0: 明天跟我一起去游乐园吧。
1: 对不起，明天要给孩子们上跆拳道课。
2: 三二一，
3: 又是他们。
4: 恭喜阿汤哥，
5: 连续第十次
4: 游乐园计划
6: 失败。
3: 气死我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7: 巴布，我们走喽。
3: 给我站住。
8: 祝你下次好运。
7: 太好玩了，怎么样，巴布跟上了吧。
4: 巴布来了。
7: 嘿，巴布，你怎么这么慢呀，是不是在帮我们阻止阿汤哥呀？
8: 大家注意，出状况了。
5: 什么？
8: 我们要马上去海边森林，那里有状况发生。
5: 哦，又有破坏者出现了，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6: 召唤超能战警。

0: 求你放过我们吧，
1: 我们真的什么坏事也没做啊。
2: 嘿嘿嘿，我真是太睿智了，没想到这头小猪这么好骗。
1: 救救我们啊，
0: 不是坏人啊。
2: 赶紧让他们消失吧，木木，别被他们骗了。
0: 怎么没了？
1: 我们得救了。
3: 什么？这是什么情况？
0: 可恶，竟然说我们是坏人。
2: 我开玩笑，我真的真的，我知道你们其实都是好人，我就是开个玩笑。跑啊！
0: 站住！
1: 别想跑。
4: 好稳的森林啊。你是谁？
5: 只要有我们萌宝战警在，你休想胡作非为。
4: 竟然说我胡作非为，我看你们都是一伙的。
5: 啊，这家伙在胡说些什么呀？
6: 怎么有种怪怪的感觉，好像我们才是坏人。
5: 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那就速战速决，完后再审问他。超能高温雷射！
4: 你们果然是坏人，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6: 超能防御避雷！
4: 怎么会这样？
6: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强。
5: 别大意。
4: 我是不会让你们破坏森林的。
5: 多丁，看你的啦，
7: 早就准备好了，
5: 超能雷光炮！
4: 你们休想再破坏一层。

0: 家园的凶手，我不会原谅你们。
1: 他说我们破坏了他的家园，
2: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怎么成了破坏者？
3: 这件事情一定有误会。
4: 注意前面。
2: 快，巴布，退出虚拟战场。
4: 好。
2: 醒醒，喂，醒一醒，你怎么样？
0: 你们别过来啊！你们这就坏人。
1: 喂，好心救你，居然拿我们当坏人呢！
0: 这片森林不许你们砍伐，这里是我的家园。
3: 看来误会就在这里，
2: 我们这次背黑锅了。
4: 他一定是把我们当成伐木者了。
2: 巴布，我们得帮他抓住真正的坏人。
5: 不必了。
2: 阿汤哥哥，小西姐。
0: 你们还说不是一伙的？哼，就是他俩，就是他俩要砍掉这片森林。
6: 你好，我叫唐小西，你别害怕，我们都不是坏人，这是一场误会。
0: 误会？那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5: 哎，还是我来解释吧。这二位呢，就是这片森林的护林员了。
0: 护林员？
5: 他们这次的工作是将森林里染上疾病的树枝做修剪，这是一种救治树木的方法，其实是为了保护树木的健康。
0: 原来是这样。真的是我错怪你们了。
7: 没关系，这事儿不怪你。
8: 对，也怪我们，是我们吓到你了。
6: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木木。
2: 木木，很高兴认识你，我叫豆丁，我们都是维护正义的萌宝战警。
9: 看来我们是时候找出那个让塔库玛复活、不断派出破坏者的幕后黑手了。

0: 近日，游乐场频繁出现游乐设备袭击游客的现象，为了大家的安全，游乐场将暂时关闭。
1: 我俩先过去看看。

0: 阿汤哥，嗯，
1: 大爹，
0: 小西姐，你俩为什么会在这里？
2: 我们
3: 当然是来调查游乐场袭击游客。哎呀，哼，事件了？
4: 这件事跟破坏者有关，而且这里应该不止一个破坏者啊，所以这里很危险，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2: 嗯，太好了，那就让破坏者尝尝我的厉害。
1: 是啊，我天才神探阿汤哥既然遇见就不能不管了。
5: 果然是一对，
0: 我们也赶紧进去吧。
1: 跟着我，你们不用害怕，我可是个名侦探啊。
2: 你看着点前面。
3: 前面好黑啊。嗯，
6: 可乐，你觉得周围有动静吗？
0: 嗯，没有啊。
7: 没人知道这是我的杰作。接下来我要在这里建造一所属于我铁算盘的破坏者游戏军团，这个乐园就是我的了。
0: 不许动。
7: 这么多人，游乐园又开业了？
0: 你就是制造这起袭击事件的操纵者吧？
7: 萌宝战警，
0: 他怎么认识我们？
7: 你们没见过我，可我每天都在关注着你们呀。
0: 那你到底是谁啊？
7: 哦，我就是世上最伟大的天才科学家，铁磁大王、砖块大王、丢丢、卫队长、米洛等等，都是我的发明。
4: 啊，大家小心，你就是幕后主谋。啊，
7: 在下名将铁算盘。
0: 你终于出现了，这次你可跑不了了。
1: 在我天才神探面前，赶紧束手就擒吧。
7: 束手就擒？你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处境吧。
8: 好多小朋友，好开心。
9: 好多熊孩子，不开心。老板，我来了。
4: 这一次的破坏者都出现了。
5: 哇，这么多呀。
1: 这下可怎么办？
7: 萌宝战警，我们早晚会有一战的，不过嘛，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我拿到无限能源的，你们三个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可恶，被他给跑了。
8: 老板你怎么走了？
10: 喂，
1: 他们三个很弱吗？
4: 你是问智力还是武力？
6: 怎么有个易拉罐？
0: 我这也有。
5: 我这也是。
11: 老板开溜喽，那我们的游戏开始喽。
4: 小心这些易拉罐。
0: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1: 你们都在哪儿啊？
11: 嘿嘿，还有更好玩的呢。
9: 好在我有帮手。
0: 太可恶了。
4: 大家都没事吧？
5: 我没事。
6: 可诺呢？
12: 放开我！
11: 抓住你了，
4: 可诺！
12: 放开可诺！放开我！
11: 不想和我玩吗？
12: 可诺，我来救你！
1: 别冲动，相信我，我有办法。
0: 奥腾哥，
11: 抓住一个，你们就无法召唤超能战警了。
12: 你抓疼我了，放开我！
9: 想救队友，就不要变身哦。
13: 这熊孩子真吵，不开心。
10: 哼，喂，你的电话响了。
12: 放开我，快放开我。
0: 我明白了，他们会上当吗？
9: 你可以先接电话。
5: 当然会啊，而且还不止一次。
13: 电话很吵的，
12: 放开，
13: 不开心。
11: 喂，谁呀？谁呀？
12: 可诺，快点过来，快！
9: 糟糕。
11: 哎呀，跑了！
3: 萌宝战警，看你们的了。
4: 萌宝战警，
14: 召唤超能战警。
10: 拜拜。
2: 虚拟战场见啊。
9: 这下情况不妙了。
11: 你听到了吗？我们要换个地方去玩啦。
13: 你很吵，不开心。

0: 怎么又是这里？
1: 这里应该很好玩啊。
2: 不，
3: 看我的厉害！
4: 啊，还来这招？
3: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2: 不，
4: 同样的招数对萌宝战警是不起作用的。
1: 我来啦，你要跟我玩？
5: 那就看我的吧。
1: 哎，我又回来了，真好玩，就是动不了。
4: 快结束了，你们根本就不是我们萌宝战警的对手。雷光炮。
0: 你不要嚣张，看我的厉害！
4: 哼，看我的！
5: 他去哪儿了？在我们身后了。
0: 看我的重击！啊！
3: 嗨！
4: 可恶，忘了他的重击了。
2: 小心，他又来了！
0: 再看这一下！
3: 嗨！居然躲开了。
5: 这次该我了吧？
0: 呀！
5: 超能高温雷射！
3: 哎呀！嘿嘿，我可是很耐热的。哎
2: 嘿！小心背后！
3: 嘿嘿，我赢定了！嘿呀！
4: 萌宝战警是不会输的，
6: 胜利闯堂喽！
7: 阿汤哥，刚才谢谢你救了我。
4: 是啊，多亏了你啊！哎，
8: 我说过，我可是天才神探呢。小石城由我守护，你们都可以安心睡大觉了。其实你们不必进入虚拟战场的，我三两下就可以解决他们的。哎，别走啊，我还没说完呢。

0: 地球太大了，走了好几天，怎么还在这个地方？还是我的塔洛克星球好啊，好怀念呐、啊。想阻止我塔库玛司令，简直是痴心妄想。
1: 嘿，
0: 给我射击！
1: 呀呀，好，这，这。
2: 接受正义的制裁吧，塔库玛司令。
0: 不，
3: 苏醒了，塔库玛，我真是个天才。
0: 都怪那个铁算盘，我连导航都没有，这是哪里啊？好吧，既然没人回应我，那我就是这里的大王了。我是这里的大王。

0: 谁敢不服？
1: 终于到了，嘿嘿，塔库马司令，这次你跑不了了。糟糕，能量不够用了。
2: 那是。这难道是？
1: 哎呦！哎，幸好没人看见，不然我斗地侠的遗失一命可就不保了。现在能量不足，无法战斗啊！哎，
2: 斗地侠？
1: 他古马司令？
2: 你怎么也来了？
1: 你别过来啊！
2: 你也不要动啊！
3: 他恐怕是想跟我决斗啊！以我现在的能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4: 如果他使用雷光炮，我可是跑不掉的。
2: 好吧，我们好久不见了，不如
1: 要决斗，不会这么着急吧？
2: 不，你误会了，误会了，我不着急。
4: 他胸前的灯不亮了，看来是没有能量了。
3: 糟糕，不会看穿了吧？
2: 哼，斗地侠，我看你是装腔作势。
1: 谁说的？
2: 接受邪恶的报复吧，斗地侠。
1: 哼，看我的雷公炮。
2: 什么？逃跑了？哼，我一定会逮到你的。
1: 哎呀，赶快充电了。报告总部，我就到达地球了，但是我能量耗尽了，怎么办啊？
5: 您别慌乱，斗丁侠，你去小石城找斗丁帮忙吧。
1: 斗丁？
6: 爸布，最近那个塔库马好像都没什么动静哎。
7: 是啊，我一直在想如何把它再变回玩具呢。
6: 就是啊，它怎么突然就活了呢？真是神奇呀！
7: 嘿，这种奇怪的事情最近发生的太多了。
1: 哎，请等一下，我能问个问题。
6: 怎么是你？
7: 我就说吧，最近奇怪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难道我的系统出问题了？
1: 这里不安全。
6: 那你跟我来。
1: 啊？
7: 哎，你们等等我。
6: 为什么你也出现了？
1: 看来，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豆瓣博士仍然是这个意思。
6: 什么？
8: 豆瓣博士？
6: 我爸爸。
1: 是的，我是来自银河总部的斗丁侠。
6: 啊，银河总部？
1: 没错，银河总部是豆瓣博士一手建立起来的，而我们保卫地球，要保卫宇宙的安全，我们之间心心相印，总能感受到对方的存在。我曾经梦见我驾驶着蓝色的雷霆号在保卫地球。
6: 我也梦见过，我在一个荒芜星球与塔库马大战。
7: 原来豆瓣博士是通过脑电波将你们的梦境与真实进行了串联，你们都是真实存在的。
1: 这个玩具是豆瓣博士给你的吧？
6: 对啊，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礼物。
1: 豆瓣博士派我来，我想是让我们能够相见，让你知道宇宙银河中一样有跟你并肩作战的伙伴。
7: 可是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塔库马会先出现在地球呢？
1: 这是因为铁算盘。
6: 原来是他搞的鬼。
2: 斗地侠， 你饶了我吧。
1: 哎，消失了。
5: 豆丁侠，紧急情况，地球上的邪恶博士铁算盘打开了时空之门，他把塔库玛带走了。
1: 哦，我去追他回来，他去了哪里？
5: 他去了地球上的小石城。
1: 我已经定位了，七天后抵达小石城。七天的行程耗尽了我的能量，我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抓住塔库玛。
6: 放心吧，在地球上发生的事就交给我吧。
1: 豆丁，你愿意帮我？
6: 我们是伙伴，还有他们都是我的伙伴，地球上的事就交给我们萌宝战警吧，我们会帮助你抓住塔库玛的。
2: 豆丁侠，豆丁侠，你出来呀，我终于可以复仇了。出来呀，出来呀，豆丁侠。
6: 塔库玛，你这个手下败将，想找豆丁侠先过我们这关。
2: 你们几个小鬼简直岂有此理，既然这样，那我就先把这里毁掉再说。出来吧，我的无敌战甲，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塔库玛司令真正的威力。
7: 萌宝战警，抓住塔库玛，
6: 变身召唤超能战警。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0: 行，那我再想想办法，谢谢啊。
1: 把最后一包给我送了，我是最后一包了，我可以给不了。
2: 你们干嘛呢？
3: 丽姐，
4: 李总，李总，
0: 这是一宿没回去啊？
4: 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3: 李总，
4: 告诉你个好消息，在苏总的带领之下，我们研发出了一个秘密武器。
0: 什么秘密武器啊？
5: 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保密的那个事儿。
0: 嗯。
5: 星姐升级了打印设备，提升了打印速率，于是我就想到了要从硬件入手。
4: 苏总，你也太轻描淡写了。李总，这一次我们是干了一件大事儿，现在瀚海都是用的双激光头的打印方式。苏总带领我们跑外勤的过程中，发现有的企业为了追求速率，已经采用了四激光头的打印方式，但是稳定性很差，和 XY 轴的配合度也不高，成品率下降了。但是苏总带着我们和北迪的工程师一起升级了硬件，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做到四激光头的情况下达到之前的稳定性。
5: 简单来说呢，就是打印时间至少缩短了三分之一。
6: 本来按照原来的进度得后天才能完成，
7: 但是厉总，你不是有一批货急等着生产吗？苏总就带我们加了个班，加班加点的把咱们那批设备给升了个级。
0: 我跟钱总商量过，最晚只能延期一天，你们这个升级之后能在交付日之前生产出来这批产品吗？
5: 一会儿我们跟技术一部的人开完会之后，可以对部分设备先进行升级，如果调试成功的话，我觉得没问题。
0: 行啊，苏总，你这不仅仅是帮了我们销售部的大忙，还给汉芯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利润。这事儿要是成了，你们都是汉芯的大功臣，
6: 都是苏总的功劳，我们配合执行的。
4: 苏总，就这么把我们自己的研发成果给交出去了，那咱们夜不是白熬了，我咖啡不是白喝了吗？
5: 瀚海星辰是一体的，我们不能搞藏私。如果内部还搞技术封锁那一套的话，那公司就等着分崩离析吧。而且现在销售部的问题更急需解决，我们总不能在汉星、在韩总面前给星姐丢人吧？
0: 星星要是知道，得感动得从德国飞回来。行了，你们不是要喝咖啡吗？我办公室多得很。

0: 来呀，就多拿点。
1: 丽姐，我也要，我要两包。谢丽总，
2: 妈，小萌来看你了。哦，小萌老师来了。
1: 阿姨，
2: 哎，今天感觉怎么样？哎，
1: 坐坐坐。阿姨感觉好多了，也多亏了我儿子照顾得好。你看看这一桌子，都是他做的，啊，还有这个汤，是他亲手熬的。
2: 你还能熬汤啊？这又没什么。嗯，味道真是不错啊。你说这以前吧，都是我给我儿子熬汤，现如今呢，反过来了，是这小子给我熬汤。哦，对了，佳佳，汤还有那么多，给小萌老师盛一碗，让他也尝尝。不用，
1: 阿姨太麻烦了。哎呀，
2: 别客气。 没事，你陪我妈聊一会儿。自打我生病以后啊，哎呀，我这儿子啊，真是孝顺多了，懂事儿了。原来呢，他总是一口一个“韩女士长，韩女士短”的敬酒，现在呢，是一口一个“妈，你吃点吧，妈，你喝点吧”。
1: 他真的变化还蛮大。嗯，哎，说到这儿呢，这是他做的，你知道吧？现在男孩子会做饭的真的是少找。哎，你别走啊，让他给你炒几个菜，你也尝一尝。哦，就是给他提个小小的要求啊，不要做的这么清淡，口味重点就更好了。
3: 好，您喝汤。
1: 好好好。
4: 韩总，汉兴整体的销售额比上一季度提升了40%，做得不错，辛苦了。瀚海和星辰融合的怎么样？啊，我正想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呢。新一季度财报这么漂亮，还真是多亏了原来星辰的各位。苏志洲带领技术二部。 把打印软件进行了升级，给汉兴带来了1/3的利润呀！这样的技术创新实在是不可多得。还有销售部的厉副总监，他也给汉兴带来了很多新的客源，而且他的业绩一直是销售部的第一名。季总手下都是精兵强将啊。
5: 星辰的每一个人都是他培育出来的人才。
4: 人才是可遇不可求啊！啊，对了，韩总，您上次提到的培育和建立 AI 人才库的事儿，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只是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先例，如何开展和推进，我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5: 不急，等过2天我去德国一趟，视察一下东阳基地，顺便与孟青教授探讨一下。好的，那韩总，我先回去忙了。
6: 老板，礼品准备好了，可以去路上架了。
7: 阿姨，什么问题啊？查出来了吗？没有。
6: 你也不用太担心，阿姨一定会没事儿。
7: 嗯。
6: 谢谢你来看我妈。说什么呢？阿姨也对我很照顾。
7: 行吧，回去吧。
6: 好。
7: 小心点啊。
6: 好。拜拜。

还好姑娘，这一日三餐，这口味这清淡，啊，也就是靠你了。

0: 辣条的味道，是吗？哎呀，哎呀，我怎么闻不到呢？哎呀，哎呀，不是因为我得了这个病，嗅觉都没了啊！哎呀，什么呀？闻不到了。
1: 妈，你别难过，这恢复总需要些时间的，啊，你先好好休息。嗯。哦，对了，大侄子一会儿过来看你。
0: 你跟他说我病了。
1: 啊。
0: 哎呀。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得病这个事儿就不要对外声张了，大家都那么忙。大侄子也不是外人啊，再说我们都很关心你。
0: 那要不这样，他那么忙，你就给他打个电话，说不用麻烦他过来了啊。
1: 应该到了，我接他。啊。
2: 行行行，来来来，都来吧。啊！姑奶奶呢？
0: 楼上，我带你上去。啊，给我。姑奶奶，您身体怎么样？你说你工作那么忙，还来看我？
1: 你把这时间留给自己，多休息休息多好啊！
2: 姑奶奶，我来是应该的，到底怎么了？怎么会查不出病因呢？要不咱们换家医院？真的不用，我自己的身体啊，我自己知道。来，你们先聊，这两天阿姨不在，我先下去把衣服洗了。
0: 辛苦儿子。嗯。感觉佳佳懂事了。哎呀，可不是嘛！自打我生病以后啊，可孝顺了。啊，
2: 姑奶奶。
0: 嗯。这病咱们还是得。小婷，你最近跟那个星星姑娘怎么样了？
1: 我们分开了。哎，我就知道，
0: 小婷啊，你比佳佳优秀，你比她聪明，但正因为这样，我反而更担心的是你。你说佳佳这孩子吧，她的性格是直来直去，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她不会受太多的委屈。 倒是你跟他整个是反过来的，你是啥事儿都自己憋在心里。哦，说起这点啊，你跟小苑吧，倒还真是挺像的。不过人家小苑呢，从小生活在他爸妈的身边，又有他那个妈周莹宠着、护着、惯着，真是可怜了你啊。
2: 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自己扛着，姑奶奶，嗯，你现在还吃辣吗？哎呦，
0: 说什么呢？就我这身体啊，从今往后，与那个什么辣呀、什么凉呀，还有我爱吃的那些生鲜呀，哎呀，都绝缘了。
2: 嗯，那有包辣条。
0: 啊？ 算了，哎，我就不跟你装了啊。其实你姑奶奶啥毛病都没有，我装的跟牛一样。哎呀，我不是担心那个佳佳吗？她不是追那个女孩子，就那个小母老师，那进度那慢呀，给我急的呀。我不是就想给她助助力、推进推进吗？哎，你说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啊，就喜欢搞什么守候，守什么候啊？到最后你后悔去吧你。 我这个过来人啊，跟你们说啊，人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人要打开心扉，哎，打开自己，这样太阳才能照进来，明白吧？
2: 嗯。
0: 其实呢，我一直觉着，那个星星姑娘就是能够打开你心扉的那个。

0: 而且吧，我冥冥之中老觉得你俩有一种天生的缘分，真的，你最后肯定会跟他好的，相信你姑奶奶的直觉，嗯。哎，姑奶奶从小到大对你好不好？
1: 嗯。
0: 装病这件事儿不能告诉佳佳，保密啊！
1: 知道了。
0: 哎呀，赵姨，赵姨，赵姨，来来来来来，快吃两口。
1: 我不要。
0: 来来来来，这孩子真的
1: 少吃点这些。
0: 我告诉你，我都快淡死了，我都快。好吃好吃。
2: 走了，那喝点我煲的汤再走。
1: 你倒是很好的继承了姑奶奶这一点，
2: 可能我们这一脉确实有煲汤基因。
1: 行了，照顾好姑奶奶，如果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2: 会的，你忙你的吧。
1: 嗯。

0: 懂事了，
1: 二十四，你也成熟了不少，叔叔，再给姑奶奶盛碗汤。

0: 孟教授，哎，
1: ，
0: OK。
1: 我看了你那个捷克论文，写的真好，观点新颖，引入了很多实际应用中的数据，给了我很多启发。
0: 那是您教的好。哎呀，其实我们的研究啊，最终还是要应用在商业开发上。哎，
1: 最近汉兴的新产品在国际上获得金奖，你们星辰的技术支持，功劳不小啊。谢谢。
0: 我会把您的祝贺转达给他们。对星辰和瀚海合并的事，现在没有芥蒂了吧？之前是我狭隘了，只看到了个人和企业的得失，没有跳出来看问题。其实我们国家的智慧医疗发展已经很迅速了，但是跟一些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资源整合那是必然的。如果是独立的星辰或者独立的瀚海，
2: 没有办法这么快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看来你已经学会了宏观的考虑问题了，这样很好啊。能看到民族和国家的问题，用国际化的视野去分析事物，这不正是你来游学的目的吗？老孟，你今天让我来见什么人啊？啊，季青也在。我明天回国了，来跟教授道个别。
0: 你要走了？对呀，
1: 回去好好干啊！我看好你今后的发展。
0: 我会的，之后我还得跟您请教呢。
1: 没问题。哎，你快到了是吗？你直接过来就行。啊，秦丽也在。<笑>
0: 那教授您忙，我就先走了。
2: 好嘞，
0: 回见，再见。
2: 哎，等等，季青！哎，秦丽，见人什么时候都能见，改天再说吧。
3: 哎，老总也跟我说，哎，你想，我必须跟你好好道别一下。哎。

0: 教授，哎，来了，先坐。秦丽呢？啊，我有个学生要回国，他想去送别一下，你不会介意吧？他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随心。
1: 是啊，不过他的确是个人才，也符合你现在的需求。他既懂得人工智能，在国际学术界和华人圈内也有知名度。 还是个性格外向的自来熟，由他来做 AI
0: 人才库的顾问是最合适的。我知道，所以我才特意来一趟。
1: 韩婷，要做好人才库，可没那么容易啊。
2: 我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1: 有志气，好好做。那就不打扰您了，希望您明天还能再帮我约一约。嗨，他呀。 现在一心想着报效祖国，以我对他的了解，只要你态度真诚，他一定会尽全力帮你。
0: 那就麻烦您了。
1: 没问题。

0: 韩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哦，抱歉啊，我不知道你在，我只点了我们俩的。来，坐。你们俩认识？我们是
1: 校友。真巧。
2: 我跟韩婷也是校友，她比我大2届呢。哎，今天孟教授说有人想要见我，不会就是你吧？嗯，找我有什么事？你在大学时研究的学术机器人程序做得很不错，孟教授说你要回国继续做科研，向我推荐你，希望能够用你的专长和我一起为国内人才事业做出努力。
0: 那你打算怎么建立AI人才库？怎么提供更优的科研环境，设置高薪，吸引国外的人才流入国内吗？除了网络人才，
2: 这个人才库还是一个人才培育平台。我希望能够构建一个可以自我成长的 AI 人才库。东一会联合国内其他巨头企业投入巨资，以奖学金、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与各高校以及科技龙头企业展开合作。

0: 这部分被东艺垄断了，这些人才不属于东艺，不需要专为东艺效力。但东艺能做到什么地步？您也应该清楚，建立一个人才库需要多大的资金投入？如果遇到阻碍，东艺会不会半途而废？
1: 韩婷，我查过东艺的资料，我个人认为，以东艺目前的实力，还为时尚早。
2: 我之前听孟教授提起过。
0: 很多国家已经开始AI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甚至有些国家对我国进行人才封锁。如果等到上战场才磨枪，就来不及了。所以，无论前期投资有多难，后期遇到什么困难，东一都不会退出。嗯，那我再仔细想一想吧。
3: 实验室的机器人突然开始胡言乱语，语言暴力我同事，我可能得回去一趟了。
2: 我也走。
0: 季星，我找你有点事儿。
3: 韩婷，你该不会是发现了季星的才能，想要拉拢他吧？不过呢，要是能跟我回国之后和季星做同事，我还是挺乐意的。
2: 你别闹了。
3: 好了好了，那我就先走了，回国之后我来找你。

刚才谢谢你。什么时候回国？明天。回国之后有什么安排？还在生我的气啊？瀚海的事情，我已经理解你的做法了。我还要感谢你。 把星辰带到了今天的高度。可是，韩婷，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欺骗我，不会把我当棋子。我在这个位置，有我的苦楚。我的生命里，爱情不是全部。 我不能因为私人感情去牺牲整个东洋大学，我没法保证我的生命里只有你，但我可以保证，爱情这部分只有你。你认为合适是爱吗？ 我所认为的爱，是一天一天，是日积月累中慢慢形成、慢慢叠加。对我而言，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细水长流。大概要到人生的尽头，回首之时，该关定论。嗯，

0: 后面需要你的地方会有很多。如果你只是介意我是你前男友的身份而放弃这个机会，我想会很可惜。我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一下。假如韩星。
1: 好，我会认真考虑的。
2: 你要不要跟前面换？

这个点儿，欣姐应该刚下飞机，来得及。你别往那边看，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咱俩不是说要给她个惊喜吗？哦，对对对对对。哎，出来了。啊？把头转过来。哦，咋了？她怎么跟韩婷在一起呢？韩总。啊？这那现在咋？ 你别说话，咱俩别被他俩发现了。靠近点，靠近点。什么情况啊？

0: 唐僧，大黄最近怎么样？
1: 放心吧，老板，我每天都会去看的。
0: 要看看大黄吗？

0: 胖了，别给他喂那么多零食。
1: 小胃点。
2: 明白。哎，对了，季总，大鹏很想你啊，应该是知道你快回来了，昨天一直在门口等你呢。
0: 是吗？嗯，
2: 季总，你要是想他的话，随时跟我老板说，我们来接你去看他。
1: 对，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也可以定期给你发大黄的照片。
0: 嗯，好。

0: 哇，终于可以吃上火锅了！我心心念念好久了。多吃点儿都补补啊。星星，你跟韩婷复合了？
1: 你怎么这么问？
0: 我今天跟苏之洲去机场接你来着。
1: 我没看见你们啊。
0: 你跟韩婷在一块儿呢，我俩上去干嘛呀？讨人嫌。真的假的？
1: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我跟他就是在德国偶遇，顺路就一起回来了。哦，你这是原谅他了？这次出去我学到了很多，我发现韩婷之前的决定有他更宏观的布局。汉兴现在发展的也很好，我没有理由责怪他。
0: 过下一拜。

怎么啦，星星？韩星给我发的入职邀请。星星，我知道你一直牵挂着星辰，回来吧，我们都需要你。行了，来吧，多吃点儿。哎呦，你在国外待那么久，就想这口火锅吧。嗯，快吃吧，你心心念念的火锅。

0: 让苏之洲和丽丽来我办公室一趟。
1: 没想到这段日子发生这么多事。
2: 现在情况改善多了，之洲带着技术二部升级了医疗 3D 打印硬件之后，他们已经夺回了技术主控权。
0: 好样的，苏总，实力证明一切。
3: 欣姐，现在你回来了，咱们这铁三角才算完整。
0: 秦丽，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4: 惊不惊喜？
0: 喜，但是不惊。我知道你一定会接受韩婷邀请的。
4: 晚上下班有空吗？邀请你去看个电影。
5: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6: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5: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6: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7: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8: 天意，
9: 天意。
8: 对，
10: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6: 听说了，
11: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了。
12: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13: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6: 是，
5: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6: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14: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5: 湖南卫视提示：
16: 出发。
15: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今晚7点半，野狗骨头。
17: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局球吧？
18: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
19: 我不会查什么。
17: 但是
19: 苗静不能参与，
17: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20: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18: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静在前面为你趟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15: 今晚7点半，野狗骨头。碎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炎炎夏日，准备好迎接满屏的水花暴击了吗？
21: 鲨鱼，鲨鱼，几点了？
22: 8点了。
21: 鲨鱼死水了，
23: 太水了。
24: 啊，快快快，林哥，这还有一个，冲啊！哇，第一个，哇，一个快跑，第一个，第一个，啊！第一个，啊！
15: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坐。介绍一下，这是我从德国请回来的顾问秦丽，这是汉行总裁罗平。
1: 你好，
2: 秦顾问你好。
0: 目前罗总手上有在稳步推进的项目，关于人才库的项目，我想交给你们俩一起负责。
1: 好，能和季星搭档，我们一定能做得很好的。
3: 好，
2: 那就辛苦季总和秦顾问了，有需要我支持的随时开口。
0: 接下来咱们开始聊一下人才库的推进计划。
2: 这是韩总做的计划书，大家看一下。
4: 苏总、厉总，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吧，现在才告诉我们呀。
5: 就是啊，你这太不够意思了。
6: 哦，我知道了，他们一定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是不是？
7: 感觉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5: 哎，你掉什么眼泪啊，这咱们定海神针都

0: 回来了，咱们这以后也算是有靠山了。
1: 你昨天不是还说我是你坚定的靠山吗？
2: 行了，你们也别什么都指望季总，不管他在跟不在，你们自己都得振作起来。
3: 李总、苏总，我们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让季总看到他不在的时候，星辰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0: 对。
3: 好了，干活吧。
0: 我这儿没有什么问题了，韩总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先去到这吧，大家辛苦了。韩总，您这个人才发掘，
4: 进行。
0: 随便选一张。
4: 如果我能把这张牌给你变掉，你就答应我的要求。好。然后呢？我们现在那个。
0: 好。
4: 走吧，朗厨。走。
0: 韩玉，你小姐想邀请您共进午餐，她在朗厨餐厅订了包间等您，您去吗？你会魔术吗？啊？
4: 这人才库虽然难搞，但我就喜欢搞这种有挑战性的事儿，尤其是和你。
5: 那我就期待我们的合作了。嗯，这顿饭。 庆祝我回归汉新，也给你接风洗尘。我一想到我身在国内是和你一块吃的回国的第一顿正餐，我还真觉得有点不太真实。哼，
6: 当你被工作淹没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真实了。嗯，你看到了吗？
0: 那我得多点。
6: 刚才楼上的客人是大明星谭雨妮，不知道他跟谁吃饭。
5: 是啊，刚才听他电话里说什么韩总，肯定是个大老板。
0: 韩总，不会是韩婷吧？
5: 谢谢，
6: 好的，请稍等。
0: 这家餐厅挺有特色的。
5: 嗯。
0: 你等一下。嗯。

0: 打开看看。
1: 你怎么做的？
0: 刚才你还没有回答我，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首映呢？

0: 这工作固然重要，私人生活也得有。不好好玩，哪来的动力工作呢？如果你不讨厌我，和我一起消磨一下你工作之外的时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劳逸结合的。但是我现在的私人生活还不太想有别人参与。
1: 你的拒绝还真是毫不留情啊，是因为韩婷？

0: 你现在还喜欢他，不代表以后就放不下他。我和你相处的时间还有很多，我可以和他公平竞争。我觉得我们做朋友挺好的。
1: 好，那就先做朋友。
0: 先生，女士，打扰一下，先给你们上个菜。
2: 喂，唐特助，你和韩总到了吗？谭小姐，实在抱歉，韩总有个临时的视频会议，不方便赴约了。哦，那好吧，那既然韩总忙的话，那我们下次再约。谢谢唐特助。不客气，韩总让我给您订了个花篮，随后会送到首映礼现场，祝您首映顺利，票房大卖。
0: 那谢谢韩总了。
1: 嗯，这家店真不错。
0: 合你胃口就行，我还怕你回来吃不惯呢。嗯，
1: 我之前几次回国，吃饭总是踩雷，你这么会点菜，以后吃饭带着我呗，我跟你混呗。哼，
0: 套路挺深啊你。
1: 哎呦，套路再深不也是被你看破了吗？
0: 韩总，谢谢你的话，晚点的首映礼有空一定要来哦。

0: 欣欣啊，你最近有没有空啊？我给你爸想明天去新港玩几天，顺便给你带点特产。
1: 好呀，我安排一下，到时候带你们去新港逛逛。
0: 行，那我跟你爸去，不打扰你吧？
1: 怎么会打扰？当然不打扰啊。哎，这样吧，你们那个机票订好了以后，把信息发给我去接你们。
0: 好嘞，拜拜。
1: 好嘞，拜拜。

0: 乐总，嗯，季总，找我有事儿？坐。乐总，我想请一天假。你是副总，你请假找我，你自己安排就行了呀。
1: 那您就不怕我消极怠工？哎，
0: 你是出了名的工作狂，能够劳逸结合很好。哦，对了，你还真是要好好休息休息，养精蓄锐。 准备出趟远门。您是要安排我出差，去哪儿？过段时间深圳 AI 医疗展销会高峰论坛，主办方发来了邀请函。
1: 上边是我的名字。
0: 拆开看看。

0: 确定去的话，明天中午前给我回复。上一届峰会论坛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我上次去还是蹭着去的。今年的身份跟去年完全不一样了，今年可是名正言顺的被邀请，说不定明年啊，你还会被主办方邀上台演讲啊。那就借罗总吉言。行，好好回去准备论坛啊。好，
1: 谢谢。
2: 季总临时有个紧急会议，所以让我把二老带到公司里来等他。
3: 那谢谢你哈。
2: 小薛，这二位是季总的父母，你一会儿把他们带到办公室等季总吧。
1: 好的，
4: 谢谢啊。
3: 好，谢谢哈。
1: 叔叔阿姨好，季总正在旁边会议室开会。我带您二老去他的办公室等他。
4: 哎，姑娘，就在这里开会啊？
1: 对。
3: 哎，我们能看一眼吗？
1: 这个
3: 啊，不打扰，就一眼。
1: 啊，行啊，这边。

0: 那个，带我去办公室吧。跟我来。哎呀，走吧。真好啊！看，你说这么多人，是不是都归咱闺女管呀？叔叔阿姨，你们稍等，季总，我出去了。好，
1: 谢谢啊。
2: 哎呦，这大黄，真够肥的！看来没少吃啊。哎呦，老季啊，快过来看，大海太漂亮了。哎，注意点，这儿都是透明的，他能看见我们的。人家都忙工作呢，谁有功夫看你呀？哎呀，我也是做梦都没想到，我闺女也能做这么大的办公室。
0: 咱闺女啊，做出多大事业来都不奇怪，就看她想不想喽。哎，当时
2: 总说让她别太累，也是你吧？
0: 那是。哎呀，你看咱家星星啊，现在出入多体面呀、啊。但是啊，人前有多气派，这人后啊就多遭罪。这么一个陌生的大城市里。
2: 他一个人打拼，那背后啊得咽下多少苦水呀、啊！太不容易了。他虽然跟咱们什么都不说，但是我这当妈的，能看不出来吗？是啊。一会儿星星的面前可别说这些，你不是不知道，咱丫头那可要强。
0: 哎呀，我知道。<笑>
3: 我呀，只希望咱们星星做一个爱意幸福的普通人，有个知冷知热的人陪着他就行。你说的对，就是不知道小韩现在跟他到底什么状况，怎么样了？
4: 爸，妈，
3: 哎呦，
4: 爸，
3: 我们的大老板开完会了啊！
4: 哎呀，你别开我玩笑了，
3: 坐坐坐坐坐坐，怎么样？你们路上累不累呀？
0: 不累，哎，你们这儿的小伙子、小姑娘，对我们可尊重了。嗯，
3: 你这么大的办公室，太气派了吧？
5: 韩星是行业龙头企业，你女儿又是副总嘛，待遇会好一点，但是也会更忙一点。
0: 那是那是，
2: 不错啊，但是不能有一点小成绩就骄傲，一定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0: 别听你爸，<笑>不要老想着工作。
3: 工作又不是生活的全部，一定啊休息好，吃好饭，把身体搞好了，那才最重要呢。嗯，
0: 要是身体累垮了呀，一切可就免谈喽。<笑>
2: 我知道，放心吧。
0: 那个小韩忙什么呢？我们好久都没看见他了啊。
2: 哎，就是啊，
0: 他更忙，他比我忙多了。啊，要不。 这样，你爸呢？正好有个老战友，他也在新港住，知道我们来了，想请我们吃饭。正好你们都忙，我们就约今晚上吧。啊，老季，
2: 行，就今晚，我跟你妈就不打扰你了。
0: 不打扰，工作是工作，千万别分心。不打扰，哎呀，行了。<笑>
3: 那好吧，我让司机送你们。
0: 不用不用。
2: 给我送到酒店就行，晚上就不用管了，我们自己走过去就行了。
3: 正好，这是你最爱吃的鸡翅。哎，
2: 还有这个，
3: 哦，
2: 你不正好加班吗？一会儿分给同事吃。
3: 这是老陈记家的不？
2: 就是你最爱吃那家。
0: 带了好多啊，你可以跟同事们分分。
3: 那你们那个吃完饭给我打电话。
0: 嗯，好，
2: 行，
0: 工作了啊。
2: 好了啊，
0: 路上注意安全。
2: 行了，
0: 别操心了。<笑>

0: 吃点。
1: 怎么啦？这家店不好吃啊？
2: 没有啊，我就没有什么胃口。
1: 凡事都要往好了想嘛，韩阿姨那么乐观善良，肯定吉人自有天相的。
2: 但她现在连床都下不了。
1: 我给你传授个秘诀吧。我听人说，人只要有了心事，就会去找个树洞，把自己悲伤的、难过的、不快乐的事儿全都说给树洞听，这样他就会放松很多。现在我可以当你的树洞。
2: 不用，你也快吃吧。
1: 那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水果没有皮吗？
2: 西瓜、葡萄。
1: No， 是草莓、树莓和杨梅。
2: 因为没有皮啊，你这行梗不行啊。
1: 其实，我不是想跟你讲笑话，而是想跟你说，之前我被网暴的时候，我还是过来了。你当时给我讲笑话，安慰我，劝我乐观。我怎么到现在你这儿就不行了？你记得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吗？你说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小萌。谢谢你。
1: 没事儿。我之前有困难的时候你一直陪着我，现在韩阿姨出事儿我也会一直陪着你。况且韩阿姨对我那么好，我认她当干妈，以后我们一起照顾她好不好？行啦，多吃点，来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阿姨呀。这个
2: 吃啊，
1: 好。
3: 叔叔，喝茶。

0: 谢谢，不客气。阿姨，喝茶。好，谢谢。也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就随便点了一些，咱们边吃边聊。
1: 小韩呀，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还好，不忙。
0: 叔叔阿姨，你们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是这样，那个之前过年的时候，你怎么又到我们家来啊？我跟星星那时候闹了一些矛盾。哦，那现在你们……
2: 行了，你就别绕圈子了。小韩，你和星星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1: 我们分手了。什么时候分的呀？年前。我就说嘛，过年的时候你们两个没有一起回去，我们还以为你们只是闹了点矛盾，原来那个时候就分手了。
0: 是我的错，
3: 小韩啊，跟阿姨说你们到底因为什么分手的？

0: 坦白，对不起。
1: 你也不用这么说。虽然商业上你们的这些布局呢，我们不懂，但是要感情上出了问题，那肯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对吧？你可能觉得星星不太理解你，但是我是他妈，我太知道他了。既然现在星星愿意回到汉星，那就说明他心里已经不怪你了，明白吗？
0: 小韩啊，谢谢你能跟我们解释这些。我跟他妈是放心不下，才想着到新港来看看。
2: 叔叔，阿姨，我对季星还有感情。
1: 小韩，我们家星星他那个脾气打小很犟，不爱示弱。而且你们现在又分手那么久了，你觉得你们还回得去吗？
0: 你们会走到分手这一步，已经证明了你们之间有问题。即使是有一天你们真的复合了，那依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做父母的不干涉你们的感情，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和星星复合的话，我希望你先想清楚，如果再遇到问题，你们谁能让着谁？
1: 我们是不希望星星再受到伤害。

0: 随便，你定吧。啊，要个草莓的。好的，草莓的是吧？啊。哎，老季，小韩的事儿要不要问问星星啊？啊？
1: 算了，星星还挺用心力的，说，咱们别给他添堵。好吧，
0: 看他状态还行。算了，开心就好。 行吗
2: ？OK， 可以。
3: 来，草莓味的。
4: 累、
3: 哎，你们累不累啊？
0: 不累。
3: 那行，走，我们坐快艇去。
0: 好。

0: 下次我带您去周边也逛逛，就是把你给辛苦累着了。我不累，我。欣欣啊，那个有件事儿，我跟你爸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还是得问问你。什么事儿啊？之前呢，我们说去见你爸的老战友，其实我们去见小韩了。没错，你跟小韩之间的事儿，我跟你妈。
1: 已经知道了。他怎么跟你们说的？他说，他挺对不起你的。我之前没有跟你们讲，我是怕你们担心。明白，我跟你爸都明白。 其实欣欣啊，你没有男朋友没有关系啊，只要你开心就好啊。欣欣，你要记住，不管发生什么，我跟你妈都是最爱你的。我知道。没事没事。哎，啊，你到了，好的好的，马上过来。司机到了，我们走吧。好。
2: 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我跟韩听的事儿，我心里有数，我会处理好我们的关系的。
3: 那就好，我们家欣欣啊，已经是大闺女了。
4: 再大也是你们的女儿。

最让我

0: 哎，苏林家，你要出门啊？啊，我要去买水果。不用去了，我买了。还带了束花。我想着阿姨现在下不了床，多看看美好的事物，心情会更好。
1: 谢谢你啊，真贴心。那走吧。
0: 走吧。
1: 走。
0: 好吃吗？来，走。
2: 谢谢。
0: 走。喂，小刘啊，辣条就剩最后一包了啊，明天赶紧去给我多买点。 哎呀，整天吃的这么寡淡，全靠这个辣条吊着这个胃口了。嗯，哎，你是不是跟我说过，这辣条吃多了会发胖啊？哎，算了，发胖就发胖吧。为了我儿子的幸福，我忍了，我认了，我就幸福肥吧。哎，不过你说我到底要壮到啥时候啊？我这个腿呀，都要疼废了。
3: 妈，你干嘛呢？ 阿姨，小刘，辣条不要了，明天正常来上班。拿过来，说吧，韩女士，怎么回事？
4: 我真的是低血糖犯了，就晕过去了。然后呢？然后这事不就怪你了吗？你说你追了小莫老师追了多长时间，一点进展没有，我这不着急呢，我就想办法撮合你俩呀。
3: 韩女士，你太离谱了，想办法有你这么想的吗？我要被你吓死了，我看你撮合谁？
4: 哎呀，儿子呀，别这么说，快快快，呸呸呸，快呸呸呸，
3: 坐回去。
4: 阿姨，这些日子可把我们担心坏了。知道您没事就放心。哎呀，
0: 小毛老师啊，真是对不起你啊！我真的是太着急了，你不怪阿姨吧？
4: 不怪，阿姨。那，您要是没事，我就回去了。
0: 哎，小毛老师，你别走啊，你再多待会儿嘛。
4: 行，我走了。
0: 哎哎哎！小

0: 是，你常来啊！啊，有空就来，谢谢你的花。傻子是干嘛呀？快追去送啊！哎呀，真是个不开窍。行，啊，这病危白装。嗯，这辣条也没白吃啊。那我就先走了。
1: 嗯，哎，那个，我妈就爱瞎操心，这搞的都什么事啊？那个，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没事儿，
0: 你就不用担心了，阿姨健康就是最好的。嗯，
1: 那，聪明果。 看在我妈这么拼的份上，你就不打算改改主意？什么呀？死缠烂打也不是我的风格。我就再问你一次，你对我到底什么感觉？你觉得我哪里不好，我可以改啊。
0: 那可太多了，我一天一夜说不完。行吧，我知道了。但是你也有很多的优点，你仗义、乐观、善良，这些品质足够闪耀，掩盖住了你的问题。啥意思啊？给我说懵了。
2: 不明白就算了。所以是喜欢喽。给你一段试用期。好啊，试用期，试用，你随便试用，我看你马上转正。大黄。 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嗯，是不是你也想见到他？嗯

大黄之前的每一次生日都是你陪他过的，希望这一次你也不会缺席。大黄，你说他会同意吗？

0: 大黄，怎么了？
1: 大黄，嗨，大黄，好久不见！哎呦，想死你啦！你准备了这么多啊？
0: 我想你应该希望跟大黄多待一会儿，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些吃的。
1: 大黄，想我了吗？
0: 特别想你。啊，过年的时候，我们还一起给你发了祝福。
1: 谢谢。哦，对了，我给你戴了生日帽，还有小围兜，来，过来，我给你戴上。大黄，你怎么不出来？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0: 我来帮你。
1: 啊，来，出来。喜不喜欢？来，我给你戴上啊。嘿，可爱，哈，生日快乐！

0: 谢谢。这蛋糕是你做的？
1: 啊，都是他喜欢吃的。我担心一个人照顾不好他，于是我就看了一些关于猫的书籍，学了一些猫饭的做法。
0: 你把它养得很好。
1: 大黄是我们一起遇到的，我有责任照顾好它。对了，今天是大黄生日，我也给你准备了蛋糕。
0: 我也有啊。
1: 来。
0: 谢谢。
1: 勺子。

0: 前几天我爸妈是不是找过你？
1: 啊，对。
0: 不好意思啊，过年的时候，我怕影响他们的心情，我就没告诉他们。
1: 没关系，我也挺庆幸能有这个机会，跟你的父母解释，还有道歉。
0: 你不用道歉。
1: 但是我伤了他们女儿的心，他们不希望你受伤，我也是。

0: 那个逗猫棒，它还没有玩坏呀。是，之前坏过一次，我给它买了新的，它不喜欢。因为那个是你给它买的，可能上面有你的味道。然后我就把它修了修，还能用。
1: 还挺念旧啊你，嗯。
0: 我给你和大黄拍个照吧。
1: 好啊，来拍照来。

0: 你知道吗？朱氏药械的案子这两天要开审了。
1: 朱厚宇现在还被关着，
0: 取保候审吧，反正也没什么自由日子了。据说罪名判下来，应该要坐牢。反正朱氏药械是彻底完了，也不知道是得罪了谁，可真够狠的。
1: 谁让他先做了违法的事情？
0: 那倒也是，我之前听几个供货商聊起来过这事儿。他们都说，要是他们是朱厚宇，得拉着这背后的人同归于尽。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签好了，
0: 我走了。

0: 小迪，要不要考虑一下项目的关系更进一步啊？让童科全资收购广华。您让我好好想想。
1: 这还有什么好想的？你还信不过我吗？
0: 我是信不过你，毕竟广华是我一手创办的。广华就是我的命，那把命交到别人手里，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你可以放心交到我手里，不仅是广华。
1: 我可不是韩婷，我是不会利用自己心爱的女人的。我可以用时间来证明，我是值得托付的。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朱总，这个事情呢，我也挺想帮你的，可是你去到我这边，
1: 你少过来这套。
2: 昌河，你以前没少利用我。朱总，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是合作。
1: 昨天我老实说过，这件事有我的独立，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是没有遗憾。你想想，是不是你自己得罪了什么人啊？我听说是有人故意举报朱氏药械才被查的。
0: 除了汉庭，还能有谁？
1: 冤有头，债有主。
0: 你一定要擦亮你的眼睛。
3: 出什么事了？
4: 东一聘用的专家中，有几位突然改变主意变卦，是我们想的简单了，不应该这么心急的请这些专家回国。
5: 当务之急是想一下解决的办法。
4: 我们需要当面和他们再沟通。
6: 我可以联络其他高校和研究院的华人，看他们能不能取得联系。另外，我愿意亲自去一趟，劝说专家们回国。
4: 我会安排一些香港的朋友来辅助你，你的工作可以先跟季总对接一下。 季总，继续推进人才库。现在我们面临的困难只是冰山一角，未来还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希望我们能够携手共进，共度难关。

0: 记得上一次跟你来这儿吃饭，还是告白被拒。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告别了。
1: 你别说的像个永别似的，等你凯旋，回来以后我还在这儿为你接风。
0: 凯旋，你这词儿用的，我失败了你就不给我接风洗尘了？

0: 秦大顾问出马，什么时候失败过？干什么？又变魔术？
1: 这魔术吧，变一次是新意，总玩一样的套路，就是老套。单纯的几个呀。 我想了想，有件事情还是得告诉你。嗯。我们第一次来这吃饭那天，韩婷也来了，她就站在门口，一直看着你，也不进来。我猜，她也并不想去赴谭雨妮的约吧，她只是在意。 你但凡少在乎他一点，我就对你发起冲锋了。不过看你的心里呢，也没有给我留什么空间，所以干脆我就好人做到底。这个冲锋号就吹给你吧。人这一生很短，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我们俩的相遇呢？
0: 源于一场偶然，既然心动也偶然开始，那就也偶然结束吧。有没有人说过你除了科学家更像一个诗人？你是在说我说话很酸是吧？好吧，确实很酸。季星，你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
1: 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谢谢，你也一样，你优秀又有趣，一定会幸福的。哎，不过我也为你感到可惜。你聪明又漂亮，却还是错过了像我这么优质的男人。哼，可惜。

0: 韩总找我。
1: 坐。跟秦丽交接的怎么样？
0: 很好，他很专业，执行力强，有魄力，有担当。有他建立人才归国通道，会推进得很快。
1: 广华最近你有关注吗？
0: 你是说广华和同科合作的事情？
1: 对，你怎么看？
0: 广华之前一直在东医旗下研发小白，依靠的也是东医智慧云医生的数据库。只要东医推出诊疗机器人，很快就可以超过小白。
1: 是，但是如果广华现在开始构建自己的数据库，等过些年后数据库建立完成，就可以完全摆脱对东医旧数据库的依赖。
0: 而且现在市场跟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一行高速发展，曾经几十年要走的路，现在可能10年、5年就走完了。同科这些年是跟东医没法比，但是现在他们比着东医做软硬结合，还有广华的加持，未来迎头赶上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我明白，东医的目标从来不是同科。科技医疗行业百花齐放，实现市场共赢，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优惠，这才是东洋医疗未来的目标。
1: 看来季总去趟德国回来，视野格局真的不一样了。人才库交给你，我很放心。
0: 谢谢，也祝你明天演讲顺利。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曾总。再次见面，没想到广华和同科已经走到一起了。
0: 广华有技术，同科有资金，强强联手有何不可？高薪聘请技术人才，又不是东一的专利。
1: 会后聊，请坐。
2: 欢迎各位莅临此次深圳 AI 医疗高峰论坛。感谢各位企业家和创业者给我们提供了这次宝贵的交流机会。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请到业内的领航人士，他也是我们上一届论坛的开场嘉宾，东阳医疗总裁韩廷先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有请。
3: 又是我，看来我去年的演讲反响不错，不然我想我应该没有机会站在这里。之前的演讲聊的都是行业的趋势，东医的规划，都是一些宏观的话题。今天我想聊一些不一样的，讲讲医疗与人。两年前，东医组织了一次医疗下乡活动，去了一个名叫青田渔村的地方。那里的风景特别好，民风淳朴，但是医疗资源极其匮乏。当地只有一个小小的卫生所，只能为村民看一些简单的小病。去城里看病很麻烦，所以，当很多人面临小小的卫生所解决不了的病痛时，第一反应便是忍着。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也参加了这一次的义诊活动。我们遇到了一位因为腿伤而不得不靠义肢生活的奶奶。不合适的义肢让她行走困难，几十年都在敏感自卑中度过。这件事激发了我朋友的初心，决定开始创业，做定制化医疗器械。他对我说，发展医疗科技的意义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病有所医，能够更好的生活。我想，身为一个医疗工作者，最大的成就感莫过于亲眼看着自己研发的产品能够治病救人。
4: 你看你美的，你腿真是好了啊，玩的比我玩的都棒。
5: 就是我的腿吧是义肢，是义诊的时候啊他们为我做的，说是根据我的实际情况为我量身定制的，特别好用。
4: 哎呦，现在这一红这腿啊走起路来可灵便了，我俩打算一块儿出去玩一玩，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啊。
5: 嗯，好嘞。
3: 半年前，东医与瀚海星辰联合深入偏远地区，展开定制化义诊，帮助这位奶奶更换了合适的义肢，她的人生重新焕发了光彩。我参加过很多义诊的活动，也接触了很多类似的患者。我发现，其实老百姓对于医疗的需求很简单，也许只是一片真正有用的止疼药，也许只是一个高性价比的定制化义肢。反观我们，有时候只顾着埋头搞开发，玩概念，却没有认真倾听老百姓和感知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这跟感情其实是一样的，我总是给你我想给，告诉你我想让你知道的，以为是在保护我，但终究会变成苍白的借口，忽略了你想要什么。 需要什么样的爱。爱情是相互的，医疗科技也是相互的，科技为国，治病为人，只有走进人心才能反哺一人，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却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明白。我想在这宣布一件事，未来东医会联合瀚海星辰，每季度出资2000万，去帮助30个乡镇以及115个自然村实施定制化义诊，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患者，以及为参与义诊的患者提供跟踪服务，持续保障他们的健康。其实人生无非寻觅两件事，一个是终身奋斗的理想，一个是并肩而行的伴侣。借这次论坛，我想为自己争取一次。希望那个当初帮我走出迷雾的朋友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至于理想，我会继续努力，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勿忘初心，砥砺前行。谢谢。
1: 各位这样有初心、有追求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接下来的演讲嘉宾。

十年的时间里，同科与广华一直在创新进取。同科与广华已经签署了战略协议，我们将一起继续发展智慧医疗。

0: 借这次论坛，我想为自己争取一次。希望那个当初帮我走出迷雾的朋友，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韩婷，你在哪儿？ 我现在想见你，哎，罗总，你知道韩总在哪儿吗？

床，哎呀，我看看，哎呦，想我没？哎呀，哎呦，你怎么比上次更胖了？我看看，我看看你有没有想我？嗯，嗯。

0: 瑞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炎炎夏日，准备好迎接满屏的水花暴击了吗？
1: 鲨鱼，鲨鱼，
2: 几点了？
3: 八点了。
1: 鲨鱼，几点了？
3: 停水了。
4: 啊！快快快，林哥，这还有一个，冲啊！哇！敌人！哇！快跑，敌人！敌人！啊！敌人！啊！
0: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七点半，野狗骨头。
11: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局球吧？
12: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我不会插手。
11: 但是，
12: 苗静本来参与。
11: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13: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12: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静在前面为你趟黄，我不会让你好过。
0: 今晚七点半。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用好药，养好心。
1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星星。星星。你在哪？
1: 没想到吧，我又从地狱里爬出来了。
0: 季心在哪？
2: 想他了。
1: 好，我让你听听他的声音。

0: 你找死！威胁我，韩婷，我现在已经是个亡命徒了，500万美金，你一个人来，到新港钢铁厂厂房楼顶上，你要是敢报警的话，我保证他以后永远说不出话来。 别怪我，要怪就怪韩婷吧。我的目标原本是她，谁让你在她家里呢？我这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都是她害的。10年，注射药械开了10年，我全部的心血。 被他毁得连渣都不剩，公司1000多员工一夜之间没有了生机，我招他了吗？他用这种手段对我，我现在没有退路了，他不让我活。 那咱们就一块玩吧。实话告诉你，我不要钱，我也不要和解，我要他死。
1: 机芯被朱厚宇绑架了，在新港钢铁老厂房报警。
2: 老板，你在哪儿？里面窗户，今天走我们的。老板，你听见吗？

0: 韩总，挺有种啊！站住！韩总，500万美金呢？你该不会不舍得吧？
1: 钱我会给你，先把他放了。
0: 你少来这套，把钱给我，否则把他推进去。
2: 等等。
0: 钱在车里，拿了钱，你不也需要车吗？你耍我！这里有500万美金吗？
1: 是你耍我！一晚上上哪准备500万？
0: 那包里的东西值200万美金。 这卡里面是剩下的钱，放了他。没想到不可一世的韩总，还是个痴情种。
3: 行啊，你坑我在先，我拿你这点钱算便宜你了。
0: 我保证，
3: 拿了你的钱，不再找你麻烦。你也要保证，不再追究。我要钱，你要人，咱们两清。
0: 好。

0: 从你全身的检查结果来看，你的脏器没有问题。你手上伤怎么样了？没事儿，小伤，包好了。他怎么样？放心，没有什么大问题。他衣服上的血迹是擦伤的伤口带出来的，不过他的腰椎有压缩性的骨折。 这段时间你会觉得有间歇性的疼痛，最主要的还是要卧床休息，尤其他身上的那些挫伤还有擦伤，一定要注意养护。我先去忙了，有事随时喊我。
1: 辛苦了。

0: 我早就原谅你了。
1: 那些看似遥远却横在你我之间，
0: 我之前说要死要活的爱情都是赌气的吧？
2: 我知道今天是个意外，你别多想。
0: 意外？你抱着朱厚宇摔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会跟着一起跳下去？

时候你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安婷，你很厉害，你有你的手段，你的格局，但是你的计划从来都不会告诉我。我都是从别人的嘴里听到你的另一面。很多时候我觉得你很陌生。你把我看得透透的，但我看不透你，我甚至都看不起你。以前我觉得你在山顶，我在山腰，大概是我无法感同身受，所以我想要去上面看看。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想去的不只是山顶，是在你的身边。

如果我们在一起，恐怕我会越来越喜欢你。所以在那之前，我想要了解你更多。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你是打算怎么做的。哪怕有一天你进入了灰色地带，那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份子，就是公民。那我想知道我是为什么为你而做。未来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站在你这边。那我想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们要不要重新开始？不是投资人和创业者，不是上级和下属，是韩婷。

0: 骆总，您找我。
1: 坐。最近工作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
0: 现在大家磨合的都很好，彼此沟通也很顺畅。罗总，您看我需要向您汇报一下项目进度吗？
1: 不用，我就是关心一下你的日常工作，我可没有催进度的意思啊。
0: 您放心，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1: 那就好。上一次你针对 3D 医疗打印软件进行的技术创新，对公司的贡献很大，大家都很看好你啊。
0: 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1: 现在啊，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公司打算派一名技术高管去德国东洋基地，在那儿任技术部副总监，工作兼进修，任期3年。3年之后回来，直接升任为汉兴的首席技术官。技术一部那边可是紧盯着这个机会啊，但是我还是更看好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愿？
0: 罗总，这毕竟也不是一件小事儿，然后发生的也比较突然，我……
1: 你不用现在答复我，外派的时间是3个月以后，你可以回去好好想想。不过我提醒你，机会难得，我希望你要好好把握。
0: 感谢罗总和公司对我的栽培，我回去一定好好考虑。

0: 你伤到哪儿了？
1: 我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擦伤，已经包好了。
0: 你这手腕严重吗？
1: 不严重。
0: 你身上还有其他地方受伤吗？哎呦，可别瞒我们。
1: 没有啦。
0: 韩宁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在里边睡觉呢。
0: 朱厚宇这个混蛋！

0: 太好了，我一直觉得你们俩特别般配，要是就这么错过，太可惜了。
1: 你们和好了，我们就放心了。这是给你们带的粥，我们就不进去打扰了，一会儿你们趁热喝了。
0: 嗯，好的好的。这个是给你带的换洗衣服，你好好照顾韩总，我明天再来看你的。
1: 好，这有点重，你手腕拿得了就
2: 没问题。
0: 行，我这是擦伤了一点皮儿。
1: 休息休息。
2: 行，你们快忙去吧。
1: 嗯，那你好好休息。
0: 好，多休息啊。
1: 嗯。

0: 喂，丽丽姐，
1: 这周公司怎么样了？公司一切正常，我的安抚过了。那就好。
0: 丽丽姐，怎么了？星姐怎么样了？她有点擦伤。我跟小萌去的时候，韩总在休息，
2: 我们就没打扰。
0: 没事就好。 那明天一会儿去看看他。
2: 好，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这是最新的犬资收购协议，你不签吗？
1: 我听说朱厚宇为了报复韩婷，绑架了季星。韩婷受伤在医院呢。
0: 我也听说了。

0: 是你吗？
1: 小迪，
2: 商业合作是不讲人情的。你现在已经是同科的人了，

0: 嘘寒问暖的吧。我是真没想到朱厚宇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有话直说。长和要全资收购广华，我接受了。好事，恭喜。说来还得感谢你呢，要不是当初你把广华弃如敝履。 广华也不会在同科的支持下发展的这么好。同科全资收购广华以后，肯定会迎来一波股价的大涨。这个局面，你后悔吗？
1: 不后悔。广华就是我卖给同科的。

0: 你之前说过，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下一次再见面，我们就彻底是对手了。好好休息，早日康复。
1: 慢走。
0: 你还挺心软的，他这一摔，你就原谅他了。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作为女人，我挺心疼你的。韩婷有多狠心，你不是不知道。欺骗和利用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2: 曾迪，你从来就没有了解过真正的韩婷，你更不理解我跟韩婷的感情。我一毕业就去了广华，我曾经很崇拜你，也讨厌过你，但我后来发现，你也挺可怜的。你起点高，有野心，有能力，但就因为对韩婷的占有欲而蒙蔽了双眼，失去了自我。你对我的种种手段，就是证明你在感情上的自卑。
0: 我看你对韩婷的感情倒是挺自信的，那我就要看看你们能走多久。
2: 好。

0: 合同发来，我今天就签。
1: 袁总，难得啊，你已经很久没有主动约过我了。
2: 朱厚与绑架的事儿，是不是你指使的？
1: 怎么？心疼自己的弟弟了？
2: 还真是。你这么不择手段，是会惊动老爷子的。到时候如果他查起来，你和我谁都跑不了。你别忘了，连韩婷都能查到你我见面。
1: 东阳能够做到今天的规模，你家的老爷子用过的手段不会比我少。他会理解我的。再说了，韩婷知道了也没拿你怎么样，不是吗？
2: 既然你这么不知道死活，我和你再无瓜葛。

0: 看你这么弱柳扶风的，我都有点心疼你了。门在那边，慢走不送。开个玩笑嘛。哎，季星呢？不是吧？你救了他，他还走了？这也太绝情了吧！你为了救他，差点命都不要了。这件事是我牵连了他，是我的错。
1: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你要错过这次机会，季星以后不原谅你怎么办？那我应该怎么办？你就别端着你那股矜持的劲儿了，你听我的，你现在就去找他。嗯。
2: 哎，肖总来了。
0: 我来看看韩婷，听说他伤得挺重的。 这几天麻烦你照顾照顾他啊，最好给他准备点水果。
2: 买了。
0: 啊，那你们先聊，我去洗水果。啊，好。他没走啊？啊？我看你有戏啊，人都给你买水果了。哎，你一会儿啊，一定要好好表现，装虚弱。
2: 吸引他的注意力。
0: 季星，对，就这样。季星，不舒服，你快看看吧。哎，
2: 哪里啊？
0: 我的腰。我看看。我死脑筋了，我矜持了，我看不清形势了，韩总。哎，季总，祝你们百年好合啊！我先走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啊。
2: 我突然想起来呢，有些人呢，他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想你多注意一下。什么意思？
0: 你还不知道呢。你们俩刚分手那段时间，他在我那儿喝了一整瓶酒，那红斑长的呀，哎呀，这全身上都是，哎，要不是我，你根本都见不着他。
2: 好好。真的吗？
0: 我当时。
2: 哎，
0: 你们慢慢聊啊，我有事儿。拜拜，韩总。哎，拜拜啊。

绑架星星的人有没有同伙？不会来报复吧？不对呀，我怕他干嘛呀？他又不认识这儿。

0: 你有病啊！大半夜在别人家门口。
1: 我就想着，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一个人在家会害怕，我就过来守着你了。哎呀，这样更
0: 害怕了。你至少比你下楼的时岁。
1: 啊，对不起嘛。我想着我要告诉你了，你肯定不会答应。而且我怕你一个人在家睡不着，我过来守着，你应该能安心一点。
0: 进来，大半夜在吓着邻居。

0: 你怎么？
1: 怎么样，算不算情侣装？
0: 算。但我希望这辈子我们就穿这一次，好不好？

我家就这一床被子，你将就睡。你要是实在睡不惯，要不你回家也行，我自己也可以的。

0: 如果我一会儿睡着了，碰到你怎么办？
1: 那我就抱住你，不让你乱动。
0: 那我要是半夜踢被子，让你感冒了怎么办？
1: 那你就抱紧我，我比被子暖和。

0: 个病而已，你紧张什么呀？
1: 没紧张，我就突然有一种来找韩总汇报工作的感觉。哎，你看我这风衣行吗？是不是太刻意了？
0: 挺好，挺正式的。
1: 可以。
0: 可以。
2: 哎，你俩干嘛呢？来了不进去？
1: 啊，怎么要进？
2: 走啊，
0: 走啊。
2: 哎，小王，起呢？
1: 他突然这样。
3: 起，
0: 快进去。
1: 请。
3: 韩总。
2: 大侄子。怎么样？
3: 韩总，身体怎么样了？我们都挺担心你的，一定要好好休息啊。
4: 好多了，谢谢。
3: 哎，韩总，欣欣不在啊？
4: 啊，他去找医生了。
1: 韩总，这几天汉星交给我们，您和星姐放心休养。
4: 这段时间老听罗总聊起你，夸你能力强。
1: 罗总过奖了，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3: 苏总做的确实一直很好，大家都有目共睹。
5: 好了好了，在医院就别聊工作的事，我们聊点开心的啊。来，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女朋友，涂小萌。
6: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7: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6: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问。
7: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8: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9: 天意。
8: 天意。
9: 对，
10: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9: 听说了。我
11: 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涨了10万。
12: 因为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9: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7: 是。
6: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7: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13: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4: 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14: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今晚7点半，野狗骨头。
19: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句球吧？
2: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
10: 我不会插手，
19: 但是
10: 苗静本人参与，
19: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20: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2: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静在前面为你趟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18: 今晚7点半，野狗骨头。
21: 碎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炎炎夏日，准备好迎接满屏的水花暴击了吗？
22: 鲨鱼，鲨鱼，几点了？
23: 8点了。

0: 好，快快快，李哥，这还有一个，冲啊！哇！李哥，哇！李哥，快跑！李哥，李哥！李哥！
1: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哎呀，应该这样介绍，这是我男朋友，还在试用期。
1: 这话就别说了你。
0: 哎，你们都来了。
2: 哎，行
0: 行。
1: 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3: 医生说今天可以出院了。
4: 太好了，恭喜你啊，大侄子。但你出院之后还是要注意身体，谁知道这脑子有没有摔坏啊？
5: 谢谢你提醒我，我好得很。
4: 那这谁能说得准啊？
5: 那八音九八的季度报表给我看看。
4: 聪明，第一聪明人。
2: 行了，你们别打扰韩总休息了。韩总，那我们先走了，
0: 你好好休息。
3: 对，欣欣，你好好照顾韩总。
0: 我们走了，
1: 走，
0: 照顾好啊。
1: 好，韩总再见。
5: 出院之后，在我家住几天好不好？医生虽然说我可以出院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好难受。
0: 好，
5: 你说的。那你亲我一下。留着。
3: 你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差点一平底锅就抡下去了。哎，你说真的，这种东西，
6: 有了闺蜜就忘了男友，女人呐。
0: 某位试用期男友在说什么呢？我可听得到哦。
1: 走，我们去哪儿？
2: 行啊，你们关系进展挺快啊。
3: 哎呀，感情嘛，不就都这样吗？一路火花带闪电的。
2: 别说我们了，我刚刚发现女王大人总是被某只变成狼的忠犬吸引目光。
7: 你就不能换一个比喻啊？
2: 怎么了？多生动形象啊。哎，苏之周变化真挺大的，以前感觉他就像个傻乎乎的小土狗，现在吧，已经进化成狼狗了啊。
1: 丽姐看你了，他俩肯定在讨论你，丽姐心里有你。
8: 你怎么知道？
1: 你信我没错，你看我都已经踏入爱河了，你这进度还卡在这儿呢。
8: 哎，可是我刚才好像听说有些人还在试用期吧，怎么回事？还没转正呢？
1: 你懂啥呀？这暧昧就像跳 tango 一样，你进，我退，重要的是享受过程。
8: 享受过程？
2: 哎，你到底怎么想的，丽姐？
7: 不知道。按理说，苏之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2: 那你这么说，我是不是能理解成他有可能改变你以前的择偶标准？这么看的话，你对他是有一丝丝不一样啊。
7: 行了，你现在成爱情专家了。
2: 那是啊，
7: 顺其自然吧。
1: 丽姐又看你了，爱情向你招手了，你要主动出击。小萌啊，我快饿死了，不是要吃火锅吗？
9: 对，走了，丽丽拜拜。
7: 涂小萌，
9: 记住爱情专家的话。
8: 一会儿有空吗？
9: 有啊。
7: 你是不是跟我妈挺聊得来的？
8: 哦，我跟阿姨还挺多共同话题的。哎，你知道吗？阿姨每次给我发微信，只要一提到你，那就有说不完的话。她说，在你小的时候，她离婚，一个人带着你， 工作又忙，没时间好好照顾你，也没时间带你出去好好玩玩。现在你长大了，他又觉得你工作忙，所以两个人的沟通变少了。
7: 我跟我妈都没聊这么深过。
8: 你别忘了，我在你妈那儿，我可是你的男朋友。其实有好多话，面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反倒张不开口。
7: 我妈跟我挺张得开口的，只是说的话都不那么好听而已。
8: 其实我感觉阿姨她挺矛盾的。你说她催你结婚，其实是想找个人替她照顾你，但是呢又害怕你跟她一样遇见一个错的人，所以她总是对你的生活挑挑拣拣。我知道你其实很关心阿姨，阿姨也很关心你，而且她对你的关心绝对不比你的少。你们俩就是都不太会向对方表达自己。
7: 没想到我当销售这么多年，还会有被人说不会说话的一天。不过你说的对，我以后会跟我妈好好沟通的。
8: 阿姨还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她说，即使在感情当中遇到了挫折，也不能放弃对幸福的追求。人的一生长着呢，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寻觅那个值得托付的人。
7: 前面有一家餐厅挺好吃的，我收藏了很久，带你去啊。

0: 罗总，去德国的事儿，我想好了。老板，您慢点。哎，别那么紧张，医生都说可以出院了。
1: 唐松说的对，你就是得慢点儿，伤筋动骨呢。知道了，知道了。你再慢点。
2: 上次来我就看到了，这个鱼好漂亮呀，它尾巴像蝴蝶一样。
0: 它的名字就叫蝴蝶丽，也叫好运鱼，所以我就信了一次。我相信，它们能把你重新带回我身边。
2: 这么自信，我一定能回来。
0: 没有，但我会等，一直等。

这个手办哦，大黄怎么跟我一边大了都？可能在我心里，你跟他一样可爱。没想到你一个人把心愿单上的事儿都做了。但是那个彩票上面除了我们。

0: 你们的生日还有一个十一和十是什么意思？是我们重逢的那一天。
1: 这你都记得？你的出场方式很难让人不记得吧？我看你就是对我早有预谋。是啊，大学那天就开始了。
0: 大学？我们那个时候只相处了几个月啊，从什么时候？也许是你在演讲台上演讲的时候，也许。
1: 是我们一起捡到大黄的时候，也许是第一次在实验室见面的时候。聚餐那天，我本准备跟你告白。如果不是我要去德国，你手机又刚好丢了，这么巧。不然你的初恋就是我了。
0: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1: 想你眼光没我好，不早点看见我。
0: 你怎么还拉踩啊？

0: 韩总身材真好，
1: 你又不是没见过，
0: 看不够。
1: 看不够。
0: 干嘛？
1: 哎呦，
0: 怎么了？
1: 没事，肯定是昨晚运动过度了。
0: 你在说我挠你？
1: 开玩笑的，我去做饭。
0: 我一会儿换好衣服就过来。
1: 好。

0: 到读什
1: 么？不用很多。哎哎，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来，
0: 啊，这个是
1: 搅拌。不是这么搅拌，你看，这样搅，来，手这样拿着。

0: 对了，人才库的方案都做好了？
1: 第一稿方案已经完成了，一会儿开会讨论。
0: 好。
1: 我就不陪你上去了，你要注意休息哦。
0: 放心吧，想我了就来找我。
1: 走吧，拜拜。

0: 这就是 AI 人才库第一稿方案，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吗？刘总，季总，方案我没什么问题，但
1: AI 人才库投入非常巨大，周期漫长，而且没有盈利，恐怕落地很难推进呢。这个问题韩总在做决定之前就已经考虑清楚了，AI
0: 人才库是东医和汉芯未来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别的国家早就已经有 AI 人才库资源，甚至有一些国家已经建立得非常完备。我们国内不缺人才，但是缺的是这样的平台。对于
2: AI 领域，技术是一门门槛，人才可遇不可求，而且很难批量培养。如果我们能拥有自己的 AI 人才库，我相信在技术上也会有飞跃式的提升。刘总。
3: 我们非常缺少在实操中能够解决商业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AI
1: 人才库的资源共享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实操案例，对培养应用型人才也非常有帮助。这些道理我自然都明白，但毕竟是初次尝试，我担心现阶段如果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件事情，万一项目中途夭折了，对东医和汉芯来说，都是一种浪费。
0: 技术人才和医疗资源共享，是东医智慧医疗的重中之重。

0: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抛开所有的顾虑，全力以赴。
1: 季总，人才库要冠东一的名义，资金大头将会从东一身上出，董事们是最看重投入产出的。就算我们把方案做得再完备，恐怕也很难通过董事会。
0: 过会的问题，韩总会去解决。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要没有的话，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何修缮这一版的方案。

0: 会开的怎么样？看完了，大家还是有点顾虑。有顾虑正常，方案怎么样？我们说好了，你只负责董事会的事情，方案的事你别管，交给我。你就安安心心的休息休息。
1: 迟到了。
0: 腰垫怎么样？舒服吗？特别特别舒服。再舒服也不能久坐，来，起来活动一下。 我刚刚学了一套缓解下背疼痛的动作，你跟我一起练，来，来，好，先这样站直，然后吸气，别笑，别笑，别笑，严肃点，好，再来一遍啊，吸气，好，向左转，吐气，一、二、三、四、五。 好，回到正面，吸，向右转，一、二、三、四、五，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好多了。
0: 好，那我们换一个动作。
1: 嗯，
0: 你把手这样打开。

0: 怎么在这儿？在这儿看夜景好美啊！啊，我一个人住在这儿的时候，还真没在这儿看过夜景。
1: 以前我们时间都太满，都没空陪对方。我想，我们以后多留点时间给对方。好。嗯。干什么呀？就跟我们这样好像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和一个调皮的孩子。
0: 以猫的年纪来说，它可比我们家姐年纪都要大。
2: 嘘，小猫咪可听不得这种话。

0: 严总越来越懂事了，都知道在送我上班的时候给我准备好醒早咖啡了。
1: 懂事，
0: 贴心，我很喜欢。
1: 喜欢就好，下次再给你准备别的。
0: 那我要点菜哦，下次我要胡萝卜橙子汁。
1: 好。
0: 哎，志忠。
2: 哎，欣姐，
3: 有一个要紧的事儿，我得和你汇报。
0: 嗯，怎么了？
3: 左阳公司单方面的终止了和我们的合作协议，并且不再续约。
2: 在我们的所有合作伙伴里面，左阳公司是唯一一家有谈技术材料的。

0: 商量商量接下来怎么办
1: 呀。是他们毁约还是合约到期啊？
0: 按道理说是正常的期满解约，但是呢我也问了一下采购部，合作期间一切都很顺利，
2: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不再合作了。
1: 期满解约，那如果这样的话，没有签续约文件也没有办法追责呀。
0: 是这样没错，但是我们现在急需他们的材料进行产品实验呀。
1: 这样我先想办法把这个月的供货量搞定，只是要的急，可能需要多花一点钱。
0: 明白，
2: 但是咱也不能每个月都这么东拼西凑的。
0: 星姐，我是觉得这一次之后啊，
2: 咱们需要寻找新的稳定的材料供货渠道了。
1: 我从德国回来以后有一个设想，正好现在可以试一试。
0: 什么设想？
1: 实现了再说。
0: 行，那先这样。
1: 嗯，拜拜。麻烦韩总改个目的地呗。
3: 好。
1: 那不过我刚刚设想是什么？
3: 比起言语描述，我更倾向于直接看成果。罗平出国考察这段时间，看来季总很繁忙了。
1: 有什么办法？谁让我代理他工作呢？但是比起韩总，我这不算什么，九牛一毛。
4: 是啊，马总，科博的原材料质量很有保证。汉兴不就一直跟贵公司合作吗？我们是想……
5: 李总，你现在不是汉兴的销售部吗？怎么还管采购的活儿？
4: 都一个公司的，能帮则帮，哪还分什么采购部、销售部啊？
5: 李总果然仗义，那我也就不给您拐弯抹角了。
6: 您联系我是不是因为左阳那批货出了问题？
5: 而我们刚好从国外进了一批碳金属材料。
4: 马总真是消息灵通，那我也开门见山，您帮了汉兴，我们一定记着，日后马总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
6: 李总客气了，您开了口，这个忙自然是能帮则帮。
4: 马总爽快，不如我们今天就把合同拟一下。
0: 李总，你也知道整个市场都缺货，以我们的库存量连老客户都不够，你们要的货又多，实在是供不上啊。
6: 这样吧，最多100斤，
7: 价格上涨30个点，您看怎么样？
4: 那先谢谢马总了。
8: 马总
7: 啊，
9: 别打电话了啊，都等了今天久了。
6: 好，李总，咱们回头再说，你考虑一下啊。再见。
10: 哎，来来来来来。

0: 别皱眉了，喝点东西，补充能量。谢谢。是我谢谢你才对，孩子想办法帮你解决材料的事儿。
1: 互相帮忙应该的。再说，我也还没解决呢。上午跑了一圈美阳材料，刚刚又联系了科博材料。
0: 都没结果，实在头疼。欣姐发微信说，供货的事儿搞定了。真的？你看，
1: 太好了。
0: 明天中午，你有时间吗？我想约你去个地方。
1: 哦，好啊，
0: 那明天见，我先走了。

0: 吃点东西吧，来。哇，
1: 太幸福了！工作的时候能吃上一口韩总亲自做的面。

0: 对了，原材料的事我解决了。
1: 这么快？怎么解决的？
0: 巨皇的总裁最近来新港出差，婷丽跟他关系也不错，就帮我约了他，还有徐氏集团的徐总，我们达成了战略合作。他们一个有德国高新材料技术，一个是本土材料企业，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本土原材料质量不稳定的情况，还可以帮助德国巨皇拓展中国市场，而且汉芯也有了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渠道。嗯，
1: 这可是个创造性的合作，季总厉害了。
0: 哼，过奖，都是跟韩总学的。但是我总觉得左阳突然取消合作，是有人在背后搞事情。
1: 已经和同科合作了，价格比汉芯高15%。
0: 太小了。
1: 什么小？
0: 格局。恶性竞争，损人不利己，格局太小了。互利共赢才是大格局。
1: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季总一样有大格局的。
0: 哼。
1: 走吧，洗个澡，早点睡。
0: 我再看会儿资料吧，马上就要过董事会了。你先去洗漱，我一会儿就过去。

0: 好了，
1: 这就没了。
0: 一天只能用一次。
1: 一天只能用一次啊？那我连男朋友的权利都不能使用了吗？好吧，那我看一看，还有什么可以用。陪伴卡，游玩卡，这么晚还能去哪玩呢？看个午夜电影不错吧？祝福卡，披萨卡，这个好，按摩卡，刚好浑身酸痛啊！
0: 走走走。
1: 走去哪？
0: 给你按摩呀，哪儿不舒服？
1: 哪不舒服？
0: 家里有针吗？给你针灸。
1: 针？是床上针吗？
0: 啊，床上拔。

0: 特意为我准备的，谢谢。跟我还是谢啊。这次本以为结了星辰的原材料，可以给他们制造些麻烦，没想到又被姬星给解决了，还顺便让他打通了新的材料合作方向。看来釜底抽薪这一招对他不管用啊。
1: 姬星是有点本事，可是他经验少，时间长了他就露怯了。
0: 不尝尝吗？啊！喂，事情都办妥了。好，
1: 就这么办。
0: 怎么了？
1: 我让手底下人找了个营销公司。
0: 你要干嘛？就不劳常总费心了。
1: 果然不能得罪女人，狠起心来，真是一点都不留情了。我留情的时候，人家可不领情。不是你说的吗？商业竞争，不讲感情。我先走了，谢谢你的咖啡。
2: 我已经点完了，你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再加点。
3: 都是我爱吃的，没什么要加的了。
2: 其实啊，平时出去吃饭，他们都不让我点菜，要不然嫌我点的不好，要不然嫌我点的多了浪费。
3: 唯独和你一块吃饭，你爱吃什么，我倒是胸有成竹。
2: 那作为你的老同事和朋友。 我可是有点受宠若惊啊。

丽丽，这束花是送给你的。可能你已经不记得，这束花和你第一次来乌塔房的时候戴的那束是一模一样的。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感觉整个房间都被你点亮了。我知道。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拒绝我，是因为我幼稚、冲动，但是我愿意为了你变得更好。
1: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丽丽？我喜欢你。你说苏总是不是因为厉总才不去的呀？我觉得他就是不舍得厉总，没想到苏总也是个恋爱脑。
2: 苏总呢，他肯定有自己的考量。不过他从德国回来就是汉芯的首席技术官了。
0: 就这么错过了，也太可惜了。可能这次还是得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了。没事儿，我既然做好了和你表白的心理建设，那也做好了。
2: 被你拒绝的心理准备。没事儿。你看你，刚还说自己成熟了，现在又一脸失落。你到底是不是真心想请我吃饭呀？我是真心想请你吃饭。哎，其实这一次表白。
0: 也算是给我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吧。我衷心的希望你开心、快乐。

0: 好了，跟你开玩笑呢。你的成熟，我一直都看在眼里。还有，你说错了一点，你不是从欣欣走之后你才开始成长的。你还记得那时候打印机出故障，我们一起去借打印机，你还指导小左修刮刀，那时候你就已经是星辰的支柱了。记住，你不是为了我变好的，你要为了你自己。你有你自己的优点，真诚、认真、负责。
1: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
0: 还有你记性还特别好。当初那束花我随便买的，我都不记得长什么样了，你还记得？这花我收下了。告诉你个秘密，我其实是为了维护我金牌销售的形象才一直吃西餐的。我其实喜欢吃臭豆腐。
1: 臭豆腐？你爱吃臭豆腐？哎，这个附近有一家那个特别正宗的那个
0: 街角那家湘菜馆。
1: 对，就是那家。哎，我现在去给你买，你等我一会儿啊，很快很快，等我啊。

0: 来啦，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蛋糕。谢谢。啊，开门做生意的人连个馅儿都没有。嗯。
1: 眼看我那个不苟言笑的大侄子，都找到了归宿，而我这个。 风流倜傥的小叔叔却还没有个着落，你就看在我最近表现这么好的份上，你得给我转正吧。

0: 再想想。
1: 哼，我就知道，问你是白问。
0: 好啦，别垂头丧气的。给你看一下我账号，最近做了一点点小改动。
1: 什么呀？
0: 点进去看。

0: 很丑，你什么时候拍的？你不是总问我什么时候才能给你转正吗？那就是现在。你愿意吗
1: ，Mr. Lu？
2: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是你从民国被正式男朋友。我愿意，我愿意，这个就是我的正式女朋友。哇，是你的正式男朋友。傻啊！好了，
0: 你快放我下来。但是，
2: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你突然给我转正了。
0: 大概就是因为行星和韩总吧，让我觉得在生死面前，什么事情都不能等。我本来是想再准备准备，把这一天搞得特别一些的，但是现在等不及了。<笑>
2: 我也等不及了。<笑>那我可要行使我正式男朋友的权利了。
0: 等等，我要检查一下你关注列表里还有多少漂亮姐姐。
2: 我喜欢你之后，我的社交平台都要长草了，还漂亮姐姐呢？嗯。以后，我就只粉你一个。嗯。

0: 星星，来，这位是我女朋友姬星，瀚海星辰的副总，这位是谭雨妮小姐。
1: 谭小姐你好，我看过你的电影，特别漂亮。
2: 你好，本来想邀请韩总一起共进午餐，既然韩总女朋友来了，那我就不打扰了。

0: 停，艳福不浅啊，停。他自己突然跑过来，你吃醋了？这不是找你来救我吗？刚才我已经替你当面宣誓主权了，他肯定不会再来。
1: 12点了，想吃什么？
0: 要不我们去朗厨吧，那儿好多明星都喜欢去。
1: 嗯，好。
0: 啊？
1: 下次。
2: 我已经订好餐厅了，嗯，走，想吃什么呀，韩总？
1: 听季总的。那说好的我请客。
3: 难得季总请客。什么叫难得啊？
2: 嘿，小心！韩总，
1: 你有没事吧？
3: 韩总，季总。
4: 我打112。
2: 别，叫唐松。
4: 靳总，
1: 靳。
2: 小韩总出事了。
1: 怎么回事？
4: 只听说唐松特别匆忙的从办公室里跑出去，咱们东科有人在地下停车场看见他和季总扶着小韩总上了车，小韩总到现在也没回来。
1: 果然上次受伤的事没有那么简单。
4: 这件事要告诉周董事吗？
1: 等等再说。
4: 明白。

0: 结果出来了，魏主任说要尽快手术。嗯，好，很疼吧？
1: 没事，别哭。
0: 没哭，你好好睡一觉。我一直在这儿陪着你。

0: 董事长来了，
1: 董事长，
0: 吉星，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应该的。
0: 我进去看看他。
1: 好。

0: 爷爷，您怎么回来了？你都这样了，我在海南还待得住吗？我没事儿，还说没事儿，你呀，就是不长记性。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您之前对我说的话。后面我做事会留有余地的。
1: 困兽犹斗啊！你记住，永远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赌别人的人性。知道了，这次的事儿和记性没关系，是我连累了他。我大老远的从海南赶回来，不是要对一个小姑娘兴师问罪。
2: 你爷爷还没有糊涂到那个地步。爷爷，对我来说，他跟东阳一样重要。被爱包围，自然是好事，但爱是铠甲，也是软肋。你要保护好自己，也要保护好他呀。
1: 我可不想让这些人成天就戳我孙子的肋叉子。爷爷，快点好起来吧，别让一个女孩子总替你担心。
0: 知道了。
1: 公司的事你就放心吧，我已经对外宣称你临时有事出国了。
0: 好，
1: 走了。

0: 星姐，你看看这个视频，里面说我们的植入类机械产品检测出了放射性物质。植入到人体内的器械本该是救人用的，却质量不达标，检测出了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会不会致癌呢？这就需要专家解答了。
1: 汉星黑心无良，
2: 黑心辰，居然还好意疗赚这个本身啊！懂的都懂。
3: 东阳医疗赚黑心钱，不怕遭报应啊！
2: 我们的每一个产品出厂都是经过质检的，里面不可能出现放射性物质，这明显是有人故意在黑我们。
4: 要不，我去公关一下，看看他到底什么目的。
5: 斯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炎炎夏日，准备好迎接满屏的水花暴击了吗？
6: 鲨鱼，鲨鱼，几点了？八点了。鲨鱼，死点了。快快了！啊！好，快！林哥，这还有一个，冲啊！哇！敌人，哇！
7: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逃出666”，也好六录制入场券。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8: 于是我遇到了。
9: 这样一群人，Hello，Hello，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7: 天意，
9: 天意，
8: 对，
9: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8: 听说了，
9: 我
10: 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了志愿者。
8: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一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11: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8: 是，
7: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8: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科学看待我省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下决心解决产业结构、产业链建设、项目谋划等方面问题，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脚踏实地，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持续回升向好。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大力纠治各种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放到解决实际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要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和落实力度，加快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充分发挥金扶荣基金作用，不断培育更多大企业大项目。要进一步统筹好条条和块块，省直部门要加大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及时有效推动解决一批实际问题。各市州要主动担当作为，深入分析问题症结，精准施策，努力为全省发展多做贡献。要全力做好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工作，坚持把促发展和守底线紧密结合起来，扎实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系统防范治理各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和深度研判，选优配强市县领导班子，培育一批懂经济、懂产业的干部队伍，着力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不折不扣推动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见效。
1: 湖南发布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如今，人工智能正在从概念走向日常，重塑企业生产方式。
2: 目前，湖南传统制造正加速蜕变 ，AI 成为了产线上的新厂长。今年，彩虹邵阳玻璃公司完成了智能工厂的改造升级，90%设备联网。从原料投入到成品下线，全程闭环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裁切、贴膜，全程仅需一人值守，生产效率提高了20%，运营成本反而还下降了近15%。近期，企业还凭借这套新升级的系统，通过了中国电子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
3: 后续的话，我们要进行硬件迭代、智能化设备的升级，强化人工智能的辅助决策，为生产提供帮助。
2: AI 不仅重塑了生产线，也在颠覆传统的创业模式。在马栏山创智园，今年刚毕业的唐静一个人靠 AI 工具就能包揽编剧、设计、剪辑、特效全流程。而支撑他一个人就敢创业的是园区真金白银的扶持。艺人公司能当天注册，提供最长一年免费工位，大模型使用费补贴20%。
4: 大学的时候有做过 AIGC 的一些项目，然后同时了解到马栏山这边大语言模型积分上面有20%-30%的一些补贴，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些制作成本。
2: 现在园区已经孵化了近200家这类小微公司，覆盖短视频、软件开发、创意设计等领域。
5: 我们现在的生产总量一个月可以达到4000分钟，我们会导入部分的订单，他们现在盈利情况也能够在40%左右的。

0: 毛利。
1: 从生产到创业，湖南已为智能经济铺好快车道。今年省工信厅发布了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依托这两张清单建立起动态台账，实施定向配对，面向有智能化改造需求的单位精准推送匹配的技术供给方。
2: 首批形成的85组匹配项目已全部完成首轮对接沟通，围绕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重点产业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关键环节的深度融合应用，提升制造业全流程智能化水平。
3: 今年上半年，湖南有12.94万人次新取得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评价扩面提质，让技能评价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1: 今年上半年，湖南有3万多人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等级证书，是去年同期近2倍。林相是湘电集团的顶尖数控车工，曾获省级数控竞赛头名，20年前就获评高级技师。但那时高级技师就是职业天花板，此后20年，尽管林相深耕生产一线，却长期没有晋升空间。随着全省新八级工制度全面落地，林相凭借扎实的实操功底、突出的技术贡献，顺利通过评定，今年成功获评特级技师，
4: 提高了90%的那个绩效工资。我想我的脚步不会停止，因为还有更高级的首席技师，我想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锤炼我的本领。
1: 湖南将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定资质给到企业，打通从初级工到首席技师完整的晋升链条，彻底解决了以往技能评定评用脱节、耗时费力的痛点。
5: 这个八级工在我们公司内部就可以评定，他们的积极性非常的高，现在我们的留住了一大批的这种高技能人才。
1: 湖南还进一步增加社会评价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育特色人才。人工智能训练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物业管理师等职业，经过行业内部认定，也能拿到职业技能证书。大型商超、写字楼需要专业的物业管理。从业20多年的王健，最近获评物业管理师高级工。考核内容涵盖物业资产管理、质量管理、风险管控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去年开始，长沙开启中高级物业管理师评价通道，为行业设定统一的技能评价标准。
6: 虽然国家现在对物业从业人员没有强制的准入门槛，但是作为企业来讲，我们需要识别人才他的一个匹配度和他的合适的一个工作岗位。
3: 昨天，湖南省农科院举行2026年水稻智能抛秧机现场观摩会，院士专家、农机企业、种粮大户齐聚一堂，研讨农机设备新形势。
7: 本次亮相的新农机都由湖南省农业装备研究所自主研发，各个机型都针对湖南丘陵多、泥田深的种植特点进行设计。轻型底盘抛秧机采用轮式行走机构，转向灵活，能够高效适应不规则小田块的作业要求，提升作业连贯性。输秧装置将秧苗运到传送带上，再由吹送装置均匀抛入田中，效率更高。
8: 这个机器的话，比传统的以前的那个抛秧机的速度快。以前一台机器就是装满秧的话，只可以抛一亩田左右，但是现在的这个机器，它装秧的容量相比较以前都是比较大的。
7: 这台使用履带式底盘的抛秧机，配合机器前方的平填器，让它在深泥田中也能稳定作业，秧苗垂直入泥，成活率更有保障。单机日均作业面积可达150亩。观摩会现场还展示了农机设备与无人机协同作业，由无人机将秧苗直接输送到抛秧机里，较人工运输效率提升3到5倍。
9: 对我们现在农机装备一个显著的动向就是智能化。现在我们省里面已经有几个地方已经这个打造无人农场，所以这个智能化是农业装备的一个重要的必须的一个动向。
3: 暑期来临，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子女看护难成为民生痛点。为破解家长难题，爱心托育托管服务纷纷上线，用官方带娃有效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题。
7: 新业态劳动者工作时间长，休假时间不稳定，每到寒暑假，上好班和带好娃的现实矛盾突出，而社会上的托管班费用不菲，一些家庭难以承受。 今年，长沙面向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子女提供公益托管服务。托管班依托区县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及事业单位为主体举办，社区免费提供场地，辅导老师都是志愿者。每个托管班可接收20到30个孩子，托管费用全免，孩子只要自己出一顿午餐钱。周一闯是一名电梯维护员，下班后还兼职代驾，暑假期间的托管班帮他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我们平常的工作忙，也没多少时间呢陪着孩子，这样子搞的话的话呢，我去做事的话，我只管做就是的，放这里的话很放心。
10: 这边好一些，这边小朋友多一些，比较热闹，一般是上午9点来，下午5点回。
7: 长沙文源社区的这个公益托管班就邀请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来当辅导老师，孩子们的暑假作业家长不用操一点心。
11: 有播音主持专业以及英语专业、美术专业特长的学生，所以我们这次开展的所有的课程也发挥了各自的一个专业优势。
3: 湖南发挥银龄群体的经验与智慧，为非遗传承注入创新活力，为青年创业点亮指路明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2: 在溆浦，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花窑挑花、故事灯等珍贵的非遗及传统文化项目正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
13: 沉淀当老学习的人越来越少，要是不抓紧保护这些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将来很可能就真的置身书本里的之中走偏了。
12: 慎金花是溆浦县龙潭镇人，他退休后联合当地银发传承人多方奔走，深入调研，建议推动溆浦县建立银发人才加青年传承人帮扶机制，成立21个非遗传习所，年培训30多场。返乡青年慎坤鹏受其指导，开了自己的文创工作室，挖掘传统服饰与工艺品，将花窑挑花纹样融入现代生活用品，吸引年轻人重新认识传统文化。
14: 用创新的方式讲活非遗故事，让群众看得懂，年轻人感兴趣，传统文化才能够真正的传承下去。
12: 如今龙潭年接待游客约30万人次，50名学生开始系统学习非遗技艺，龙潭非遗焕发全新光彩。傅成仁今年80岁了，还在辰溪县的银龄讲堂当老师。在陈阳镇锦岩村，他把传统文化与创业思维相融合，鼓励青年农民大胆创业。
15: 我们要发挥好意志，把我们的好思想、好规则传授给大家。
12: 2015年4月，辰溪县组织当地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老专家，探索创建了银龄讲堂，既教授农业技术、养殖技巧，也分享创业经验。课程内容都是大家身边的人和事儿，代入感很强，吸引众多年轻人走进课堂。
16: 利用身边人讲身边事，把道理讲透，用心引导群众，呵护青少年成长。
12: 如今银龄课堂已走进全县294个村社区，每年开展数百场宣讲，不少农村青年由此走上创业致富路。
7: 湖南省高院16号举办学榜样、守初心、担使命全省法院先进典型宣讲会，省高院院长朱玉出席。来自民商事审判、基层法庭、未成年人和家事审判等不同岗位的4名先进个人和2位先进集体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经历分享履职感悟。整场宣讲朴实真切，展现了湖南法院干警忠诚履职、司法为民的形象。
3: 17号，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在新疆阿克苏开幕，80台车、160余名车手参赛。赛事分国内和境外两部分，将文旅体游结合在一起。
7: 参赛车手从阿克苏沙雅县出发，穿越库车、拜城、乌什，从乌什别地里口岸出关，到达吉尔吉斯斯坦，重走玄奘西行古道。赛期19天，总里程约4000余公里。国内竞技赛段以赛为主，境外环节以游为主，既保留越野竞技的激情与挑战，又融入丝路纹理的悠然与深度，串联起新疆和中亚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历史古迹与民俗特色，搭建起与中亚各国人民心相通、交流互鉴的新桥梁。
17: 跟着赛事去旅行更安心、更方便，因为赛事方把这些好的景点都做了路书，然后我们跟着路书走，就能欣赏到漂亮的风景。
3: 暑假期间，部分学生群体会兼职赚钱，诈骗分子利用这一需求，通过发布虚假招募兼职信息实施诈骗。民警提醒市民朋友，需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听、不信、不贪念，构筑反诈新防线。
18: 这个就是当时受害人跟诈骗分子的一个聊天记录，受害人在对方的诱导下逐步加了图之后，诈骗分子就不再返利给他了。
7: 这几天，长沙市反诈中心拦截一起以兼职为名诱导刷单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害者小李是一名学生，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兼职信息，并在对方引导下刷单。前期对方先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随后逐步引导加大投入力度，让受害人支付了多笔机票订单。最后说资金通道受限，需要缴纳一笔巨额的修复金解冻，又使受害人甚至向一个陌生账户大额转账50000元。
18: 通过拨打9120咨询，才发现自己可能是被骗了。我们接到受害人的报警之后，第一时间对嫌疑账户进行了紧急止付，所以才拦截到了他转出的50000元。
7: 警方提醒，刷单本是违法行为，切勿相信无门槛、做任务、先垫资、高佣金等兼职信息。凡是以连单、解冻等名义要求转账的，一定是诈骗。警惕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凡是宣称场外配资、保本收益、内部消息、账户代操作、大师代炒、 AI 稳赚软件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警惕虚假购物服务诈骗，凡是诱导脱离二手平台交易、发送成功付款截图、需账户认证、刷流水等行为的，一定是诈骗。警惕机票退改签诈骗，凡是收到航班取消、延误的电话或者短信，要求点链接下载 APP 办理退改签或者领取理赔的，一定是诈骗。
19: 我遇到了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第一时间要去确认这个信息是否正确，然后要是如果提到了要转账的什么的，就一定不要跟着他去操作，然后同时可以拨打9120向我们报警。
3: 连日来，湖南多地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放归行动，多批获救鸟类、两栖爬行动物重返自然。
7: 近日，东洞庭湖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湘江航道附近救助了一只羽毛浸湿、难以自主觅食飞行的雌性野生白鹇。经过3天的补水、保暖、静养等专业照料，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体征恢复正常，被放归自然栖息地。在冷水乡市河清镇大城山，4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菱角鸮被放归野外。这4只幼鸟由市民发现后上报，经林业部门数十天精心养护，现已羽翼丰满，具备独立野外生存能力。桃江县松木塘镇张溪村村民在河边发现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泥，担心其受到伤害，第一时间上报镇村。工作人员到场核实后，当日下午将小泥放归水质优良、植被茂密的梅林水库，并为村民发放200元奖励。今天，2026全国青少年信息素养大赛华中赛区湖南复赛在张家界武陵源开赛。本次赛事吸引全省上千名青少年同台比拼，设置算法应用、智能创意、无人系统控制等多个赛项，综合检验参赛选手的信息科技素养与创新实践水平。防汛救灾宣传引导主题沙龙日前在长沙举办，活动邀请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新社、湖南日报、湖南广播电视台、红网及各市县融媒体中心的资深媒体记者、编辑，结合自身防汛一线采访实战经历，分享采编故事，交流报道经验，为讲好湖南防汛故事凝聚媒体力量。16号，向着幸福奔跑蔡高、肖敖子模拟作品展亮相株洲王家洲乡村美术馆，这是蔡高获得2026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后国内首场个人展览。现场展出《出生的故事》《姥姥的布头魔法》系列原作。蔡高曾在株洲乡村任教16年，这段经历成为其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
3: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观众朋友。近日，我国降雨带主要围绕在副热带高压外围。昨天，黄淮、四川盆地等地雨势较强，我省张家界、常德两个市10个乡镇出现了暴雨，其中张家。

该节桑植常德石门有三个乡镇，单点大暴雨。最大为桑植八大公山镇达140.6毫米。今天起，随着冷空气逐渐东移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雨带将明显向南转移。我省周末降雨也将加强。湖南省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西部怀化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今早八点到明 早八点，湘西州长沙、邵阳、岳阳、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宝剑县西部、龙山县西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防范。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长沙岳麓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 宁乡市花明楼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中雨，26到35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桑植县贺龙故居中雨，24到30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 长沙黑蜜峰国家森林公园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常德市柳叶湖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花园县十八洞村中雨21到32度。长沙橘子洲头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桑植县金藏中雨24到30度。 吉首市黔州古城中雨转大雨，23到36度。长沙松雅湖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的星光美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扬焕新生技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扬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5: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今天我们将继续这段奇幻的音乐之旅。

0: 是天才。
1: 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0: 行姐，你看看这个视频，里面说我们的植入类器械产品检测出了放射性物质。植入到人体内的器械本该是救人用的，却质量不达标，检测出了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会不会致癌呢？这就需要专家解答了。
1: 汉兴黑心无良，
2: 黑心尘，居然还好意聊这个，
3: 黑心尘，
2: 懂得都懂。
3: 东阳医疗赚黑心钱，不怕遭报应啊！
4: 我们的每一个产品出厂都是经过质检的，里面不可能出现放射性物质，这明显是有人故意在黑我们。
2: 先不着急，有人既然能拿到我们的产品，还能用所谓的专业设备去做检测，再发到网上传播，事情没那么简单。
3: 我们要是现在联系他们，说不定会被他们反咬一口，说我们做贼心虚。
5: 你说的对，那我先发个声明，否认。
3: 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是有人在背后捣鬼，我们要是否认了，说不定正中人家的意，再来个第二波攻击。
5: 到时候双方思来思去，大家也分不清楚真假，心里就会存疑，一旦存疑，受损的就是我们。药械行业，质量问题是底线。我懂，但我就怕，如果现在不发声明的话，后面事情越闹越大。要不要再拖几天？说不定事情就自动平息了呢。不能拖。
2: 一拖就完了。这样，你们去联系媒体，下午2点在一楼大厅开个发布会，找人布置一下。我去把这事儿同步给陈总。好，
4: 那我们先去。
6: 袁总，汉兴这次的事儿，可正是个对付韩婷的好机会啊。
7: 这次出不出手，要看汉兴那边怎么处理。现在出手容易落把柄，没有必要。你不
6: 会是心软了吧？这个时候你可不能退。那小子手段可比咱们狠多了。看看再说吧。这次的危机容易牵扯到东阳，对我们也有影响。
8: 也是，不过要是他们处理不好的话，袁总，你正好可以下手拿回东西。

0: 大家好，我是东一汉海星辰的副总裁纪星。对于今天网上流传的视频，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汉海星辰的原材料绝对安全。我们国家对植入式医疗器械的质检流程十分严格，汉海星辰的每一项产品都是经过了药监局的认证，并且拥有医疗器械注册证，绝对不会有辐射问题。
1: 你凭什么保证汉星的产品不存在放射性物质啊？
2: 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产品植入人体会对患者造成巨大的伤害，难道汉星就这么不顾患者的生死吗？
3: 你们是不是使用了特殊手段通过了质检？
1: 你们的产品已经大量投入临床，如果真的出现问题，你们该怎么办？
4: 对于网上流传的那段视频，你又作何解释？
5: 这些记者也太过分了吧，他们分得清什么是客观和中立吗？现在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就把锅都扣到星星身上。
6: 好，先别着急，纪星他一定能处理好的，啊，放心。
0: 我手中这台放射性物质检测仪，跟大家在视频上看到的一模一样。这个是我们汉星科技生产的锥间融合器。没错，超过了正常值。
7: 这个又会响吗？
0: 还是超出了正常值。
8: 借你的本子用一下。
9: 我的
7: 机器，
0: 大家也看到了，像这种检测仪是可以做手脚的，它的检测结果并不可信。但是为了让我们的患者放心，我代表汉星宣布，我们会向社会征集一批检测仪，对产品重新进行检测，并且公开检测结果。
7: 这样看，其实还挺有底气的。
10: 看看呢？
11: 说对呀，等等看吧。
12: 既然你们觉得没有问题，何必要再大费周章的检测一遍呢？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0: 东医的宗旨是把每一位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事关健康，怎么谨慎都不过分。产品权限召回之后，我会找第三方机构做检测，并且整个过程全程直播。
4: 产品到底有没有问题，到时候大家心里自己会有判断。
13: 你们看个结果吗？
14: 这孩子把东阳的态度说得很明确嘛。
0: 据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证据，视频发布者之前就有造假勒索的先例。如果各位在座的媒体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深挖一下，会是一个很好的社会题材。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不要再帮造谣者制造舆论环境。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深入调查之后会给出结果。借此机会，我也向各位发出邀约，邀请大家有空来东一、来汉星参观我们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近距离地了解我们对各项产品的严格要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在发布会结束之后可以联系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7: 一会儿结束看看，
13: 一会儿一起去看看。
7: 这就算洗白了？
13: 也不算洗白，之前误会了。
0: 今天特别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到来，请大家关注后续的处理结果，谢谢。

0: 好了好了，谢总，你这次发布会应对的太棒，不仅显示出了冬医和汉兴的坦诚，还免费拉了一波媒体帮忙做广告，
1: 真能过奖了。只是接下来要辛苦销售部和公关部的各位了。销售部负责召回所有同批次的产品，同时安抚已经使用过产品的患者，承诺后续保障工作。公关部负责调查这次发视频的那个网红，保留所有的证据。 同时找第三方公司做检测，实时公布检测结果，注意舆论动向。行，那大家去忙吧。陈总，我还有点急事，我得先走了。
2: 哦，那你去忙你的，其他的事情我盯着。

0: 到了。
1: 小王，这不太好吧？
0: 有啥不好的？
1: 大白天的多不好意思呀。那你想要的话，等晚上嘛。啊？哎
0: 呀，这种事儿不是现在抓紧做了，等晚上黄瓜菜都凉了。
1: 明白，小猫，没有想到你这么生猛啊！
2: 你在干嘛？
3: 你干嘛呢？不是，小猫，原来你是要直播啊？这还没到点吧？
0: 我当然要做直播了，这种事情一定要趁热打铁，趁今天发布会结束没多久，舆论声量最大的时候，我得赶紧做个直播预告。哎呀，之前星辰那个志愿者出事儿的时候，舆论跟现在一模一样。那后来星辰翻盘了，还有一波人一直黑我。这次看星星的发布会，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可以去采访一下用过汉星产品的志愿者。所以丽姐就帮我联系了汉星的公关部，他们给我引荐了几个志愿者呢。那这些是志愿者的联系方式，我打算给他们做做直播采访和视频，用实际的例子来堵住那些黑子的嘴。但是我现在要做个直播预告，能不能麻烦你先帮我挨个联系一下他们，约下采访时间？
1: 原来你找我帮忙啊。
0: 不然你以为呢？陆林家，那你脑子里开染房呢？
1: 我错了，我错了，谁让你穿脱了衣服进了房间？他说不然晚上黄花菜就凉了。哎，别，我们赶紧做次直播预告啊！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啊！小梦最厉害了，我赶紧联系啊，我赶紧联系。18808，喂，你好啊，你先忙啊，赶紧联系。
4: 东医的宗旨是把每一位患者的利益放到第一位，有关健康怎么谨慎都不过分。产品全线撤回之后，我会找第三方机构做检测。
5: 你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啊？
6: 还不好意思。
4: 产品到底有没有问题？
5: 我是怕你被我迷得茶不思饭不想。
6: 那完了，我现在已经这样了。季总越来越厉害了，佩服。
5: It's。
6: 你觉得这件事是谁干的？
5: 汉星分了谁的蛋糕，那就是谁呗。对了，发视频的人今天联系我们了，说希望道歉私了，是为了博眼球赚流量，但是没想到把事情闹得这么大。
6: 那你怎么看？
5: 谁会为了博眼球得罪东阳集团啊？背后肯定是有人指使啊，只是这个背后的人很难揪出来，他们肯定都已经串通好了。
6: 看样子你已经想到解决方案了。
5: 事已至此，让他们公开道歉，舆论会谴责他的，还能给东医赚一波正面宣传。
6: 看来我们的季总已经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那我就可以安心休个假了。
5: 你就先养着吧，这事儿一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来。
6: 啊？
5: 给你，
6: 跟我一起吃。
7: 哎呀，打扰了。
6: 爷爷，
5: 董事长，
7: 恢复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的。
7: 好，抓紧时间，赶快康复。星星啊，公司的事情辛苦你了。
5: 应该的。
7: 那个新闻我看过了，突发事件处理的不错，都是他连累了你。
6: 对对对。
5: 董事长。我跟韩婷是一体的，没有连累二字。

0: 既然有钱有挂，以后做事就要更加谨慎，三思而后行。是。对了，上次我给你们写的那个星和亭啊，我找人已经给装裱好了，有空去取一趟，也算我给你们两个人的一个礼物吧。谢谢董事长。您那么习惯叫董事长吗？
1: 谢谢爷爷。<笑>好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继续吃橘子，继续。爷爷再见。再见。您慢走。
2: 好。
1: 怎么了？
2: 吃橘子。
1: 嗯，来吧。
2: 吃橘子，还吃吗？
0: 爷爷，小月月，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今天你能到这儿来，说明你啊还没有彻底的糊涂。他是不是跟您说什么了？小婷在我面前从不来没说过你半句不字。可你都做了什么呀？你以为我真的老糊涂了？
2: 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出来，这个小婷要是跟你耍手段呀，恐怕你呀还真招架不住。爷爷，对不起。
0: 小月月，这话。 你应该跟他去说，你们两个是姐弟，血浓于水呀。

0: 袁总，汉兴的季总想见您。
1: 袁总，打扰了，
2: 请进。
1: 你不是一直在医院照顾韩婷吗？怎么有时间来我这儿？
2: 我是特意过来跟您道谢的。
1: 道谢？头两天在医院，我看见您去看望韩婷了。我知道，其实您一直很关心她。而且这段时间韩婷受伤的事情，也一直没有传出去。我相信，您也在帮忙压着呢。
2: 道谢就不用了，我做这些事情呢，只是不想让爷爷操心。
0: 你到底有什么事？明天的董事会，我们希望您能帮助我们一起说服在座的各位董事，通过 AI
1: 人才库的提案。我没听错吧？你怎么会认为我会帮你？AI
0: 人才库如果做好了，获利的不仅仅是东一，东科也很需要优秀的 AI 人才还有资源。 而且到时候整个集团获利，是东洋集团的荣耀，更是您这位副董事长的成绩。韩婷在德国那10年，一直都是您在打理东洋。这么多年，公司在您的手上一直发展平稳，发展得很好。可见，您对她的付出。韩婷突然回国，直接空降东一总裁，换了谁？
1: 一时都很难接受。你倒是比韩婷会说话。韩婷嘴上不说，可是她心里都明白您对东阳的付出。
0: 坐着说吧。谢谢。
1: 我承认 AI 人才库的前景确实不错，但是造价摆在这儿。
0: 推进并不容易，我跟韩婷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只要董事会通过，接下来的进展会很顺利的。再说了，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好，那不就证明我跟韩婷的无能？到时候苑总想要拿回东一，也是应该的。谢谢你，这么为我考虑，苑总。
3: 投赞同票对您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于公于私，您都应该放心的支持人才库。相信以您的心胸和格局，一定会做出更有利的判断。
4: 12床的病人还要再观察一下。
2: 好的，尚医生。
3: 季星。
0: 哎，奕晨。
3: 韩总今天要出院了吧？
2: 对，是有什么问题吗？
3: 你别紧张，他术后恢复的挺不错的。回家之后一定要多卧床休息，他可以适当下地进行一些功能性的锻炼，预防血栓啊，还有一些并发症。切口呢，2到3天换一次药，1周之后来医院拆线，1个月以后，他就可以正常活动了。记住，如果一定要出行的话，一定要用轮椅代步。
0: 好的，谢谢，这2天辛苦你了。咱们之间不用客气。看到你和他经历这么多事，我感觉他可能真的是最适合你的人了。星星，恭喜你。谢谢。哎，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我要向你请教一下。
5: 这也太夸张了吧！
0: 我专门问了邵依晨，他说你现在还不能多走动，明天你要去董事会的话，还得带上定制的外固定支具，即便如此，站立的时间也不能超过1个小时。嗯，还是
5: 季总考虑的周到啊。
0: 支具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但是你要答应我，明天一定要很小心。
5: 一切都听季总的安排。
0: 干嘛？想亲我？ 那得等你好了才能亲到我。嗯，
2: 谁说我亲不到？赶紧过来。
0: 你过来，
2: 过来，
0: 走，自己走，走两步。嗯，自己走可以啊，你还挺顺。
2: 我来喽。
0: 怎么样，有没有舒服一点？
2: 舒服多了。放心吧。
0: 唐宋，再看慢点。
3: 好的，季总。

0: 我们回自己公司还这么偷偷摸摸跟贼一样。
1: 这可真是一生难得一次的体验啊。
0: 一次就够了，不可以再有了。

0: 我去调设备，你把衣服脱了。哦，
1: 怎么不动啊？我现在是个病人。什么意思啊？你帮我呀。
0: 哼，韩总，你得自己多练习才能好得快。我自己不行，你帮我。那你求我呀。
2: 求求你了，齐总，你要是不帮我，我就不扫描了。
0: 好了好了，扫描还是要做的。来，我帮你，来伸手，你慢点儿，你慢点，小心小心。
1: 哎呦哎呦！
0: 小心，你别乱动。
1: 轻点。
0: 什么？我够轻了呀。

0: 起走。
1: 好了好了，你手再抬高点儿。你现在怎么像个小孩一样？

0: 怎么了？
1: 我还是很担心。
0: 有你给我做的外固定支具，我不会有事的。
1: 就算有支具保护，你也不能坐太久。怕明天局面太焦灼了，会耽误太长时间，你身体会受不了。
0: 别想那么多，你现在需要养精蓄锐，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董事们，知道吗？

0: 我已经做了所有紧急情况的预案，我不紧张了。你也要放松一点。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1: 谢谢。
0: 我才不要这种口头谢谢。等你平安撑过今天，再谢谢我。
1: 那为了今天的董事会，能不能先给我个胜利之吻？

0: 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瀚海星辰的副总纪星，正负责我们大力推广的 AI
1: 人才库。各位董事好。坐。
2: 周董，我就先说两句。 就目前呢，咱们每年上亿资金的投入，就半个社会大学，而且毕业之后，还未必能为我们东一效力。小韩总，你这不是做生意，你这是拿着股东的利益在做慈善。您的担忧也是韩总最关注的
3: ，AI 人才库是否支撑得起东阳新的利润点？答案是肯定的。 王静乐说，最近汉芯遇到过一次原材料渠道危机，幸好 AI 人才库的顾问秦力先生，促进了我们和德国巨黄材料的合作，不但帮我们渡过了难关，还帮助我们建立了稳定的原材料供货渠道。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展，而潜力较大的技术还处于实验室阶段，谁能加速技术突破和产业应用，谁 就是人工智能这块蛋糕最大的赢家。我相信各位董事也不想放弃这块大蛋糕吧？我认同小韩总和季总的观点，科技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抢占发展先机，否则就会失去竞争力。
4: 何总啊，你更应该知道 ，AI 人才库是个全新且烧钱的项目，前期投入太大，等待盈利的时间也太长，后续实际利益根本就不确定。季总，你刚才也说了，很多技术还在实验阶段，那你凭什么就能保证它将来就一定是一块大蛋糕呢？
0: 周董说的很有道理。各位董事，只要你们首肯，我们会将瀚芯上半年的利润投入到 AI 人才库的建设之中。等 AI 人才库建立成功后，带来的利润将会翻倍。
4: 汉芯才成立多久啊？能有多少盈利？真等你们开始建设 AI 人才库以后，没钱了，还不是得我们贴？瀚海星辰成立只有半年，我们对这半年做了一个结算，纯利润为6000万。
3: 如果大家对利润还满意的话，就应该相信季总的工作能力。我的态度是全力支持。感谢韩总的支持。瀚海星辰也对下半年做了预测，排除不可抗力因素，预测利润翻倍，相信明年的增长目标也完全可以达到，所以各位不用担心。
5: 足够覆盖前期人才库的投入。小韩总，目光长远。周董、杨董害怕伤害在座各位的利益，这也在情理之中嘛。
2: 没错，毕竟瀚海的利润也是东一利润的一部分。说到底
6: ，AI 人才库的建立，花的是东一的钱。那么，关于今年业绩目标，小韩总。 要不要再立个军令状？
7: 杨董，韩婷这个人心狠又记仇，
1: 我上次这么跟他开玩笑的时候，可是损失了全部的董仪股份呢。您这样，不怕他把您赶出董事会啊？
2: 苑总说笑了，刚才杨董呢也是在开玩笑。既然小韩总这么执着，那我觉得咱们还是看最后的结果吧。
0: 现在开始表决，同意的举手。

0: 你犯什么糊涂啊？居然在董事会上帮韩婷！
1: 我只是就事论事。
0: 你就什么事论什么事儿啊？东一才是集团的核心，东科稳不住你的位子。现在不把东一拿回来，将来集团的资源全都往东一倾斜，没有人会记得你帮他说过好话。
1: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发展东科不一定非要踩东一一脚，韩婷背后布局远大，我们再给阻力对东阳并不是好事。如果韩婷 未来的布局成功了，周董，您坐等分红就是了。
2: 苑总，
1: 周董，既然您这么不认可韩婷的做法，以后东一的事情您就不要再管了。反正您也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了。
2: 你狠。

0: 唐宋，跟公司说韩总要出差2个星期，消息一定要封锁。好的，季总，那我先走了，有事您随时喊我。
1: 那你先休息会儿，我去做饭。

0: 丽姐，桃花性寒，你胃不好，少喝。嗯，有一件事儿，我想了想，还是得告诉你。我重新提交了去德国的申请，罗总批了。
1: 这是好事儿啊！恭喜，去德国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学东西，加油！
2: 苏总，厉总好，苏总，恭喜你啊！祝你一路顺风！
0: 谢谢。你们聊，我先走了。
1: 加油啊，苏总！你去德国以后，我们大家都会想你的。
0: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
1: 上哥告诉我的，那我就先去工作了。
0: 嗯。

0: 桃花杏寒，你胃不好，少喝。
1: 四子，恭喜你啊！祝你一路顺风。
2: 谢谢。

0: 感谢苑总上次在董事会上的支持，这次特地过来答谢。
1: 你还真是雷厉风行啊，我弟弟看人的眼光还不错。他知道你要跟我们合作吗？
0: 他对东科的期待比我更高。东科的智能互联网技术很成熟，而汉芯的 3D 医疗打印可以协助东科开发医疗智能互联业务。汉芯和东科合作，一定是强强联手。
1: 下周约个时间，让技术部门碰一下合作细节吧。
0: 好，苑总，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齐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别再叫我苑总了，叫我苑姐吧。
0: 好，苑姐。
2: 对。
3: 厉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汇报一下。
2: 什么事儿？
3: 说来话长，方便的话，下班后咱们一起吃个饭，边吃边聊。
2: 好。
3: 那我先去工作了。

0: 怎么又在工作了？你这刚有好转，得意忘形了？
1: 除了说这个，还有别的问题吗？
0: 今天想你。
1: 这个我知道，还有呢？
0: 我去见过苑姐了，汉欣想要跟东科合作。
1: 不止一次了吧？
0: 董事会之前也见过，他很关心你的身体，也很在意你的意见。这次他还专门问呢，想跟他们合作，是不是你的意思？
1: 你怎么说？
0: 韩总对东阳科技的期待比我还高。
1: 季总现在骗人的水平越来越高了。
0: 这不是韩总的心声？
1: 是。只是我没想到你会找他。
0: 现在外边都想看着你们姐弟内斗，想知道东阳未来到底会落在谁的手中，但我知道这不是你想看到的。上次苑姐还去医院看你了。
1: 我知道，她始终是我姐，血浓于水。

0: 李总，你怎么不吃啊？小钟，你是最近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李总，我今天送给苏总花呢，是以朋友的身份送出的祝福。
1: 你说的汇报工作，就是说这个呀？
0: 对啊。
1: 小钟，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跟苏总只是普通朋友。
0: 李总，有些事情旁观者清，也许你并不觉得，但是在我看来呢，你对苏总并不是没有感情的。
1: 苏总马上就要出国了，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0: 可是你明明舍不得，不是吗？他那么喜欢你，只要你开口的话，他一定会为了你留下来的。李总，你别误会啊，我并不是要干涉你的私生活，我只是为苏总感到可惜。他人很好，我也喜欢过他，虽然他很果断地拒绝了我。
1: 可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幸福。成年人的世界，不是每一份感情都要有结果的。我曾经有过一段随意开始的感情，结果遍体鳞伤。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已经不想再重蹈覆辙了。而且苏总前程大好。
0: 等他看了更大的世界，就不会留恋现在的感情了。李总，恕我直言，你好像有点悲观。也许时间的流逝并不能消磨苏总的感情呢，反而会让他更加看清自己的心。所以，你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苏总他和你以前遇到的人都不一样。
1: 三年外派。
0: 能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我不能自私的让他放弃前程。李总，所以你是喜欢苏总的，对不对？
1: 快吃，好。
2: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哪儿你这么剪都给我剪秃了，你看这形儿都没了，别管了，去吧去吧。

0: 这可不像你啊，这么多礼。你好好休养吧。
1: 哎呦，这谁的信息啊？看得这么高兴啊！
0: 爷爷，小婷跟我说谢谢。

0: 你别动，别动，别动。
1: 刮个胡子而已，有什么好紧张的？亲一下。
0: 哎呀，你别动，我手上有刀片。
1: 那你亲我一下。
0: 你别动，好好好，你别动。我可不想在这么好看的脸上留下痕迹。

0: 哇，好渴，突然很想喝牛奶。回来，
1: 别闹了，我求你了，我真的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喝了一个多月的骨汤，胃里全是骨汤的味道。哎呦，
0: 我还变着法儿给你做呢，什么莲藕排骨汤、山药棒骨汤、海带棒骨汤、玉米棒骨汤。
1: 其实我已经恢复好了，我现在生龙活虎的。
2: 你看，哎，你小心点。
1: 我们可以换一换口味，可以不用喝汤的。<笑>其实我也和你。但是这锅怎么办呀？你别浪费了呀。我有办法。首先，我们一人盛一碗汤，刨去碗的重量，然后谁盛的汤数字最接近100克，谁就赢。输的那个人把自己盛的汤喝完。
0: 没问题。
1: 我先，你先。100克，我量这就可准了。好了，开始。108，那你输了。
0: 那不行，下次我来。
1: 可以啊，那你先喝了。

0: 我今天喝了大概有1314克，你呢？
1: 我喝了521克。突然觉得每天喝汤也不是不好，明天要不要再弄一锅？
0: 明天你做饭。
1: 去哪儿？
0: 方便一下。
2: 这就是广华数据库的推进方案，我们技术部门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独立的数据库，慢慢的，小白就可以摆脱对东一数据库的依赖了。
1: 我对广华的业务从来都不担心。尝尝。
2: 你这最近怎么不喝茶，改喝上咖啡了？
1: 这不是你喜欢吗？我就简单的研究了一下，

0: 你上次来都没喝，这次总该尝尝了吧？味道怎么样？嗯，你手冲咖啡的技术远不如你煮茶好，涩味偏重。
1: 我试过几次，成功的几率能有50%。这次呢，本来想赌一下，没想到还是失败了。这样吧，我再试几次。
0: 下一次，我一定给你冲一次成功的。常总最近很有闲情逸致啊。嗯。怎么？是不是觉得稳赢韩婷了？东哥和东一一直是商业上老对头，我想赢韩婷，是因为同科。小迪啊。
2: 你对韩婷还一直这么执着，是因为放不下她吗？常总，我在你眼里是这么傻的女人吗？既然签了收购协议，广华就完完全全属于同科，我跟你一样，希望同科能赢。
0: 好，这一天会很快的。

0: 我一会儿先送你去公司，再去建爷爷。
1: 好。
0: 看什么呢？
1: 新闻：广华现在正在全力构建独立数据库。
0: 关注这个干嘛？
1: 我看长河和曾迪现在一门心思，只想跟东一争个高下。太多损人不利己的小动作了，我就在想，你关注的医疗科技百花齐放那天什么时候能来？
0: 嗯，所以过两天东一会有个大新闻。走吧。

0: 爷爷，哎，都好了，
1: 恢复好了。
0: 哎呀，什么事儿？说吧。

0: 你决定这么做了。你知道这对东阳意味着什么吗？
1: 也许对外人来说，意味着我们过去10年所有的优势一切归零。但我相信这么做，未来10年乃至更久，我们东阳将会后来者居上，立于不败之地。
0: 看来我孙子是要下一盘大棋呀。好。你想做就去做吧。
1: 谢谢爷爷。
0: 我们这个行业呀，革新蜕变，你跟小院，你们是感触最深的。你有你的理念，他呢有他的经验。你看，我不干涉你。你也要好好照顾姐姐。
1: 放心吧，爷爷，我会和姐商量着来的。
0: 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啊，在你的数据库公开之前，赶紧抓紧时间办喽。
1: 什么事？
0: 榆木疙瘩脑袋，你真以为谁跟你韩青在一块儿就是一笔好买卖呀？人家季星这姑娘啊，还真不错。你赶紧抓紧时间把婚结了，别让人跑了。哎呦，我还想四世同堂呢。

0: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0: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1: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2: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1: 天意，
3: 天意。
1: 对，
4: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 听说了，
5: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了。
6: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7: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1: 是，
0: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1: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8: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碎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炎炎夏日，准备好迎接满屏的水花暴击了吗？
15: 鲨鱼，鲨鱼，几点了？
16: 8点了。
15: 鲨鱼死水了，
16: 喝水了。
17: 啊！快快快，林哥，这还有一个，冲啊！哇！第一个，哇！第一个，
8: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今晚7点半。野狗骨头，
18: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句球吧？
19: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我不会插手。
18: 但是，
19: 苗静不能参与，
18: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20: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19: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静在前面为你趟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8: 今晚7点半，野狗骨头。

0: 东亚医疗刚刚公布了东亿 AI
1: 人才库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东阳对人才库的投入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呼吁人工智能领域的各位同仁携手加入，共同组建宏大的社会人才网。
2: 为推动业内相关技术的广泛研究和交流，东阳医疗将免费非专利的公开智慧与医生一切的研究资料，
3: 供各界。
1: 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科学家、研究员、大学生，以及科技爱好者、研究参考。
4: 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能否为国家发展助力，全看将来各位的努力。
3: 希望我们的人才库能够助力有志之士，更好更快地实现内心抱负，
5: 为社会尽一份力。

0: 喂，韩总，恭喜啊！等我回新港，你和季星一定要请我吃饭啊！
1: 等你回来，一定。

0: 我一直在找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心烦的时候，就喜欢到这儿来，吹吹风，心胸也能开阔许多。一些想不明白的事情，也就想明白。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该怎么办？
1: 小迪，韩鼎从来就没有把童珂还有我当做对手。 他的目标是让整个医疗界百花齐放，共同繁荣。一直以来，是我低估了他的心胸还有格局。所以你认输了。既然是共同繁荣，就没有输赢可言。韩廷公开了智慧云医生，让我们之前在数据库上的投入打了水漂。但是从长远看来，同和广华。 还是会从中受益的。我还是不甘心。我知道，你同意和我一起联手，执着于打败韩廷，是因为你放不下他，即使你自己不愿意承认。 不管是商场上的博弈，还是情感上的争锋，就该愿赌服输。你我都不是输不起的人，你的人生路还很长。我希望你能放下韩廷，多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眼前的人。

0: 韩总，我相信东医一定会是国内智慧医疗领域的领头羊。
1: 谢谢，
2: 我们十分期待东医的未来。
3: 东医也期待跟你们合作。
0: 韩总，那我们先告辞了。
3: 慢走。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工作文件啊，顺便来告诉你参加知州的送别宴。
0: 他什么时候走？
1: 明天。现在别看了，别那么着急，去看看外面，对眼睛好。
0: 嗯。
1: 你这段时间太忙了，中午就休息一下。
0: 东一人才库上了新闻热点，现在好多企业都找我们东一送项目。
1: 不止呢，前几天媒体在高校做了调查，东一是大学生求职意向的前几名。我觉得东一和汉兴要迎来最好的时候了。
0: 我们也是。

0: 哎，肖总，季总，丽丽，
1: 你好，我出去办点事儿，你们随意。嗯。干嘛？我早放下了。植株明天就要去德国了。
0: 你想说什么？ 这么久了，这周对你的感情我都看在眼里。你怎么想？我不想耽误他前程。一段好的感情会让两个人一起都变好，没有谁耽误谁。行了，我知道了，你别操心了，我会好好考虑的。
2: 大家吃好喝好，别客气，反正是我大侄子买单，都别给他省钱了。哎，对了，季星、丽丽，你俩迟到了，
3: 表演个节目吧。啊，大侄媳妇儿，你先来。
4: 你先来。
5: 那丽丽先来。
6: 哎，我们丽丽不舒服，今天谁都不许为难她。
4: 你看看，小萌比在座的男士都要贴心。
5: 我不贴心。
6: 我全程为你服务，够贴心吧？怎么某些人什么事都要吃醋啊？那不抓紧点，把人定下来。我明天准备去见星星的爸妈，完成心愿单上最后一个心愿。
5: 喂，你俩说啥呢？我都听见了。什么心愿单？
7: 哎呀，心愿单，可浪漫了，是吧，星星？
2: 别闹了，
1: 你都不懂。
2: 我懂啊，我懂，当然懂心愿单嘛，不就是情侣之间的那些浪漫的事情吗？哎，小萌，你有什么心愿，我替你实现，我就是你的 wish man 心愿侠。
6: 我的心愿啊。

0: 诽谤汉兴产品和辐射超标，被带走调查了。别着急，别着急。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是。星姐，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常辉和曾迪被带走调查了，就是因为张凤美还有之前诽谤汉兴的事情。
2: 这叫恶人有恶报，扣在汉兴头上的污名这下算是彻底洗清了。
3: 嗯。
0: 还有之前小萌直播采访志愿者，也帮了我们大忙，算是给我们汉兴的这次公关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嗨，那就行。反正啊，之前总来我直播间那些黑粉，现在也不敢来蹦跶了。
3: 好了，不说这个了。志州，你明天几点的飞机？
4: 我明天11点。
3: 德国跟这边有时差，你刚到那儿可能会不习惯。
5: 反正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你就跟我说，我跟韩婷都能帮你。是，我已经跟那边负责人说好了，他会关照你。
4: 感谢韩总，感谢星姐，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不客气。<笑>
5: 等苏兄从德国回来之后，那肯定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兄弟，苟富贵，勿相忘。
4: 放心，一定勿相忘。
5: 真的。<笑>
6: 行了，苏
4: 之昭，祝你前程似锦。
6: 谢谢，感谢大家为我践行，那我敬大家一杯。
5: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
6: 干杯！
0: 干杯！
6: 我干了。

0: 可是你明明舍不得，不是吗？他那么喜欢你，只要你开口的话，他一定会为了你留下来的。也许时间的流逝并不能消磨苏总的感情呢，反而会让他更加看清自己的心。所以你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苏总他和你以前遇到的人都不一样。
1: 喝这么多酒，胃不要了。你一个天天喝大酒的人，有什么立场跟我说这些啊？
2: 你好，麻烦给我拿一瓶苏打水，谢谢。
0: 好的。
2: 以朋友的身份劝你，少喝点酒。 特别是烈酒，谢谢。不客气。喝点苏打水，醒醒酒吧。
1: 谢谢你的好意啊，我来就是奔着喝酒来的。
2: 喝醉呢，只能短暂的忘记不开心的事情，酒醒之后，依旧会耿耿于怀。愿意的话，说给我听听吧，有个听众，总会好受一些。嗯

0: 李总，你过年怎么就吃三明治啊？在我们老家，过年必须得吃饺子，代表着元宝的意思，招财进宝。<笑>李总确实是不能喝酒，但是为了代表星辰的诚意，我替李总敬你一杯。
1: 你想干嘛？
0: 本来是想给你送点年货，这不是听见阿姨给你相亲，你不愿意吗？ 想着温景睿来着。放心，逢场作戏不算数。或许，过去你拒绝我是因为我幼稚、冲动，但是我愿意为了你变得更好。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喜欢你，
2: 丽丽。和你分开之后。

0: 丽丽，不要轻易放弃自己喜欢的人。你们之间还是有机会的。如果你真的喜欢苏之舟的话，就别给自己留下遗憾了。
1: 请拿好。谢谢，不客气。
2: 苏之舟。

0: 什么情况？小狼狗终于吃到肉了！
1: 看来我得准备份子钱喽。咱们仨不一定谁先办婚礼呢。看什么呢？
2: 事儿啊，不过当然是我们先。怎么样，徐大健？哇，还那么有做不了决定的时候。
1: 见父母当然要认真一点了。你怕不怕他们为难你？就算为难我，我也要取得他们的信任，毕竟我还要娶他们的女儿呢。
2: 行，那能不能成功就看韩总的了。
1: 我会用真诚打动他们的。在这之前，你要先告诉我选哪一件，不然赶不上飞机了。我再给你调调，帮你选一选。
2: 叔叔阿姨什么星座啊？
1: 一个双鱼，一个狮子。
2: 那他们最爱吃什么？
1: 他们怎么着？你要给他做？
2: 当然了。 怎么了？这么紧张？
1: 没有，谁紧张？
2: 好，你说没有就没有。

0: 你回来了，回来了，小韩来了，快进屋。
1: 爸，韩婷来了。
2: 叔叔，
3: 你好，你好，先坐，先坐，一会儿就开饭啊。
1: 好，要换鞋吗？啊，
0: 不用不用，一会儿再说，赶紧进屋，赶紧进屋。
2: 来，先喝口茶。
1: 哎，谢阿姨。
0: 哎呀，坐坐坐。
1: 阿姨，
3: 这是给您带的一些小心意。
0: 哎呀，那么客气干嘛？人来了就好。
1: 哎，不会，
2: 好了，菜好了，开饭了。哎呀，
0: 来来，去洗手间洗洗手。那个洗手间黑色毛巾是给你准备的。
1: 哦哦，麻烦阿姨了。
2: 不麻烦，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就给你备好了。
0: 行了，我们去洗手了，走走走走。

0: 小韩，你第一次来我们家，不知道你的口味。啊，今天呢都是你季叔最拿手的菜，也是欣欣最爱吃的。来，你先尝尝辣子鸡。
1: 啊，好，谢谢阿姨。
0: 来，再来一块。
1: 啊，谢谢。
2: 哎，小韩啊，我告诉你啊，这道土豆丝可是我的独门秘籍，又麻又辣，鲜香无比。哎，我们家星星小的时候，就这一道菜，那就能吃一大碗饭了。来来来，你尝尝啊！
1: 谢谢叔叔。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怎么样？
1: 嗯，

0: 行了，不能吃就别硬撑了。哼，小韩啊，之前原则性的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了，今天就不提了。但是你看啊，这一日三餐你跟星星都吃不到一块儿去，这往后的日子还很长，你们俩。
1: 怎么是我闹一块儿啊？以前都是我的原因。叔叔、阿姨，星星跟我说过，以后会站在我的身边和背后，我也会对他敞开所有，绝不会再有一丝隐瞒，也绝不会再让他难过。我是认真的，想和星星一起走下去，走一辈子。
2: 希望叔叔阿姨能够放心的把星星交给我。我跟老季啊，不反对你们复合，你不用跟我们做任何保证。年轻人嘛，那感情一上头，什么都顾不上了，我们都理解。但是，这个谈恋爱跟过日子呀，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们两个一定要学会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体谅。更要的是互相让步，要不然那结了婚呀，日子也过不长久的，知道吗？
3: 是。
4: 其实之前分手我也有赌气的成分，但是我现在成长了，我们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多多去沟通，多多去包容，我们会很好的。
1: 沟通很重要，好。哎，怎么了？

0: 这些啊，都是替你准备好的，不辣的。欣欣早替你点好了，我就说嘛，我给过菜单了。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哎呀，来来来，
1: 谢什么？赶紧吃吧。大夏，虾多吃点儿。来，再来一个。
2: 吃菜。
0: 来，丸子。
2: 你看，
0: 来再来个虾，虾多吃点儿。
2: 还有这个鸡。来，嗯嗯。 这都是不辣的，吃个大鸡腿儿。
0: 谢谢，你也来个大鸡腿儿啊！尝尝这个饼，巨好吃。
3: 嗯，好香啊，什么馅儿？
0: 牛肉，我从小就爱吃这个。

0: 嘿，妈，哎呦，行行，弄完了，好了。哎呀，那不叫我帮你呀，没事儿。来，妈妈想跟你说几句话。我想跟你说，你没必要这么急着结婚啊。
1: 你还是不放心他呀？
0: 那倒不是，我觉得小韩这孩子吧，挺好，挺不错的。 但是他们家大业大，那人际关系肯定很复杂。我不知道你要是嫁过去，会不会受欺负。
1: 放心吧，我见过他们家人，他们都很好，对我也很好。
0: 而且我现在股票基金一大堆呢，谁能欺负我？哎呀，以前我催你呀，是想让你找一个爱你疼你的人。现在呀，我想多留留你。 是想让你多享受几年做女儿的时间，你知道吗？这人的一生有好多角色，在所有角色里，只有女儿最好当。都一样，
1: 我嫁了人，我也是你女儿。以后我有了孩子，我还得叫你妈，
2: 一辈子都是你的拖油瓶，你躲都躲不掉。
0: 这丫头。
3: 在德国怎么样？还适应吗？都挺好的，现在正在星姐给推荐的餐厅吃午饭。你看，德国啤酒，唯一有一点不好的就是，
4: 怎么啦？Dish,
3: für amazing Dish，
4: 什么意思啊？
3: 我很想你。
4: 你才刚去几天呀？好好工作。嗯。我刚煲的汤，放了你送的猴头菇。
3: 不枉我这些天一到饭点就给你打视频。
4: 你跟个监工似的，我会好好吃饭的。嗯。对了，这个月月底德国杜塞尔多夫会办国际医疗器械展。
3: 公司派我去，到时候我去慕尼黑找你啊。真的？哎，杜塞尔多夫其实离这挺远的。这样吧，我请个假去找你，咱们俩一块去展览会。
4: 到时候再商量吧。
3: 嗯，德国见。
4: 德国见。
3: Post。
4: 干杯。
3: 那我先挂了。
4: 嗯，拜拜。
3: 嗯，拜拜。

0: 怎么这么匆匆忙忙才待一晚上就走啊？忙嘛，公司还好多事要处理呢。是啊，等过年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您。哎，小韩啊，把箱子打开。那，这是我自己晾的香肠和腊肉，带过去吃。哦哦，谢谢叔叔。
1: 别的拿的太多了，都装不下。
0: 没了没了啊，你们要想吃啊，也没了。
1: 回头你们要再想吃啊，我再给你们寄啊。嗯，行了，再办一件大事儿。嗯，做完了你们就可以出发了。来，拍一张全家福，好吧？一二三。

0: 你怎么想着带我来这儿？
1: 没遇到你之前，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想要陪一个人过日子，关心他的喜怒哀乐，考虑和他的未来。所以我想在这个属于我们星空的见证下完成一件人生大事。

我想跟你相守一生，白首不渝。无论顺逆，不离。

0: 不能往上，哎哎哎哎，老打我！来，
1: 看，
2: 不是，当初说好了，聪明果和Mr.Lu是咱们俩情侣账号，
3: 怎么现在上面全是我妈呀？哎，
1: 说到这儿，我最近有个想法，打算把账号改成聪明果、梅梅子和 Mr.Lu。哎，太好了，太好了！
0: 你不高兴啊？
1: 好了，来，我们一起拍一张三个人的账号头像，
0: 稍大点儿。哎。

0: 这条款对我还不错哦，不仅保障了我，还保障了我不会动东阳的根基。
1: 不会有这一天的。
0: 你确定是我吗？
1: 什么？
0: 你以前说爱情要一天一天，日积月累，你怎么就确定一天天会爱上我？
1: 早就爱上了。
0: 那你以后会欺负我吗？
1: 怎么欺负啊？
0: 比如说，打我、骂我、气我。
1: 你这伶牙俐齿的，不先气死我就不错了。
0: 那你会出轨吗？
1: 一个你还不够折腾的，
0: 我哪儿折腾了？
1: 一个你还不够我折腾的。

0: 婚后你对我有什么期望和要求吗？
1: 没有，你对我呢？
0: 没有。嗯，
1: 什么要求？
0: 爱我就好。

0: 韩总人气太高了，朋友圈这么多点赞和评论。
1: 还记得这里吗？
0: 您要不这样，您定损的时候看看多少钱，我跟他一起赔偿。
1: 唐宋，留电话，让他们走。
0: 老板心肠也没有那么好嘛，最后还是讹了我。
1: 不是没让你赔？
0: 怎么没有？我把自己都赔给你了。

0: 看什么呢？
1: 来，过来看。
0: 哇，这么多婚礼策划案，你做的？
1: 一生只有一次，当然要好好准备。喜欢哪个？
0: 要不要听听我的想法？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对不起，你什么时候和天佑离婚呢？我不想和天佑离婚。你嫁进我们林家两年了，到现在连个孩子都没有。我们林家要你这种儿媳妇干什么？
1: 妈，您给我们一点时间，孩子会有的，迟早会有的。
0: 骗子！你骗了我们家天佑，骗了我们家的钱，我给你的时间已经够多了，现在期限已到，你拿着这个。 主动去和天佑提出离婚，妈，您为什么非要这么逼我？我真的是因为爱天佑，所以才嫁到林家的。我爱的是人，不是钱。你少在这边跟我本末倒置。妈，您别逼我了，行吗？跟我作对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0: 老婆，你又做噩梦了。嗯。你最近怎么老是做噩梦啊？是不是因为我妈要我们生孩子的事情，影响到你的情绪了？
1: 妈天天追着问，她实在太想抱孙子了。
0: 哎，那问题是怀孕也不是急着就能怀上的吗？哎呀，其实我真的没想到，我妈对儿媳妇的要求这么高。
2: 想抱孙子的心这么迫切，老婆，这两年真的辛苦你，委屈你了。
3: 我们都是一家人，以后别说这样的话了。快起来吧，我去准备早餐。嗯。
0: 哎呦，妈，你进来就不能敲敲门吗？
3: 天佑，我看到你在账上划了10000。
0: 你都划到哪儿去了？花了。你都买了些什么？买了，哎呀，不就是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吗？我怎么记得住吗？胡说！你把钱转到马玉萍的账户上去了。我舅妈，
3: 哎，你在我面前装什么糊涂啊？
0: 我们家不养穷亲戚，几次三番的，烦不烦呢？天佑，我舅妈总是跟你借钱吗？哎呦，都是亲戚嘛，舅妈手头紧，需要点钱，这金额又不大，难道我不借她吗？
3: 嗯，你这是叫借呀，你这是给，人家把你当冤大头了。妈。
0: 舅妈她不会不还的，我去跟她说，你去跟她说，你自己都寄身在我们家了，啊，你凭什么叫她还钱呢？
2: 妈，你为什么要去查我的账户吗？
3: 因为你傻呀，你不知道别人靠近你的目的，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就是你。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到哪儿去啊？
2: 我去找我舅妈。
3: 怎么？你现在是要回你的娘家去跟他们说，我们林家借不起这几块钱，让他们来笑话我们是不是？我会帮舅妈把钱还上，让天佑以后不要再借他钱了。哼，羊毛出在羊身上，还不是我们天佑买单啊？
2: 我可以出去工作赚钱啊！
3: 你敢？
0: 我们林家需要儿媳妇出去卖命赚钱吗？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妈，妈妈，不要为这件事情影响心情嘛，是不是？嗯，圆圆，快去帮妈准备早餐吧。啊，还有啊，嗯，晚上的答谢宴要准备的东西好多，我就不跟你们吃早餐了，我去上班了啊。
3: 难得结婚了还这么有上进心，没被人拖累。

0: 领取结婚证这一刻，你们的婚姻关系就确定了。
1: 你看，好像哦。
2: 说，解释，没经过我允许偷偷去结婚，安七元，是不是你出的主意？我的儿子不可能这样对我。
3: 妈，我不知道，您不同意我和天佑的婚事，是我们不对，对不起。
2: 你混账！
3: 妈，尽管你现在还不能认可我，可是我跟天佑是真心相爱的。我们结婚以后，我们会好好过日子，好好孝顺你。
2: 既然你这么爱天佑，那你就好好去做林家媳妇吧。
3: 好。
2: 圆圆，你在发什么呆呀你？
3: 妈，我煲汤呢。哦，好了。
2: 哎呀，走开！笨手笨脚的。

0: 喂，我现在已经到了，我爸的情况怎么样了？哪家医院？好，我马上过去。
1: 喂，哎，我是孟杰呀，我到了。你跟我说说咖啡馆在哪儿，我现在就过来。好，好的，好，就这样。
2: 除了饮食和作息上，安小姐，如果你真的想要孩子，短期间内就要放弃服用避孕药，这会室内分泌严重紊乱，对您的身体非常不好。什么？你吃避孕药？嗯。哎，妈，
3: 谢谢医生。妈，
2: 哎，你好，问一下手术室是什么位置？
3: 哦，往下走，右转。
4: 我的行李寄存一下。妈，你听我说，妈，我吃避孕药，是因为天佑最近的应酬很多，他每天喝到很晚才回来，我也是担心。狡辩，谎言，两年了，他每天都喝这么多吗？你口口声声哄着我，却在背地里给我偷偷吃药，你安的什么心？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自己没本事，还不知道努力。 哎，我林家凭什么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你啊？
3: 妈，
4: 您能不能不要总说这种话？我和天佑是合法夫妻，再说不让我出来工作，也是当初您规定的。我知道您着急抱孙子，可是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那得天佑配合才行啊。您总是怨我，这样我压力也很大。
3: 你压力很大呀。 好，我的儿媳妇说她压力很大。一个没本事、没工作、没社会地位的人，哪来的压力呀？

0: 什么？您是觉得自己很委屈是不是？我比你更委屈，要不要我也哭一个给你看呢？ 你还哭啊你！你不嫌丢人呐？我告诉你啊，今天是我们林家的好日子，你不要在这边给我触眉头。赶紧走，我还要回公司去呢。
1: 我能不能去包扎一下手？
0: 哟，哼，你还真娇气呀！啊，包扎完了赶紧回家。

0: 儿子，我爸怎么样了？已经在手术了，进去2个多小时了。医生怎么说的？你爸这个心脏病是老毛病了，之前也住过医院，医生让他按时吃药，最主要的是多多休息。可是最近公司开了好多新的项目，他连着好几天没有睡觉，在开会的时候就晕了过去。什么？
1: 之前就住过院了。爸这几天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吗？小季，你走了3年，公司上下就都是董事长一个人打理，很难找到一个比你更适合管理公司的人了。再说了，也不是所有人我们都值得信任的。董事长凡是尽力尽为，身体自然就吃不消了。
2: 你母亲也很辛苦，一边跑医院，一边忙公司的事儿。
3: 好了，小七刚回来，这些话就别说了。
4: 医生，怎么样了？
2: 手术基本成功了，不过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的病人需要好好休养。你们做家属的要好好照顾他的饮食和情绪。
0: 小心病情复发呀！好
5: 的，谢谢医生。
0: 谢谢大夫。
5: 江秘书，哎，你先帮我妈送回家吧，这边我看着就行了。
0: 好。
5: 那好吧，我先回去。你爸有什么事，马上打电话给我啊。
1: 好，走了，夫人。

0: 你们知道把婉婷走了，你们满意了吗？你们知道把婉婷从我身边夺走，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伤害吗？我受不了了，这个家让我感觉到窒息，我想过我自己的生活。我再也不需要你们的安排，再也不需要你们的意见，请你们不要再做伤害我的事情了。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混账！
1: 怎么可以这样跟我们说话？好，既然你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你给我走，
2: 你走啊，走！
3: 老七，你不能瞎说。儿子，是妈错了，妈妈错了，妈妈给你赔礼道歉好不好？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不要离开我呀！不要离开妈妈好不好？

0: 需要你，你不会让一个刚从鬼门关跑回来的老人继续去上班吧？哭什么呀？一会回来是参加我追悼会啊。没有吧？医生说了不让您多说话，您好好休息吧。
1: 好，我去叫医生过来。

0: 喂，天佑啊，我在医院。嗯，检查完了。啊？答谢宴我就不去了吧？你跟妈说了吗？
1: 哎呦，咱们家答谢宴你不来可不合适啊！快点回家准备一下，我都安排好了。
0: 我身体不太舒服。
1: 哎呦，老婆，今天晚上会来很多人，还会有媒体，这是我第一次代表公司露面，我还要上台讲话，我很紧张，我需要你的鼓励，你就来给我加一下油嘛。
0: 嗯。

0: 老婆，请。来呀，走走走走，啊！来吧，这次要让你好好看看我们林氏集团的儿媳妇有多美。
1: 哎，这样不好吧？妈说过，不让我在公开场合露面。
0: 都2年了，你怎么还记得妈那时候说的气话呢？再怎么说，你都是我林天佑名正言顺的老婆，有我在，别紧张，走吧。
1: 哎，不过天佑，我来参加答谢宴，你和妈说了吗？
0: 哦，我忙了一整天都没看到她，一会儿见面跟她说。
1: 可是你不和妈打招呼，她会不会生气啊？
0: 哎呀，不会了。你不要老是把妈想得那么小气嘛，你是来给我鼓励加油的，妈当然高兴了，我表现好了，她也有面子嘛。所以呢，你也要好好表现，让妈觉得特有面子、特骄傲就好了，好不好？嗯，那走吧。

0: 大家晚上好。林氏集团成立于1998年，历时16年。16年间，林氏集团上下齐心，众志成城，携手并进，从一家小公司发展壮大，创造了业界的奇迹，并树立了独特的企业文化，成为本市的领军企业，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林秀琴女士。
1: 谢谢，谢谢大家，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林氏集团16周年的答谢宴。就在前不久，林氏集团荣获了全国最优秀企业的称号。我想这一切都是在座的所有员工大家一起努力得来的，我真的非常的谢谢你们。

0: 在这里，我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格里斯，刚才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时装秀，谢谢格里斯。
1: 一个女人行走在商场上，的确经历了许多的不易。不管我遭遇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挫折，我的儿女，他们始终陪伴在我的左右，他们安慰我，给我力量。天佑，天雅，妈妈谢谢你们，妈妈爱你们。林氏集团总经理，也就是我的犬子林天佑，他目前正在努力地学习如何的经营以及管理企业。在这里，我诚挚地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林天佑更多的支持与鼓励。我的女儿林天雅，她目前在其他企业担任招商部部长。我深深以我有这么一对优秀的儿女感到骄傲。是你们给予我力量，激励我成为一个事业与家庭都能够兼顾的母亲。好了，酒会马上就要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林氏集团有更美好的未来干一杯。
2: 陈总，你好，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安琪媛。
3: 啊，你好，
4: 你好，
2: 来，干杯，
3: 干杯，
4: 越来越漂亮了。哎，我先过去了啊，你先聊。
3: 好，
4: 你们慢慢聊。林勇，
2: 姐，
4: 姐，圆圆，我们喝一杯吧。
2: 来吧，
4: 干杯，
5: 干杯。
4: 你们慢慢聊啊。
3: 好。
4: 天佑，天雅，你们过去敬李总一杯酒吧。
2: 啊，好，
4: 去，
2: 我去了。
4: 你跟我来。我问你，谁让你来的？
5: 天佑说，这是家里的答谢宴，我应该来。
4: 你应该来参加我们林家的答谢宴？你以为你是谁呀？结婚两年了，没有给林家生下一男半女。而且不用我再提醒你吧，到现在我还没有正式承认你是我们林家的儿媳妇。再说我们林家发展到现在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付出过什么呀？

0: 圆圆，
1: 爸，你下班了？啊，刚下班。圆圆，你回来怎么也不先给爸打个电话呢？哦，我正好路过，就顺便回来看看你。啊，
0: 那天佑没跟你一块回来啊？哦，嗯，
1: 天佑工作忙，过几天再回来。
2: 圆圆，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没有啊，爸。怎么，你不欢迎我回来啊？欢迎，怎么能不欢迎呢？你不知道你姥姥姥爷天天盼着你回来呢。走走走，快进去吧啊！崔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炎炎夏日，准备好迎接满屏的水花暴击了吗？
3: 鲨鱼，鲨鱼，几点了？
4: 八点了。
5: 鲨鱼，停水了！
6: 停水了。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今晚七点半，野狗骨头。
9: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局球吧？
10: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
11: 我不会插手。
9: 但是，
11: 苗静不能参与。
9: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12: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10: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静在前面为你趟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8: 今晚七点半。野狗骨头，
4: 湖南卫视提示：
13: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怎么回来了？你爸爸那儿没事吗？哦，
1: 爸醒了，医生说情况稳定下来了。啊，那你去休息一会儿吧，我测量完了以后我去看爸。
0: 您就别去了，您血压不太好吗？
1: 一着急血压就高，你看每天只能靠这些药来维持着，像个药罐子。 你走了3年，我每天跟药做朋友，成了一个药罐子了。是不是妈妈老了好多？没有。哦，你还没吃饭吧？我帮你去做点。
0: 您别折腾了。
1: 难道你不饿吗？妈，
0: 您别说话了，要不测的不准了。
1: 好，我不说话，我就问你一下，这次回来还走吗？

0: 这位大哥啊，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这儿。嗯，但是呢，他是在小区里的，嗯，他又是底商，不进门面店。再说呢，我想按照我的意图，把这儿重新再装修一下，所以这个手头呢就有些紧张。啊，你看这样的，我一下飞机啊，我就直奔你这儿来了，说明我还特别喜欢你这个地方。租金上能不能再通融一些呢？
1: 一看孟小姐就是一个爱干净踏实的好人，我再和你讲租金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好吧，就按你说的价格，咱们明天签合同。来，这是钥匙给你。
0: 哎呀，太谢谢你了。哎呀，

0: 太激动了，真是太好了。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招呼一声。哎，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大哥。那我不送了，您慢走啊，拜拜。啊，就在这儿，我要开始我全新的生活了。
2: 来了，面条来喽！
3: 慢点啊！
2: 哎，没事。圆圆，姥姥今天做的炸酱面味道一流啊，你要多吃一点啊。有空呢，常和天佑回来，想吃什么跟姥姥说，姥姥给你做啊。
4: 老太婆啊，一会儿别忘了啊，把你准备好的东西啊，让圆圆带回去。
2: 不会忘的。
4: 圆圆，你姥姥做什么好吃的都给你留着呢。那扣肉啊，炖排骨啊，攒了大半个冰箱。哎呀，我跟他说呀，啊，圆圆嫁了个好人家，什么好吃的没有啊？可你姥姥说呀，那是家的味道，外边未必有。
5: 爸，妈做的饭就是比外面味道好。
6: 嗯，姥姥手最巧了，
2: 比你婆婆家的饭菜好吃吗？
4: 你让圆圆怎么回答你呀？你又在挑拨矛盾。
2: 我说的是大实话。吃，圆圆。
5: 来，妈。
2: 好好好。
4: 圆圆，我们家和林家的条件虽然不一样，但都有着幸福的感觉，你说对不对啊？
2: 那当然是了，我巴不得他们林氏集团越做越大，那我们圆圆的日子就越过越好。圆圆，我们不吃苦，我们吃面条，吃。喜欢姥姥做的炸酱面吧？嗯，好吃你就多吃点啊。
5: 好。妈，给你。
6: 嗯，老爷，最近我们家里的生意怎么样？
4: 哦，你最近来订面条的人挺多的吧？哎呀，正赶上呀，工人们回乡下去收麦子了，我都忙不过来。我原想那个大大舅、二舅、那小姨呀、啊、都看过来，没想他们一个比一个忙。
5: 爸，那郑文、郑武他妈确实挺忙的，要不这样吧，我去队里请假，回来帮你们。
2: 嗯，向东啊，你是队长，为了家里的事情请假，影响可不好啊。再说了，做那么多面条干嘛呀？也没那么多人来买，做多了还浪费呀。
4: 这是什么话呀？哪有做生意天天赚的呢？晴一阵雨一阵很正常啊，要是我们不多备些面条放在那儿，万一客人来买面条买不着，都不砸我们自己牌子呀、啊、你哪像是做大事的人呢？
2: 对对对，你是雄鹰，我是小麻雀，我没有你的这个志向，我只知道我年纪大了，老了，不想这么累了，整天的擀面揉面晒面卖面，哎呦，我的整个人生啊都掉进面粉缸里喽。
6: 哎，就是啊，老爷，要不你们先把这摊事儿放放，出去旅旅游。
4: 还旅游啊？你姥姥啊，她从院子的东边走到西边呀，还得扶着墙歇一会儿呢，还旅游呢，旅出去就游不回来了。哼，
2: 你得了吧，我也想出去潇洒，到处走走玩玩吃吃喝喝多好啊。要不你把厂子给关了。
4: 你咒我呢啊？你让我把祖传下那个百年老厂给关了，哎，你让我死了以后怎么去见列祖列宗呢？不吃了。
2: 有的人呐，连自己擀的面条都吃不下去，还指望别人来买呀？

0: 妈，这一局啊，您赢了。死老头子，我都习惯了，别理他。圆圆，怎么样？姥姥做的炸酱面还好吃吧？嗯。哎，你知道这炸酱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吗？还是我的妈妈教我做的呢。你看啊，放上这个葱拌绿豆瓣酱，啊，或者那个肉末、葱姜蒜，放在热油锅里面一炸。 和的面条一拌，香味就出来了。圆圆，你多吃点啊。嗯。哎，向东啊，把这个酱给它送进去，它没这个酱，吃面条不香。
1: 好嘞。哎，妈，那这一局啊，你们算是打平了啊。
0: 好，别提了。

0: 爸，你回去吧，我自己打车就行。啊，好。把这个拿着，这都是姥姥给你准备的啊。哎，圆圆，其实从一开始呢，爸就不希望你委委屈屈的嫁到林家去。 后来也是看天佑对你十分疼爱，这才同意你们的婚事。既然你们结婚了，两口子就要好好相处。万一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别一有事情就回娘家，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1: 爸，你想多了，我没遇到什么问题。我就是想你们了，想回家看看。
0: 你呀，还骗我！你小时候就这个习惯，一说谎就爱咬嘴唇。你今天一回来到现在啊，一直在不停的咬。哦，
1: 爸，舅妈最近忙什么呢？啊，他
0: 们呢？你小舅妈还在忙活她的鸭脖子店，你大舅妈呢，听说在推销什么产品，哎，好像还不错啊。怎么了？啊。 没什么，就是好久没见他们了。啊，行，等哪天呢，爸爸把他们叫在一块儿，咱们聚一聚。嗯，你说都在一个城市里头，想见上一次啊，还挺不容易的。啊，来，把这个拿着。爸就不问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了，现在天热了，回去抹上，别让它感染了，啊。 谢谢爸。圆圆，你已经是大人了，爸相信你会解决好所有事情的。行了，早点回去吧。路上小心啊。
1: 那我走了吧。
0: 走吧。

0: 不是我的箱子吗？这好像是一位男士，好甜蜜的一对呀！按错了箱子，一定很着急吧？我得看看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 这也没有啊，这怎么跟我一样？真是太巧了，也是电子旅游票。有了它，就一定能找到它。
1: 错箱子了！哎，怎么这么多年，天佑酒量还这么差呀？
2: 妈，他如果再这么天天喝下去的话，他身体就完蛋了。你怎么不说天佑喝出了林氏集团的未来？哎，你以为做生意就像你们姐妹聚会啊？
1: 喝杯咖啡，点一杯水果茶，你开心我快乐。
2: 妈，天佑每天喝得烂醉才回家，他和弟妹已经结婚了2年了，人家肯定想生个孩子，是不是？什么弟妹弟妹，叫那么亲热干什么？哦，天佑每天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他就只管待在家，哼，都2年了，这肚子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天佑怎么会娶到一个这么不争气的？
1: 妈，人家安琪园哪儿得罪您了？您就这么讨厌他呀？哎，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气不打一处来呀？我一看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狐妹子，切，只知道在男人面前扮温柔，哎，还敢抢我的宝贝儿子？你看看看看，现在都几点钟了？这么晚了。
3: 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妈，行了，这甘蔗是没有两头甜的。您的宝贝儿子要是娶了一个居家型的女人回来呢，你就好好的享受他的厨艺、他的贴心；您的儿子要是娶了一个事业型的女人回来呢，你就要习惯他的霸气和忙碌。总的来说呢，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儿媳妇儿，更没有完美的婆婆。将心比心，可能您在安全心里也不是特别完美的婆婆，是不是？所以过日子嘛。
1: 别计较那么多啊，林天呀，你最近是看多了家长里短的电视剧，还是你的哪一个姐妹灌输给你的烂理论呢？啊，我辛苦了一辈子，到最后连一个好儿媳都没捞着，那我这辈子不是白活了？我，
4: 对对对，妈，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
1: 还有你，你成天胳膊肘往外扭，一心只想往外扑。
5: 老大不小了，不要再挑三拣四的，赶紧找个人嫁了。年轻是女人最大的本钱，我看呐，你就快耗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妈，我去睡了。啊，乖乖睡啊。
6: 我知道了。哎呀，
5: 真是造孽呀！娶了一个那么不管用的东西，他哪会管你的死活呀？
1: 还不准我说呀！我看你真是被那个坏女人灌了迷魂汤了。

0: 妈，我回来了。怎么，是不是因为酒会不让你去，你觉得委屈，所以回到娘家去告状啊？
1: 没有，我正好打车路过，好久没回去了，就回去看看。
0: 你居然还能心安理得的回娘家，待到这么晚才回来，啊？
2: 老婆，老婆，
1: 姥姥给带的菜，我现在给你热热啊。
0: 天佑现在需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你带这些破咸菜、烂肉

老婆，老婆，老婆，扶我回房间。老婆，来，扶我回房间。老婆，走。

0: 对不起啊，爹佑，你不是答应过我，以后不再喝得这么醉醺醺回家了吗？哎呦，今天答谢宴嘛，情况特殊啊，我当然应该要多喝一点。老婆，原谅我好不好？啊，
1: 你每天都有不得不喝多的理由，每天喝多了倒头就睡，不说别的，你自己的身体受得了吗？
0: 没事，你老公我身体底子好，你放心吧。
1: 老婆，原谅我好不好？
0: 你一早去上班，喝到这么晚才回来，我们两个连聊天的时间都没有了。我的宝贝老婆，现在不是轻松享乐的时候啊！你应该要理解我，等我把林世企业做得更大更好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可以大眼瞪小眼的待在一起吗？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我妈现在想要小孩子的心情。
1: 但你应该更理解我现在不想要小孩子的心情。
0: 拜托，如果我去跟我妈这样说，我们还有安生日子过吗？
1: 天佑，我一个人面对妈，压力真的很大。
0: 要不我们两个搬出去住吧，在公司附近找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够我们两个人住就行。不行，你想干嘛？你想分家是不是？
1: 不是，两年了，我跟妈一直处不来，根本就不适合住在一起。而且关于生孩子这个问题，我真有点扛不住了。我觉得我要是再不生，她非杀了我不可。
0: 哎呦，拜托，哪有那么严重啊？你把我妈看成什么样的人了？
1: 圆圆，难道你为我做一点点的牺牲，你都不愿意吗？
0: 我怎么不愿意了？我一直在替你瞒着妈，所有我说搬出去住，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不然，你去跟妈说，是你不愿意要孩子的。
1: 我不要，反正搬出去住没门。哎，放着这么好的房子不住，出去租房子住，别人听到会怎么说嘛？
0: 我现在已经顾不了别人怎么说了。
1: 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圆圆，我真是把你宠坏了。妈她只是脾气不好，容易急，是你应该要想办法去讨好她，去顺着她嘛。
0: 我努力了，可是我做不到也做不好。你妈她是打心底里瞧不起我，我每天像个眼中钉一样站在她面前，她不舒服，我也不舒服。除了不跟她生活在一起，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哎，我妈一个人。 拉扯我跟我姐到现在，现在我娶了媳妇就要离开她，你这样做忍心吗？我知道你跟我妈的关系不好，但你是知道的，我是多么明显的偏袒在你这边呢。我都在想办法哄你，让你开心了，难道你感受不出来吗？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0: 天佑，你能不能不要转移话题？我说的是……
1: 不要再说了，我困了，我要睡觉，去放洗澡水吧。

好了，你笑一个好不好？你笑一个，我老婆笑一个最可爱了。

1: 你又来了，你怎么这么轴啊？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不理你了。
2: 好，既然你不想解决，也解决不了，那我们就怎么样？离婚吧。
1: 塞安奇缘，你说的可真轻松啊！好啊，那就离啊，那就离啊！反正你跟我妈吵个没完，我夹在中间，我受够了。要怎么离，就离多久，你想清楚再来告诉我。过来，过来。
2: 妈。
1: 妈，你怎么在这里啊？我刚刚听到他说，他要离婚呢。哎呦，他说的是气话，我一会儿哄哄他就行了。
2: 我还不了解他，他那样子哪像是说气话？哼，这想来不可怕，闷雷最危险。现在是林氏集团的关键时刻，哎，你千万不可以跟他离婚呢。这一方面社会影响不好，另一方面，他一定会来跟我们分家产。哎，
1: 我知道了。
2: 妈，你把我的时间安排的这么满当，我连跟圆圆多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了，我哪来的时间跑到民政局排队办离婚证嘛？
1: 哎，今天晚上睡客房，冷可以晚。
2: 妈，你就别操心了，快回去睡觉吧啊！我一会儿就休息了。
1: 你看你喝那么多，他一点都不心疼。
2: 好了好了，妈，你就饶了我吧。
3: 安琪媛，你终于想离婚了，那就别怪我先下手为强。儿子，这次回来多长时间啊？
4: 啊，我是说，如果你想吃什么，跟妈妈说，妈妈全部给你安排，让你吃个够啊。国外什么没有啊？听你的意思。
3: 好像小鸡在国外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似的。你看，他把自己照顾得多好，根本就没让我们多操心。话不能这么说，外面再好，哪里有家里的味道？比如说这个茄盒吧，我今天早上就到菜市场一早就学了快最筋的肉，剁剁剁剁剁了整整半小时。儿子，你待会尝尝，觉得怎么样？这可是你最爱吃的，看看妈妈的手艺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啊？
4: 医生不是不让你问油烟吗？又去厨房了。儿子走了以后，我就不进了吗？爸妈，我这次不走了。真的？哎呀，太好了！好啊！哎呀，那就留下吧，我们太需要你了，爸。
5: 我随时都可以回公司工作，您安排吧。嗯，
3: 来来来，快尝尝妈做的，味道怎么样？
5: 谢谢。啊，你也吃，快吃快吃。
3: 傻子，老看着儿子干嘛？
5: 嗯，好吃。
3: 多吃点。

0: 你想想办法，搞一个抽奖赠啤酒的活动。不行不行，这是咖啡馆，不能搞得乌烟瘴气的。哎，对了，要不找个驻唱歌手，专门唱那些抒情的歌曲，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听着歌曲。
1: 感觉好极了。嗯。哎，队长，嗯，这边新开了一个咖啡馆，
2: 幸福咖啡屋。
1: 嘿，这名字起得好啊，挺温馨的。
2: 看这招牌，挺别致的，店里应该不错吧？
1: 走到前面看看。
3: Mm-hmm.

0: 哎呀，你赢了，你死了回来了，你啊，死了回来了啊！哎呀，又帅了！
1: 这不是婉婷的花吗？
0: 对啊，
1: 你帮我把它卖了吧？
0: 你怎么舍得卖到婉婷的花呢？
1: 这是她的遗愿。

0: 老太婆，你倒点水。你说呀，我们是不是真老了呀？那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真有点力不从心喽。这面条厂呢，还得开下去，这个家业总得有人来继承。按说呀。
1: 这应该是老大的事情，哎，是不是把郑文叫回来跟他谈谈？哼哼，
2: 找他谈，还不如找马玉平谈呢。我们的儿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听老婆的。
0: 行啊，你马玉平打电话。
2: 哎，还是我来打。你那臭脾气啊，说不上两句就爆了。
0: 不是我，
2: 来来来来来，坐下。
0: 你打。

0: 周文，你家里来电话了。啊，嗯，估计今天周末，爸妈叫我们回去吃饭。哎，
1: 你别动，我的心突然间跳得老快老快了，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不是件好事。哼，
0: 我家人找我能有什么不好？
1: 哎，肯定是叫你回家接手那个面条厂。
0: 那就回去谈谈。
1: 稳住啊，你自己想想看。
0: 你是要回去到哪个就要倒闭的面条厂当一个厂长，还是要在私营企业里面当一个中层的领导啊？哎，你这么一比较，嗯，我好像暂时现在不能回家，把机会留给政武和郑丽比较好。嗯，
1: 对了，何况呢，我的事业刚起步，不见兔子不撒鹰。
0: 哎呀，你先别发老鹰了，你问人家天佑建的钱还了没有？以后你可千万别再借钱了，多丢人啊！
1: 谁让你不投钱在我事业上面的啊？我没有办法才去找天佑的，人家天佑也不在乎那一块八毛的，都没有催我还钱呢。
0: 哎，人家不催你，那是因为人家仗义。你有钱了还是要赶紧还给人家。
1: 你替我还吗？
0: 我自己解决。

0: 梁正武，我让你去买菜，你耳朵聋了吗？啊？
1: 嗯嗯，买，一会儿就去。老婆，我现在就去。
0: 回来。谁让你叫我老婆了？咱们俩离婚两个月了啊！我是可怜你才收留的你，关系得撇清楚，知道吗？
1: 是，谢谢前妻收留之恩。
0: 叫我甄老板。
1: 小点声，你不是说好离婚的事不对外说吗？这么多人呢，你给我留点面子。
0: 给你5块钱，买点白菜和萝卜啊！剩下的钱给我找回来。你要是敢贪污的话，看到这个没有？你是想死呢，还是不想活呢？
1: 你可不可以有别的选择？
0: 好了好了，赶紧去吧。哎，顺便把鑫仔给我接回来啊！
1: 好嘞。
0: 整天只知道玩游戏，什么东西那么好玩？
2: 老二怎么关机了？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各位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快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今天我们葱伴侣炸酱面馆开业啦！欢迎大家光临品尝。葱伴侣做的炸酱面是炸酱面的好伴侣。今天由我著名抒情情歌王徐德威将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歌声，谢谢。
1: 再给梁正力打。

0: 怎么也不接电话呀？嘿，别人家孩子多呀，为了这个家产是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家几个那倒好啊，又和谐又谦让啊。嗯，
1: 人家那是万贯家产，哪像我们家呀，烂摊子。
0: 什么烂摊子呢？啊，我这是烂摊子呢？哎，这面条厂是烂摊子？ 越老越糊涂了吧？我是老糊涂了，就你聪明。要是我，就把面条厂交给安向东，我最放心。哪有女婿来继承家业的啊？不行，我一定得把他们几个找回来。
1: 哼，那三个连电话都不接，还怎么找啊？
0: 你看着，我有办法把他们找回来。
1: 哼，你有办法。
2: 是你想办法吧？啊！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我们葱伴侣炸酱面馆开业。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带来8折的优惠，欢迎大家多多捧场，谢谢。好，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们。错过你给的很久很久，以后才懂，狠心的人。
3: 是我，那些回忆都已无法拼凑，感觉像个路人，一直跟在你的左右。
2: 这位大姐，要不要来我们炸酱面馆尝一尝啊？有请。
3: 大姐，你说谁是大姐呢？
2: 哦哦，小姐。大妹子。有请。

0: 喂，不好意思啊，�稍等一会儿。
1: 您看，音响还不好，
2: 音响还不好使。
1: 这设备没当好，怎么了？
0: 谁干的呀？这是。

0: 妈，你吓死我了！您怎么又不敲门自己进来了？哎，谁进自己家需要敲门的？你干嘛一惊一乍的？哦，是不是想在里边反锁，不让我进来呀？
1: 自己的房间，干嘛要反锁呀？
0: 嗯，这就说对了。你给我搞清楚，这房子是我买的，这屋子里所有的一切东西都花的是我的钱，啊？ 我干嘛要提醒你呀，妈？你有什么事儿吗？没事的话，我要休息了。等等，你不是要和天佑离婚吗？哼，我把你和天佑的财产统计了一下。哼，我呢也是一个讲究的人，这份资料你就看一下，到时候公平结算，好聚好散。妈。
2: 我要谢谢你，终于要放了我们家天佑。嗯，我会给你一些补偿的，毕竟你在我们家两年了，多多少少总是付出了一些感情。
0: 天佑知道吗？就是天佑告诉我的呀，他说是你提出离婚的。哼，这两年来呢，你常常晚上为了等我们天佑回家。 睡得不踏实，所以今天晚上你就好好休息。这么好的床垫，等你回到娘家之后，你就再也睡不着了。

0: 让我看着你默默哭泣，才慢慢回忆。
1: 公司的林总啊，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在那边，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他没有女秘书。我们的董事长，也就是他的妈妈，不准任何女人接近他，所以公司的中高层领导进秘书都是清一色的男性。还有啊，林总的手机每天都要给他妈妈翻阅一遍，看看有没有女性接近他，所以林总就没办法，只好把以前的同学啊、女同学啊这些女性的名字在手机里都改成男性化的名字。
2: 我交代你的工作忙完没有？
3: 主管，这根本完不成的。
2: 你还敢强词夺理？
4: 我看强词夺理的人是你。
2: 林总，
4: 一般市场调查没有一个星期根本做不下来。
2: 对不起林总，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
4: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安琪。

0: 我们一直都在找他，你放心吧，高副院长，我们会尽快找到他的。嗯，
1: 人家也不领你这情，你这说什么呢？我说的没错，你打这么多电话，不一个也没接吗？那就。
2: 贵，你终于回来了。哎呀，稀客呀，这是，怎么这跑路失败了？我告诉你啊，人16床那患者家属满世界找你呢，现在，你要不你听我的，你再躲个3年5年的，你到时候我们把屁股彻底给你擦干。
1: 严医生，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3: 对不起，这几天给你们添麻烦了。没了，严炳君。我知道，医院上上下下因为我焦头烂额，我只顾着我自己，没有考虑到你们。
2: 是我的错，我向你们道歉，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
1: 乖，你想明白就好。我这次回来就是解决问题的，我会积极准备调查小组需要的资料，可能还需要你们的配合。这个你放心，交给我们就好。
2: 我要掺和这事，我脑有病，我都。
1: 顾医生，16床腹腔大出血已经送手术室了。
4: 小杜，
5: 顾医生，你终于回来了，
4: 怎么样？不太乐观。
5: 您怎么变这么儿子？我真的没看儿子。
2: 您起来，您起来。
5: 我知道，我知道。
4: 我这次没看。
5: 明白。顾医生，严医生，这次你们谁主刀要做手术准备了？
6: 严医生，究竟我儿子？

0: 是我开的，他腹腔的情况只有我最清楚。我来做这个手术最合适，我以我的职业生涯做担保，我一定全力以赴。
1: 二位快做决定吧，患者生命体征极不稳定。嗯，这时候咱们就别犹豫了，再犹豫您孩子命就没了。你，嗯，
0: 好，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儿子今天有什么不测，我跟你没完。
2: 谢谢，立刻手术准备。
0: 是。
3: 顾医生，拜托了。您别这，您放心吧。
0: 起来，您起来，您起来。您听我说，
3: 您来，报告家属，我去找医务处给他开通手术权限。
0: 您听我说，顾医生是我们院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他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一定不会。您相信我。
1: 拜托了。

0: 你是不是觉得你遇到天大的事情可以躲起来？让我们所有人为你着急，为你担心，你在这干嘛呢？想清闲是不是？逍遥自在是不是？
1: 我只想梳理一下。
0: 你梳理什么？你梳理什么？
1: 小姐，
0: 别碰我！把你事情解决清楚再来找我。

0: 哎，你手术非常成功。嗯，好，放心吧，病人没事了。好，你可以去看看。谢谢医生，谢谢孩子。谢谢，应该的，应该的。嗯，啊，谢谢主任。别别谈了。
1: 手术非常成功。

0: 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在等你。我儿子要见你。顾医生，我儿子醒了。你先别着急说话，你的身体现在很虚弱，伤口也没有这么快的恢复。对了，这两天千万别让他下床走路，以免触碰到伤口。
1: 好。
0: 你现在情况还很危险。 为了你的身体着想，以后带生活中要比常人更加的注意。对了，他是不是有抽烟的习惯啊？
1: 是的，
0: 这个习惯以后必须要改掉。哎，这顾医生，你就想跟我们说这些？你好好休养，你们做家属的就尽全力的照顾他，有什么问题，咱们以后再聊。
2: 如果他还觉得哪里不舒服，立刻通知护士，护士会找我。
3: 谢谢，
0: 顾医生，谢谢了。
4: 喂，聊怎么样了？
0: 施大哥，你跟患者家属解释了吗？他们同意不告你了？
4: 对啊，顾医生。
0: 什么都没说。
2: 为什么呀？病人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我是医生，他是病人，我只对病人的身体负责。
5: 可是哥，你在网上被骂得那么惨，你为了他甚至被医院停刀，这些你都不管了吗？
0: 也不是不管，法律上我没有错，手术程序。

0: 上我们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会积极准备调查需要的资料，相信到时候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果。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做医生？是我想错了，我把别人对我的看法看得太重了。 都忘记了我们的初心，只是要救人吧。
1: 哥，你受了这么多委屈，还有很多的医生经历着我们这样的情况，只是严重的程度不一样而已。有个人跟我说过，他最瞧不起轻言放弃的人，所以我们就勇敢面对，尽自己所能吧。
2: 魏医生，你终于想通了。
0: 其实这些话我们大家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吧，大概是被骂醒了吧。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谢谢。哥，我还是不……
3: 你别劝他了，他能这么说，说明他心里有数。
4: 好吧。早想说，你不说。

0: 笑笑，我有话。医院的事情处理好了吗？
1: 你放心，我已经见过患者家属了。对不起啊，你别生气了。
0: 顾医生，上次我觉得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我说作为男朋友你非常的失败。这句话什么意思？你那么聪明，应该知道吧？
1: 我。

0: 笑笑，顾医生，
1: 李阿姨，你能让我见一下笑笑吗？
0: 他明天一早得去公司，该睡了。啊，你也回去休息吧。
1: 李阿姨，就让我见一面他吧，我有话要跟他说。他真的该睡了。
0: 对了，顾医生，是这样啊，我们家老林的病情你是最了解的，他现在呢真的是不能生气，所以麻烦你最近能不能不要来我们家了？
1: 打扰了，李阿姨。

0: 怎么样？没吵醒老林吧？没有没有。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啊，我挺好的，放心吧。
1: 其实，你要是有不开心的事儿，可以跟妈妈聊一聊。
0: 李女士，我现在已经不是小朋友了，我成年了。 这些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的，放心好吗？
1: 嗯，那只要你自己能想清楚是最好。
0: 我想的比谁都清楚，相信我。我还要看这个乐谱呢，你赶紧去休息吧，去吧。

0: 万一我要是有什么意外没有去到德国，你怎么办？
1: 如果说我们两个已经定下来了，我可能会为了你留下来。要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我就去找一个金发碧眼的帅哥谈恋爱了。干嘛？
0: Ich danke dir, den Damen。
1: 嗯？
0: 俄语，祝你好运的意思。

0: 你说老板这么多天没来，会不会跑路了？
1: 跑路？
2: 是啊，这月咱们店里生意这么差，现在老板不出现，我们公司还发得出来吗？
0: 店长，
3: 请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闲聊的。大家放心，我们咖啡厅不会倒，老板只是有事儿去了外地，很快就会回来。你们的工资我一分钱都不会少。以后不要在店里说这些事情，都去忙吧。

0: 谢谢。小喜，我们谈谈吧。
1: 我该回去了。

0: 嗯，这是安飞让我给你的。嗯，这次去德国，林老师和阿姨怎么说？
1: 他们当然也是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啊。
0: 不过，出国可要面临异地了，顾医生那里……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他没关系。
0: 那德国？
1: 去啊，当然去。

0: 夏夏，挂在你门上的早餐吃了吗？
1: 你来这儿就跟我说这些的，师哥，我们进去聊吧。

0: 我们上次改动一些，
1: 那个人在外面
0: 来看还是不够流畅。
1: 等什么？
0: 这样，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小节进行优化。
1: 哎，林之祥，那个人刚才找过你，是你男朋友吧？
2: 哇，你男朋友真浪漫啊！
0: 我觉得这些小节可以重新组合一下。
3: 笑笑，
1: 你到底想干嘛？
3: 我想干什么你很清楚的呀。
1: 我不清楚，我刚刚来这家公司，你能不能别再缠着我了？能不能不要给我找事儿啊？
3: 笑笑，听我跟你解释。
4: 顾医生，你还是回去吧，这里是公司，你在门口等着不太好吧？至少别给笑笑添麻烦。
3: 那我回去等你，行吗？

0: 其实，你是看见他站外面那么久，心疼了。我才没有。不说我了，说说你吧，你跟安飞怎么样了？什么时候你也变得这么八卦了？他挺好的。
1: 打算在一起了？
0: 你就这么希望我赶紧找个女朋友？
1: 嗯。
0: 对我一点淤情都没有，是吧？
1: 师哥，你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好不好？说真的。
0: 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幸福，能够开心，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当然，我也希望你幸福、开心。跟男朋友吵架归吵架，可别轻易说分手，会伤感情的。好，你自己的心意，自己最清楚。

0: 你跟你的小学妹聊完了？
1: 聊完了，你有空吗？想请你吃个饭，作为答谢你对林之校的照顾。
0: 哦，如果是为了这个事情，那就算了。我只是欣赏他的才华。但如果你想请我吃饭，我刚好有时间。
1: 我个人也想请你吃顿饭，希望你能赏个脸。
0: 好呀。

0: 笑笑，哎，
1: 回来啦，干嘛去啊？你们两个啊，
0: 下去遛遛弯。
1: 啊，这什么？这是那个出国资料，不是马上要出国了吗？整理一下。
0: 你这样出国啊？
1: 这什么表情啊？当然了，放心吧，自己能照顾自己啊。去吧，遛弯去吧。
0: 那这样，老林，你先下去吧。你要准备的东西也挺多的，妈妈帮你收拾收拾。
1: 哎呦，不用，我多大了，还把我当小孩，我自己能行。
0: 去吧，去吧，去吧，
1: 去遛弯去吧啊！不用管我。
0: 是，
1: 你照顾点他。
0: 去吧，
1: 去吧，没事儿。哎呦。

0: 你到底想干嘛？
1: 王鑫啊，我来接退烧药，我发烧。
0: 发烧了？刚才还送方，你现在就发烧了？发烧定时定点啊？
1: 我也是刚刚才发现，晒了一下午的太阳，回来冲了一个冷水澡，我就发烧了。
0: 你不是医生吗？家里没有备用药啊？
1: 吃完了。
0: 那真不好意思，我们家也没有药。还有顾医生，麻烦请你不要再忘记，我们已经分手了这个事实，可以吗？

0: 怎么了？没事吧？嗯，你咋了？我摸一下。嗯。怎么这么烫啊？嗯。你真发烧了？嗯。你先起来，进去躺会儿好不好？嗯。慢点啊。能走吗？
1: 睡一会儿就好。哎，不要走。
0: 我不走，我去给你找找药。

0: 你这不是有退烧药吗？
1: 我们家药太多了，我忘了。
0: 我去给你倒杯水，一会儿把药吃了。
1: 要热的。
0: 知道了。

0: 吃完药了，你躺着睡会儿吧，我先走了。
1: 我饿了，给我煮碗粥。
0: 你等会儿，我去给你煮粥。躺下吧，别着凉了。

0: 香药，我有点热。
1: 你发烧了，得出点汗才能好啊，别动啊！

0: 维生素 C， 拿这个维 C 冒充药是吧？
1: 笑笑，我笑笑，笑笑，笑笑，
2: 你干嘛？
1: 笑笑，你听我解释，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了，所以我才那样。
0: 顾医生，没必要，真的没必要，我马上就要去德国了。其实我这段时间已经想明白了，我觉得我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俩从个性、经历、为人处事都不在一个世界里面。可能是我第一次谈恋爱吧，我觉得两个人只要相爱、付出感情就足够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你觉得你了解我吗？我觉得我可能都不了解你。反正我马上要去德国了，你继续留下来当你的医生，我们两个人就这么着吧。

0: 什么时候走？签证下来就走。我从医，我的朋友、同事、家人都是医生，平时我们都很忙，没有什么时间出去玩。可世界这么大，生命有限，我知道你希望你的另一半陪着你。 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我本来已经答应陪你一起去德国，但是我又做不到，让你失望。对啊。想想你放心吧，我不会纠缠你了。 希望你可以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去体验你自己想要的人生，自由自在，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一样。毕竟那个样子，才是我认识的林之晓。嗯。
1: 当然了，你能这么想，简直太好了。谢谢你。

0: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0: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1: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2: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3: 天意，
4: 天意。
3: 对，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 听说了。
5: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了10万。
6: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7: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1: 是，
0: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1: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8: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今晚7点半，野狗骨头。
16: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局球吧。
17: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
18: 我不会插手。
16: 但是
18: 苗俊不能参与，
16: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19: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17: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静在前面为你烫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9: 今晚7点半，野狗骨头。
8: 碎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炎炎夏日，准备好迎接满屏的水花暴击了吗？
20: 鲨鱼
21: 几点了？
22: 8点了。
23: 鲨鱼死水了，
24: 太快了。
25: 啊，快快快，林哥，这还有一个，冲啊！哇，第一个，哇，一个快跑，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
8: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把你钉在这里，你就哪儿都去不了了。
1: 你最想去什么地方？
0: 只要你想去的地方，我都想去。
1: 那德国作为我们的第一站，好不好？

0: 早上好啊，邻居。
1: 早上好啊，邻居。
2: 我把我所有想在恋爱的时候做的事情都写在了上面。嗯。

0: 云之上，我喜欢你，你呢？
1: 我也喜欢你。

0: 我们顾医生辛苦了，那我以后就做给你们吃。以后每一年都带我来这儿，好不好？
1: 你说我要是没有你该怎么办？
2: 那真的是致命性的打击呀，所以你要好好珍惜我，知道吗？

0: 请问你们店长在吗？啊，你好，我就是店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 你好，我是顾安先生的代表律师。
0: 顾安先生？
1: 顾潇的父亲。顾潇因为资金链断裂亏损，这家店已经被抵押，我是来收店的。顾潇把店抵押了？没错。
0: 这是抵押文件，顾潇先生已经签字画押，请你看一下。

0: 要怎么样？我也是这家店的老板，你说收店就收店。律师是吧？我也有律师，你有什么问题你就找我的律师去沟通，谢谢。
1: 萧山小姐，这家店你并没有投资，从法律的层面上，这家店不属于你。
0: 顾萧人呢？你让他本人来见我。
1: 顾萧已经出国了。
0: 出国？
1: 没错。不过你放心，他已经为你安排了一份薪水优渥的工作。

哎，对了，那个，我听说学校过两天有宫崎骏的展，一起去看。

0: 燕西，我这些天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我申请了上海的实习单位，毕业以后我可能去上海工作。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没有，
0: 我就是告诉你一声。
1: 知道了。

0: 怎么了，师哥？那个安飞让我来问你，你的出国资料填的怎么样了？正在填呢。嗯，笑笑，你是不是不想去德国？还是说有什么原因？
1: 师哥，安飞是跟着您一起来的中国吗？
0: 对，我过来巡演，所以他就跟着我过来了。那他的中文怎么会这么好呢？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我就是好奇嘛。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问过他，他说是在德国的时候为了我学的，他上学那会儿经常去听我的演奏会，就立志要成为我的经纪人。嗯，一见钟情啊，够浪漫的。
0: 可他千里迢迢的跟着你来到异国他乡，不会想家吗？嗯，会吧。安飞曾经和我说过一句德文诗：“Ich habe mein Herz verloren。” 中文的意思就是：“我的心遗失了。” 既然心遗失在了这里，人回去了又有什么意义？何必难为自己呢？

0: Hello，
1: 安飞。哎，
0: 你的资料填写好了，给我。
1: 抱歉啊，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说，德国我去不了了。
0: 为什么呢？
1: 和你一样，人走了，心还在这儿。
0: 明白。祝福你，
1: 感谢李姐。

0: 小杜，
1: 就说
0: 误位的车患者在哪个房间？
2: 这边。嫂子，
1: 真不容易。
0: 不好意思，可以打扰你们几分钟的时间吗？
3: 你是谁？
0: 我是因为顾医生的事情来的。我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肯定有很多人过来跟你们说了一样的话，其实你们都已经听烦了。
3: 知道就好，你还来干嘛呢？
0: 因为我跟您一样也是一名患者的家属。你们放心，我今天来绝对不是跟你们撒泼耍混，我也不会改变你们任何的想法，只是有些话憋在我的心里，我想如果我不说出来的话，我会后悔一辈子。
3: 姑娘，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0: 其实一开始我跟你们一样，我对顾医生有很深的误解，忘了跟你们说了，顾医生是我父亲的主刀医生，我父亲患的是胃癌。一开始来医院的时候，我父亲做检查，所有的结果都显示他只是胃溃疡，但只有顾医生一个人非说他得的是癌症。我不相信这个结果，我跟你们心情是一样的，我恨他，所以我骂顾医生是庸医，是骗子，我不给他好脸色，我故意给他找茬，仿佛这一切只要顾医生改了口，我父亲就可以得救了。但哪怕是这个样子，他依旧对患者非常的负责跟坚持。正是因为他的坚持，我父亲最后确诊了，的确是胃癌。是因为顾医生救了我父亲，是他救了我父亲的命。我后来才知道，身为外科医生，其实给患者确诊这个事情不应该由他来负责。当时的他不仅要面对我们所有外人来的质疑，还要面对医院内部给的压力。顾医生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有时候会软弱，会逃避，甚至很多时候会非常的骄傲。他把所有的事情憋在心里不说出来，伤害他自己的同时也会伤害到别人。可身为医生，他在我心里是最好的医生。不是因为他的医术有多么的高超，而是因为他那颗对患者全心全意付出的心，哪怕是牺牲自己的利益。是顾医生教会了我，甚至教会了很多其他的人什么是不忘初心。你们有没有想过，也许很多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年轻的医生，顾医生正是他们的信仰。如果因为这个事情顾医生再也当不了医生的话，我想对不起，
4: 对不起，打扰了，你这叫过来。
0: 你干嘛呀？我还没有说完呢。
4: 我已经听到了，已经够了。
0: 你听到管什么用啊，大哥，我要说给病人跟家属听好吗？跟他们说清楚。
4: 笑笑，
0: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4: 知道。
0: 你知不知道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4: 知道。
0: 那你知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4: 我都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你现在跟我过去，勇敢面对他们，说清楚。
4: 笑笑，
0: 你要干嘛？
4: 你问完了是吧？现在该我问了。能不能当医生是我的事情，你已经要出国了，今天为什么会来？关心我是不是？
0: 不是。
4: 舍不得我是不是？
0: 说了我不是，

0: 你别这么自作多情，行不行啊？离不开我是不是？我说了，不是。我怕你受委屈，可以了吗？这个答案满意了吧？现在可以跟我过去了吗？
1: 不用去了，乖。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听到的消息，他们已经撤诉了。

0: 想想，怎么办？我这一次好像真的感冒了。
1: 你还在装？
2: 我没有，你要好好的照顾我。

0: 还没下班啊？
1: 哎，王医生，
0: 这次的事情多亏你了。
1: 嗨，没有这个，这不是这次就让顾卫赶上了，你备不住下回咱们谁也赶上是吧？我是觉得说，咱们都是一个团队的，那还是得拧成一股绳儿，是吧？有什么事儿是吧？
0: 没事了，走了。

0: 因为你这样装可怜，就可以原谅你啊。生病了为什么不早点说啊？
1: 你觉得这样让我担心很开心，对吧？
2: 我错了。
1: 怎么了？
2: 是的。你是不是瘦了？
1: 少巴结我了，才没瘦呢，而且还胖了好几斤。
2: 真的？你是膝盖的个人？
1: 这膝盖本来就是个人的呀，我当然也是个的。
2: 那髋骨呢？
1: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在摸人体骨骼模型啊？怎么了？
2: 这段时间你辛苦了。
1: 知道就好。

0: 夏夏，
1: 嗯，
0: 我以前总觉得，爱一个人，就要保护好他，不能让他受到一点点的苦难。可是今天，当我看到你为我做的这一切之后，我才明白了，两个人在一起，要相互支撑，才能走完余生。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特别羡慕林老师和李阿姨能够相互扶持。
1: 嗯。
0: 我家里人从来没有人教过我这些，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只会告诉我，要学会承担责任，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但今天我发现这也会有例外，因为我早就没把你当别人了，小小，你是我的家人。你那天跟我说的那些话，我好好的想了一想，你说我们相互之间还不太了解，还不能够再……
1: 刚刚说什么来着？你说我们是家人对吗？那家人吵架哪有当真的呀？
0: 嗯，那我要问你个问题。
1: 嗯。
0: 分手这段时间什么感觉？
1: 嗯，

0: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和好了？
1: 那你看你的表现了。
0: 那德国的事情呢？
1: 不去了，别骄傲啊！我不去德国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林老师才不去的，知道吗？
0: 我保证，坚决不会自作多情，绝对不会以为你是为了我而留下来的，行了吧？
1: 不过说真的，就算以后，我是说如果当不了医生了，我也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的。

0: 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已经完全没有一点问题。真的假的？啊！我那顾医生，那你以后又可以继续当医生了，对吗？好开心啊，好开心！
1: 别笑，你再往我这儿，那又要晕了。
0: 这样摇就晕了，那这样呢？

0: 早上好。
1: 你以前睡姿不是挺正常的吗？现在怎么回事啊？
2: 这个姿势有什么问题吗？
0: 感觉在抱着一个抱枕。
2: 我的女朋友想怎么抱怎么抱。
0: 好好好。怎么了？
2: 有点不真实。怎么抱着跟你一起醒过来，像做梦一样？
0: 我之前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做梦梦到过你睡着的样子。
2: 然后呢？
0: 就醒了。
2: 为什么？
0: 不是自己的东西。想得越好，醒来以后越失落啊。那个时候哪能想到，你现在躺在我身边啊。

0: 完了完了完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如果老林跟林女士发现的话，就享年22了。我走了。
1: 哎，
0: 嗯，
1: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有点像电视剧里那些花言巧语的小骗子啊？
0: 说什么呢？哎呀，别闹了好不好？我真的得走了。
1: 不准问。
0: 待会儿李女士跟李老师发现我，我真的就再不回去我就来不及了。
1: 那也不行。
0: 不发烧了呀？怎么还这么粘人啊？
1: 林之校，
0: 嗯，
1: 明天你就过生日了，这是我们在一起后你的第一个生日。我订个餐厅，我们一起过。
0: 你确定你明天不会加班吗？
1: 我保证，一定准时出现，哪怕是最紧急的手术，
0: 嗯，

0: 我找严明君。
1: 那严医生简直太可怜了。我真的走了。
0: 哦，对了，钥匙我放桌上了，你拿走。想我随时来。

0: 喂，
1: 喂，我准备差不多了，准备出门了，你怎么样？
0: 我说过了，我今天不会加班的，而且我已经在餐厅里了。嗯，
1: 这还差不多，算你有幸啊。
0: 嗯，路上慢点，不急，我等你。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我订的蛋糕准备好了吗？
2: 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会在甜品的部分给您上。另外，您预定的生日音乐也准备好了，是您指定的大提琴曲。
0: 谢谢。

0: 谢谢啊，快来坐下。这今天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你说呢？<笑>自己生日都忘了，小寿星，爸爸妈妈可都记着呢。嗯，你这是准备出门吗？
1: 嗯，跟朋友约好了说去吃个饭。
2: 跟谁呀？
1: 就是跟三三一起嘛，他们说给我过个生日。那正好做这么多菜，要不叫他们一块来吧？
2: 啊！
1: 不了不了，三三那么怕林老师，哪敢来呀？
0: 现在怕我？嗯。啊，行了行了，要是约好了，那就去吧。
1: 嗯，林女士做了这么多好吃的，我哪能不捧场啊？吃。
3: 留下来吃。刚才说要跟朋友去的呢。那三三一起怎么办？没事，我跟他们发个微信，跟他们说说。好，来来来，
2: 开吃吧。来，盛汤。
3: 我来。
4: 对不起，我得晚一些。爸妈突然说给我过生日。
5: 没关系，好好陪家人，我等你。
0: 林女士，今天这个汤确实不错。哎呦，太开心了！来来，宝贝儿。
6: 哇，好多好吃的呀！
7: 都是你喜欢的。
6: 生日快乐，我们家宝贝儿！来，
1: 谢谢林女士。
5: 这个肉就做了两种啊。
6: 嗯。哎呦，别讲解了，快吃吧。嗯，越来越好吃的技术，真的，好好吃啊，这个鱼。

0: 还有什么惊喜啊？不着急，啊，不着急。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这怎么还给我弄了个蛋糕呀？对呀，
2: 这是你爸专门给你买的。
1: 这个网上说这家。
2: 蛋糕不错，是吗？哎，哦，哎呀，小公主，哎呀，好漂亮！哎，先许愿，许愿。
1: 好好。
2: 哎，不对不对，那个打火机呢？去把打火机找过来，先点着。
1: 打火机啊？
2: 啊。
1: 全被你扔光了。
2: 啊。
1: 啊。
2: 那我先去买。
1: 哎，不用了，不用了，太麻烦了，买什么打火机呀？多大人了，不需要那个。我只需要你们两个陪着我就够了。
2: 那行吧，那就许愿吧。
1: 这个不点着怎么许呢？
2: 不点着也能许，怎么就不能许愿了？哎呀，可以的，可以的，不点着也能许愿的。我现在许了，许完了。我许的是，希望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永远在一起。
3: 切，好，来，
2: 先给我们李女士切。今天虽然是我的生日，但是李女士的寿难日，我要切一块大的给我们李女士。哎呀，我们家笑笑太乖了，可以吗？怎么打？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走你，
2: 谢谢。
1: 嗯，
2: 李老师，
1: 嗯，
2: 你不能多吃啊，你尝尝味儿，给你来一块小的好不好？
1: 为什么？
2: 你这个胃不行，这么多够了啊，不能再吃了。
3: 嗯，好吃，剩下的都是我的了，<笑>吃得了吗？还是
4: 刚想夸你懂事儿了呀，结果，谢谢。

0: 对不起，我现在还没办法出门。
1: 没关系，我等你，不着急。

0: 我刚刚去你们办公室等你，发现你人不在嘛，我就只好在这儿等你了。我门口等你啊，顾医生。顾医生，你怎么才来啊？
1: 顾医生，对不起啊，我都跟他说了再等一下，等一下你就来了，结果还是没能帮你留住，真的对不起。
2: 这个是我男朋友，他没有放我鸽子，只是工作很忙，我没有骗你吧？小夏，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样漫长的等一个人。但如果你问我，你等过我多少次，我却说不清楚，数不明白。我总以为你比我想那么多。 是我照顾你，其实仔细想想，是你一直在陪着我，守着我，护着我。也许见到你时说不出口，但是谢谢你来到我身边。
3: 先生，不好意思，我们又要打烊了。先生，那您的蛋糕，
4: 打包吧，我带走。
3: 好。
5: 行了，老林，什么都别管了啊，赶紧进去吃药吧，吃完药早点休息。
3: 好，那你辛苦了。
5: 哎呀，没事儿。
3: 先生，交给你了啊。
5: 放心吧，老林。

0: 谢谢你给我的拼图。
1: 林老师休息了，我可以出门了。顾医生，你还在餐厅吗？
0: 林女士，
1: 嗯，
0: 老林去睡觉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我一会儿出去一趟。
2: 你还要出门啊？
0: 啊，他们等着我呢。
2: 小小，
0: 嗯，
2: 不是三三和印熙要给你过生日吧？你跟妈妈说实话，你是不是跟顾医生和好？
0: 嗯，
2: 你想好了吗？你真的要跟顾医生在一起啊？
0: 想好了。
2: 你应该知道，其实妈妈一直是很支持你们俩的，对吧？但是这一次，我对她也是有点失望的。妈妈就希望你开开心心的，不想让你难过。你爸也是一样，他嘴上是不说，其实他很在意。
1: 林女士，上次的事情是有原因的，顾医生他不是那样的人。我跟他在一起感到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幸福。我不是没有想清楚，也不是一时冲动才跟他和好的。我觉得我们一定能够走下去，相信我好吗？

0: 谢谢你，没事。
1: 去吧。去约会了。

0: 起来。
1: 你回来了。
0: 怎么睡在这儿啊？刚才在楼下看着房子里面没亮，还以为没人呢。
1: 我等你嘛，然后我就睡着了。你怎么了？
2: 瑞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炎炎夏日，准备好迎接满屏的水花暴击了吗？
3: 鲨鱼，鲨鱼，
4: 几点了？
5: 八点了。
3: 鲨鱼死水了，
5: 死水了。
6: 啊！快快快，林哥，这还有一个，冲啊！哇！一个！哇！
2: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
2: 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今晚七点半，野狗骨头。
11: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句球吧？
12: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
13: 我不会插手。
11: 但是，
13: 苗静不能参与，
11: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14: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12: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

0: 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静在前面为你烫火，我不会让你好过。今晚7:30，野狗骨头。
1: 时间曾经记了一切。
2: 以前总觉得这个房子是租的，现在终于有家的感觉了。
1: 我的顾医生，我想你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怎么不说你也想我了？
2: 我好想你啊！
1: 你有没有听到？
2: 听到什么？
1: 我刚刚的心跳漏了一拍哦。
2: 那你有可能是二度房室传导阻滞，有可能有心脏早搏的情况。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给你开一点稳定心率的药。
1: 不愧是我的顾医生，幽默感还是这么优秀啊。
2: 还好吧。
1: 还好吧。不好意思啊，今天让你等了这么久。
2: 该说抱歉的人是我。这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后你过的第一个生日。我都没有办法和你一起庆祝。
1: 没有啊，现在还不到12点，我的生日还不算度过啊。
2: 说吧，想怎么过？
1: 我想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平平淡淡的过。
2: 吃个蛋糕。
1: 嗯。
2: 再给你做一碗长寿面。
1: 好呀。那我们一起吧。

0: 我的顾医生，以前觉得你穿白大褂的样子非常帅，没想到你系上围裙更帅。
1: 嗯，这么帅的人是你的。
0: 自恋吧你。
1: 谁自恋啊？
0: 你自恋。
1: 才没有。
0: 你就是。哎呦。我跟你一起做吧，我做素的，你做荤的，我切菜，你切肉。
1: 还有这种分工啊？
0: 当然了，您是专业的呀，手法肯定比我娴熟啊。
1: 林志娇。
0: 嗯。
1: 我怎么觉得你在形容我是屠夫呢？
0: 你就是屠夫，屠夫。
1: 谁是屠夫？
0: 你。
1: 谁？还没过十二点，许个愿。
0: 我刚刚在家已经许过愿了。
1: 那不能算，那是你跟林老师他们许的，跟我要再许一次。
0: 好，那我许了。
1: 嗯。
0: 我许完了。
1: 许的什么愿？
0: 我希望我们的家人都可以健健康康的。
1: 嗯，还有呢？
0: 没有了。
1: 嗯，切蛋糕。
0: 我还许了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永远在一起。
1: 嗯。

0: 怎么？
1: 我嘴干了，起皮了。
0: 嗯，没事。
1: 等一下。
0: 嗯，没事，我拔就行。
1: 给我一个剑。
2: 嗯，我是男人。
1: 男人怎么了？男人也可以用这个啊。
2: 喝水就行了。
1: 那我问你，你一天除了睡觉，几个小时跟你的水杯在一起的？
2: 两个小时。
1: 好，两个小时。那你一天喝八杯水，也就是说一个小时要喝四杯，那就是15分钟喝一杯，能做到吗？
2: 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
1: 我可是算术小天才，好吗？
2: 就是不用口红。
1: 我这不是口红，这是润唇膏，没有颜色的，你看。没有颜色吧？
2: 这么想我用啊？
1: 嗯。

0: 我就想这样跟你在一起一辈子，跟你在一起，时间过得好快。我也想这样跟你在一起一辈子啊。可是现在好晚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老林，你懂得。
1: 小小，
0: 嗯，
1: 今天晚上别走。
0: 那怎么行啊？如果被老林知道了的话，他会先杀了我，然后再杀了你。你看，我现在跟我自己女朋友在一起，还像偷情一样，连过个生日都不能公允正大的。没办法嘛，老林当了20年教导主任，这么多年来，一直都用校规要求我。我要是在你家过夜的话，他肯定不允许。 除非哪一天我们结婚了，估计他可以。你别误会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在跟你形容老林的性格，但我不是说要我们结婚或干嘛，你不用有压力，也不用有负担。
1: 如果我是认真的呢？
0: 啊？

0: 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在医院陪护林老师。我有一天晚上查房，看到你为林老师掖被子，你的目光完全没有办法对焦，一看就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但是你却像被下达了指令一样，把照顾家人都记在了心里。 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觉得，这个家庭我很羡慕。这个姑娘一定是一个好姑娘。那时候你天天跟林老师斗嘴，对我也非常的不客气。但是这样的你，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在冰冷的病区里发光发热，我真的很难不关注到你。我记得那段时间，小杜天天说我，看见你就笑。我觉得我笑起来的样子一定很傻，但我宁愿一直这样傻笑下去，我也想天天都看到你。再到后来，你为了我破了相。 我那个时候可着急了，我就在想，怎么办呢？只能以身相许了呗。可是后来我发现，你比我小这么多，你又这么的不开窍，我那个时候真的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很奇怪的是。 你跟我想象中的女朋友完全不是一个样子。可是只要能够想到能跟你一直走下去，我就充满了期待。在医院里，因为生病，一个家，夫妻俩散掉的特别多。小小，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招人嫉妒吗？ 因为他知道，你的妈妈一辈子都不会抛弃他。那种理所当然，会觉得身边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他，照顾他的满足感，我真的真的特别特别的羡慕。不是有句话说吗？年轻人常常把轰轰烈烈的爱情挂在嘴边，却抵不过公园里白发苍苍的父母。一个简单的并肩而行。 我觉得说的就是林老师和李阿姨，工作、孩子、健康，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不敢保证以后我们的生活一定会一帆风顺，但是我敢保证，无论好坏，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陪着你。
1: 让你像林老师一样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0: 林之翔，你愿意嫁给我吗？哪个破烂货想骗我一辈子啊？这不情况紧急吗？还没买到戒指，我之后补给你一个，嫁给我好吗？
1: 不愿意。

0: 太激动。
1: 不真实。

0: 老婆，顾太太，
1: 你说，人这一辈子，
2: 与之相爱的是一部分人，与之结婚的呢是另一部分人，
3: 而我都是一个人。

0: 所以算一算，我亏了。你这个算法明显有问题啊。是吗？嗯。晚安，老婆。
1: 晚安，老公。

0: 早。
1: 顾医生早。
2: 顾伟哥，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0: 来的正好，你知道哪儿可以定制钻戒吗？
2: 定制钻戒？
0: 没错，我求婚了。
2: 真的？哎，哥，我知道有假面。
0: 说的呢。
2: 对啊。

0: 怎么这么快求婚啊？我的意思是有点突然。其实我和他交往的第一天，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只是现在把这个计划提前了而已。
1: 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只要在你身边陪着你，等着你，你总有一天一定会看到我的好。虽然已经接受了你们在一起的事实，可有时候还是忍不住会想，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觉得自己好像挺失败的。
0: 高希。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你真的很优秀。喜欢你的人也很多。怎么说呢？就好像有人喜欢中医，有人喜欢西医，难道中医跟西医就一定要分一个胜负吗？我是真的很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1: 你跟我，还是三句离不开医学。

0: 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但是我是真的希望你的身边能够出现一个人，可以照顾好你。总有一天你也会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到时候你可不能像现在这样拼命工作，要多花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1: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原来你比我爸还啰嗦。
0: 我先下去了，贵，
1: 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故意生想求婚了，
1: 求婚？嘘，小点声行不行？钻戒呢？拿出来我看看。
0: 钻戒嘛，暂时没有。没有钻戒？
1: 那怎么给你求的婚啊？
0: 拿这个。林之孝，你疯了？哎，一个拉环就能给你骗到手了？
2: 他以后会补给我的嘛。
0: 那林老师和林女士知道吗？我还没跟他们说呢，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们交代。你背着他们答应呢？是啊，看看吧。你怎么样啊？你跟顾潇现在什么情况了？我刚才一直说自己的事，还没问你呢。人都走了，能怎么样？他就真的这么一声不响的出国了？
1: 那你怎么办啊？咖啡厅怎么办啊？我让顾卫问问他到底什么意思。
0: 对，你让他问。不用，他不出现，我干嘛要死缠烂打的呀？你们觉得我看起来像是一个被抛弃的样子吗？至于三顾茅庐，以后跟我就没有关系了。
2: 那是你的心血啊，你舍得吗？

0: 你回来了，林女士熬了汤，我给你留了一碗。我现在去给你加热，要不要？
1: 累吗？
2: 过来。
0: 怎么了？
2: 坐下，我有事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
2: 林总，笑笑，我在想。要不咱们早点把婚期定下来吧。这样吧，你一毕业，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0: 怎么这么突然啊？
2: 我看到了一款钻戒，觉得很适合你，想早点给你戴上。
0: 你去看钻戒啦？这么着急哦？
2: 那不是没办法吗？天天都想合法的跟你在一起。只能尽快把你娶回来了。
0: 那
3: 这样吧，
2: 找个时间，让双方父母见个面吧。
0: 好，都听你的。

0: 我来，我来。林青，没事吧？你们？
1: 李志孝，你怎么把梯琴放在门口啊？
0: 我这两天天天去外面练习嘛，所以放在那儿比较方便一些。
1: 这是你谋生的工具啊，摔坏了怎么办？
0: 多大的人了，自己的事儿还管不好。
1: 你妈每天为了家里累死累活的，也不知道为他分担一点。
0: 怎么了？

0: 喂，小小，跟家里人说了吗？还没呢。今天林老师心情好像不是特别好，刚才还把我训了一顿。
1: 哦，那明天再说吧。嗯，小小。 有我在，
0: 知道了。
1: 晚安。
0: 晚安。

0: 林老师，林女士，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们说。
1: 顾伟，你现在长大了，做事情呢能有自己的主见。只是你们两个认识的时间这么短，这么快就要下决定，你不觉得太草率了吗？这个婚姻呢，它不是开玩笑，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2: 妈，我早已经过了冲动的年纪了。
0: 而且我也想清楚了，我想照顾他一辈子。我跟顾医生和好了，他向我求婚了，我答应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我生日那天晚上。妈。
2: 我是真的希望你们可以祝福我们。我想单独跟小小聊聊。
0: 行，那你们好好聊啊。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生气，我也知道你一直都特别不喜欢顾医生。我做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我们两个遇到了很多波折，也经历了很多，有来自于自己的，也有来自于别人的。 这一路走来，我现在真的很清楚，我想跟他在一起，我想跟他结婚，我想跟他过一辈子，两个人长长久久的。爸，从小到大。 基本上我什么都听你的，但这次，我想为我的人生做出一个决定，可以吗？

0: 跟他父母约个时间吧。
1: 你答应了？谢谢你啊，老林。

0: 怎么？
1: 你爸妈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0: 紧张了？
2: 我不是第一次见家长吗？当然有点紧张了。你先跟我说说嘛。
3: 我爸妈都是医生，都是高学历，自然也喜欢高学历的女孩。外表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更喜欢顾家的女孩，毕竟医生忙起来没有时间照顾家里。哦，对了，他们跟我一样。
0: 有洁癖。
1: 你爸妈知道我情况吗？
2: 我是本科，而且我这个工作性质以后忙起来肯定到处飞。
1: 你的工作忙，我的工作也忙啊，我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来顾家的。
0: 逗你的，你的情况他们早就知道了，要反对早反对了。
3: 况且我喜欢最重要，他们是不会过多干涉的。
1: 你刚才吓死我了，我却知道叔叔阿姨怎么可能思想那么封建呢？
3: 小笨蛋，拜拜。
2: 拜拜。

0: 你怎么还没睡呢？睡不着，出来看会儿书。哎，嗯，没关系。怎么了？这是电卡、水卡欠费了，会有短信通知，拿着这个去缴费。 这是家里的房贷银行卡，每个月都会定期从里扣，扣之前往里存钱。妈，灯坏了，我要修好了，你会吗？哦，算了，要再坏了，叫物业吧。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这些不都是平时你跟李女士在管的吗？你就不能让我和李女士少操点心啊？你快要嫁人了，也要学会持家，不能再稀里糊涂了。知道了。你出国的事怎么办？德国。
1: 我决定不去了。哎，你放心吧，这段时间我在本地也面试了几个乐团，虽然说前途肯定没有之前的公司好，但我想明白了，我不想离开你跟李女士，我也不想离开顾医生，反而以后我就可以留下来陪你们啦。

0: 笑笑，好了没有？今天迟到了可不礼貌啊！
1: 来啦！精神。
0: 怎么样？好看，穿的够端庄吧？他爸妈会喜欢我吧？
1: 不给你们丢人啊！
2: 你就这么急着把自己嫁出去啊？
0: 说什么呢，老林？我哪是那意思呀？ 走吧，
2: 走，
0: 走了。林女士真好看，老林也帅啊。
3: 必须的。

0: 林老师，李阿姨，这是我爸妈，爸妈，这是林老师、李阿姨。哎，你们好，
1: 你们好，你们好，顾爸爸、顾妈妈，
2: 小顾爸爸好，小顾妈妈好。
0: 你好。你看，我们也是刚知道，这个有点突然，也没好好的准备一份见面礼。 这也算是我们长辈的一点心意，希望笑笑喜欢啊。
3: 谢谢阿姨，
4: 不客气。
3: 谢谢叔叔，
4: 不客气。

0: 哎，笑笑爸爸妈妈，你看笑笑这个孩子，天真可爱的，我跟他爸爸都很喜欢他。不过这个说到底啊，年纪还是有点小。我们的意思是呢，等他工作两年，让他们再相处相处，再考虑结婚的事儿。你们说呢？
1: 妈。哦，笑笑，快给阿姨添点茶。
0: 哦哦，好，不用不用。
2: 阿姨又给您倒点水。
0: 谢谢谢谢。
1: 啊，对不起阿姨，没事没事没事，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我不是故意的阿姨，对不起阿姨。
0: 没关系，
3: 没事没事。

0: 你们看，要不要考虑考虑我刚刚说的话？毕竟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这么短，我觉得还是让他们再相处相处比较好。
1: 妈，小谷，小谷爸爸，小谷妈妈，我们林之孝啊，是还小。 现在的确也不够成熟，不过在某些方面，他又比我们做父母的更成熟。我们家这一年发生了不少事，我跟他妈妈都有些慌了、乱了，他反而没被这些事打倒，甚至还成了我们家的主心骨、顶梁柱。 这孩子有不少缺点，但他有一个优点，很坚强，也很有韧劲。小时候学拉琴，吃了不少苦，有时候啊还哭得稀里哗啦，第二天咬咬牙继续拉，从来不叫苦不含泪。他不算聪明，学东西也不快。 但他就凭着这股不认输、不放弃的韧劲儿，什么都能坚持下来。两个孩子真心相爱，我们做父母的肯定是祝福他们，是吧？当然，婚姻生活除了爱情，还有柴米油盐啊。两个人在一起日子久了，激情难免会消退，不能坚持的。

就离了，散了，能坚持走下来的，就是一个家。家得有人撑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知道两个孩子结合以后，会不会有磕磕绊绊，但是我相信啊，我们笑笑一定能撑起一个家。

0: 林爸爸的话很有道理。其实啊，我们做父母的，只要两个孩子真心相爱，我们做父母的哪有不支持、不祝福的呢？是吧？
1: 小顾，你们有自己的想法，今后的日子也是你们自己过。原则上，只要你们自己想清楚了，我们这些当长辈的，肯定也不会干涉的，对吧？ 只是我们就这小小一个女儿，我们不求她什么腾达富贵，就只是希望她能健康、平安。其实我和老林挺舍不得女儿的。 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对不对？以后的路还很长，阿姨就是希望你们能商量着、扶持着，好好走。我明白。
2: 从前，我一直把笑笑当做未来的妻子一样对待。未来。
3: 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给笑笑一个幸福的家庭。你们怎么都那么煽情啊？<笑>
4: 是啊，这不是好事吗？
3: 我看干脆这样，今天啊，咱们就把结婚的日子给定下来，啊。 当然了，你们不舍得笑笑，我们也理解。想多留留他在身边也可以，明年嘛，明年的五一啊、国庆，这日子都挺好的。今年吧，
5: 那这样，征求他们俩的意见怎么样？
6: 今晚7:30，野狗骨头。
7: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句球吧？
8: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我不会插手。
7: 但是，
8: 苗经理不能参与。
7: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9: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7: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
10: 于公，
11: 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钱，成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静在前面为你趟火，
10: 我不会让你好过。今晚7:30，野狗骨头。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
11: 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易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易安宁丸，养好心。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
14: 心里多少有点底，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上。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问。
15: 于是我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16: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天意，
17: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8: 听说了，
19: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长这样了，
20: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 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21: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22: 是。
0: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1: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2: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3: 请大家注意安全，
4: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5: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6: 大家都跟我们。
5: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5: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5: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9: 你买什么东西？
10: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1: 不是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2: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0: 听我的，
11: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1: 听我的。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个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张爸，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湖南卫视提示：
18: 出发，
17: 接下来是
19: 首发。

0: 致敬建设先驱，传承红色初心。今天我们继续建党主题特别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三峡大坝，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2309米长的混凝土坝身横锁长江，最大水位落差达113米，相当于40层楼高，130多万人因此离开家园。它是中国的国之重器，也是人类工程史上的一个奇迹。本期节目，我们走进那些筑坝的人，去探寻那段于惊涛中筑丰碑的赤诚往事。
1: 西陵峡，长江三峡中最长的一段峡谷，千百年来，船工们在这里与激流险滩搏命。而今天，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上游水位大幅抬升，西陵峡的险滩已沉入江底，水面平静如湖。但这份平静来之不易。1970年，为缓解我国华中地区工业用电紧缺的局面，同时长江中下游又常年面临洪水的威胁，中央决定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但更重要的是，葛洲坝还承担着后续三峡工程攻克技术难题、积累建设经验的重任。于是，建设者们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人拉肩扛，在长江上硬生生地截断了万里洪流。现在，甚至能让游客在这里和轮船一起水涨船高。
2: 这里呢就是葛洲坝，万里长江第一坝。我们的游船呢刚刚是进入到这个船闸里，这个船闸的门是刚合上，现在我们就马上可以体验到传说中的水涨船高。
1: 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游船悠悠抬升，船身与闸墙的距离越来越近。
2: 我们这个船现在还在缓缓的升高，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水位线，它现在还在升高，可以升高最高的高度是68米的样子，已经是像乘坐电梯一样上了一个台阶。
1: 游船驶过葛洲坝后，继续溯江而上，两岸层峦耸翠，奇峰竞秀。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前方江面豁然开朗。前方不远处，一座巍峨的混凝土大坝横锁大江，三峡大坝。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创下了112项世界之最和934项发明专利。靠岸之后，我们登上大坝的最高点潭子岭。
2: 我身后的呢就是三峡大坝，全长呢达到2309米。我们看白色的坝身横截在长江之上。

0: 那边呢就是双线的五级船闸了，上下游的水位落差达到113米，相当于是40层楼的高度。
1: 有人说，读懂一座大坝，先要走进三峡工程博物馆。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看看这座国之重器背后那些你不知道的故事。博物馆三峡馆以时间为轴，展示三峡工程百年圆梦历程。1918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首次提出三峡开发设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视察长江，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豪迈诗篇。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从梦想到现实，这条路走了100年，而真正将它从蓝图变成现实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代人。走进工程馆，展柜里陈列着一排圆柱形的混凝土新样，它们是2002年三峡二期工程中检时，从永久船闸、泄洪坝段等关键部位钻取的。所有新样加在一起，总长6400余米，相当于21座30层高楼叠起。
2: 这几个圆柱呢，是在不同的坝段，取的新样，我们叫混凝土新样。这3段混凝土啊，我们是作为藏品进行了收藏。那么呢，从这个混凝土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粗骨料啊、细骨料啊，还有砂石啊，它的分布是均匀的，它代表了当年大坝的这个施工资料。
1: 每一根新样背后是4万建设者在烈日下浇筑2800万方混凝土的日日夜夜，每一方混凝土都不允许有任何瑕疵。1997年11月8日下午3时30分，三峡工程大江截流胜利合龙，这是三峡工程建设中的第一场关键战役。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最大水深达60米，综合难度为世界之最。建设者们首创深水平抛垫底等关键技术，成功解决了这一世界级难题。但最让记者挪不开眼的是展柜里另一件展品。
2: 这个展柜里所展示的呢，是郑守仁院士捐给三峡工程博物馆的19册工作日记。这19册工作日记呢，是从1994年一直到2003年，涵盖了三峡工程的主体建设的全部。比如说，像我们当年就是说对于这个工程质量非常严格要求等等这些，然后呢还有遇到了哪些世界难题，如何解决世界难题，在这里头呢都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些记载。
1: 笔记本上常见粘在外面的插页式小纸条，写着红色的提示字：骨料、围堰、通航。本子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会议内容、技术资料、数据、符号、示意图，外行人基本看不懂。但每一页都记录着三峡工程遇到的困难与挑战，这些笔记堪称一部微缩版的三峡工程建设史。
2: 1997年4月17日，郑守仁院士在笔记本上写道：“三峡工程截流最深，流量最大。”但是呢，分流条件好，治理江河是系统工程，我们要借鉴国内外江河的成功经验，从长计议。7个月后，大江截流圆满成功，标志着三峡一期工程建设顺利完成。
1: 郑守仁院士，这位被称为三峡之子的长江委总工程师，自1993年受命主持三峡工程设计，在这里一待就是26年。随着工程陆续结束，一批批建设者离开了，往昔热闹的办公大楼空空荡荡，郑守仁却不曾离开。当别人问起家庭住址时，他总是说：“我的家在三峡工区。”
2: 食堂去打饭的时候，郑院士总是去得很晚，其实主要原因呢，是他不想排队， 他觉得排队呢有点浪费时间，
0: 啊，
2: 他想把这个时间节省下来，钻研三峡大坝的这个技术问题。
1: 一座大坝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郑守仁院士两次患癌仍坚守三峡工地，2017年获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2019年被评为最美奋斗者。2020年7月24日病逝，享年80岁。他把一生留给了三峡。
2: 当我们去征集他的这些藏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深受感动。您看到这个桌子上有药瓶，郑院士先后两次患癌症，但是呢，他还每天坚持在工地钻研这些水电科技难题。当他病重的时候，他去医院的时候，大家去探望的时候，还也是在讨论工程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个三峡工程这么大的工程是千年大计，质量第一。
1: 博物馆水电馆里68位水电院士的照片墙引人注目，展柜里陈列着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章，属于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幼梅。
3: 陆幼梅是三峡总公司的首任总经理，他提出唯我中华，自建三峡的号召。我们博物馆里呢，就珍藏着一件特殊的展品，三峡工程验收的纪念银章，背面的核心处就是总公司的标识，正是陆幼梅亲手设计的。10年任期里，他带领的团队攻坚克难，2003年三峡实现了蓄水、发电、通航三大目标。张昌然是三峡集团的原总工程师，他1996年调入三峡，连续6个春节在工地上度过，2个女儿的结婚他都未能出席。2022年他荣获了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
1: 张光斗院士在抗战初期放弃哈佛深造机会，毅然归国，毕生深耕科研一线，主持设计了葛洲坝、三峡等诸多关键工程，用一生践行为国奉献、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追求。
4: 头一个要对老百姓负责，第二条应该老老实实的凭我的自己的能力舍命说话，不要说假话。一个人能够为老百姓、为后人做些工作才有价值，名了利，孤海焉勇。
3: 他们是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者、推动者和见证者，为我国水电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筑起了我国水电发展的精神丰碑。
1: 展柜里还有一件特殊的展品，来自吉林的王洪林老人无偿捐献的三峡工程捐款收款单。他珍藏了27年，那是一位普通公民对这项工程的朴素情感。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到郑守仁的19本笔记，从混凝土新样到无偿捐款单，三峡工程博物馆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4万建设者用青春浇筑了这座大坝。他们是院士，是工程师，是电焊工，是浇筑工，是每一个普通却又不普通的人。这束光穿越百年，照亮今天，而筑光的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5: 过去半个月，国产摩托搞了2件大事。7月1号，春风动力自研国宾摩托护送71勋章获得者威武出街。6月15号，同品牌 V4SR-RR 实测跑出315.82公里每小时，直接把国产摩托极速记录刷爆。中国全球第4个自研公升摩托突破300公里每小时的国家。 不靠赛改，全套自研核心零部件，全产业链自己搞定。纯风动力到底是什么来头？我们来看记者杨一景从杭州发回的报道。
6: 给我们一分钟，我们可以干什么呢？一口气讲500多字，喝一杯水，走100米路。但在这里，
7: 平均每一分钟就能下线一辆摩托车。那1000平米的发动机智能车间内，17台机械臂协同作业，2条生产线只需要5人。那相比传统的生产方式，整体效率提升了280%。这里就是纯风动力。没错，今天我们要探访我国摩托车制造的巨头企业。
1: 走进春风动力工厂生产车间，伴随着各种型号摩托车的测试声音，可以看到机械手正在上下翻杯，精准生产和组装。生产车间随处可见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小车，搬运各种零部件。
7: 今天我们也是获得了春风动力独家的探厂权，探访的感受，一进到工厂就是被这种热火朝天的感觉给感染了。我们也看到大家是干劲十足，正在为世界各地的摩友们生产你们的爱车哟。
1: 在春风动力，一台摩托车从下单到交付2000多个零部件，通过160多个作业单元的协同调度，最快7天，消费者就能得到一辆理想中私人定制的摩托车。依靠数字化这个指挥棒，在发动机生产线上，心灵手巧的机器能把装配时连接各部分的胶体的宽度误差控制在0.1毫米以内。
7: 这里是春风动力摩托车的总装厂，每一辆摩托车出厂前的最后一步都是在这里完成的。通过各大项目的检验之后，他们将发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往世界各地。
1: 今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武警国兵护卫队与礼宾摩托车队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
8: 礼宾摩托车队英姿飒爽，现已出发。
1: 21辆国产大排量摩托车编队行驶，整齐划一，威严庄重。
9: 这是自主研发制造的国产大排量摩托车。它的整车的长度有2.5米，宽就有1.06米，高是1.42米，重量达到了298公斤，快600斤。那么这支礼宾摩托车队是承担着国家重大庆典和重要活动的护卫。
1: 解说切片一出，全网都在问什么车谁造的，答案揭晓，春风动力。大会结束第二天，我们在春风动力展厅见到了这些礼宾摩托车的初代和原版。
10: 他第一次执行任务呢，是在2014年坦桑尼亚总统访华期间，后续又陆续执行了1000多次任务。在2023年呢，马克龙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代迭代到了2代国宾车。所以目前大家看到的，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护送的出现的国宾车，都是2代了。
1: 2013年，国家启动礼宾项目改革，要求采用统一的国产品牌摩托车。春风动力历经6个月12轮评审，最终杀出重围，国宾护卫专用车唯一指定厂商。凭什么？凭的是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
11: 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突破技术壁垒的根基。截至2025年末，春风动力累计获取有效授权专利2119项，其中发明专利242项，参与制定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71项。
1: 如果说国宾护卫车是守护国家形象的国之重盾，半个月内，春风动力又打造了一台国之长矛，正式官宣问世。6月15日上午7点左右，在江西上饶中交汽车综合试验场，一场极速测试正在进行。 春风动力带着 V4 SRRR 工程样车正在完成

0: 高性能工升级摩托车极速专项测试。
1: 现在正式对外宣布，春风 V4 SR 量产公正样车，实际测试局数为315.82。
2: 刚刚宣读的技术测试结果与现场同测试车辆配载的 GPS 车辆测试仪提取的数据结果相符，期待本次极速测试中活动中形成。
0: 经专业测速鉴定，公证处现场公证，现场即刻确定，春风动力 V4 SRRR 实测最高车速达315.82公里每小时，刷新国产摩托车的极速记录。当天，我国工信部微信公众号发文官宣认定，春风动力可代表中国摩托品牌正式迈入全球顶级性能行列。那么，摩托车的时速达315.82公里每小时，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按照每秒能跑近88米来算，眨个眼的功夫，摩托车就掠过10几米，每一公里路程仅需11秒。国内高铁运营时速为250到30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这辆摩托比高铁还要快一截。
3: 那么本次，春风动力终结了海外品牌对顶级高性能动力总成的一个长期的垄断，证明了中国具备全套整车及内燃机正向设计工程能力，标志着中国摩托车的自主研发技术已经跨越了世界级的门槛，并为中国品牌参与全球高端竞争树立了新的行业标杆。
0: 工升级摩托车也叫工升车，是指发动机排量超过1000立方厘米的高性能摩托车。这一标准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视为衡量动力性能的核心门槛。发动机通常采用直列四缸、微型双缸或三缸等多缸布局，配合精密的进排气系统与电子燃油喷射技术，能够输出超过100马力的强劲动力。零百加速能在3秒内完成，最高时速能轻松突破250公里，全球能完整自研的品牌屈指可数，宝马、杜卡迪、雅马哈、本田位列其中，市场与技术也由他们主导了近60年。
4: 一开始还是不自信，骑上去发现，哇塞，我觉得最惊艳的还是它的动力。我第一次骑的时候，我也没想到这种车时速到260、270以后，你油门加下去，它还能走，或者是它给人体感还能提速还这么强。
0: 值得注意的是，工升车不是简单把小发动机放大，兼顾强动力、轻量化、电控、耐热的精密机械天花板，材料加工标定门槛极高，研发耗资巨大。业内人士曾评论，工升级摩托车不仅是一台交通工具，更是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骑行艺术的结晶，是无数骑行爱好者心中不可替代的终极梦想。
4: 310多的时速，还可以变线，我从最左边拉到最右边，都很轻松，车很稳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像是与车融为一体。
0: 创造纪录的 V4 SRRR 工程样车，搭载春风动力自主研发的997cc 90度夹角的微型四缸水冷发动机，最高转速15000转，最大功率150千瓦，折合马力超210匹，整车干重约180公斤，国产化率超90%，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超80%。这套 V4 发动机项目团队花了整整4年，
5: 测试的过程中缺少经验，经常造成一些没有见过的一些损坏。然后我们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在做这个性能测试的过程中呢，我们装在这个排气上的传感器，可能你拉了几次14500，传感器坏掉了，去换掉，1-2个小时过去了， 然后再拉了一次14500，又坏掉了。
0: 光是发动机夹角用75度还是90度，团队就反复论证了一年，最终选择了技术挑战更大、性能更高的90度发动机型。
3: 因为摩托车大家怎么讲，就是啊，宁轻一公斤，不加10马力。那么我们就选择了一个90度一个夹角的 V 四，然后它没有了平衡轴，它减重，它减少了这个平衡轴的摩擦的损失。
0: 之后研发团队又攻克了高转速下活塞漏气的难题，排气门在15000转的工况下，每分钟被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废气冲刷7000多次。他们反复试验，确认采用钛合金材质，并创新应用于中空冲纳技术，成为国产首家实现这一工艺的品牌。同时，发动机短轴距对于散热的巨大考验，团队也耗时9个月解决了。
5: 就是一点一点磨上来的，我觉得这就是超级摩托的，毫无保留把它做到极致。
0: 2025年11月，V4SRRR 原型车被带到了意大利米兰世界摩博会，首次静态亮相全球。春风动力一改以往用发动机排量命名的规则，直接采用 V4 命名，这是中国自主品牌首次带着自研 V4 发动机亮相全球。
6: 我记得我们的这辆车还没有完成这个速度，只是在米兰展发布的时候，这个很多像杜卡迪啊国外的品牌的 CEO 就若有所思的站在我们这辆车前边，就会站好久，以一个非常严肃的眼神在看我们这辆车。对，
0: 此次参加极速测试的车手之一黄世钊，中国摩托车队总教练，1996年拿下第一个冠军，深耕摩托圈30年，是 MotoGP 中国最高成绩保持者。当他驾驶 V4SRR 突破300公里每小时时，
7: 哇，太刺激了！好爽！
8: 稳不稳？
7: 哇，这个6档加油都还是一直上，我就全程就6档。
9: 这种感受真的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因为我从来没试过在环形赛道上去做一个极速的测试，非常非常高速，而且它非常短。我也活了大半辈子了，到现在真的是从来没试过。中国的 V4R 可以在整个车的平衡性做得很好。
6: 骑过我们这辆车之后，他停下来在车上坐了好久，他一直在拍那个油箱，然后说我们中国人做到了，我们中国做到了。然后他在采访的时候，就是他说我相信你，对，我相信春风，我相信我们中国人，这个设计能力、制造能力，对，这个当时感触很深。
0: 依托17年的赛事积淀，春风动力建立了以赛促研、研用结合的转化体系。赛道验证、技术迭代、量产落地，将赛车技术高效转化为民用性能。过去3年，春风动力不仅拿下 Moto3 年度总冠军，包揽车手、车队、制造商3冠，还培养了少年摩托车手孙胜博。15.82公里每小时是春风动力 V4SRRR 交出的成绩单。4年的研发长征，1500人的研发团队，超过2000项专利，每年超过10亿元的研发投入，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品牌对技术死磕到底的执着。315.82不是终点。在他身后，一条完整的中国高性能摩托车产业链还在继续往前跑。
10: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7:30，野狗骨头。
11: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
8: 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局球吧？
11: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
4: 我不会插手。
11: 但是，
4: 苗静不能参与。
11: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12: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11: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静在前面为你趟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10: 今晚七点半，野狗骨头，碎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炎炎夏日，准备好迎接满屏的水花暴击了吗？
13: 鲨鱼，鲨鱼，几点了？
14: 八点了。
13: 鲨鱼死鬼了，
14: 太快了！
15: 啊，快快快，林哥，这还有一个，冲啊！哇！敌人！哇！敌人快跑！敌人！敌人！敌人！
1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首发。现在继续。

0: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0: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1: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2: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3: 天意，
2: 天意。
3: 对，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 听说了。
4: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了10万。
5: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6: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1: 是，
0: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1: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7: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8: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六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孙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以正确正机关引领经济高

0: 质量发展。奋进十五五开启新征途，今天走进益阳，聚焦当地如何找准坐标，发挥优势，将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湖南深耕装配式建筑产业，在模块化建筑市场的万亿级赛道上加速奔跑。周末湖南局地有暴雨，多地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1: 会议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科学看待全省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下决心解决产业结构、产业链建设、项目谋划等方面问题，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脚踏实地，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持续回升向好。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大力纠治各种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放到解决实际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要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和落实力度，加快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充分发挥金扶荣基金作用，不断培育更多大企业大项目。要进一步统筹好条条和块块，省直部门要加大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及时有效推动解决一批实际问题。各市州要主动担当作为，深入分析问题症结，精准施策，努力为全省发展多做贡献。要全力做好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工作，坚持把促发展和守底线紧密结合起来，扎实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系统防范治理各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和深度研判，选优配强市县领导班子，培育一批懂经济、懂产业的干部队伍，着力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不折不扣推动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见效。
0: 目前湖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进入落地实施关键阶段，立足全新发展起点，益阳如何找准坐标，发挥优势，将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益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刘永慧接受了本台专访。
2: 益阳明确奋力打造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洞庭湖生态经济区重要增长极，长株潭都市圈融合发展区，湖南高端电子元器件产业集聚区，湖南电力能源重要保障基地的五大战略定位。在发展目标上，力争经济年均增长5.5%以上，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现有基础上增长10000元以上。
3: 就在发展产业方面，我们将坚定不移走好产业强势之路，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扩大内需方面，我们谋划了重大工程项目超1400个。
2: 近年来，益阳的铝电解电容器、黑茶制造、内河中小型船舶制造产业被认定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过去5年，益阳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超过13%，涌现了以碳陶制动盘、高比容电子铝箔、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等为代表的一批优质创新成果。
3: 继续实施东接东融战略，发挥临近省会长沙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探索推行长沙研发益阳转化的协同创新模式，落地一批科创成果，建设一批科创飞地，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行动，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让企业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2: 今年益阳从培强产业、扩大需求、改革创新、区域协调、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民生改善、守牢底线等8个方面做出了系统部署。十五五期间，益阳将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优势产业强链塑集群，新兴产业培育新引擎，未来产业布局抢赛道，持续擦亮电容器、先进碳基材料、电子电路板特色产业3张金名片。
3: 以项目建设强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加

0: 阿树跑，把发展产业的主攻点放在研练、补练、强练上，落实落地省里支持高端电子元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动产业体系向更高层次迈进，进一步深化降本增效的若干措施，着力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青山安山的人文环境、优质高校的要素环境。
1: 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最近在海外持续圈粉。作为建筑业大省，湖南深耕装配式建筑产业，在模块化建筑市场这条万亿级赛道上加速奔跑。
2: 走进湖南建投集团金鳞甲湘潭生产基地，工人们正将一根根钢梁组装成预制房的模块，房子的天花板、地板、水电管线安装均在工厂流水线预制完成。眼前的这个样板间7米长、3米4宽，配置独立卫浴，可入住两人。工厂里造房子，现场吊装就能住。目前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工业园区投用，是省内第一个规模化出海的模块化建筑体系。
3: 这个是我们1:1的一个印尼的样板间，我们是去年12月份项目开始启动，在5月份的样子就已经完成了全部施工，实现快速建造以及这个成本上的一个双重优势。
2: 模块化建筑说白了就是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造好，然后运到现场，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相比传统工艺，工期短、品质稳，还节能环保。今年5月，金鳞甲承建的印尼模块化宿舍项目正式交付了254间宿舍，从货物抵达港口到员工入住只用了2个多月，能住500人。同样的工程量，当地传统施工起码要2年，工期直接缩短了90%。为啥这么快？中国建筑产业链的优势是关键。国内采购钢筋每吨不到4000元，印尼当地要8000多，有时候等货还得1个月。一期项目的高效交付让金鳞甲顺期中标2期，再建100多间宿舍及配套公共设施。
4: 去年的话完成了3700多万的一个订单的交付，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了2300多万的一个订单交付，预计全年的话应该是会达到5000万以上。
2: 湖南装配式建筑起步早，底子厚。2025年全省装配式建筑产值达4090亿元，同比增长96.1%，实现产值倍增。越来越多的央企扎进技术创新，瞄准海外市场。在中建集配公司，泵组、配电箱这些装配式机电产品，车间里预制好，到现场直接装。2025年产品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阿尔及利亚。今年又拿下了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贾拉拉巴德的订单。
5: 项目位于贾拉拉巴德综合市场，本月到达现场后，设备就位即完成泵房内最复杂区域的安装。近3年，装配式机电产品的订单已经累计完成了出口约200多万。
2: 省住建厅介绍，目前湖南正在打造建筑业企业抱团出海联合体，通过信息共享、资源互补、风险共担，从工程出海加速向标准输出迈进。
1: 线下门店如何变身社交场？线上流量怎样转化为真金白银？近日，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给出了国家层面的解题思路。在消费火热的湖南，有许多零售企业正凭借本土品牌的敏锐嗅觉与硬核供应链，用行动回应政策导向。
6: 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说白了，就是让消费者愿意待下来、玩起来。在消费火热的湖南，一批本土零售品牌在用行动作答。最近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长沙的旅行攻略中，除了橘子洲头和岳麓山，还多了一个新选项——麻辣王子全国首家线下体验店。7月10号，这家店开业当天，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人多到要分批限流。凭什么这么火？因为这家店不只是一家辣条专卖店，更是一个辣条主题乐园。
7: 我就觉得我们的参与度更高了，以前就是买东西就会买东西，现在的话我们的体验感官，包括去购买一些它相关的这些文创，给我们一种新的不同的感受。
6: 走进店里，最抓人眼球的是一个8平方米的迷你车间。透过全景玻璃，辣条从面粉投料到加工包装的全流程看得一清二楚。单日最高能生产10万根辣条。 店员也都是活力满满的年轻人，会带着每个来店的朋友挨个体验。
8: 我们是一个年轻活泼爱玩的品牌，我们希望有一家线下体验店能够承载快乐，而未来我们如果有好的机会，我们也会去到其他的地方开更大更好玩的门店。
6: 意见还强调激发零售新动能，创造消费新需求。说到这个，绕不开湖南本土茶饮品牌茶颜悦色。最近他们的思路又打开了，在五一商圈推出了旗下首家新鲜零食店即时赏味，首批上线了70多款单品，涵盖卤味熟食、中式点心、坚果炒货等品类，还搭配了原叶冷泡茶、先锋罐罐奶茶等即饮产品。
9: 这个品牌的话很年轻，然后很有活力哈，品种的选择也是比较多的。过完了橘子洲头，我就到这边来买一杯奶茶，然后挑选一些零食呀，给朋友带过去。
10: 用我们的独立子品牌来承接新的想法，提供更多新的消费点，围绕茶饮家埋下的小小的种子，持续播种，看看一片茶叶能长出多少种可能。
6: 传统商超巨头步步高在胖东来帮助下，完成了18家店的调改。门店销售额同比增长2%多，乐而乐体系品牌乐有乐启动港股上市筹备。明明很忙，2025年销售规模达到935.69亿元，门店超20000家。湖南本土特色消费品牌正乘势崛起。
1: 湖南省应急委决定自7月17日20时起，对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湘西自治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
6: 今天16时，湖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8日20时至19日20时，湘东北、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北部、益阳西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区域为长沙北部、湘西州南部、益阳大部、岳阳、怀化中北部、娄底西部。
11: 我们需要重点防范湘北、湘中局地强降雨，目前处在副高第二次北跳级节，也就是我们省的话就是在副高边缘摆动以后，基本上雨季就快要结束的这个交替时段，所以我们省的话就是有时会出现局地的较强降雨，而有的时段是以这个晴的高温天气为主。
6: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发布，自7月18号20时至19号20时，受降雨影响，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湘西自治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预警区域加强对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防范，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最近衡阳县一位炒粉爷爷的视频火出了圈，魔性又灵动的小碎步被全国网友刷屏点赞。有人开玩笑说爷爷啊是哪儿也没去，晚上回家一看微信步数好几万。还有人说60多岁的老爷子终于迎来了他的事业巅峰期。今天我们就跟记者一起去炒粉爷爷的摊位上看一看。
12: 我现在就在最近爆火的衡阳炒粉老爷爷的宵夜摊前，虽然现在大家看了才晚上7点，天还没有完全黑，但是我们炒粉老爷爷的摊位前就已经围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13: 要说最近哪里最火，衡阳县西渡镇在全国一定排得上号。带火这里的是一位炒粉的老大爷，名叫万树峰，今年67岁。他独创的炒粉小碎步得到了全国网友的喜爱。
14: 有疼，然后感觉有疼，我只跳只跳只跳，我感觉好像耍的一样，跳就不疼了。
12: 他满眼都是对工作的热情，没有一点点的不高兴，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
15: 晚上不是说有60多岁了吗？然后他还这么拼命是吧？因为一个人带火一座城，不给好谁的。
13: 三个鸡蛋打散起泡，三把豆芽菜下锅翻炒，再加上3勺盐、3勺生抽，甩一撮剁辣椒进去，最后丢入2把河粉，撒1把葱花提香，这便是万大爷多年练就的手艺。一碗7块，从没涨过价。
14: 老心3天工全部到我家里头到位，豆芽菜要洗个，这个大横线取干了，要去浇干这个袋子，走了走了走了，一袋一袋的洗净，一袋洗净的。我豆芽菜5袋，豆芽菜50斤，合共5、6十斤。
12: 还要吗？
14: 还要。
12: 好。
14: 哎呦，
12: 分量好足啊！
10: 憋不起来啊。
16: 要
10: 啊，摇要用力。
12: 刚刚体验了衡阳炒粉爷爷的同款炒河粉，大家看一下，我才炒一碗，我感觉整个脸上已经很热很热很热，整个衣服都已经汗湿了。爷爷一晚上要在这儿站4个小时，还要炒200份炒河粉，真的非常辛苦。
13: 年轻时挑重物干重活多，万大爷的腰落下了伤病，炒粉时颠锅得靠着腰和手臂一起使力，有些吃力，他就颠起小碎步借力。我们数了数，一份炒米粉要颠30次小碎步，昨晚万大爷光颠锅就踩出了6000多次。
14: 我不会煎，我这在搞得好爽，跟你说，还不说出来的，喊我爷爷好吃，你的炒粉好吃啊，我就好爱好，我还炒好一点，好一点，知道吧？
13: 万大爷这一伙，许多网友担心他年纪大，身体吃不消，县里给他安排了更宽敞的街道摆摊，搬来了冷风机、电风扇，怕老爷子一个人忙不过来，现场还安排了志愿者帮他盛粉、收摊，维持秩序。
17: 其实这已经不是一碗米粉了，给我带来的情绪价值是很满很满的。能看到爷爷在这里跳他的小碎步，能看到这么多的热心群众给衡阳人民点赞，
14: 我感觉好激动，好高兴，我也更谢衡阳人了，多拿你多拿一点更谢了。
13: 万大爷的小碎步，乍一看是有趣儿，再看是心疼，但真正见到万大爷，看他炒每一份河粉时，更能感受到的是他对这份手艺的较真，也是对认真生活的态度。烟火气、人情味儿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当地也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从7月15号到30号，外地游客可享受衡阳县内部分店铺免费嗦粉，部分场所免费停车，免费畅游所有景区。
18: 欢迎全国的网友来衡阳县嗦一碗爷爷炒粉，衡阳县欢迎您，周末不忙，
19: 来了衡阳。
1: 盛夏骄阳似火，带家人去哪儿寻一份清凉呢？别急，今天本台记者就带您去打卡几处湖南人的避暑宝藏地。
20: 发车了，发车。
2: 今年夏天，长沙世界之窗把亚马逊雨林搬进了城市中心，在这里你可以和 NPC 野人动物互动，还能在瀑布迷宫里的冰床上享受难得的清凉。
20: 刚从外面特别热的这个环境，你进来有一个大冰床，你能躺在上面，很清凉，起到了这个解暑降温的作用。
10: 看一下你的衣服后面，解释
21: Changsha, beautiful town, very big and very nice. I am so happy that I am in China, because it is beautiful country, beautiful people, very nice people, and even though don't speak English,
10: yeah.
21: it's very helpful.
10: Are you happy being here?
21: Yeah, well, I guess it's fun.
2: 除了体验式的互动项目，这里还能观赏到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今年夏天，热辣桑巴、优雅探戈、非洲丛林打击乐，横跨四大洲的演艺盛宴将在此轮番上演。
10: 特别开心，就是没有想到过这里会比想象中的要好玩，
22: 感觉非常符合现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非常精彩，非常盛大，
23: 让大家可以不出远门就能够感受这种美洲文化，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去放下一些工作上的焦虑，能够在线上来一场这种释放自我的狂欢。
2: 暑期躲进海洋馆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最近长沙湘江海洋王国迎来了8位新朋友，可爱的平鼻海豚在水中旋转冲刺，追逐浪花，梦幻又灵动。
10: 坐在这个玻璃旁边呢，我们还能近距离的和这些小海豚坐在玻璃旁边，我们就好像真的身处海底世界，我们还可以跟这些小海豚们近距离的互动，你看它在跟我们打招呼呢。 Hello。
2: 不同于这几只还有些拘谨的新朋友，极地馆的大白鲸皮皮和小乖最爱做的就是和小朋友们互动，他们总爱把圆润的脑袋凑近大家，偶尔还会搞个突然袭击。如果有小朋友被吓到，大白鲸还会特别开心。
24: 不害怕呀？
10: 为什么呀？
24: 因为它也白白的、胖胖的，很可爱。
25: 夏天天气比较热，这边比较凉爽嘛，一过来就很清新，
26: 适合小朋友夏天在室内玩。
2: 在永州宁远县的九嶷山寻龙谷景区，游客们穿上溯溪装备，戴好头盔，逆流而上。穿越一道道天然关卡，亲身感受湖南22度的夏天。
10: 这里不仅有清澈的溪水，还有古朴的栈道。攀岩的时候啊，包括玩水的时候，教练都会及时的扶我们一把，
0: 真的非常的好玩，然后也非常的凉爽，推荐大家都要来玩哦。
3: 我们整个绥龙谷船神有7个安全人员，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目的是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绥龙谷游玩能够安全快乐，寻找夏天玩水的乐趣。
2: 在郴州桂东县万阳山景区，大批广东香港游客慕名打卡这片被誉为南方草原江南天池的云端圣地。景区夏季平均气温约20度，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游客们可以畅快呼吸新鲜空气，尽情褪去城市酷暑带来的燥热。
4: 发觉这里非常凉快啊，空气也很好，然后晚上睡觉都不用开空调了，反而要盖被子，应该早点来，我来晚了。
2: 为丰富游玩体验，景区持续优化夜游业态，同步打造特色烧烤、篝火晚会等活动，让游客从早到晚尽享清凉与惬意。
1: 盛夏时节，湖南各地的瓜果陆续进入采摘期，葡萄、奈李、西瓜等应季果品集中上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也带动了农户增收。
2: 岳阳县新墙和清水村2800亩葡萄喜迎丰收，阳光玫瑰、红宝石等20多个品种挂满枝头，亩产超3500斤。当地持续推进设施农业升级，推广滴灌、找叶施肥等技术，选育改良果树品种，果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持续提高。
5: 改良的3个品种，产量也好，那个果形也好看，品味也好，糖分也高，在往年的基础上呢，增长了12%。
2: 在祁东县河州镇市门村，黄金奈李、鹰嘴桃集中上市，村里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盘活闲置土地，打造生态果园，常年吸纳当地村民务工，采摘旺季用工超60人，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7: 在这里做的工都来打开有3000多块谷雨，有交过老有小孩，在这里带来蛮多个便利。
2: 靖州曲阳镇灯塔村3000多亩西瓜也迎来丰产，村里的黄沙土质适合瓜果生长，种出来的西瓜圆润饱满，清甜多汁。果农们每天清晨就开始下地采摘，分拣后马上装车，怀化周边及贵州多地收购商纷纷上门采购，
16: 品质相当好，价钱也可以嘛，反正拿过去没愁卖。
2: 攸县洮水镇小集村的翠冠蜜梨进入成熟期，这里种植翠冠蜜梨有10多年，果实皮儿薄多汁，甜度高，依托冷链物流，今年蜜梨首次大批量发往深圳、汕头，48小时即可送达大湾区市场。
6: 17号，由中国侨联主办的“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湖南湘西营开营，40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开启为期10天的研学之旅，行程涵盖里耶古城、普氏古镇、18洞村等多地，围绕文脉溯源、非遗体验、乡村发展、青年交流4大板块开展活动，让华裔青少年感悟湘西历史民俗，实地见证乡村振兴，与本地青少年结对互动。2026台北夏季旅展17号开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以“跟着文物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双主题展区参展，向台湾民众展示寻宝寻味相结合的大陆旅游乐趣。美食展区用模型还原了一桌徽菜宴席，吸引台湾观众拍照打卡。文物展区集中展示了孝端皇后凤冠系列、四羊方尊系列等9大主题50多款文创产品。
19: 我对大陆的印象很好，有机会是会想要去湖南的张家界玩一玩，然后去吃吃湘菜。
27: 台湾游客一直对大陆的旅游充满兴趣，充满向往，所以在自由行的规划当中，大陆几乎都是首选。希望借由旅游这个平台，那么它是一个增进两岸民众了解、促进两岸和平最好的一个桥梁。
1: 连日来，湖南多地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放归行动，多批获救鸟类、2栖爬行动物重返自然。
6: 近日，东洞庭湖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湘江航道附近救助了一只羽毛尽失、难以自主觅食飞行的雌性野生白鹇。经过3天的补水、保暖、静养等专业照料，这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体征恢复正常，被放归自然栖息地。在冷水乡市河清镇大城山，40国家2级保护动物菱角鸮被放归野外。这40幼鸟由市民发现后上报，经林业部门数十天精心养护，现已羽翼丰满，具备独立野外生存能力。攸县林业局将8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猫头鹰放归大自然。这些猫头鹰都是近期由热心群众发现的， 部分猫头鹰存在不同程度伤病，经过林业工作人员悉心照料后，现已全部康复。

0: 传文物现场宣讲，传承红色精神。
1: 晚上好，今天湖南雨热同台，格局分明。先来关注到降雨，今天白天湘北降雨发展，单点的雨势强盛，在张家界湘西州的四个乡镇，六小时降水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其中最大是在龙山县大安乡达到了177.3毫米。气温方面，午后呢，除了湘北，其他大部地区依旧是在三字头，有15个站点超过了高温线。预计明天高温和雨水将会继续的此消彼长，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湘东北、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北部、益阳西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湘西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长沙中雨25到31度，岳阳大雨24到29度，湘潭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株洲中雨25到32度，衡阳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益阳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常德中雨25到28度，张家界中雨23到26度，吉首大雨23到30度，怀化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娄底中雨24到30度，邵阳中雨24到30度，永州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郴州阴转雷阵雨26到35度，山南阵雨转阴10到2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3到46度。长沙明天会有雨水落下，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增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

0: 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0: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5: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7: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8: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9: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10: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2: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11: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5: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9: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12: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3: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 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

0: 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

0: 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1: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2: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3: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4: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5: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6: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8: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7: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9: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7: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10: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7: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7: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0: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12: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0: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13: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 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七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十七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十七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七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十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十五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十七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十七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十七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十七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二十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五十六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十七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七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14: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5: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4: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15: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16: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17: 天意。
18: 对，
19: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5: 听说了，
20: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了师
21: 了，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的。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22: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15: 是，
14: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15: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 欢迎加入群聊。
0: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野狗骨头，前情回顾。
3: 毕哥，有人过来换球杆。
4: 谁啊？
3: 我也不认识。啊，刚开车走。那我去忙了。
4: 啊，那不是张斌车吗？你跟张斌打球去了。
5: 刘总，我敬您一杯。您球啊打得太好了，知道您好球，所以我们张总啊特意把陈毅喊过来和您切磋。
6: 那我们喝了这杯酒，以后
7: 就是一条船上的人。
8: 来，杨波，杨波，来，
9: 来，
6: 来，来，杨波，你们，来。
10: 陈毅这小子，前几年在外面算是够狠的了，现在想脱身就脱身，哪儿那么容易？真是太天真了。
11: 我是不会无的放矢的。只要你改变主意，好你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0: 仓库在我们手上已经很久了，一直都没有出过问题。陈经理现在要的这么突然，恐怕陶总那边不好交代。
1: 这么说，只要老区仓库出了问题，我是不是就要的合情合理了？

0: 陈经理，你这到底要干嘛？干点关系户该干的事儿。你要干什么？
1: 张总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也不是为了养一只不咬人的狗。

0: 看仓库的人呢？我正在给他打电话。人呢？跑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什么情况？哎呀，
1: 有戏说戏，别拉拉扯扯的嘛。

0: 哎，陶总，王闯，你们怎么来了？
1: 我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呢？你什么工作态度？
2: 前么多年，所有人都知道我要午睡的嘛。你说打电话，那想都没想过。
1: 我明明打了呀，你自己看，
2: 你看。
1: 这什么情况？
2: 那才想。
1: 你换号了？
3: 按规定，你每个月都要过来巡一次仓，你就从来没发现这电话打不通？
2: 是，他哪里来过？每次都是找两个后生仔过来打发了事的。
1: 陶总，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没有。我是什么样的人，您是最清楚的。是他玩物之手，明天就有人是把他辞退了。
3: 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以为你自己就干净啊？还不是你纵容的。

0: 以后老崔这几台仓库都归你管了。哎哎，陶总，你听我解释啊，我跟你说，是他换号了，他把号换了，没告诉我呀，不是我命的孩子。真的，陶总，把司机的档案都发给我，跑5年以上，胆大心细的另外标出来。
1: 陈经理，那个车队那边的人都是陶总您的，您看要不要跟他？
0: 你知道什么叫关系户吗？什么？关系户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管不着。
1: 明白，知道了。

0: 谢谢，慢走。
1: 要一个银耳羹，一个龟苓膏。
2: 老板，我要送羊粪。
0: 哎，稍等。
1: 打扰你休息了。
3: 工作不算打扰。
1: 有个函证许可得拿一下，正好那个厂在你家附近。之前找货运他们拿库表，一直在推三阻四，说什么要第三方盖章。那正好今天把这个事给了了，顺便找供应方要一下库表，方便以后核对。给你点了银耳羹。辛苦你大周末的，还要陪我加班，谢谢。
0: 等会
3: 儿，本来我也打算今天到附近转转。谢谢。
0: 好。
1: 有约啊。
0: 慢走，下次再来。
3: 走吧，接洽第三方需要两人或两人以上，工作流程。你好。
4: 啊，来了。你好，有什么事吗？
3: 啊，我们是浩运的，约了那个刘主管。
4: 进来吧。这边登记一下。
3: 好，谢谢。
4: 进去吧。
1: 二位久等了，这个是盖章证明，出货单我再找会儿，稍等一下啊。
3: 辛苦了。
1: 出货单，出货单啊，这儿呢。对。近两年的记录啊，都在上面了。

0: 一个月的产量大概6000吨左右，走货是5趟车的成本，但是从前年开始，你们的货都给耗运走了。是啊，他们便宜嘛，剩下的那些再找些散车拉一拉就够了。
1: 耗运不是腾城最大的商用物流吗？怎么不把货都包给他们？
0: 谁说不想呢？你看耗运那么多个重卡还停在库里，还说撤不够用，我估计啊，他们就是不想接工厂的单子。
2: 还有外面那些驿站网点啊，其实啊都是做小件物流的。

0: 结束了，
1: 没什么来了。下雨了，车开不进来。嗯，
0: 看来我今天约的不太是时候。
1: 工作嘛，
0: 理解。我跟静静、周末经常一起出来转转，不差这一时半会儿。曾总待会儿去哪儿啊？
1: 我刚来这儿也不太熟悉，要不我们一起？
0: 导航或者打车都挺方便的嘛。

0: 差不多吧，当时崔强考个好大学，那还挺灵验的嘛。我年年替他还愿天香，伯公当然得对他上心。
1: 原来你们这儿把土地公叫伯公啊？那既然伯公这么灵验，我也想求一求姻缘。
0: 找土地公求姻缘，真是心急乱拜庙。
2: 不是无神论者吗？你到了郊海，我们才能遇见。我们之间的红线怎么不能算是伯公牵的呢？看来伯公专业不对口啊，都给了你机会，还请了前面。不要在面前说这种话。继续为您播读《红楼梦》第44回。
3: 变声不测，凤姐儿颇促。进。陈经理，调档相关的手续函证都齐全了，您过目一下。
4: 曾总怎么亲自送过来了？系统里面的申请人是我，贵司程序严谨，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成本。
3: 我亲自来一趟，效率最高。曾总办事周全，我们也想尽快推进。但是我这边大会连着小会，调档的事情还得专门往郊区跑一趟，怕腾不出时间啊。
4: 陈经理的意思是，
3: 这样吧，曾总要是真的着急要的话，咱们改日约个时间，我还想办法尽快给曾总活动活动。 一切好说。
4: 当然，陈经理什么时候方便播种，您来挑地方。
3: 周五晚上吧，最近好久没打台球了，不知道收有没有声。
4: 好，我来安排。
3: 我兄弟有场子，不用曾总破费。
4: 那就谢谢陈经理体谅了。

0: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局球吧？
1: 陈总的谈判风格这么直接，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交流风格。陈经理雷厉风行，我们也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虚与委蛇上吧。
2: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我不会插手。
1: 但是，
0: 苗静本的参与。
1: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有点管太多了。我给你放开活动空间，你自然也要给我一些相应的交管。
0: 避开苗静和公司货运的职员，看来货运的仓库没那么简单。曾总，点到为止，仪态谈心。

0: 啊，昨天拉了几辆啊？
1: 我昨天三车。
0: 三车。你呢？
2: 辛苦了啊！来，大家喝点水吧。
1: 啊，谢谢陈经理，谢谢陈经理，谢谢。
0: 来，拿去，拿去分给兄弟们。
1: 好，好，走走走走，
3: 谢谢啊，
0: 一哥，
2: 辛苦了啊。那几辆车也是咱们车队的吗？
0: 啊，都是去码头的，老地方了。
2: 这活看着不错，看着不吃重。
0: 谁知道他们拉的是什么东西啊？
3: 白哥，白哥，
0: 哎，你狗先过去啊，
2: 先忙吧。

0: 天气这么热，你没必要来一趟，我自己来就行。
1: 我是想获得一手数据，两个人一起来更快一些。
0: 你不相信我？哎，我可没有质疑你的工作能力啊。
2: 你好，梅西啊，哦，我程鹏刚才的，这位是苗姐，管咱们供应链的。程鹏，程鹏，啊，程鹏刚才，哎，你好，你好，
0: 是这样，上个月我们到了一批货，但是买家那边收到说数量对不上，
2: 那咱们供应链这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是想了解一下物流这边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0: 跟物流有什么关系啊？
2: 东西都是你们打包好发过来，仓库动都没动过。
0: 离是我们耗运物流为了里面的货。不是，哦，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供应链呢都是正常出的货，就担心是不是物流运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0: 哎，没有，
2: 就咱们也是一直长期有合作，肯定是靠谱的嘛。
1: 但是买
0: 家那边确实是少了一批货，所以就想查一下这边的货表跟车队的底档。要是确实是咱们这边的问题，我们补一仓货就行了。
1: 对。
0: 那杰克西，我要跟经理申请一下的，底档哪里是说掉就掉的了？哎，陈经理。

0: 陈经理，我是成功钢材供应链的，我姓苗，叫我小苗就行。
1: 小苗，幸会。 陈经理，我小岑。是这样，上个月我们公司有一批货走的是号运，但是货丢了，所以想查一下底档，不知道可不可以。给他们调吧，我在这看着。
2: 自己查喽。
3: 谢谢。
1: 抽根烟。

0: 查完就赶紧走，别耽误我们下班。
1: 物流这边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去报损吧。
0: 走了，兄弟，拜拜，陈经理。

0: 别怕，别怕。
1: 怎么回事啊？啊，
0: 刚才不是啪了一声，把他吓到了。我可什么都没干了啊。
1: 你是被这个吓到了吗？没关系的，宝贝，没有人来砸门，是这个东西掉下来了，对不对？你是最勇敢、最勇敢的男子汉，不害怕的啊？不害怕吧？
0: 哎，要是啊，你身边正经有个男人，小宝就什么都不用怕喽。
1: 你说什么呢？
0: 哎，顾小姐，我也是好心建议。你之前有男朋友的时候，那人能经常上门吓唬你，现在别说小宝了，我都吓得要命。反正我就是一个打工的，像这么麻烦的工作，谁爱干谁干，我是做不上的啊。

0: 哇，真是大巧啊！
1: 我现在就过来，你让张姐过来吧。
0: 来，宝宝，喝水。真乖。
1: 林阿姨，
0: 哎，怎么了？
1: 坐下一下。
0: 啊。
1: 林阿姨，平时你照顾小宝辛苦了，从下个月开始，我每个月给你加200块钱工资，但是小宝你还是得多费心啊。
0: 行，你小宝放心交给我吧。
1: 小宝，我去上班了。
2: 干妈妈拜拜，
3: 妈妈拜拜，
2: 给个背包。
0: 哎呀，真乖。
1: 喂，现在吗？现在不行，前面还有几个，9点吧，9点差不多。你9点有空吗？行，那你9点过来吧。嗯，你试试这款面膜，补水效果特别好，我们新上的。
4: 没有感觉到任何刺激，那得是来找你。下周结婚，我一定得是最美的新娘。
1: 是哈，时间过得好快啊！你和波仔都要结婚了，恭喜啊！
4: 现在说什么恭喜？你下周还能不来啊？
1: 说什么呢？我肯定要去啊！今天钱就别给我转了啊！反正我也不知道送你们什么，就当新婚礼物了。
4: 你9点还做？不跟一哥出去约会？
1: 分手了，波仔没跟你说吗？
4: 没有啊，他在家里从来不跟我说一哥的私事儿。那你们分手了，接下来咋办呀？
1: 这有什么怎么办的呀？该怎么过怎么过呗，谈恋爱分分合合很正常。
4: 也是，男人嘛，总是靠不住的。要不你来我们球馆，我给你介绍几个靠谱的。

0: 有机会的吧，晚上还约了客人呢。别啊，你看，他听说他在桐城学院附近有几个串串店，性格也很温柔。哎，他呢，身材不错，就是性格磨叽了点。这咋样？要不要来？来嘛，丽丽，你不会还放不下一个吧？
1: 这有什么放不下的呀？我就是，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想待一阵儿吧。我去换个水啊。
0: 哦。
2: 像跟上次一样了，不干了，不干了，啊！定海，以后在外面还是保持点距离。你的新店已经安定下来了，我们不用再假装。
3: 图林，女朋友只是一个名头，我们只是互惠的关系，说好了不干涉彼此的生活。
2: 如果你不想配合了，我也无所谓。你也清楚，你不是喜欢我，你只需要我偶尔帮一下你。

0: 了一次，啊，我这不是上次
1: 这么久还没来
0: 冷气吗？
2: 没事的，小问题这些。
1: 啊，来了来了，
0: 走
1: 啊。

0: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来，你
1: 在干嘛？
0: 你还我！
2: 相机别存这些。
0: 你是什么身份？被审计方代表还是我男朋友？你要是被审计方，今天是休息日，派风景照也是我个人爱好，你没有权利管。

0: 你先回去，去同事那里待2天。
1: 要干什么？

刚才都已经搞好了，都弄完了。这个写字楼你们经常见到啦。这年轻人喜欢到户外找点刺激，很正常的。 大家赶紧把东西放好，准备上车啊！

0: 我当然不是作为被审计方代表来的了。那如果你是作为男朋友的身份，你就更越线了。这是我的工作，我有能力处理好。喂，安全。好，你到加油站等我吧。
1: 了解。还有，如果你下次再一声招呼就不打，一拍脑门就上的话，我就真的不回家了。你回家吗？
0: 你不是让我去同事那吗？
1: 这局不算数了。
0: 我有事。
1: 干嘛去？
0: 接同事。
1: 曾毅吗？
0: 下去吧。

0: 要求啊。OK。
1: 加300。等很久了。
0: 去买两瓶水吧。小哥，加多少？
2: 300。

0: 大哥，你油箱几乎满的，刚加过吗？
1: 没事，随便加点。
0: 哦，好。
2: 你好。
1: 3号、4号一起结。
2: 3号加好了，300。4号稍等一下。
3: 陈经理，你也有事来关口啊？
1: 一会儿我送你回去。
3: 我一会儿还得蹭苗总的副驾，他得把我送回去。
1: 怎么，连驾照都没有就先买车了？
3: 确实太久没开，手生。陈经理上火了。
2: 你先回去吧，走吗？
3: 嗯。感谢你的油费了，回头请你吃饭。
1: 我刘层总留两句工作。

0: 苗总都学会咬人了，怎么？没什么，就是以前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让我有点妒忌。翘什么呀？
1: 曾经和我忆往昔，我很难把握好分寸怎么回答，毕竟是下属嘛，和上司说话还是要动动脑子。现在是下班时间，不是上司跟你忆往昔。
0: 是不是你们男的都觉得这种办公室恋情特别刺激，特别吸引女孩？
1: 火气这么大，今天调查不太顺利。
0: 浩运的车队在进关口之前换了车牌，陶江也在。
1: 陶江也在。
0: 是，但是距离太远，我没有派清楚。车队也不是浩运备案的车队。
2: 这边和海城的 4S
3: 店都能提。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
4: 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
3: 只是想提醒你一下，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5: 陈姐，快！陈姐，
3: 苗静呢？
5: 静姐被困在那个礁石底下了。
6: 真的找人吗？
3: 哎，陈总，陈总，我们这边有人被困在礁石滩了，马上派船过来。
7: 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4: 咦，贼辣贼辣的
5: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0: 不用多少。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6: 老家没什么事
1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咱
14: 辣椒
15: 你别
14: 辣了。
15: 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20: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19: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21: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19: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22: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23: 阿姨，这路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
24: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25: 阿姨，家是那边吗？
26: 是的吧。
25: 好，我走了。
19: 阿姨需要帮忙吗？
26: 哎，需要需要。
19: 飞机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26: 好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27: 喂，妈，
28: 仔仔，
27: 到了，
28: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便宜都吃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19: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25: 阿姨，我要交付了。
0: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29: 这边和海城的 4S 店都能提。
30: 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
29: 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
31: 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
29: 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5: 陈经，快快快快！哎，陈经，
29: 苗静呢？
25: 静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
32: 真的找人吗？
25: 哎，陈总，
33: 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

0: 我是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您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1: 出发。
0: 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我为你好星期六冠名。

0: 本期看点。
1: 瑞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2: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3: 你们公司是谁？
4: 这舞台谁应该立刻出去？
3: 哈哈哈哈哈哈！
1: 超像 KTV， 高能开嗓，是天籁之音还是魔音贯耳？
5: 心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2: 楚人到录音的时候，他整个人体态都变了。
5: You rapper，
6: 高姐姐。
7: 有小撕裂音哈，
2: 我个人觉得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7: 咩的时代来到了。
1: 高空默契大考验，是心电感应还是
8: 冲浪？
3: 冲浪
7: 啊，好厉害！
2: 其实林赫也对了，但慢了点。哦，他们演的好好啊。
9: 骚队伍，
2: 回答正确。
10: 他怎么这么厉害？
11: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2: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3: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14: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15: 扫码天天送黄金。
1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7: 收到，我们马上办。
1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9: 喂，
1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抑郁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姐。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全新可爱多，晶体酸奶口味，清爽晶体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2: 淘宝，您好，星期六，现在继续。有请穗克斯家族大家长何老板。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我亲爱的大侄子辛博，你是这些年我最满意的。虽然你已经自立门户。
3: 但是今天不管这个继承人是谁，都需要你一起来扶持啊！
4: 何叔，你说的这些我都听得懂，但是穗克斯家族这副担子，就交给更需要证明自己的人吧。哈哈哈哈哈！
5: 唐家九少，还有严家少爷，两位贤侄也来了，进来可好啊？感谢何伯父惦记，一切安好。
6: 看到何伯父安好。 侄儿，便是安好。今天的候选人只有两位，有请第一位候选继承人，穗克斯家族二侄儿张林鹤，还有二侄媳妇儿王楚然。

0: 6岁就长到1.7米的大侄子回来了，
1: 让各位久等了。虽然说我6岁才回到这个家，但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0: 就凭你啊，
2: 哼，
0: 怎么啦？二侄媳妇儿这么着急就护着他哈？
3: 我不护我丈夫，我护你们啊。
1: 就是，我支持林阔。
4: 大哥，你支持他是为了碎克斯家族呢，还是为了别的呀？
1: 为了谁不重要，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
5: 接下来我宣布第二位候选继承人碎克斯家族小侄儿丁晨星。

0: 陈星？哈，我以为会是家里面旁系的子弟，我做梦都没想到，居然是我最疼最护着的弟弟。你怎么能这样？
1: 哎，哥，你一直都把我当小孩子护着，可是现在你所有重心是事业，是嫂子，再也不关注我了。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0: 陈青啊，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继承不好就像他们一样在这儿只能跳舞。哦，
1: 好，今天我就让你一根手指，我要证明给你看。
2: 我支持诚心。
3: 当然我也支持诚心。
0: 诚心，你要想争我就陪你争，但我警告你别太过火。哦，
1: 好，这一秒我就过火看一下。
3: 对，就少跟你们争，就少跟你们争。怎么了？
4: 顶住了，
5: 顶上，
6: 安静。今天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凭本事说话，我宣布 Six 家族继承人挑战现在开始。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 Six 城，在我们的 Six 号上面呢，开启了我们的 Six 继承人的选拔。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从这一秒过火剧组赶回来的家人们，欢迎大家。
0: Hello，Hello，Hello，Hello。
1: 这个戏其实讲的是这个民国乱世备受冷眼的世家少爷慕容清义和饱受苦难的复仇孤女任素素，他们阴差阳错的相识，然后又因为误会含恨而别，然后又再重逢。两个人因为这个身份的错位，爱恨交织啊，极度的拉扯，乱世危局当中展开的这个故事，可以说爱是燎原火，恨是未尽火。哇，
3: 期待值拉满。
1: 请他们给大家打招呼，首先是好久没回来的林鹤，欢迎林鹤。
0: 大家好，我是张林鹤，在这一秒过火中饰演的就是慕容清义。
7: 大家好，我是王楚然，在这一秒过火当中饰演的是任素素。
8: 大家好，我在这一秒过火当中饰演的是大哥慕容清鱼。
1: 好的，欢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这一秒过火。那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的邻居们啊，首先是唐家的九少唐九州。嗨，欢迎啾啾。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州。
1: 而且呢，我们啾啾马上要在长沙开他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了，大家一定多多支持我们九州的个人演唱会。
9: 多多支持，谢谢。
1: 期待，期待，期待，期待。好，另外我们好久不见的严回来，我们欢迎严家公子严安。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安。
1: 大家多多期待我们严安正在播出的这个合伙人。对不对？
10: 对，
1: 多多支持，非常辛苦也非常好看的一个综艺。另外呢，我们最爱的小侄小欣欣也回来了，我们欢迎丁哲欣。今天有准备苹果花给我们的小欣欣，平平安安，早日康复。
11: 好嘞，好嘞。
1: 也祝大家不管离家多远都可以平平安安。
11: 没事没事
1: 没事，
11: 会很快就好了的，大家不用担心。
1: 我们多多给我们丁诚心来祝福。那么另外我的侄女，哦，你的身份是侄女。
2: 哦，我是你的侄女。哦，才弄清楚。
1: 对，才弄清楚。侄女儿是雪琴。迪哥是我的弟弟。
3: 我是何迪。哦，
2: 迪叔。
1: 哎，你就叫杨迪，我们家族不是同一个姓。哦，
3: 乱七八糟的。Six 家族。
1: 泽林也是今天我们这个最值得信赖的管家，对不对？
12: 是的。
1: 好，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争夺家产呢？其实啊，现在大家也知道了，我们刚刚的这个短剧呢，非常非常的 drama。它其实真正的继承会在我的这个二侄林鹤和小侄欣欣当中来产生。那么今天我们分成两对，林鹤、楚然、辛博和九州是一对，然后欣欣、雪琴、严安跟迪哥是一对。我们先请我们的吴管家来宣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考验方式。
12: 好，今天我们全场两位候选继承人张林鹤和丁诚心呢，将分别带领自己的队伍来进行比拼。每轮游戏根据输赢呢，会获得不同数量的好流币。获胜的候选人呢，将会成为我们碎克斯家族的正式继承人，而失败的候选人将带上自己队伍的成员的包袱，离开我们的碎克斯家族，外出打拼。
1: 好吓人啊！我的天哪，那个
7: 好长的老鼠。
0: 这个红色西装的是谁啊？
1: 红色西装是我。 等一下，我并没有参加这个角逐，为什么有一个我的老手柑？但是我说实话，我看到啾啾的，我原谅了我自己。你们看蓝色衣服那个唐九洲那个，
4: 那是什么呀？
1: 朋友们，今天我觉得一定要努力的赢了。那么首先我们第一个环节呢，是一个给大家初始资金的环节。
4: 对，
1: 大家在前行的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难题，那么希望各位都可以临危不乱，从容应答。接下来我们这个挑战叫做你敢回答吗？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两位继承人候选的要互相来提问，其他的队员呢会是他们的
12: 支持者，
1: 对，是他们的谋士，来为他们出谋划策。具体怎么比呢？
12: 我们的两位候选人呢将会戴上心率手环来参与挑战，面对面轮流向对方来进行提问，只能用对方候选人指定的回复词来进行回答。如果在挑战过程当中觉得这个问题无法回答的话，可以直接按下中间的键认输，挑战直接失败，该成员没有资格获得初始资金。如果没有人按按钮，那么心率更高的队伍失败。
1: 这个其实是考验你的承受能力，
12: 对，
1: 因为自己比较能扛，但涉及到别人有的时候就会心疼。
12: 对，
1: 好，那现在可以商量一下回复词和待会儿要问什么问题，好不好？来，你们开小会吧。
2: 我感觉回复词得狠一点，
4: 比如说那种我们就问点那种刁钻的。他敢说吗？
2: 他敢说吗？对对，
4: 行吗？你已经不想当，让我当智囊团了哈，
2: 是吗？
4: 因为要为难他。
2: 对啊，
5: 那就是搞个狠的。
2: 这真的能播吗？
5: 张凌赫很会玩，很会玩。
2: 呀，他都狠了，咱们也狠点。
0: 哎，我们太知道小丁的弱点了。
12: 好，请继承人站到我们指定的位置。
0: 那个下面的游戏都是娱乐环节，
12: 对，
0: 好不好？
12: 好，
1: 没事，让我们这一秒过火吧。来了，
0: 小丁
1: 来了，
0: 小丁，那个先握个手，一会儿可能就握不上了。
4: 没事没事，那么狠啊？
13: 没事，你小心一点。
0: 我接受能力很强的。
13: 你等着吧。
0: 好好，
12: 不一定。
0: 好。
1: 先石头剪刀布完了，决定谁先问，好不好？
0: 赢的先问，
1: 可以先问吧。
0: OK，
4: 石头剪刀布，
12: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好，
12: 好，
1: 请告诉丁程鑫，他必须用什么来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哦，
2: 我觉得不会比咱们
4: 不会是一样吧？
0: 是个人名，
13: 人名，
0: 然后这个词呢，两个字儿，啊，
13: 两个字，
0: 李飞，李飞。
7: 小丁，
5: 恭喜小丁，
14: 你来了，可以用了，还给他，
2: 还给他吗？
14: 这是我们的招，
2: 来，
13: 我要说我的，
12: 来来，
1: 他的关键词是什么？
13: 哈哈哈，是何老师。
0: 啊，何老师，
1: 就什么题都要答我是吗？
0: 何老师，
12: 对，哈哈哈，
13: 是何老师。
1: 我宣布 Six 家族继承权张凌赫。
13: 我的智囊团给了这个糖，
1: 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和李飞总相提并论。
12: 来，
0: 好了，
12: 好，请张凌赫提问。
0: 第一个问题，你觉得你们公司能力最差、最该走的人是谁？你们公司能力最差、最该走的人是谁？
5: 果然，
7: 好紧张。

0: 说真话哦。
1: 李飞，李飞，是吗？
2: 够狠啊！
3: 我们问了是不是？
4: 阿伟，请问你最不喜欢看谁的节目？你最不喜欢看谁的节目？
2: 哎、你不能何老师，
0: 按钮按烂了。
3: 我们的回答是哈哈哈哈，是何老师，是这个感觉，
5: 还要加哈哈哈哈哦，
0: 哈哈哈哈，
6: 是何老师，
5: 因为加了哈哈哈就是开玩笑的感觉、哦、对吧、
0: 嗯、那我们得加一个，你就一脸不屑，李飞，李飞，
1: 哈哈哈哈，
0: 好不好，
6: 可以，下一个问题，
2: 好，来，
1: 我怎么这么高啊，
5: 欣欣，你稍微控制一下，你已经一百多了，控制一下。
6: 深呼吸，深呼吸。哎呦，你觉得下一个会倒闭的公司是谁的？下一个会倒闭的公司是谁的？啊啊啊啊！哈哈
3: 哈啊！有很多同龄者的。
0: 没事，哎，小丁，小丁。听过这么多人说，没听过你们说，
5: 114了，
3: 倒闭啊，
0: 倒闭啊，
5: 没事，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呀，
3: 对，同名者，
5: 甚至李飞的，我是李飞，没有警堆，对，没关系，哦，
1: 是李飞，是李飞，
7: 哦，我们想的还是太保守了，
2: 现在小星星的心率已经115了，最高。
6: 只是站在这里。
2: 好，到你们提问。
1: 啊，这个舞台，谁应该立刻出去？谁应该立刻出去？

0: 是我，是我。
1: 他答不上来。
2: 何老师忘性大，
0: 这有点难。
3: 没事，我俩一块儿走。
0: 不行不行，
3: 让他们玩。
0: 哎，可以可以。
1: 拿。
3: 等一下，
0: 拿下。
3: 我给急了，可还行。哎呀，好，没关系。林鹤，虽然你们组失去了初始资金，嗯，但是得到了我内心的平衡。
2: 是，
3: 我的天平现在倾向你们，好不好？
4: 有点吓人。
3: 好啊，这只是稍微热热身，
2: 暖暖场，
3: 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正式的比拼。同时，我们宣布，丁程鑫、丁少这边可以得到300,000好六币的初始资金，而林鹤这边因为退出了，所以没有初始资金。
2: 对，
0: 没事。
3: 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0: 没事。啊。
3: 好的，家族的接班人，其实以后合作场上会有很多的这个需要去社交的场合，嗯，那么需要掌控全场，同时还要随机应变。那么接下来的考验就是关于才艺的部分了，我们听听看管家来宣布规则。
2: 抽象 KTV 两队需要轮流派出3位队员来接受这个挑战，而演唱者呢需要用怒音、山歌音和娃娃音来完成一首歌曲。每队演唱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歌曲系统将会给出评分，最终分数更高的队伍获胜。
3: 好，首先是我们丁少队的挑战，他们要挑战的歌曲是火。
5: 火
2: 火
6: 火
2: 火
6: 火。
2: 我的 ash。 然后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3个的这个标准啊。首先是怒音，
7: 我就是爱音乐，
2: 要到这种程度。然后山哥就是看大家自己的感觉啊，山哥就我就是爱音乐。
3: 你好有才华，
0: 挺厉害呀、啊、有才华有才华，
5: 好厉害呀、啊、你好厉害，
3: 你好有才华。
2: 娃娃音呢，
5: 我就是爱音乐啊。
3: 好好好，
2: 对，
3: 那么我们首先请丁少队派出3位来进行挑战，来请上场。
2: 来，
8: 我是山哥。
2: 来，
3: 你唱啥？
8: 是娃娃。
3: 你娃娃音，你唱啥？
1: 我怒
3: 怒音。
8: 我就是爱音乐，
9: 别让我停下来。
3: 一个马甲套马甲，帅的。
10: 套上马甲认识我吧。
2: 哇，好搭。哇哇，
3: 师傅。你好精造啊，丁程鑫，这样完全也没。
2: 好，另一队负责指挥的队员是。
11: 正，
10: 我去
2: 来。
10: 我来，你们完了，
2: 完蛋了，你们
12: 完蛋了。
10: 唐少，唐九少，哇，延安那个才合适哈，
12: 太完美啊！哇，哇，
10: 哇，好大呀！
3: 哇，不愧是合伙人，好国际化，
10: 很时尚。哇！
2: 好，来，准备好了吗？
3: 我来准备。
8: 我就是爱音乐。
3: 挑战开始，
12: 燃起来好吗？
2: 放，
9: 火，
12: 热情，
9: 火，
2: 好贼。
7: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
9: 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
8: 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
7: 要快乐就快乐，

0: 孤单，爱非你孤单，无法喘息，我就是花，
1: 不论被谁珍惜。
2: Baby，
0: 你是花，
2: 我的心是花。

0: 就好会指挥哦，好棒啊！你们这个
1: 完美，
2: 真的吗？
0: 你们这个甚至达到了可以那个上那个音源平台的标准啊！
1: 音源
0: 真的，
2: 真的吗？哇！
0: 虽然他们必须用不同的声音，但是没有特别难听的。
1: 对，而且每个咬字都非常准，连英文都非常准。
0: I feel it good.
1: I feel it good.
3: Good. Wow.
4: 好难啊，山哥！
5: 你就那个尾音唱一下尾音。
4: 快点的话，
6: 录音很费嗓。
0: 我们来看一下系统给他们的打分是多少呢？来，请公布。
1: 哎，请公布。
7: 哦，哇！哇！
0: 哇！非常之高了，
1: 九十分，
0: 九十分了，九十分了，
8: 很完整啊！哇！
1: 可以的，
8: 不错。
5: 好难，
6: 你什么音？
4: 山哥，
6: 录音，
3: 麻烦你，
6: 好累的录音。
0: 好，接下来呢，就静候这一秒过火的下一组的表演啦，有请。
4: 太难了，这个。
0: OK， 好，请穿上装扮。
4: 我要保护一下自己，
6: 这个是不是有点？
4: 的哥。那声音怎么发出来的？
1: 你试试看呢，就是把它颤起来。对对对对对，学羊叫。
0: 哎，你们看，楚然不像戴了个假发，像戴了一个那种头纱帽子的感觉。
4: 很高级。
0: 我大侄儿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吗？那个导播可以切一下，让傅辛博看一眼他是什么样子的。
1: 很聪明，
0: 对，看起来真的。
1: 好，位置分配好了啊，这边指挥的是雪晴，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 预备，
9: 加油，
1: 开始。
0: 哟哟

0: 哇哦！
1: 我感觉林赫不管啥他都唱，
2: 对，爱唱，
1: 他刹不住了，有点
2: 上瘾了。
0: 说真的，我已经唱嗨了。
3: 你好会指挥啊，特别会折磨人的感觉。
4: 但是他已经不听指挥了，
0: 因为林赫找到了自己歌唱的舒适区。
2: 真的，
0: 其实这个环节我原本担心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但是不管是上一组还是这一组，当拿到了不同声线表达之后，都非常的投入且自洽。
2: 对，
0: 你比如说像辛博，他刚才用高八度把那个娃娃音诠释得非常非常到位。嗯，就更不用说我们林赫了，因为刚才在上一组表演的时候，我并没有得到有这个讯息，不知道为什么看了这组表演，导演说可以 Q 单轨回放。

0: 来
1: 品一下，品一下，
2: 还没听就想笑了，
3: 不会真有吧？没人跟我说有这一趴呀。
4: 我们听一下张立赫的单轨回放。
5: 陪你逛街，逛街陪民族也没关系。
3: 我觉得找到了合适我的声线。
5: 高考也是 LB。
6: 也有一个追，对。
3: 如听仙乐耳暂明。
5: 恋爱情海边安静。
2: 很用力，很努力，
4: 对，非常好。我觉得林赫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走出了新的高度。
2: 对，
4: 我个人觉得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好不好？
2: 咩的时代来到了，
4: 咩的时代来到了，
2: 咩的时代，
4: 咩的时代来到了。我觉得楚然的单轨也值得听一下。好，我们听一下王楚然的单轨。
7: 陪你熬夜聊天的包干干也没关系。
2: 干干两个干，哇，甚至还换了 flow。
4: 对，还两个干。
8: 我还唱错了。
4: 楚然到录音的时候，他整个人的体态都变了。
2: 对，是一个 rapper。
7: 坐上一台喷射机。
3: Yes。

0: 好，最后我们听一下我们包子的这个娃娃音好不好？来，请听。
1: 很甜。
2: 感谢你让我就是真的儿子，
1: 非常假。很享受啊，感觉豁出去了，
0: 以为也就这样了，后面突如其来的高潮。我们来看一下系统给这三位非常精彩的表现评了多少分，因为我们刚刚丁少队刚才90分的高分啊，其实很难超越了。我们来看一下分数是95分。哇哇，现在他们已经反超了，所以最后他们拿到了20万的好流币，然后我们丁少队是10万的好流币。哇，
3: 天哪。
0: 那么接下来听一下服不服的玩法。
1: 这个玩法呢，是我们的失败队需要商量之后，将本轮资金卡放入到3个卡位其中之一。获胜队的队长可以选择2名失败队的队员来为自己来提供提示。获胜队选择的是正确的资金卡，那么他们就可以拿走他的10万。如果选择的是谢谢参与，失败队就可以保留这10万。来。
0: 现在请商量之后把它放入你们觉得合适的卡槽。
4: 好，那就这样。
1: 好了哈，
0: 来林鹤进行服不服抽卡，
5: 选两个人问他。OK， 队长跟雪晴吧。
1: 好，队长跟雪晴。
4: 正好我们看，
1: 在我数3、2、1之后，请你们一起喊数字。
4: 我看到了，
1: 可以喊一样的，也可以喊不一样的。
6: 好，
4: 好，
1: 来，3、2、1，
6: 3、3，哦，
3: 哦，有问题。
0: 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俩那么激动，是因为他们没有套过招。
5: 没有对过，
0: 没有对过答案。哦，好，你可以问问题。
5: 小丁，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啊，好嘞，来来，说说说。
5: 你不会撒谎的是吧？
4: 我一般不撒谎。
5: 你一般不撒谎。
3: 我一般不撒谎，撒起谎来不一般。
5: 你不能骗我哦。
4: 我肯定不骗你。
5: 你骗了我，后面就没人保护你了。
4: 好。哇，我绝对不骗你。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在那个节目里面，他是最有安全感的，还是？
4: 他吗？
0: 得了得了得了，
4: 他吗？
0: 得了得了得了，好，回去吧回去吧。
4: 还行，可以。
0: 好伤害，
4: 有安全感，有安全感，有安全感。
0: 我明白了，
4: 值得依靠的。OK，
5: 好，一般不会骗人，
0: 但是你要想想，你是一般还是不一般？哦，来，雪晴。
5: OK， 你觉得小丁会骗人吗？
6: 一般不骗人。应该没有骗你。
5: 好，我觉得我还是得相信小丁一会儿。
0: 了解。
5: 我觉得我在小丁心里边应该是不一般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不会骗我。哦，
0: 我稍微提醒你一下，刚才星星说的是我一般不骗人，对不对？
5: 对。
0: 那你在他心中是一般还是不一般？
5: 不一般的人。
0: 那他是骗人还是不骗人？我一般不骗人。
5: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让我捋一捋。乱了乱了乱了。
4: 我一般不撒谎。
5: 你，我一般不骗人，但如果你是不一般的人，那我就有可能会骗你。
7: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4: 一般一般。
5: 算了算了，还是第一选择，
0: 直觉的，
5: 直觉，直觉为主。
0: 选定了哈，
5: 选定了。
0: 好，既然你不改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真相，他们是闭眼放的，所以这张到底是不是他们也不知道，
4: 我们也不知道。
0: 因为丁程鑫跟你在那个节目里面相依为命，他不想骗你，所以当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时候，就不存在欺骗了。
4: 对。
0: 了解吗？
4: 我真不知道。
5: 那就听天由命了。
0: 听天由命，
5: 听天由命了。
0: 来，
5: okay，
0: 3、2、1。

0: 谢谢陈宇。Yeah！ 你要不要试一下你今天的运气？如果再选一张，你要
1: 再选一张，
2: 试一下手气吧。
1: 对，
2: 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谁？
1: 三二一，谁在呀？
2: 两个都没中、哎。
3: 你不一般啊！你不一般、啊，真不一般，真不一般，
1: 真不一般，真
4: 不一般，不是一般人，
1: 真不一般、啊，
4: 不是一般人。
0: 好，那么我们的失败队，也就是小丁这一队，守住了获得的10万好流币。
1: 那目前的比分呢，来到了20万好流币对40万好流币，但是这刚刚只是我们的第一轮的机制，后面还是很有机会再来把别人手中的好流币抢过来的。
0: 对，
1: 那么想问一下吴管家，获胜者除了继承人的位置之外，还可以获得什么呢？
0: 与我们交好的陶氏家族将送来一份贺礼，666元大红包纳入家族福利池，好六门票祝你直通现场，还有文艺夏花套装群。
1: 你好星期六，
5: 精彩看不够。
1: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0: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1: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彭宗，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接下来呢，我们要考验大家团队默契配合的一个游戏了，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0: 每队一个人在高空中负责猜词，其他人呢进行表演，另一队呢需要派出一个人来到我们的六口水二楼偷看捡漏，表演者呢需要在地面上用肢体配合表演，在3分钟内猜对一题积3分。
1: 那么这是一个配合的题目，那我们第一轮要上场的表演者呢是严安、迪哥和代替小丁上场的泽林，我们要猜题的是雪琴，然后捡漏上二楼的是我们的林赫同学，请各位就位。
6: 哦，这捡漏位置不错呀，
2: 别被我捡漏的。
4: 张林赫上二楼等于3楼。
1: 还真的是，
6: 我不会吊上去，还没有张林赫站二楼高吧。
1: 但是捡漏的人有一个问题，他要带一个那个很小的望远镜，他那个视觉只有一点。
7: 不能单独演，组合演哈，就各种各种拼拼凑凑折，就折来折去嘛，对吧？
8: 可以，我们是一个动态，我们是那个 GIF。
0: 我们先说好，如果有对称形状的，我俩做。
7: 好，好，
9: 你当就是一个，
7: 反正需要长的就你来做，比如底啊，做底的那种。
8: OK。
1: 好，请就位，啊，林赫已经就位了哈。
2: 对。
1: 好，林赫，你看到什么你就不停的猜。
2: OK。不是，等一下，先让我定位一下。他们在哪儿表演啊？
1: 你往这看。
10: Hello。
2: 啊，看到了，看到了。OK OK。
6: 停。哎，我这么高啊！
1: 这么高啊！我的天哪！
6: 哎，快开始吧，快开始吧。
1: 好，准备开始啊！3分钟，来，计时开始。第一题，两个字。
8: 我来，叫我下面。
7: 你在下面。
8: 我在下面。
7: 我在上面。你是浪头。啊，你们很长，可以，你们很长。
2: 哇、哦，好厉害！
6: 冲浪！
1: 回答正确，下一题。其实林赫也对了，但慢了点。两个字。
8: 来，
7: 咱们中间。你们当壳，坐在一起，坐在一起。哎呀！
6: 两，这什么？
11: 这是。啊，
2: 对呀。嗯，匍匐，
1: 不对，
6: 是蜥蜴，伸出去，龟，乌龟。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2: 啊，好厉害！
1: 两个字，两个字。啊！
7: 哎，一个人，一个人下面那一根。
8: 我的下面，我的下面，我的下面。
7: 我骑在你身上。好，你下面。两个字。
1: 天哪！你们看那个
6: 木马，
1: 回答正确，
6: 精彩精彩，
2: 好像啊！哦，这个厉害，
9: 刚刚那个真的，
10: 他们好厉害，
1: 两个字，
10: 这好难，
7: 你们一个人当一个人的影子站在这儿，有影子，我是太阳。
8: OK， 那你站在这儿，我来，你躺着，你一根一根。对对对对对，
2: 不是人呢？
1: 林赫他们现在更靠近你了，你稍微要低一点头。
7: 啊！你可以站起来，吴哲，你可以站，你可以站直了。
2: 怎么还有人站起来了？
7: 走走走走，往前走。
1: 哎，这个好，这个好。
2: 不是杨迪在哪儿啊？
1: 对，
6: 扫雷，扫射，两个字啊，影子。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2: 好厉害，好厉害。
1: 两个字，两个字。
7: 我是板哈，我这台
8: 本。你是板，
7: 你走到我上面就。
8: OK。你把手收起来来。
7: 台哈。
6: 跳水，跳水，
1: 回答正确。
2: 好厉害！
11: 我感觉我输了。
10: 厉害！哦，
11: 感觉猜不出来。
7: 对了，
1: 下一题，两个字。
7: 你们一个杆，你们一个杆，我从下面升起来。
8: 我们一根杆，来来来。
1: 真假？演得好好啊！
2: 这什么呀？
6: 温度，温度。
7: 回来，回来！卷起来，卷起来，卷起来，卷起来！
8: 我怎么？
7: 别你别动，别动。
6: 哦，那个哎。电梯，起重机，
1: 不对，两个字。
6: 飞雅，
2: 升旗，
6: 升旗，
1: 回答正确，张立赫捡漏成功。三个字，三个字。
8: 我在中间。哎，你在中间吗？
7: 给两个人玩。
8: 玩啊！
7: 不玩，没人可以玩。我一个人玩不了。你在中间，然后我们俩跳，我们俩跳。好，一二三。
1: 他没有在转，哦，他们演得好好啊，
2: 好有才华呀！
9: 还缺一个人，
6: 摩天轮，大转盘，
2: 大风车，
7: 你别动，你别动，
2: 跷跷板，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2: 哦，厉害！
6: 这怎么会跷跷板呀？
1: 好，最后三十秒，两个字。
8: 你当那个苍蝇，你当苍蝇。我来演壁虎，我来演。
7: 墙上。
6: 蜥蜴、青蛙、蚊子、苍蝇、洗头。
2: 蛙泳。
7: 九。哦，段伟，段伟。七。段伟。
1: 四。二。一。壁虎，
6: 哦，壁虎，
1: 好棒！来，掌声给他们，
2: 太厉害了！
1: 演得好，猜得也好，捡漏的也好，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对决，太看得太爽了，
2: 太爽了！
1: 接下来表演的是林赫、楚然、九州，猜题的是傅辛博，捡漏的是丁程鑫，请就位。
2: 他们太厉害了，

0: 太牛了。
1: 我要猜不出来怎么办？你们不会怪我吧？
0: 你别怪我们就行，咱们可以，
2: 可以，
0: 可以。
1: 怎么办？我的那个词库还 just 搜索，
2: 随便打，瞎打，
0: 随缘吧。
1: 好，随缘了，
2: 瞎打，瞎打。
3: 好，请就位，
4: 加油，九州，好好演啊！
1: 这么高啊！哦，
2: 我怎么感觉你在下面比我们更累啊？
3: 来，三分钟，准备。开始第一题，好，两个字，
5: 两个字啊，
0: 眼靠眼靠，你眼杠上的，这样，这样，
6: 你也拉了，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 雨伞，牙膏，
3: 不对，
7: 这是什么？
0: 趴着或者躺着，趴着或者躺着，
3: 哇，好像啊，我的天，
4: 好像，哇。
7: 引体向上，
3: 两个字，
7: 举重，
1: 拉背，
3: 不是动作，是个名词，
4: 两个字，是个物品，
7: 物品，
0: 你飞上去，你飞上去，你翻上去，你翻上去，翻上去，翻上去，翻上去，哦，
3: 这个器具是什么？
7: 杠铃儿，
3: 杠对了，
7: 杠杆儿。
1: 单杠，
3: 回答正确，单杠对了。
1: 我的妈呀！
3: 四个字，
0: 我们演，你演，我们演那个底下那个座，然后你演那个火箭，你发射出去，发射出去。
2: 脱离啊！对，自动给我
0: 离火。三二一，他脱离应该往后，往后，往后。
3: 哇，演得好哎！
7: 火箭发射，
3: 好，回答正确。三个字，三个字。
0: 来来，哎，我们正面，正面。啊。
7: 扫腿舞，
3: 回答正确，下一题。
1: 他怎么这么厉害？
3: 包子，你要不停的猜。好，两个字。哦，
7: 两个字。
2: 我来，
0: 这样。这样，哎，我在哪儿啊？
2: 你演腿，
0: 我演腿。你是中间的，你
2: 是中间的，
0: 你是中间的，你是中间的。我们是四个，
2: 那你是中间的，你是中间的，你是中间的。
0: 你在中间，你在中间。对对对，
4: 张凌赫和唐九洲先背靠背。
0: 对对，大家背靠背，你这个腿伸出来。对对，好好好。
4: 哇，可以，
3: 好像好像。
7: 雨刮器，
0: 张凌赫那个手伸出来。楚然那个手不用伸出来，楚然手伸过去。
1: 这是风车，
4: 风车。
7: 这啥呀？
3: 是个名词，
7: 螃蟹。
3: 回答正确。包子是快餐，快餐，两个字。
0: 我们演扁担，扁担，
1: 扁担，扁担。
2: 我来，这个杠。
0: 你挑水，对对。挑水，
7: 握着手，漫步，
1: 游泳，
0: 你应该扛肩上，突然，对对对，
1: 你要走路，
7: 行走，走路，雨伞，走钢丝，这啥呀？
1: 挑。水，
3: 回答正确，挑水。对了，下一题。哦，四个字。
0: 这个怎么办？
4: 哇，这个好难啊！
2: 这样，
8: 自行车、过山车，四个字。
7: 蹬车、自行车、过山车，
1: 脚踏杂技
0: 壁楼打开，壁楼，
1: 杂技团什么？哎。花样游泳，
3: 回答正确。他们这题有几个难的，但那个螃蟹真的太像了，
4: 螃蟹和单杠真的好像，
2: 有一些感觉就是一个人弄特别
3: 是特别容易，
0: 可以。
3: 好，刚刚我们这一轮的环节。

0: 当中，丁少这队可以拿到200,000的好流币，而这一秒过火可以拿到100,000的好流币，依然由这秒过火来进行这10万好流币的摆放。
1: 你们藏好喽，
2: 我们备财，
3: 我们备财，
2: 我们备财。
3: 我帮你们挡住，
1: 这个
4: 挡着。
1: 我们先随便吧哈，
4: 我都不知道是哪个。
1: 行，
0: 好的，来，请站到对面。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这边我们是队长来猜是不是？
5: 对对对，
0: 你选哪两位？
5: 传姐和张凌赫。
0: 好，
3: 我们俩
0: 对，
1: 必须要找藏不住事儿的王楚然出来问一问。
0: 请听泽林的口令，
3: 3秒以后，请你们一起喊数字，3、2、1，
6: 三。
5: 我觉得
4: 王楚然一直在看3号，
5: 真的。
3: 3秒以后，请你们一起喊数字，3、2、1，
6: 三。
1: 楚然一直眼睛盯着3号，这样看。
5: 你三肯定是吗？
3: 好。
5: 我问一下啊，你会骗弟弟吗？是1号吗？
7: 我骗不骗你还不知道吗？
5: 啊，那你啊，我懂了，我懂。姐，我可以相信你吗？
8: 你当然可以相信我了。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肯定不会骗你啊。
1: 好，
0: 丁程鑫，请做出您最后的选择。
2: 我刚一直盯着这个。
8: 你可想好了，选这个，选这个，我不会骗你的。
7: 相信兄弟的话。
8: 选这个，咱们认识几年了，弟弟。
7: 人心是会变的。
0: 不能再干扰他了，你们两个。
5: 对，
0: 这两个都好好吓人，确定了啊？这个，确定啊？还是信你哥的，来3。有拿了楚然的，
5: 不是特别信。
0: 3、2、1，请揭晓。
8: 为什么？
1: 因为刚开始要想几号的时候，王楚然这么站着的。3号。
3: 楚然，说多错多呀。
7: 你是知道是3号是吧？
8: 我知道，我以为已经这样了，那就来一个就是反套路嘛。哦，
1: 是，而且你眼睛太大，你的眼睛稍微动一下特别明显，相当于这样的。
9: 他在喊，
0: 我操，
9: 3号。
0: 好大的声音，你的眼睛。好，那么祝贺我们丁少这队又拿走了他们刚刚好不容易赢得的10万的好流币。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9: 看好6，嘴巴也别闲着，来个可爱多满满大颗粒冰淇淋杯。哎，你想吃哪个口味的？
10: 那我就来一个黑巧克力牛乳味的。哇，这用料也太实诚了，你们看看这顶部满满的饼干碎，颗粒还贼大。
9: 尝一口试一下。那你选这个的话，那我就来一个海盐焦糖奶茶味的可爱多杯。吃可爱多就得一勺挖到底，一口吃到这个满满大颗粒饼干碎咸甜两种味道的冰淇淋。
10: 怎么样？
9: 但我觉得他们看我们吃应该都馋了，我就给他们发一点吧。
2: 谢谢谢谢。
1: 哦，谢谢。
10: 追踪追剧，嘴里有料才过瘾。这冰淇淋和大颗粒饼干碎的搭配，就好像看好6配弹幕一样，缺了哪个都不对味儿。
9: 边吃可爱多满满大颗粒冰淇淋杯，边看你好星期六，快乐加倍，大满足。
0: 夏天来了，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的泳池环节，终于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开始设定这个 Six 游轮的时候，没有到泳池，还没有这个真情实感，现在感觉就特别像是从这个游轮上面下来的，对不对？
9: 没错。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在这个泳池上面
11: 开
9: 展三轮的这个比拼，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回泳池了。
12: 对啊。
0: 那么第一个游戏是什么呢？
9: 这个游戏呢，它是我们好六街的一个经典游戏，叫做三二一看这边，但是是泳池锅碗瓢盆升级版。
12: 妈呀！
9: 每得一分就可以升级一个道具，并且在游戏进行的任意过程当中，你都可以选择换队员。
0: 好，请双方排兵布阵。
12: 哦，延安没玩过，
13: 几个人？
12: 延安。
13: 啊，我们两个人，
14: 两个人吧，
15: 一个泼水，一个
12: 延安县，他没玩过。
16: 我干嘛？
15: 是还有谁呢？
16: 是不是泼和玩的人是分开的？
12: 对，你是玩的，我来泼。
16: 我想泼。
12: 不是，你先玩一玩，我们换。
15: 我们俩先来一把。
16: 行
15: 行，我们俩先来一把。
13: 那我泼水是吧？
16: 尿的尿的。
0: 楚然负责泼水，对吧？
13: 对对对。
15: 在哪儿啊？游戏区。
0: 来，你先下水。
12: 林鹤，这边的水深不深？
15: 这边是特别深，这边是特别深。
0: 你问他有什么用？你问他没有用呀。
12: 好深啊，好深啊！
15: 一个到腰，一个到胸。
12: 你看嘛，下来就到这儿，
17: 有点深。
15: 林鹤才到腰哎。
0: 好，来喽，延安到林鹤对面。
15: 一个泼啊！啊，
12: 要找狠人泼嘛。
0: 好 ，OK。
12: 还有挡的必要吗？
0: 有，
9: 因为这个盾刚好可以扶在这里。
0: 对对对，扶在这儿。
13: 这个是吧？
0: 对，
12: 就是
13: 这个沉。
0: 对，
15: 哇，
0: 有点沉的。
13: 有点沉哦。
12: 实际上就是这个只是一个摆饰。
13: 那我可以到这边来吗？
15: 可以啊。
13: 因为我右边手力气大一点。
12: 那我也到那边去。
15: 因为
12: 你在那边泼，我怕我那个躲不及把我泼了。
0: 来，准备吧，石头剪刀布。
9: 好，延安进攻。
16: 好，让我指是吧？
0: 来，准备。
9: 要说口令哦，一定要说口令。
16: 我说三二一，开始来。
9: 三二一，看这边。
16: 三二一，看这边。
12: 就到了，
9: 就到了零和攻击。
12: 你这好，
16: 我们是什么派系的？心理战派系还是速战派？
18: 没有，我直觉派，
15: 聊天派系。
0: 好多话，你们是话痨派系的。
16: 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知道吧？
9: 延安进攻，
16: 三二一看这边。
15: 啊！破啊！
0: 好，现在张林鹤进攻，
17: 换条，
9: 来，迪哥的道具升级，
15: 哦，还能升级，
0: 对，一直升级，对，
15: 迪哥全扣上去，准一点，
0: 准备，张林鹤进攻，
9: 好，现在0-1，张林鹤进攻，
0: 拿回来啊，林鹤，
16: 三二一，看这边，
18: 到我。
16: 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
19: 没有事，这什么
15: 呀？楚然很紧张。
16: 三二一，看这边。
17: 破。
0: 好，1-1。楚然也换大道具了，换个大的来。来，
12: 我心率绝对上去了，
0: 刚才这个好刺激，对，好，来，现在是延安进攻，延安进攻，
9: 来，
16: 三二一，看这边，
20: 破打窝，破打窝，
13: 哇，哇哟，
0: 2-1，来，迪哥，
15: 这个有点太猛了。
19: 这么大的水，
15: 迪哥，这样泼，
12: 从下面走哈。
15: 对，是从下面泼。
12: 我先练习一下啊。
15: 对，
0: 2-1，张林鹤进攻。
16: 三二一，看这边。
12: 马上。
19: 没想。
12: 哦。
11: 来，哎，准备好啊！
14: 三二一，看这边，
15: 李贺拿过来。
14: 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
15: 他们俩好忙啊！
14: 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哎呀妈呀！耶！三二一，看这边。
15: 漂亮，漂亮！哇！
3: 你太想进攻了，
14: 一个危险，危险，危险！
1: 那个因为太重了，我要腾不开手。
15: 好，到延安进攻了，二比二来。
1: 你想换吗？还是想要继续跟他斗？你继续跟他斗，
21: 我再斗斗吧，
1: 再斗一把，
21: 对，斗一下。
15: 延安进攻，二平啊！
14: 三二一，看这边。
1: 扣上去了，可以换了，来，来，我舒服了，
14: 来，迪哥，
1: 啊，延安的，这是延安的，
15: 哇，延安，来来，换大的了，
22: 这个直接从头上倒，
15: 哇，这个是啥呀？三比二，
21: 三比二，啊，
15: 对，林鹤进攻，
21: 该我，
15: 张林鹤落后，林鹤拿回来啊，
1: 我不看你。
21: 这个我是不会碰的啊！啊，不，
1: 你没事。
14: 三二一，看这边。哎，
23: 对不起，对不起。哈
1: 哈哈！门扣啊！
23: 哎，对不起，对不起。哈哈哈！
1: 我感觉你的对不起比水快。对不起。哈
23: 哈哈！没事
1: 没
23: 事
1: 没事没事，没泼到我脸。
15: 好，来，迪哥进攻。
14: 来
1: 来来，三二一，看这边！哎呀，
15: 蒋林哥冲！
14: 三二一，看这边！
1: 好，迪哥进攻！三二一，看这边！
14: 三二一，看这边！
1: 三二一，看这边！哇！
24: 哇！哇！
1: 哇！我看出去了，重！
24: 这个太重了。
22: 妈，这太重了，
24: 这巨沉。
15: 来，泼水的人再靠近我。
22: 对，
1: 那边去泼，没事，反正这个也没
15: 泼水的人靠近我，
1: 对吧？
15: 对。
22: 别人刚刚成功的阻挡了一次。
15: 玩得好，玩得好。
1: 我们现在到四分了，
14: 对，
15: 四分赛点了。
14: 三二一，看这边，
1: 一个进攻。三二一，看这边。
14: 张凌赫进攻，三二一，看这边，
1: 一个进攻，啊，这，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我来了，
14: 来，
1: 三二一，看这边，
14: 三二一，看这边，
1: 三二一，看这边，打，打。
22: 好赖啊，迪哥，迪哥。太坏了，耶！
3: 迪哥太坏了，准备好了没有？
15: 好，丁少队获胜了，耶！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接下来的游戏将增加难度，前往更深的泳池区域。
14: 我去替你看看那有多深啊！
22: 这游泳去了，哇，很深！
1: 真的假的？
24: 完了，一米七，
14: 一米
24: 七，
14: 一米六有，有一，
15: 朋友们，看这个站直了比例。
24: 你现在站直了吗，迪哥？
14: 站直了。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游戏，请听规则。
9: 每轮一队派一个人当鲨鱼，另外一队所有人来当这个小海鲜。每当小海鲜一起说鲨鱼鲨鱼几点啦，鲨鱼都需要报出一个数字，而小海鲜们必须按照数字向前走出相应的步数。但如果鲨鱼说开饭了，小海鲜们就需要越过障碍，用最快的速度回到自己的小窝，并套上游泳圈。如果开饭后鲨鱼抓到一个海鲜，那么就可以为本队积5分，而如果在开饭前海鲜把鲨鱼的头套扯掉，就可以积10分。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我们第一轮的比拼。第一轮首先要上场的鲨鱼是来自林鹤队的鲨鱼，是张林鹤。小海鲜们去吧。
24: 那我感觉张林鹤老猛了，我不想离，
4: 好可爱啊，你这
24: 个，我不想离他太近。
5: 你为什么前面有三个？
0: 好喜悦啊！好，各位先请套进你们的游泳圈。
6: 好萌啊，
0: 好萌，真的林鹤你好可爱啊。
7: 完了，我这太正中间了，我这太正中间了。我泼他水，
0: 来准备挑战开始。
8: 鲨鱼鲨鱼几点了？
15: 8点了。
6: 八点了吗？
7: 那我要回家吃饭了。
15: 8点有点狠啊！
5: 别干掉了。
0: 不会，我觉得8点能翻过去，
25: 至少得翻过去。
15: 到了没啊？
0: 还没，还早。7、8。好，走完了就请提问。
15: 我才走四步，
24: 你才走四步，
7: 迪哥你才走四步，
15: 我咋不信？
0: 我也不信。
15: 迪哥你腿有这么长？哇！
0: 好，5步。
15: 哇，他是迈的，
26: 他怎么走的还挺快的。
0: 好，停，走完8步就不能再走了啊。
15: 小海鲜们，说句话了。
0: 好，请提问。
8: 鲨鱼鲨鱼几点了？
15: 快跑了快跑了。
0: 好好

0: 这还有一个，好，快快快，李贺，这还有一个，这肯定这游的慢。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啊，赵林哥冲啊！哇！迪哥快跑，迪哥！哇！迪哥快跑，迪哥！迪哥！

0: 第一个。不行，泽丽，他往回追了你就不可以了，你只能在他开饭前。
1: 真假的？林赫还可以抓他，他没回去。
0: 对，林赫你还可以抓他，他没回去，你可以抓他。泽丽误会了规则，所有的鲨鱼只能在开饭前进攻他，他开饭了你就不能进攻了。
2: 林赫一游就游好远了。
0: 对，提个游的走得好远，但你游得好慢。
1: 不是，泳镜没吸稳，全是水。
0: 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第二轮的鲨鱼人选我们更换了，丁程鑫队的鲨鱼是严安。好，下面的鲨鱼是严安。准备，

0: 把你再往前走两步。好，请继续。听不见。哦。
1: 终于几点了？
0: 两点。

0: 鲨鱼快，
1: 还有机会，烟冲啊，
0: 抓
1: 快，爹吧，他去哪了？
0: 抓
1: 爹吧，他去哪了？他不见了，哇只要他没有进泳圈就可以抓。哇！哎呀，刺激啊这个！好，最后抓到了一只小海鲜。哇，严安这个好厉害！
2: 厉害，很厉害了。
3: 你被摘了啊！
1: 最后获胜的是这一秒过火。好，那么也就这一秒过火，这一队呢获得了20万的好流币，而失败的丁少队只获得了10万的好流币，而且还要接受服不服的挑战，请大家到岸上来集合。这次呢直接商量放在谁身上，然后由对方队派出一个人来选出谁身上有这10万好流币，失败队派三个人就行。
4: 哪三个人？你上一个呗。
5: 可以啊，
6: 你俩。
4: 行，那我
7: 就三个人身上有钱是吧？
1: 不要，你们三个里面有一个身上有钱。
6: 还会问吗？到时候还会问吗？
1: 会啊，肯定会问。
4: 对，他们在看。
1: 别指，他能看见。
4: 那放在……
5: 哎，再换一个。
8: 放你这儿
6: 。好了吗？
3: 哦，这怎么办？谁啊？
8: 猜一个吧。
3: 谁啊？
8: 猜谁啊？
3: 猜在谁身上？
8: 我们商量呗，没事，商量了来呗。你们每个人都说一下在谁的身上。
9: 在谁身上啊？
8: 在你身上吗？
9: 不在我身上。
8: 在你身上吗？
10: 在我这儿。
8: 好，强哥，下一位。
11: 在我这儿。
10: 来，楚然。
3: 在严安身上。
10: 在严安身上。
8: 血型都不用说了。
1: 没有，只有你们三个。
6: 没有我。
8: 只有我们仨。哦。哎，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然后咱们接着
6: 来，再见。猜一个，
3: 因为我觉得他跟就是刚才我拿到那个我
6: 一样，跟你的神情一样，
3: 他跟我现在就很像，就是感觉就是在掩饰什么，
8: 很像吗？眼神，
11: 我们就听，我听楚然的，我们都听楚然的。
8: 好，
11: 在
8: 严安这儿，
1: 确定了哈？
10: 确定听王楚然的吗？
8: 确定，
9: 我真没骗你，
8: 确定。我相信王楚然。
1: 好，
8: 可以。
1: 接下来三位请站好，请身上有10万好六币的这一位勇士向前一步。王楚然到底能不能够一战封神，还是一错再错？3、2、1。
8: 没人猜敌。
3: 没有人猜你。

0: 完全没有在意我。
1: 好，那么祝贺我们的丁少队守住了这十万好六必一。好，接下来我们的考核机制有新的升级了，我们来介绍一下后面的比拼的规则。
2: 接下来我们是继承人之战的终极考核，这一轮呢我们的机制就升级为宝箱服不服，大家需要把本队现有的所有资金分配到各队的这个四个箱子里面，获胜队呢就可以从失败队抽走一个箱子，也就是选择他的一个箱子里面的所有资金拿走。
1: 首先有请资金更多的刚好丁少队在这，请把你们的80万分配到你们的四个箱子里面。
0: 我们这下一轮输了就被他们拿走，我们就
3: 拿走就消失了，
0: 算总成绩。大不了咱们背着人杆拍视频呗。
3: 对，
4: 哦，是
0: 没想，咱也想要那个人杆。
3: 行，
0: 好，好，反正已经全圈做主了，小心点啊。嗯。OK， 已经弄好了，在这儿。
2: 好，分配好了。接下来有请张林鹤队长和他的队员来分配他们的资金。
5: 平分吧，平分吧。怎么说？我来
6: 可以平分。
5: 你们
6: 当然，当然，
1: 一边10万是吗？
5: 一个10，
4: 对，可以啊，最安全，
5: 平分最安全。
7: 行，40分还要平分，
1: 太可爱了，还一人写一个，盖上。好，漂亮，好，来吧。
2: 盛夏季节到了，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多城市热力开唱中。
1: 是的，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嘉宾签名照、音乐节门票还有艺人合影机会通通免费抽。下面请泽林来开我们本周的超级盲盒。
2: 好，来准备，3、2、1，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1000元一体式电脑。
1: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更多音浪超级现场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比拼，
2: 来吧，1v1，两队自行排兵布阵出战，成员从起点助跑滑向终点，滑道上一共有代表1到5分的5条分数线，分数更高的队伍获胜，并且可以向失败队发起宝箱服不服的挑战。
1: 好，每轮都是派一个人上来，为了公平起见，大家商量好了之后，我们说3、2、1同时起立，派到谁就是谁，好吗？好，那先内部商量一下。
6: 第几个？
2: 好，
5: 林鹤，你给我保一个高一点的。
1: 好，商量好了吗？
5: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
2: 好了，
1: 商量好了，好，来，准备，谁要第一个上场呢？两队请注意，3、2、1，请起立。
2: 好，迪哥对啾啾，
3: 打的就是他。
2: 这个对于你来说很简单吧？
3: 很简单。
2: 要不要赛前放个狠话给对方？
8: 留给我的只剩赢。
3: 好，来啾啾，
9: 输吧你，输吧你。哎呦，
2: 好，请两队做好准备。
1: 两位谁先？
3: 石头剪刀布，
5: 你先。
1: 来，迪哥请上场。
10: 来哟，
3: 来了，
5: 加油
7: 加油！
2: 迪哥的挑战，
7: 加油迪哥！哇，
3: 拖拖拖拖拖拖！
2: 0分。
3: 轻轻松松玩。
1: 唐九州请上场。
2: 好
1: 好，九九凭借一个2分的成绩赢了落水的迪哥。必须得赢了，下一把要上场的是3、2、1，
7: 王
1: 楚然队。啊，对，泽林。
5: 是，
3: 来吧，泽林加油。
1: 你们两位谁先呢？楚然先。
3: 楚然加油，没关系。
1: 楚然加油，走。
1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3: 哎，我王楚然，

0: 球然拿到了四分。
1: 哎，可以，
2: 可以，可以，
1: 还行，还行。
3: 泽林有点压力，
4: 加油，泽林，
1: 加油。
0: 吴泽林的成绩，来，泽林，走。
1: 这个不好看，
2: 不好看，不好
0: 看。好，最后要上场的就是延安队张凌赫。
1: 那我先，来，我先。
0: 出发。
1: 猛了，猛了，猛了。猛了猛了猛了
2: OK
5: 五分。
2: 哇 OK 哇，
3: 延安加油，
2: 延安我要赢。
0: 下面就是看延安的表现咯，延安加油。
2: 全村最后的希望。
0: 出发。
3: 不要太猛，不要太猛。

0: 五分。
1: 再讲，
2: 拉成了平局，第二轮了。
3: 最后一把比头的距离。
2: 接下来最后一把，两个人同时，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看谁的头离这个更远，同时冲。来，准备，最后的决赛。三、
0: 二、一，
2: 走，
0: 出发。
3: 哎呀！哎，哇！哎呀！哎，哇！
2: 张琳和李现，你还差那么一点点，那么一点点。
1: 咱们前面落败。
2: 好，这一秒过活，获得大胜利。然后丁程鑫非常不高兴，丁程鑫愤然离场，然后并没有人拦他，还有人在帮他摘麦。丁程鑫走了。哦吼！
0: 好，现在请张林鹤的队伍选择丁程鑫的队伍的任意一个盒子，将里面的好六币全部拿走。
3: 选几？一起来，选哪个？
4: 哇，输了就要选啊？
2: 对，
4: 这样选法还是有点危险啊。
5: 我选二。
3: 排除。
2: 好，接下来呢？
3: 林鹤，
4: 我选四。
3: 排除。
6: 我也三。就三了，
2: 请你好，同意吗？
3: 三了，
2: 三，
0: 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别人的表情？
3: 三号，
2: 三号，三二一，打开，
0: 77万好六币，哇！
3: 我疯了
0: ，no！
2: 丁程鑫队完败。
7: 没想到完败。
2: 那么通过最后的比拼获得胜利的是这一秒过活，在最后一个环节当中绝地反攻，最后以117万好六币赢得了圆满的胜利。
3: 我从来没有输到这么狼狈，
1: 从来没输这么惨过，
8: 从来没输这么狼狈。哎，
3: 真的。
2: 结果已经非常明了，让我们恭喜张林鹤获得了最终的 Six 家族继承人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向张林鹤颁发家族信物。好，祝贺林鹤，请发表感言。
9: 非常开心能够继承Six 家族的财产，成为掌事人。但是以后呢，有一些负重前行的伙伴，要是想回家也可以随时回家，我们都随时欢迎。
2: 还欢迎你们回家。好的，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失败队的丁少队的成员，包括今天帮忙丁程鑫的吴泽林，我呀，
0: 需要背负新的退展，
2: 对，需要背负自己的包袱去出外打拼，同时呢拍摄视频物料发到社交平台，时长30秒左右。我们最后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电视剧《这一秒过火》。让我们一起期待慕容清逸和任素素之间的极限拉扯，当然也期待慕容家兄弟之间的故事。
10: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长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1: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2: 嗯，这边和海城的 4S 店都能提。
3: 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
4: 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
5: 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
4: 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6: 陈经，快快快快！陈经，
4: 苗静呢？
6: 静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
7: 真的找人
6: 吗？哎，陈哥，
8: 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
1: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9: 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10: Hello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0: 下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11: 好六街换新升级，变装派对隆重开启，派对加速度是他的舞步，
12: 我喜欢。
11: 派对女王的邀请，顶级魅力谁能拒绝？
13: 我们还会再见吗？
14: 只是你说，
15: 我觉得很难吧，除非你让我住到你的心里。
16: 我都把弟弟让给你了，还跟我抢大哥？
17: 弟弟本来就是我的。
18: 你和你喜欢的人在跳舞，
19: 在一起，
20: 在一起。
14: 只是你说。
18: 一下玩到138了，
19: 高啊，厉害厉害！
11: 鞋房子小剧场，笑料不断。
18: 欢迎来到谭健次的婚礼，
19: 拉我一把，别拽掉了。
18: 欢迎美丽的新娘，
19: 这么欢迎吗？
16: 干嘛呀，干嘛？
19: 嫁给我吧，嫁给他吧。
18: 新郎，你能站起来一下吗？
11: 指令抢椅子。是谁被针对？
17: 拍过吻戏的站起来。
19: 我没拍过。
11: 然而有人却隐藏身份。
19: 大哥，大哥，
17: 绝对是大哥。
21: 我如果是卧底，我现在说话都不利索。咦，我是被冤枉的。
22: 你的戏已经那么出神入化了吗？
21: 是，我跟你说，这真的是有问题。
11: 究竟谁才是捣蛋鬼？下周六晚给你答案。
1: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23: 万能的淘宝

0: 最甜筒，肆意就现在，
1: 可爱多。
2: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明月镜片，
4: 出发。
5: 哎呦我天哪，
6: 小明哥，
5: 拜拜！
6: 你好，送你来哈朋，四个套餐，
7: 一个套餐
6: 都来两个。
5: 派派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6: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8: 语言小天才来了。
5: 明天是主厨餐桌。
7: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9: 他们听得懂吗？
10: 他听得懂，
11: 我听不懂。
10: 你听不懂啊？
12: 对。
13: 非常美味。哇，
6: 谢谢。
0: 下周五晚十点，帕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4: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15: 扫码天天送黄金。
0: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6: 以上就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文艺夏花套装群。
17: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每周六抽好六超级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16: 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也欢迎各位家人们多多带朋友们来宿舍玩。你好星期六，
18: 精彩看不够。
16: 下个星期六还有什么惊喜呢？我们就下周六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向往的生活。
2: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3: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2: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3: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4: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5: 天意，
6: 天意。
5: 对，
7: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3: 听说了，
8: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了。
6: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9: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3: 是，
2: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3: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向往的生活。
1: 怎么可能还有电话？
2: 电话响了，
1: 去接吧，大花。还有人要来啊？
2: 我二弟来了。
3: 你还有弟弟吗？表弟啊，
1: 我去听一耳朵，不然你待会儿又听不懂啊。
4: 喂，你好。
5: 你好。
3: 是个女的。
5: 请问是蘑菇屋吗？
4: 对啊，就是蘑菇屋啊。你好。
5: 我说什么呀？
4: 他一直在笑。有什么要求呢？哎，何老师啊，
1: 喂，你好，
6: 喂，
1: 哎，你好，
4: 是你跟你一块来的吗？
2: 我二弟，
1: 你是要来吗？
2: 我二弟，我二弟啊，
4: 我二弟是什么意思？
2: 我的二弟，我想到我二弟，我就开心了。

0: 走，那我们去找点柴吧。大华，
1: 大华，我们快走吧。
2: 你们快点吧。
0: 快快。柴在哪里？哎，你就把这个拆了呗。
3: 不行。
4: 那就少了一样元素，篱笆女人和狗少了篱笆。
5: 好，走一起走。
6: 喂。
7: 喂。
6: 哎，你好。
7: 你好。
8: 哎，你好。你是来蘑菇屋做客吗？
7: 对呀、啊。
6: 欢迎你啊！你想要什么吗？你想要吃什么吗？
7: 吃饭。啊？我想要吃饭。
6: 吃饭啊？
8: 有饭，
6: 放心，
8: 有饭。
6: 还有嘞？
7: 没有。
6: 那快点来吧。
7: 好，那贺老师一会儿见。
6: 待会儿见啊，蘑菇屋见啊。啊，黄老师，来了一特别懂事儿的。我觉得特别熟，他那个声音。
9: 问题是你特别熟的人比较多，主要是。
6: 是，
9: 我现在昨天剩的鸡腿弄个汤，做一会儿中午吃个汤面嘛。

0: 别去，不要害怕哦。我们上去山上看一下漂亮的地方。就是很容易可以把它剪断的那些。这些都可以剪。行，好重。背了一个好重。
1: 它可以自己走啊。哎呀，
0: 哇，好轻。
1: 走啊。
0: 这要不要啊？这可以的。我们先上去吧。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哎，这个。哎呦哇哦！哇！哇！哇！这可以的。我先背回去一筐吧，行吗？你先让它煮起来。我们很快就过来。
2: 好。走吧。
0: 走。
2: 你知道我们家老家就是在村里吗？
1: 村民。
2: 小时候我爸爸长大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很美的农村，叫松树湾。我每年都会回去。哇哦。

0: 你准备要看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吗？有很神奇的东西吗？很神奇的东西，闭眼睛啊！你就握着我的手 ，OK， 闭眼睛，不要看哦，不要看哦，不要看哦！不会把我撞死吗？
1: 没关系，没事，别害怕，
0: 你把我推到河里去。哎，
1: 南南，
0: 可以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0: 可以了吗？看了，
1: 可以了吗？
0: 啊，可以了吗？
1: 可以开眼睛了。
0: 两个，哇，就是瀑布小的瀑布动起来了，
1: 瀑布动起来了，神奇吧？神奇吧？这个很美，哎，可以下去吗？那个，过来，可以摸瀑布。
0: 哎呀，我觉得好美啊！
1: 牵住我的手，哇，哎呀呀，哇，瀑布。
2: 我的天哪，这还有水滴耶！哇，
0: 这地方还在画哎！
2: 彩灯啊！今天是一个放风的日子，大家都在外边瞎溜达。

0: 哇，太阳好大呀！我想说什么？我想说，这阳光好足，太阳好大，太阳本来就很大。
1: 这就是吧。哎呦，丽颖，郝磊老师，啊，是你啊，不是谢大的二弟吗？
0: 你怎么也不是特别惊讶呀？啊，你知道二弟是我吗？
1: 我不知道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你在，
1: 我这是坐飞机，快来一块吃午饭吧。
2: 没吃午餐吗？
0: 没有，我没想到你们吃这么晚。
1: 哎，佳来起来了。
2: 哟，哎呀呀呀呀呀！我们小虎来了，哎呀，你还没吃饭？我吃饭，吃饭！天哪，
1: 家里再加不碗筷，幸亏家里有面条啊，不然咋对付？这人口怎么这么多呀？
2: 你怎么来了呀？我们丽颖来了，
0: 这个好像小时候的家呀，
2: 是不是？
1: 丽颖。
0: 能吃辣椒吗？能吃，能吃。我就是这来这吃辣椒的，
1: 是吗？嗯，好极了，
2: 嗨的呀！
0: 大黄，回来吃饭喽！
2: 其实我觉得你比我第一次见你很大的变化。
0: 八九年前的时候。 我觉得人都会成长，就像我。 我以前也是，就是想生气生气，想发脾气，发脾气。何老师知道吗？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懂，然后事无忌惮的。但是，可能人都会成长吧。
1: 何老师跟黄老师真的很棒，就是人很好，
0: 很正。嗯，
1: 所以我发现我越来越跟他们时间越来越长之后，我自己也会慢慢的变好。其实。
0: 我也是哈，我就是因为一开始主持就是跟何老师在一起，他是个很正的人嘛，然后也是个很温暖的人，所以我会就学到很多好的东西，就不会去走不好的那个路，就是学不好的那种习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哎呀，又有二弟来了，我二弟特别漂亮。
1: 二弟是男人。
0: 来了吗？来了哎。
2: 你们要报到哪里啊？二弟，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啊，跟谁跟谁？
0: 我跟他两个不走心。
1: 哎，黄老师在那急的，因为我们就等你们回来才能下面，你知道吗？
2: 这外边做饭就是吃这个草木灰，吃补充钾肥，体内的微量元素都非常丰富。
0: 我跟丽颖约了两个月了，终于在这儿见上面了。然后他整年只休息了几天，三天吧。我那天他三天回北京，我们就约着唱歌、玩、聊天，玩了三天，然后他又回到了剧组。哦，到现在才再一次出来。
3: 哇，好棒！
0: 从上一次我们见面，厉害厉害。
4: 那姐姐来到这里可以休息哟。
0: 对，就是什么都不干，
5: 对，
0: 坐这儿就吃。
4: 那你什么都不要干，
0: 嗯。我们两个通电话，那个他说，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呀？他怎么怕我呀？
5: 你不是说他喜欢女孩子吗？郭正，我不是女的。
6: 我说的那个狗狗是大华，我喜欢女孩子。
1: 丽颖，你知道吗？是这样的，我们家 H 吧，从昨天开始，突然人生当中第一次情窦初开，就对白百合。
5: 他盯着百合姐就不动了。他我专情啊。
7: 但是我一去抱他，他就跑。你看着、啊。
5: 我一他看见我都。
7: 你看着啊。
5: 好肥嫩的小狗。还没有。就看眼睛看看我。看着我的眼睛。你还没有男朋友。从这一刻开始，你就是我的。

0: 好乖啊，他今天啊，他今天是乖的啊。
1: 何老师，我的咖啡呢？
0: 你的咖啡在那儿呢，我给你放好了。
1: 哎，你不觉得我们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撞衫吗？
0: 口水要笑出来。来，你俩干杯吧，你俩。
1: 为什么会都选白色？何老师，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0: 真是金角大王。
1: 自己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很久，完了水平还是一样的。干杯！
2: 网上经常有把我跟你穿的一样的那个。我觉得金角跟银角那个实在是，
1: 还有那个，有一个那个米色的衣服，还好多，好几件衣服。后来前两天看你穿皮皮虾，我觉得赶不上了。
2: 赶不上皮皮虾，
3: 这就是向往的生活。
4: 对呀，
3: 想方设法跟喜欢的人去做喜欢的事儿。
4: 对，
3: 满足了。
4: 这儿，这。大哥为你开心。
1: 哎，去。
2: 不理解不理我。
1: 不给面子算了。
0: 那一对白色姐妹花。你们俩喝喷都是神同步。
3: 真的，我们
2: 差点喷了，我们两个都正在喝咖啡。
5: 这小柴火真好，真快。蹭蹭的这火，小柴真好啊！
6: 大华这只有四双筷子，我们有六个人。
5: 百合，
1: 到
5: 放汤吧。
7: 来了！
5: 让我一下啊！
0: 让一下！哇！
1: 我要疯了，鸡汤面呢？
0: 这是湖南的那种叫马子的做法。
1: 对，来，二弟，你远道而来，大哥先送你一碗面。
0: 来吃吧，快。来吧。嗯，哇，
8: 哇，厉害。
6: 嗯，好吃哎。
8: 鸡吃好辣，好辣，
9: 对
8: 吧？
0: 哇，除了白菜太好吃了。嗯。
1: 嗯，好吃。你们知道吗？我一进圈就碰到你们了。
9: 是吗？
1: 我跑了。
9: 干啥了？
1: 你们正在买东西。
4: 啊，黄老师，
0: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打招呼呢？看到我们了？你要没看到我们就算了。
1: 因为我看到黄老师害怕，我就跑了。但我也想跑了也得见了。
6: 为什么怕黄老师？
1: 黄老师很严厉，
0: 严厉。
1: 黄老师在我童年有阴影，
6: 批评过你，
1: 不是过，一直都在批评。
10: 他那个时候是多没事干，追着你批评。
3: 大姐是一个经不起批评的人。
2: 他批评你就有阴影，就躲，
4: 都是在人生的坎儿上。
9: 他没带准好证，我说你怎么不带准好证？我忘了，我丢了，你怎么把自己丢了？
1: 我去考电影学院，黄老师那个头发这里这么长，把我叫我站起来，
2: 谢谢。
1: 我叫我站起来，我以为我姿色出众。
9: 你用姿色两个字也是合意的。
1: 哦，黄老师把我臭骂了一顿，
6: 所以后来没考上。
1: 对，我人生的一个阴影。
9: 但当然那时候是你走那种纯情的，
1: 纯情
9: 少女那种，
1: 对，
9: 是不是？
1: 我被生活逼迫成了一个谐星。

0: 其实我是走巩俐路线的，以前我是走巩俐路线的，以前
1: 如果你这个时候笑的话
2: 我只笑
1: 就把免
0: 好，第二个阴影，我平生第一次出外景竟然是去采访黄老师。
2: 是吗？
3: 就真不能怪他，就真不能怪黄老师。
0: 然后由于我心里紧张，开场白说了40遍，最后一遍说这就是乌镇美丽的风景，转过去全黑了，你知道吗？天黑了，说了40遍，说到天黑了。然后我就在那个边上啊等，等到凌晨2点钟黄老师才有时间接受访问。我也是浑身发抖访了几句。
2: 你有跟他说吗？
0: 没有，哪里敢，哪里敢啊。
4: 不是，我不是多抱怨你去做饭吗？
0: 第三次在暗恋桃花源去做，把我说整个房间
4: 哭得跟鬼一样，
0: 床哭湿，整个房间能用的餐巾纸全部用完。
3: 坐在恩泰的床上，恩泰的被子都湿了。
2: 晕恩泰吗？啊，
5: 为什么说哭？
3: 我们聊天谈心，然后黄老师就说他希望谢娜多一些经历，多一些人生，多一些厚度。但是一开场白才还没来得及说这些，开场白说了一个娜娜呀，娜娜呀，你人生浅薄。
4: 我
2: 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是我的错吗？我没有背景，我可以去打拼，我错吗？为什么一定要有背景？
3: 黄老师，我说的不是背景。
5: 那时候几岁？
0: 不是，
3: 那会儿20吧，二刚刚。
0: 很年轻。
5: 你那时候很凶吗？
4: 我不凶。
0: 黄老师不是凶的那种，黄老师是很
1: 严厉。
0: 严厉
3: 说的话，然后我就坐在对面陪着他哭。
0: 何老师就看我哭成那样，然后就陪着我哭，哭成两个猪脸，我们两个对着。
3: 猪脸，我真的是人生当中我记得我哭的最厉害的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那也是我哭的最厉害的一次。把
3: 黄老师都吓着了。
4: 我这边各种人哭的特别厉害。
3: 还有谁啊？
4: 哎，那海清哭的快晕过去了。我说不许哭，哭就耽误时间，现在就笑。还冲我笑。
2: 你们学校学生一定特别高兴你现在在录向往的生活，没有在学校给他讲。
0: 其实我的心态代表了他一部分学生的心态。好严厉的，好
1: 像无师出高徒，你没发现吗？你们都很，
2: 我特别适合当黄老师的学生。
4: 扛骂是吧？
2: 我皮实。
0: 不是，我也皮实啊，但是我受不了。
2: 我不行，我要当谁骂我，我当着他面绝对不会哭的。
0: 不是，有的时候他那种不是骂，你知道吗？他是
1: 伤自尊，
0: 他是哇，用剑刺伤你的自尊心。
2: 那你就不会自我调节，
0: 总是很毒。
2: 他要是当着我的面刺伤我的自尊心，我就在心里面悄悄的刺伤他。
1: 心里面打把剑在戳他。
0: 我人生中哭的最厉害的一次就是。
1: 它要激发你的潜能。
0: 哎，黄老师反省去了，那里面哭去了。今天来这趟，我想了好久，从第一集开始，想到最后大结局。听说我二弟来了，我说。你就跟二弟，
2: 大哥一定要来。
0: 二弟给我打一电话，大哥你可一定要来啊。
4: 现在暖和的程度又回到了刚刚录没多久的时候。嗯，录了一圈。哎呦，这晒着背真舒服。
2: 对，啊，我马上要睡着了。我昨天下午在这儿睡了一觉，
0: 可以睡觉啊，
2: 特别舒服。
0: 走，
1: 二弟
2: 想干嘛干嘛。
3: 真的想干嘛？这是前辈的经验，想干嘛干嘛。
4: 百合给后边人介绍说这个节目特点，你想干嘛干嘛。
3: 哎，还得先给我们拍个照啊，待会你走的时候还得给我们写日记，给我们签字呢。H， 仔仔，我们来拍照。来，
0: H，
3: 准备啊，来。
2: 他不让我写。
3: 我来，把它。H， 来 ，H， 跟我玩。H， 来 ，H， 你扔给我。 H。你怎么就老缠着人家呢？啊，坐。

0: 回来这边，这边，我跟你玩。哎呀 ，H 来，别在那儿捣乱了，人家在写作业。这箱子，哎
1: 的妈呀妈呀妈呀，他跟着我出来了。
2: 你爱人要走了，
3: 你的爱人要走了，送一程吧。
2: 黄老说了，前世今生，
4: 拜拜啊，
3: 拜拜，
0: 谢谢百合。
3: 我可以去你们家吃饭吗？
4: 欢迎。
1: 太好了，有地儿吃饭。
3: 我说应该长期有一个这样的屋子，我们可以经常来一下。
5: 猴姑来了，
0: 米西本人来了，
5: 米西他自己来了呀，
6: 米西姐姐，
0: 很难得有这种情况，可以看到本人在这做这个。

0: 那你是要起飞吗？
1: 孔燕，嘿，
2: 啊，对对对，看他的手，
3: 还有一个这个，
2: 对对对，
1: 笑哭，
0: 你咋不上天呢？
3: 自己笑哭，
2: 好好的人不怎么做表情包。等一下，是不是要问一下老高，
0: 回来没？
2: 回来没是吗？
0: 问呗。
2: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老高回来没？
3: 对，他有一个玉米那脱骨机，日打万金，
1: 日打万金。
2: 喂，您好。
4: 说。
2: 哎，请问老高回来没啊？
4: 老高，回来也早不了。
2: 还没回来是吧？
4: 我说他4点钟回来，他说在密云那有点事儿，说回来就得黑了。
2: 晚上才能回来是吧？
4: 给打电话了，他说得晚上回来。哦，
2: 晚上才能回来的话，那行，那我晚上再打吧，谢谢您啊。
4: 别客气。
2: 好嘞，好，谢谢。哎，好，嗯。老高在密云有点事儿，夜里才回来。啊。然后明天
0: 白天去，
2: 白天去把他弄回来之后，直接就明天白天给他弄了。
0: 那咱今儿干嘛呀？
2: 干点正事儿。这一看就干过活的，
5: 哎，快弄一点过来，
2: 来给，你给他拿过去。
5: 哎，我好像一头驴啊！
6: 转，
5: 老实点，别撩蹶子。来，你来弄一下，其实挺好玩的，你感觉它那样压碎的感觉。

0: 是我们不应该承受，我们就变成要干活了。走，
1: 大花，哎，先帮我把香菇拿上来。
2: 好，
1: 我来蒸一个鸡，蒸个香菇鸡。

0: 缠上我，上我们家去吧。
1: 你去你家，可以吗？哎呦，好烫，你手不烫吗？
0: 洗干净再切，先摘，摘完再洗。没事，我来弄，你搁这盆里去。
2: 可以帮你摘菜。
0: 行，那把这蒜苗摘。
2: 现在就摘吗？
0: 摘吧，摘了。好。
2: 行，那我现在我要先去洗。洗菜也要美美的。
0: 别拉着手啊！
3: 好，糟糕糟糕！我现在是好像连碗都洗不明白了。我天哪！
2: 碎了！
3: 哎呀，我的天哪！
2: 岁岁平安。
1: 你没事吗？
3: 没事，给他扫一下吧。
0: 这一看就是录最后一集的节奏，
3: 真的是，开始不停的脆东西了，我天哪！
2: 放点音乐吧，我带了音箱。啊！
3: 谁在里面？娜娜在里面剁东西啊？
0: 不知道。
3: 听这自信的赶脚，应该是娜娜。
1: 哇！哇！你在家会做饭？
2: 会啊。厉害吗？看这刀工，大哥厉害啊！一起演，哈哈哈哈。Just 你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偷偷的看看你，别让我等了久。爱就爱，不要有慢动作。加速。加速！
0: 都切完了？
2: 不切啊？
0: 你没问我呀，就切了？
2: 不切啊？啊，
0: 没事，你切了一些没问，还有吗？再洗点，我要切这么长的。
2: 是吗？
0: 这个也需要。
2: 好，现在就去拿。幸好还有。要不然又要把我说一顿，
4: 我已经感觉到你刚刚在颤抖了，
2: 是不是？我很害怕的，跟黄老师对话我就很害怕，眼神里就充满了
5: 恐惧。
2: 那可以，
4: 说着说着，
2: 说着又碰到了，都是你，这把是你害的我。
0: 怎么了？
2: 我说还好
0: ，OK，
2: 还好还有，没有就完了。
0: OK， 不叫葱油面，葱油面要有整个的葱炸。哦，
2: 是吗？
0: 对呀、啊，炸的才好看、啊。
2: 这个够吗？
0: 够了。
2: 吓死我了，幸好还有。
0: 着了吗？让我看看。扇，能着。扇吗？
1: 你要看吗？看一下，你看。
2: 外面冷了，
0: 得穿上外套出去了啊，有点凉了。
3: 你要干嘛去？
2: 外面冷了，那我们在这边。哇，快，二弟，哇，好暖和。哎呀，二弟，
4: 暖和，
2: 好暖和呀。
4: 哇，真是暖和。
2: 哎，我好怕冷的，
4: 我也是怕冷，
2: 特别寒。嗯，拍戏，七条秋裤。啊，嗯，
4: 我是扛，我是动就扛，扛到现在腿不行，
2: 不能扛。何老师，哎，坐在这个热炕上面吃香蕉真的是太幸福了。
3: 是的。
2: 还要一杯热茶就好了。
3: 这是给您倒过来啊。
4: 师，顺带帮我二弟扔一。
3: 好嘞。
4: 哎，你们待会儿能不能就是把那些菜都纷纷都端到这个坑上？我们可是大王。
3: 什么？
4: 我们果然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3: 你们不叫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你们叫金角抗王和银角抗王。往那一躺，说自己体寒。下午在外玩的时候没看体寒。两位大王把你们的拖鞋给你们放在这儿了，这样你们人设才完整，对吧？这角色就立起来了。好吃懒做体寒。
4: 黄老师，有什么要做的？现在？
0: 现在啊，没事，你们歇会儿，我来做饭。
4: 有没有什么切的需要切？
0: 没有，我来动。
4: 洗的呢？
0: 洗一会儿，把那辣椒洗了吧。
4: 好，
0: 你待会儿你体寒，别下炕。
4: 没有，帮我拿过来洗。我把辣椒稍微洗一下，我再上来做。二弟，我很快就回来。
5: 我就是想见我喜欢的人，跟他们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我现在最向往的生活。我不想自己被落下。
3: 呀，体寒二号下床了。
5: 耐不住寂寞，想大哥。
3: 你二弟耐不住寂寞下炕了，想大哥了。
4: 黄老师已经洗完了。
0: 哎，好棒！
4: 我就拿过去吗？
0: 好，好。
4: 打扑克吗？
0: 好。
6: 那输了的，要在黄老师面前跳舞，跳到黄老师看他一眼。
3: 要轻轻的走过去跳，不能说惊动黄。
6: 轻轻的跳，而且不要解释自己在干什么。
3: 我觉得这样，我觉得看一眼没意义，因为黄老师一定会下意识的抬头看一眼，一定要得到黄老师的一句评价。不管是什么评价，好吧？
5: 这个好刺激啊！
3: 对啊，就得到大力的评价。我的妈呀！
4: 喂，
3: 咱俩你几张？
5: 三张。
3: 你几张？跳舞，
5: 就啥？三张。
3: 对啊，
5: 我这还能出的呀。
3: 我两张出没有太
5: 用。不用出
3: 了，没有用，没有意义，因为你已经出完了。
6: 跳舞，跳舞，啥也不要说，你就是跳舞。
5: 我跳啥舞啊？
3: 随便。
6: 不管。
3: 加油！
0: 跳跳跳跳！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5: 轻松过关。
3: 他要做的是一直跳，不能说话，直到跳到你开口评价他。
4: 他说的啥呀？
5: 他说跳挺好，跳。太刺激了，这个。
0: 哎，这一会儿把它收收吧，你那个不要了吧？
4: 那这儿吃是吗？
0: 你说对，这样，你说这桌，再给你擦擦，你的舌头比我的手快，我干什么？你是怕我抢是吗？先把那油爆虾给爆了，
3: 虾尾。要不我来炒？
0: 你来炒可以啊。
4: 对，太好了。
3: 对，我就像你的那个机器手臂一样。一步步的，给我个锅铲。
4: 黄老师首次做饭，号外号外。
3: 来吧，朋友们。
5: 他现在做的是什么菜？
0: 你告诉我要放什么，我就给你放。啊，是我告诉你。
3: 你告诉我要放什么，然后我来放。
0: 那我帮你放，你就炒就好了，对不对？
3: 你只动嘴不动手，而且那个你坐在很舒服的地方。
0: 我站在这儿吧。
3: 我怕你累。我怕你累呀。
0: 我不累。
3: 是吧？
0: 我怕你弄坏。
3: 我说一下过程，你看对不对啊，黄老师？先放葱先放蒜末和姜末，爆香。
0: 对。
3: 再放虾尾。
0: 对。
3: 然后放油盐，放盐，不对，放剁辣椒。
0: 对。
3: 可以了，对吧，就。
0: 好，何老师可以把葱姜放进去了，
3: 全部吗？哎，
0: 不用铲，用刀子这样一弄，那个手扶着点，对，那个手用手

0: 始了。
1: 这是真的是他第一次做菜
0: 啊？是吗？
1: 第一次。
0: 苏老师会做吗？
2: 从来没有过。
0: 本身不会。
3: 不会。但是我也不完全不会，但是我真的很少有机会做饭，这样可以了是吧？
4: 小伟放进去，
0: 但是基本的都懂哈。
4: 对，
3: 小伟放进去。这个菜对我很有意义，因为这是我爸爸最爱给我做的一个菜。
0: 这是何爸爸最爱做的一道菜，然后我每次
4: 第二件事放点酒，
3: 好，
4: 再多一点点可以，好，可以。
3: 大蒜、姜，
4: 这些都可以放进去。
3: 多不多？
4: 不多。
3: 还会太辣吧？
4: 不会，放一点点好看也。
0: You can do it。
3: 也不看我是不是谁。
4: 可以烧久一点，因为虾尾烧久有点入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龙虾还是要熟一点比较安全。
3: 安全。
4: 其实你可以不用一直拌它，好吧？嗯。你把锅边的东西全放下去就好。
3: 我知道，我把它弄平一点。让它每一刻都煮到。
4: 其实做饭也挺简单，何老师，你这不就做完了吗？
0: 就是我点的，必须何老师做的。
4: 可以了，
3: 出锅吧。
0: 好好看呐，
1: 哇，
5: 哇，好香啊！
1: 你做到了哎，
3: 做到了啊，朋友们，
5: 何老师太棒了，
3: 谢谢大家捧场。
0: 好下饭的这个。好香啊，
1: 真的好香啊，
0: 我的天哪。
3: 哎呀，没有葱姜蒜了，应该再爆一点吧。
4: 有，
0: 我切一点点。
4: 我快，
3: 那娜切吧，好老师。
4: 我切吧，我快。好香
5: 啊。切碎碎的吗？
3: 碎碎的。今天这种都特别湖南，这个菜湖南菜就是各种的。黄老师，这种调料都是碎碎的，细咪咪咪咪咪，嘎叽嘛，嘎叽嘎叽。
4: 我来。
3: 还有蒜苔吗？没有啦。
4: 有。我非常愿意给你打下手。
3: 谢谢。
5: 这个肉是熟的吗？
4: 熟的，
3: 它是熏辣的，辣的牛肉。
4: 垫一下试试。哎，可以啊，对呀，差不多了。可以了，很棒。
5: 需要翻，需要颠的你就跟我讲，我在这儿。
3: 来，颠三下。
5: 好，
3: 颠三下，来，谢谢。
5: 是，给你免费的。
0: 哎，为什么是？
3: 他特别会颠，
0: 就会颠这个是吧？
3: 他因为他拍戏练过三个月，就是各种铲气。
4: 没看他感觉有点颠吗？
5: 疯癫？
0: 没有，不疯癫，很好。

0: 不不，
1: 什么？
2: 电成功了！
1: 吓我一跳！
3: 吓我一跳！我以为出事了。
2: 够了哈，黄老师。
4: 对了，出来吧，
2: 出锅吧。油好了，黄老师，下蛋，来蛋下下去，
1: 直接下下去了。
5: 全部
2: 要炒碎，变成那种碎粒粒。

0: 蛋炒饭，饭要粒粒分开。蛋要蘸着蛋，
1: 蛋炒饭，
0: 饭要粒粒分开。
2: 最困难，
0: 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
2: 好累，
3: 一会儿它会干。
0: 要抖一下吗？
2: 我来，让我来。
0: 我知道这个好累，我现在才知道你做一个饭好累，做这个动作好累。黄老师，我爱你，我尽量跟你，我们今天一醉方休，好不好？黄老师，
1: 可以。最近很好喝，有什么想吃的东西？肯定好吃的。心飞呀，关不住了，
0: 尝一尝。好吃吗？
1: 好吃。这个好香啊！
4: 要疯了！我今天一定会吃很多饭。嗯，这饭不会不够吃吧？不够吃就再还有葱油面呢。哇！吃饭！哎，吃饭啊！辛苦啦！
0: 辛苦啦！
1: 欢迎你，
0: 完美！
2: 哇！
1: 好鲜啊！
5: 哎呦，
0: 要命了！
6: 这个汤，
1: 我马上就要哭了。
0: 哎呀，这汤太好了！
6: 这个汤
0: 太好了。
1: 哎呀，可能会喝一晚上这个汤。
4: 要不你们到炕上喝。娜娜，来，为了这个当年我给你的刺激，向你道歉啊。
5: 不用道歉。
4: 一会儿我给你来个更强的刺激啊。
0: 给我，啊，小心不干净啊！底下翻过来放。
4: 好，我给你吃。嗯，
5: 那给。
4: 我给你再拿个碗，专门弄个汤呗，好不好？你去吃饭，吃面条，我帮你拿个碗给你弄汤。等着，在这等着。
5: 谢谢花。
4: 别客气。我当年对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我现在不好好对你，这良心上也过不去啊。啊，屋里大了。嗯。
1: 我真的，我今天都没有吃东西。
5: 你在喝汤？
1: 我早上没有吃东西。嗯，这是第一顿。
0: 中午那碗面是喂了狗的。
4: 何老师急了，我们是喂狗吗？
0: 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你知道吗？

0: 今天只吃一顿呢，自己讲的都开始可怜自己了，突然说中午那碗面是为了狗吗？Here we go，Here we go，你宵夜的烤串还吃吗？吃，有吗？没有，没有了。哎，
1: 烤蒜可以吗？
0: 一个女的睡觉前来串烤蒜，有一天，我说杰仔到我那里打球，我们打篮球，然后打完球，娜娜就过来点了锅台鱼。
1: 锅台鱼，然后那个我跟杰仔在那坐着说喝杯酒，然后这娜说：“哎，有生葱吗？”皮柴当驴样样行。杰仔一个温文尔雅的人，
2: 每天旁边弹一个葱，
1: 打了根葱。
3: 人形巨葱。
1: 有个人问大葱怎么吃，然后另一个人回答说：“就酱吃。”然后他说。
4: 能不能没有口音啊？就酱吃。他以为他说的是就这样吃，对。哎，
1: 我跟丽颖还真挺合得来啊。
5: 你俩真是好朋友，能感觉得到。
1: 就是那种打心眼里希望他特好，那种感觉是。我觉得是，可能是我们都是那种
4: 背景就是苦过来的孩子，
1: 苦过来的，
4: 就吃不
1: 吃的。
4: 对，都是从小，比如说小丫鬟啊，或者那种小配角，可能慢慢弄，慢慢弄，虽然到现在我们都还不错，但是心里面都是那种，还是那种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
6: 对，我懂，我懂。
4: 其实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人，很重要的是经历。
6: 对啊，这就是黄磊说当年说的所谓人生浅薄，其实他就说经历。但是我就觉得那些经历当中还一定要包括好的跟不好的，我老觉得是平衡的。
0: 在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收获，比如说朋友额外的关心，或者你认识到某一些事情是你不适合的，或者你发现了有些人的嘴脸，这些都是你在好事情的时候一定看不到的。我必须要说，娜娜，这些年超越我的想象，非常棒，真的。尤其你跟杰仔在一块之后，
1: 真的吗？
0: 嗯，你的人生都发生了变化。
7: 所以，我来敬你一下，也敬一下杰仔，我特别喜欢杰仔，啊，真的，我说真心话。已经是小朋友，现在是大爷，
0: 长大了。
7: 下飞机2个半小时走到这儿，哎呀，这么冷，山里拍我鞋干嘛呀？你不是拍我人的吗？你拍我鞋干嘛？ 有病啊！你是不是在山里待傻了？Hello，
0: 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就拍了个电影啊，红磊，我黄渤，
7: 看上黄磊那个后脑勺了。 谢娜，还有那个赵丽颖好像也在。哎呦，我站着，过来，过来，我跟你谈谈。

0: 么东西？
1: 你在这儿干嘛呢？
2: 我的妈呀，红雷哥，雷哥！
0: 啊，谁？
2: 怎么会是红雷哥？吓死我了！我以为是怎么了？我以为被人攻击了呢。
3: 我刚才真的以为我们吵到了村民，然后村民不开心。
2: 吓死我了！
1: 你是不是傻？你是个，你给我滚开！你死鬼！

0: 你在这儿干？你是不是傻？你在这儿，你搁这儿干啥呢？我们观看你互相伤害。红雷，你搁这儿干啥呢？啊！红雷哥，
1: 九牛，
0: 你是专门来的吧？
1: 对对对，
2: 真的假的？
1: 我刚下飞机来的。
0: 你先把鞋给我拿过来。
1: 我不给你。
0: 你搁这干啥呢？
1: 我给你拿过来，别闹。
0: 你是不是傻？你吃饭没？
1: 我没呢。快快快，来吃饭！我刚下飞机。
0: 你给我拿下来！
1: 我整不死你！
0: 别闹了，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1: 来，快进来！
0: 一个傻子。
1: 来，快进来！
0: 哎呦，吓死我了！来了，我正在说你呢，辛苦了，真的。大啊，你好，你好，冻死我！
1: 再换一双鞋吧。哎，谢谢丽颖。哎，丽颖。哎呀，红雷哥，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嗯，
3: 这是小 H。
1: 哎呀妈！太可惜了，我一开脸，吓死我了！我当时吓惨了，吓懵了。这是个意外惊喜，没人知道，完全没人知道。换一双拖鞋，舒服一点。我们俩关键是在一群里边天天聊，说都没跟我说过。我去洗个碗，我特先喝碗鸡汤。
4: 那你先来碗汤吧。
1: 喝个鸡汤。还是你。对对对对对对，非常好的演员。好。
5: 汤筷子干净的。欢迎。
1: 说你们在这多久了？7个多月吧。
5: 7个多月。嗯。那得春夏秋冬都。
1: 从夏天开始，现在算春天了嘛？从夏天开始录到秋天，录到冬天，现在又立春了。我们这儿现在所有的景色我们都看到了。
5: 你是正好路过这是来看看我们是吧？
1: 他专门飞过来的。
5: 我是2点钟的飞机，从武汉飞的，然后就。
1: 过来了，
6: 早说我就是飞机带。
1: 红雷，你是来看看我们是不是？
6: 对，
1: 我来看看你们。
6: 欢迎红雷，
7: 我吃过他做的那个赛螃蟹，超好吃的。
1: 赛螃蟹，
8: 我大老远从武汉赶过来的啊！
1: 可以，还有俩鸡蛋。
6: 赛螃蟹不是要螃蟹吗？
1: 赛螃蟹一会儿你们吃了就知道，可好吃的一道菜，就是磊磊我们俩认识以后有纪念意义的这么一道菜。
9: 你这也算嘉宾来点菜是吗？
1: 赛螃蟹一会儿你们吃了就知道，可好吃的一道菜。就是磊磊我们俩认识以后有纪念意义的这么一道菜。你这也算嘉宾来点菜是吗？
9: 做饭做家务，我们都是就干这个，干农活。你有过过这种生活吗？
1: 我过过，我们从小都是这么苦过来的。
9: 真的吗？
1: 对啊，我家里以前没有就好的。
9: 我家以前爹妈厉害在哪儿知道吗？你这不能理解，他每天得生活，
1: 每天得生活，每天做一样的事儿。
6: 你也没有这种什么叫个外卖啥都没有，就每天买菜做饭。但是你还得上班，你说现在这人，你要上班再想着买菜做饭，基本完成不了。黄
1: 磊哥，你什么时候吃的赛螃蟹啊？啊，
6: 小的时候。
1: 你是吃的黄磊老师做的吗？
6: 啊，很多年前。
1: 很多年前吃他做的赛螃蟹。
6: 对，他还能吃谁做的？
5: 我做的，
6: 这可以打得开吗？哇哦！这是赛螃蟹吗？
5: 赛螃蟹来喽！来，宝贝儿们尝尝。
6: 鸡蛋吗？
5: 这是赛螃蟹。
1: 鸡蛋，不炒鸡蛋。
6: 好吃吗？
5: 太好吃了，这个炒的太好吃。 然后它做饭确实是有自己独到之处的。嗯，它吃的就是那种酸，像蟹肉炒出来的一样。哦，
10: 那个意思。
5: 太好吃了，
1: 来。
11: Cheers！
12: 是有那种感觉。
10: 开心，开心。
1: 辣辣。
10: 开心，
1: 丽颖。
6: 开心，开心。
1: 还有囧囧和我，
5: 囧囧不容易，和老黄这么多年不离不弃，真真。

0: 真好朋友，
1: 我们真好。
2: 对，
3: 你知道我跟九牛我们俩多少年吗？
1: 二十年，
3: 将近20年，差不多吧。我们俩光一起演《暗恋》演了500场，啊，我们俩演了500场。
0: 我第一次去那个《快乐大本营》嘛，我特别那个时候我有点抗拒综艺节目，而且九牛娜娜他们也都知道，他们就怕我不舒服，我就突然间有一个什么动作，我回头就一下我和何炅我们俩眼神就对上了，他就一直在那关注，我一看那个眼神就是说，就怕我哪儿不舒服啊，哪儿不是水土不服啊。
3: 何老师真的是周到，
4: 没有没有没有，
0: 就你见到他有一种安全感。
5: 嗯，
0: 得谢谢那一期大本营，谢谢你和娜娜，嗯，还有其他团队的人，嗯，从那一天我才知道我可以上综艺节目。你觉得那是个心理，那个不是病，
4: 心里的卡迈过去之后。
0: 是的。所以何老师，
5: 这个我
4: 来，我干了。
0: 对，我和那个黄磊，嗯，一块敬你一杯啊。
3: 来，何老师，
4: 我先干了。
3: 来，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友情。
3: 来来，我跟红磊也是10几年的深厚的友谊。
0: 事儿很简单，我觉得朋友就是事儿很简单，好，特别好。
3: 他今天在那个街上唱一首歌，非常好听。来，大华来吧。
0: 这现在有点像阿凡提。
4: 唱那干嘛？

0: 送过来，轮到门口啊，
1: 就等于到家里来看看。
0: 家来请，
1: 来请。
0: 来，宋雷，
2: 辛苦泡一台，谢谢啊，
3: 加油，
0: 好的。菜墩儿，墩儿啊，我坐吧，你别出来，
1: 都别出来了，
0: 我坐那。
1: 不过咱们可以经常聚哦，随时联络，拜拜。
0: 谢谢红雷来，
1: 什么，自己兄弟不说这个，加油，
0: 红雷见吧，
1: 拜拜。
4: 今天又吃了几口在螃蟹，不错。
1: 拖鞋还在楼上呢。
5: 出发！
6: 冰糖
7: 了！
8: 来，朋友们！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哎呦我天
9: 哪！小明哥，
10: 拜拜！
11: 你好，
12: 用你来哈捧
11: 四个套餐，
12: 一个套餐
11: 都来两个。
10: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13: 阿拉伯语，不会。
8: 语言小天才来了。
10: 明天是主厨餐桌。
14: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1: 他们听得懂吗？
15: 他听得懂，
16: 我听不懂。
15: 你听不懂啊？
17: Joy。
18: 不想微微。哇，
11: 谢谢。
19: 下周五晚十点，帕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6: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6: 接下来是花千骨。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7: 这边和海城的 4S 店都能提。
4: 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
7: 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
11: 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
7: 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0: 陈经，快！哎，陈经，
7: 苗静呢？
10: 静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
9: 真的找人
10: 吗？哎，真的。
2: 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
19: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7: 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3: Hello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19: 下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20: 也不会做你的幸福。
21: 惩罚又能怎么样？反省了又能怎么样？我告诉你，如果你不靠自己的能力逃出蛮荒，你在这活着就是不人不鬼，死了那就是一滩烂泥。
22: 是人，是鬼，是烂泥也好，随你怎么说。我不会离开的，我也不会帮你离开。
21: 你
22: 干什么？我的宫铃！你干什么？把宫铃还给我！
21: 你真是要铁了心待在蛮荒的话，

0: 就凭你想杀我？
1: 你早猜到我会来，
0: 那是自然。你不想让杀阡陌打开穷极之门，也不想让骨头回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除掉我。虽然我也不想让圣君冒这个险，但为了救骨头，我可以牺牲我自己，也可以牺牲任何人。
1: 那你就非死不可。

0: 你以为这点机关术就能困得住我？有能耐，你跟我打！别白费力气了，就算圣君来了，也破不了我的阵法。你，看在你忠心护主的份上，我今天就放你一马。
1: 但如果你再肆意冒犯，绝对不会对你客气。
0: 你最好现在杀了我，否则圣君有半点闪失，我绝对不放过你。谁也阻止不了我救骨头。三天之后，穷极之门打开，阵法自然破除，你好自为之吧。
2: 叶小军，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呀！

0: 你这是做什么？我是不会离开蛮荒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花千骨，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好言相劝给你一个机会，你可别不知道珍惜。你今天要胆敢说出一个不字，我让你死无全尸。随便吧。
0: 知道，这些弟子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只要我一声令下，你就死无全尸了。
1: 我以为你被逐到蛮荒，会有所醒悟。哼，我没想到，你居然还是这么固执。哼，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1: 主人，你利用了留下的感情，还害了他的性命。
0: 你做了那么多龌龊的事情，还可以这么理直气壮！我不会离开蛮荒的，你也永远别想离开蛮荒一步。我不是利用他的感情，我跟他根本就没有感情。我不像你，大家都看清楚了，这是什么？
2: 这是长流的洪流，我他是长流的，长流的，这是长流的。在你们面前的这位，就是天下第一大派长流的弟子，而且是长流上仙白子画的首徒。白子画，白子画，这个王八蛋，要是没有那个王八蛋，老子今天能成这样吗？长流没有一个好东西，
3: 对，
2: 没一个好东西。
0: 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好东西。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好，我就成全你。大家都听好了，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被扔到蛮荒吗？都看到了吗？ 这就是绝情止水所伤，这绝情止水就是专门伤不该动的心，专门毁不该动的情。他既然是白子画的首徒，那你住口！
1: 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请你不要辱进师父和师门。看看，什么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原来你真的是因为爱上了白子画。
4: 才被放逐至此啊！就他这样拍上他师傅，我看着都恶心。就是啊！
5: 长流这样对你算客气的，我要是你师傅啊，一定亲手宰了你！
6: 宰了你！
7: 宰了！
0: 怎么样？打算改变主意了吗？ 很好，那我们今天就有仇的报仇，没仇的泄愤吧。不过，他的人，你们可以随便作践，但他的命一定要给我留着。
2: 是，
0: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

0: 这根本就是刀山火海。你确定这是唯一的办法？
1: 刺火山里有通往蛮荒的密道，被流放到蛮荒的犯人要先经过这里的烈火炙热之苦，但这里只能进不能出，还需要你打开穷极之门来迎接我。
0: 可你只是一个普通人，连一点抵御的法力都没有。等会儿我会在你的身上设下结界，希望可以护住你的五脏六腑还有心脉。只是你真的可以扛得住？
1: 只要能救骨头，刀山我也上，火海我也跳。
0: 你真的想清楚了？这蛮荒是何等的危险，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稍有不慎便永远也出不来。
1: 回不来也好，只要骨头愿意，我愿意在蛮荒陪他一生一世。
0: 你休想！你必须把他给我带出来。
1: 你放心，我就算拼了命我也要把他带出来。还有你，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万一我出不来，还请你帮我照顾好骨头，他受了太多的苦，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白子画再伤他半分。

0: 我这就来了，等着我，我一定带你出蛮荒。这丫头倒是很倔强，这个主任说不能伤她性命，但是没说不能缺胳膊少腿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2: 是。
0: 今天我就砍她一条胳膊，给大家断了吃。
3: 好。

0: 骨头，你是怎么进来的？骨头，我来接你回家。你的脸，还有你的声音，谁把你绑成这个样子啊？
1: 谁？东方，你快走，别怪我了。
0: 我是专程来接你的，除非我今天丢了性命，否则我绝对不会丢下你的。东方，
2: 东方。

0: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兄弟们，今天的晚饭有了，就吃它。
1: 尊上，您怎么了？没什么大碍，不过是先皇帝的伤势没有痊愈罢了。尊上，您还是回绝清殿休息吧，我去通知师傅医生。
2: 没事，不要惊动他们。
1: 好。洪荒之力，
3: 神尊，
1: 他就是神尊。
4: 神尊，
1: 神尊。 此事就这么决定了。嗯，师兄，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
4: 你马上就知道了。
1: 尊上，尊上，我一听是尊提到您还有在收徒弟之一，便连夜带着小女与赶了过来。小女优弱，虽然年纪甚小，但资质还算不错。啊，如果尊上不嫌弃的话，还望收小女为徒。
4: 我不是说过不收徒弟的吗？
5: 师尊，营掌门大老远跑一趟，你刚见一面就拒绝，
4: 我会处理的。
5: 这岂不是伤了两派的和气？要不这样，我们先见一面，如果你觉得实在不行，我们再拒绝也不迟啊。
4: 请。
5: 还不快向三尊行礼！
4: 拜见尊上，拜见师尊，拜见如尊。尊上，我叫幽若。幽若，好一个聪明伶俐的丫头。子画，你意下如何？
1: 我说过，我不会再收任何徒弟。骨头。
6: 骨头，骨头，骨头！东方，你做了什么？我就知道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扛下来，所以去了一宿阁，学了这独门秘术。你最信赖的东方玉清，其实就是一宿阁阁主，也就是一宿君。原来他一直都在骗你，你什么都不知道。这倒偷神器的事情。
5: 可能也是他一手促成的吧。骨头，你怎么了？是我呀。对不起，我这么久才来。你脸上的斑是去青池水弄的吗？是谁弄的？
6: 知道我的身份了，不然呢？你还想瞒我多久啊，易秀君？你是怎么知道的？这重要吗？其实我早就应该猜到，只是我太信任你。就算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也会为自己。 为你去找理由，我宁愿等你亲口告诉我。东方，你我萍水相逢，你对我那么好，帮我那么多，我无以为报。我要给予你我所有的信任和一颗真心，可是。

0: 我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假的。你一直都在骗我，骨头，你听我说。
1: 好，我听你说。你告诉我，你不是有意要认识我或者接近我？你帮我收集十方神器，不是为了洪荒之力。你告诉我。 你不是刻意要隐瞒你的身份，而是有难言之隐。你从来都不知道我是师父的生死劫。你告诉我，你帮我通过长留的考核，不是利用我去害他。你说呀，你说呀！
0: 你说的对，我的确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一直在骗你，我处心积虑二十年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报无限的杀父之仇。谭凡、东华、吴垢，全都死了。白子画中毒，夏子勋夺线。 我的目的一步步达到了，我原以为会很满足，很开心，可是我错了。我为了报仇，一步步把你推向这种境地。此生我机关算尽，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伤害了最信任我的人。
1: 你可以不相信我，你可以恨我，我只想把你接回去，我不想再眼睁睁看着你在这儿受苦。求求你，跟我走吧。走？去哪儿啊？就是因为我身负洪荒之力，才被师父逐到蛮荒来。天下之大，哪有我的容身之所？
0: 我最信任的人，利用我去伤害我最深爱的人，是可怜，还是可悲呀？我知道，是我自己太蠢。今天这一切，完全是我咎由自取。
1: 我不怨任何人，我要做出我自己的选择。你走吧，我不会离开蛮荒。
2: 最近蛮荒还真是热闹啊，连易小阁的阁主都大驾光临了。蛮荒卧虎藏龙不少啊，外界传言长留大弟子主染已死，想不到竟被逐到蛮荒来了。
1: 果然什么事儿都逃不过易小君呢。我知道刚在花千骨被绑受欺辱，肯定跟你脱不了关系。
2: 不过我又看到他的伤口受到周到的包扎，想必你也不想让他死。功过相抵，我这次不跟你计较。但如果让我知道你还想利用他伤害他，我有1000万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蛮荒本来就是如此，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是人活着，身临绝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如死灰。
0: 花千骨在外界受了多少伤害，遭遇了多少打击，你比我清楚。我这么做只不过是想激起他活下去的欲望。哼，你不用再狡辩了，你只不过想利用他体内的洪荒之力逃出蛮荒罢了。可是你不了解他的性格，在他的世界里，除了他的师父，没有人能让他屈服。
2: 看来我不在的这些年。 外面发生了不少事儿啊！这说起来，我们既然共同憎恨的都是白子画，那为什么我们不联手呢？你只身能够闯入蛮荒就花千骨，我知道你就一定知道怎么出去。只要把我一起带出蛮荒，无论什么事儿，我都帮你。
0: 好啊，你就这么痛快地答应了？有何不可？对于我一宿阁来说，是件一切都是比交易。你不过是想逃出蛮荒罢了。只要你照我说的做就行。
2: 那花千骨，
0: 我自然有办法让他跟我们离开。
2: 可我看来，他好像还在生你的气吧？
0: 他没有在生气，他已经没有余力去生气了，只是对我太失望罢了。
3: 师兄，营掌门走了。
4: 走了。那他有没有不高兴啊？哎呀，不高兴不也是正常的吗？人家大老远带着女儿来拜师，话没有多说两句就不见了人影，要不是人人都知道我们子画的脾气性格素来清冷，还以为我们是存心怠慢。
3: 哎，师兄。
5: 你容我多说两句啊，这个凡事啊，勉强就不好，更何况是拜师这种事儿呢？他讲究的是你情我愿，啊，徒弟得有心学，师傅也得有心教才行啊，这才是一种融洽的师徒关系啊。
0: 师弟，你就不要再替子画说话了，作为长留的掌门，这个徒弟是一定要收的，这是他的责任之一。
5: 师傅，师傅，弟子有事汇报。
6: 是师弟的事吗？
3: 是否他的身体又有不适？禀告师父，尊上已无大碍，只是他吩咐我择日准备拜师仪式。什么？
7: 拜师仪式？
3: 师爷，你可听清楚了啊！哎，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啊！
6: 回禀如尊，千真万确，幽若现在就住在绝情殿里。
3: 嘿，这可真奇怪了，之前他还坚持说不收徒弟，怎么突然又同意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6: 怎么想都并不重要，关键是他现在愿意收徒。师爷，千万不要耽误，赶紧去准备准备。
5: 是。

0: 蛮荒虽然荒凉恐怖，但只要有你在，我觉得这就是世上最好的地方。骨头，如果你不愿意走，我愿意留下来陪你。能跟你在这双双终老，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1: 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是不肯放过我？
0: 骨头，我来不是为其他。 是为了想弥补你，弥补我曾经犯下的错。我曾经以为报仇就是我的一切，但当我见到你，看着你那么简单，那么纯真，我才明白，我从来没有好好想过自己到底为什么活着。骨头，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东方玉清，没有一宿阁主。我不祈求你原谅我，我只希望你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啊！
1: 我不想听你说了。 你我以后只当是陌生人吧。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相信不在乎，可是小月呢？你也不在乎她吗？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身负洪荒之力，

0: 也一定会猜到是小月之前把洪荒之力传给你的，所以如今他只是个普通的凡人。可各派已经定下日期，但五星耀月之时就要处死南弦月，可以救他的只有你了。
1: 东方玉清，你骗了我那么多年，现在还想骗我？
0: 骨头，的确我犯下的错不能弥补。
1: 但至少眼下我们不能再犯任何错了，骨头。我对天发誓，若有半句虚言，立遭天打雷劈。
0: 不会的，师傅不会的，他答应过我，他不会杀小月的。况且，小月现在没有洪荒之力，现在更没有流沙他呀。
1: 骨头，你把一切想得太简单了。就算大家现在不知道小月把洪荒之力给了你。 可就算他们知道了，也一定会杀了他的。他是拥有洪荒之力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最畏惧的人。只要七杀殿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做到万众归心。所以他的存在，长留七杀就不可能安宁。长留向来都排除异己，怎么会留下这个祸端呢？

0: 姐姐对小月最好了，小月也会对姐姐好的，小月最喜欢姐姐了。
1: 如果童芳说的都是真的，那小月不是要替我去送死了？可是师父明明说过要保护小月的，可如果长留要执意杀他的话，东方，带我离开蛮荒。
2: 你不用着急，我既然专程来接你，就一定想办法带你出去。三日之后有烟云遮日的异象，到时候我设下阵法，跟杀阡陌里应外合，一定能打开蛮荒的结界。
1: 杀姐姐，
2: 她知道你被捉到蛮荒之后，气得发狂，要不是对你有所承诺，估计她早就血洗长流了。
3: 东方，唐宝还有清水他们都还好吗？
2: 他们都很好，都很担心你。
3: 东方，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
2: 你说。
3: 我体内为什么会有洪荒之力的封印？
2: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不在虚洞，应该是杀阡陌发现了小月把洪荒之力灌输给你，不想让各界和你师父发现，才在你身上加了封印，为了保护你吧。骨头，等我们出去救了小月，带着汤宝我们一起找个地方避世而居吧。
3: 东方，我答应你离开蛮荒仅仅只是为了小月。从今往后，你对我而言只是一宿阁阁主，我们之间除了交易什么都不是。

0: 参见圣君。
1: 参见圣君。
2: 都准备好了吗？
0: 禀告圣君，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圣君，时辰差不多了。

蛮荒不是不能用术吗？蛮荒虽然不能用术，但可以用阵。这种阵法不像一般行军打仗的阵法，而是融合了奇门遁甲和五行八卦。我就用这种阵法跟杀阡陌里应外合，打开蛮荒的穷极之门。

1: 小子，话大事不好！去派去监视的弟子来报，沙阡陌正率七杀殿众人赶往归来谷，似乎是有所动作。
2: 燕云蔽日之期，归来谷穷极之门，
1: 他们这是要放蛮荒众人出来，我们必须立即赶去阻止。

0: 这是怎么回事？骨头，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骨头，朱染，你不是说让大家合力打开穷尽之门，一起出去吗？原来你是在骗我们，让我们做牺牲品。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你所见，一宿阁没有什么不需要代价的。此阵法是禁忌。
0: 需搭上所有人的命，才能打开出去的秘境。
2: 你怎么可以这样？
0: 我原本就是这样。骨头，这才是我真正的样子。可是为了你，我肯牺牲所有的一切。
2: 东方，停下来！
3: 妇人之仁，他们这些本来就是穷凶极恶之人。
2: 根本死不足惜，他们的命也是命。我求求你们，快停下来救救他们！
3: 想逃出蛮荒，就别无他法。花千骨，难道你想一辈子待在这儿？
2: 我已经害了那么多条性命，难道你们还想让我在这儿待上这么多条性命吗？
3: 出不了，那就别出，
2: 一辈子留在这里好了。

0: 算了，密室未完成，秘境马上也要塌了，我们只有一半的几率逃出去。如果你们愿意冒险的话，就把这些药吃了，跟我们一起闯出去。但吃了这些药，就要受我们一宿阁的控制。出去之后，改过自新，不能胡作非为。 这样你还不跟我们一起走吗？怎么回事？小不点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出来？难道是义雄军又出了什么状况？
1: 圣君，长留各派联合突袭，已经攻到这儿了。
0: 拦住他们，绝对不要让他们靠近。
1: 是。

0: 杀阡陌，穷极之门大开，让蛮荒众恶人重返六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立马停手，走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这些恶人都是重犯，若真让他们离开了蛮荒，扰乱了世事，这可不是你担待得起的。
1: 只要能将小不点出蛮荒，就算把全天下的过错都扣在我杀阡陌的头上，我也在所不惜。
2: 师弟，不要让这帮人逃出蛮荒。
0: 好你个白子花，是你自找的，别怪我不客气。

我替你保住了，报仇。

0: 七杀，杀光他们！
1: 十一，
2: 大宝，你怎么来了？
1: 我看你弄栗子掉了一场流山，就知道一定出什么事情了。原来你们是来阻止骨头的，难怪你们瞒着我。
2: 大宝，你别冲动，危险！
1: 不要拦我！
2: 大宝，我们就朝那里走。

0: 这里是夏千陌已受重伤，穷极之门已封闭了，我们的目的已经达成了，不要再平添死伤了。撤！圣君。 圣君，
1: 小不点。

0: 小俊，
1: 我耗散功力，已经在别处另外打开了一条通道。小不点，姐姐终于把你给救出来了。
0: 小俊。

0: 顾童，你没事吧？
1: 没事，我们总算顺利出来了。可惜在密道里都被打散了。哎，怎么就剩这几个人了？
0: 对呀，朱冉呢？他不是跟我们一起出来的吗？他
1: 可能出来怕见到沙阡陌，醒来后自己跑掉了吧。
0: 本来还想把他带到沙姐姐和留下面前道歉的。对了，沙姐姐，沙姐姐呢？
1: 他不是接应我们出来的吗？沙姐姐，顾童，我一直担忧的是，可能已经发生了。
0: 什么？我们没有按计划从穷极之门出来，就说明七杀殿的行动受到了长流的阻碍。但沙阡陌居然从另外一个地方打开了通道，很有可能他已经散尽了功力。不会的。 沙姐姐，顾童，沙姐姐，你赶紧去七杀殿，我去找竹染来处理这些。等等，不方便的时候把这个带上。

0: 唐毛，唐毛，都是我的错，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你要听我说呀，我也想救千骨，可是我不能违抗师命啊！
1: 师命，师命，又是师命！如果骨头真的出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再也不要见到你了。哼！
2: 哎，师兄，这是你一直担心的吧？嗯，抱歉啊，刚刚我去了你的房间。

0: 万万没想到，花千骨已经被逐到了蛮荒，还差点惹出天大的乱子，竟然跟东方玉清、杀阡陌一干人等里应外合，妄图带着无数罪孽深重的恶人逃出蛮荒。要不是众位掌门鼎力相助，恐怕天下又是一场劫难。
1: 师尊不必客气，惩恶扬善，匡扶正道。
2: 乃是我各大门派应尽之责。
3: 说来，蜀山派今天怎么未到啊？
4: 我们有告诉他们，他们要是来了，也不知道是帮助我们，还是救花千骨。
5: 的确，这云隐掌门虽年轻有为，但是却在对这花千骨的处置上太过感情用事，尊上慈悲为怀，留了花千骨一命。可没想到他到了那蛮荒之地，却仍不知悔改。哼。
0: 早知如此，三尊会神的时候就应该杀了花千骨，就不会有现在这般死伤。这次杀阡陌就算是不死，也会重伤。七杀殿实力大损，已经威胁不到我们。但是南贤月身怀洪荒之力，一日不除，迟早会威胁到我们。所以，在五行曜日之时，我们必须先除掉南贤月，然后再铲除七杀殿。相信那时，定然天下太平。

0: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0: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1: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2: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1: 天意，
3: 天意。
1: 对，
4: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 听说了，我
5: 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时。
3: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6: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1: 是，
0: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1: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7: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哈哈哈！趁小凯不在，赶紧。
2: 我们一起喊，小凯你好啊！
3: 你好。
2: 谁在吃？
3: 不敢进来了。
4: 刚刚收到 Tony 的消息，他们今天晚上还他的朋友会一起来我们餐厅。
2: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就这样。
1: 我有一个主意啊，送瓶酒。
2: 那我给他安排几个 special menu。
1: The chef Lin special for you guys。
2: 发现一个问题，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1: 我希望拿出10%来给大家分。
5: 多少？多少？
2: 万一小凯觉得少了呢？
5: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就10几哦。
3: 我们也是啊。
4: 不敢鼓掌，
5: 不然我们太快，
4: 哎，大家你演这么
1: 熟。我们明天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
6: 欢迎回来，来吧。
4: 你要是有赶不过来的时候，我就去变变魔术。
2: 刚才慢的时候，来，等一下，给你们变个魔术啊。
5: 然后过了20秒，等一下，我们再来刚才那个魔术。
3: 那个熊猫底下给你开一桌，全变魔术。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近在，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7: 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合伙人手记、加更版、独家直拍等精彩衍生。
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近在，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0: 哦，可还哎。
1: 哦，早呀，小明哥。
2: 早啊，早啊。嗯。帅哥，说你呢？
3: 你，
2: 初犯帅哥可以吧？哎
3: 呀，早安，今天第六天哦。
2: 早。
1: 哇，第六天了。
2: 六六六。
4: 六六六。
1: 今天军哥和莹姐不在了，咱们后厨得提高效率，更给力了。
5: 我想了一下，今天小明哥就不上去了，今天一齐跟雅琪你们俩去前台吧。
1: 行。

0: 啊、哦，传菜位，好的。
1: 我们今天人员分配就这样，可以吧？
2: 还行还行。
1: 好吧。嗯、哦。然后有一些细节，我现在带你上去走一遍吧。
2: 好。
1: 走吧走吧。前天你就跟那个雅琪一开始在这儿，一个兵，给他们倒一杯酒喝了就行。今天一二三四五桌一共，来的是六个人的，就是一号桌。
2: 嗯。
1: 四个人的二号桌。
2: 好。
1: 到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他们名字，那个桌数我都给他标好了。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等客人到了之后呢，先拿酒水单给他们看，然后拿这个盘子，一个盘，一个碗，上完碗之后呢，他们随时 OK 了，你就拿这个点单。
2: 好，
1: 然后我想今天你们可以问一下，说甜品在你们吃完之后，如果想吃甜品的跟你说，这样就有个大致的时间，不然后厨昨天觉得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上个甜品或者不上。还有一个，我先拿个这个空篓子，可能做了一会儿，他们把筷子取出来之后，帮他们收一下。收到这个
2: 袋儿要收走是吧？
1: 对。哦，对了，还有一个就是随时观察一下他们那个盘子啊，比如说脏东西多了，你给他们换个盘子。
2: 行。
1: 然后呢，那个吸管这儿。冰在这儿，放这个进去。
3: 上楼的是放这儿，筷子你可以拿一下放这儿。这个坚果没了，因为冰冻了，就放这个小碗。
2: 我消化一下。你这个笑怎么感觉这么邪恶？
0: 趁小凯不在，赶紧。
2: 嗯，趁小凯下了钱，赶快。
4: 小明哥，我刚刚出去找土豆，我看到那个榴莲已经扎口了。
0: 哎呀，
4: 哎呀，说明
0: 今天可以收尾，可以吃它了。
4: 那小凯难了，小凯会跟那个榴莲说：“把嘴闭上。”
0: 为了不让它中毒，我们就赶紧先把它干掉吧。

0: 趁小凯不在，赶紧。
1: 小明哥哥又拿着一个榴莲来熏我们了，
0: 怎么的？你好像就好像你不喜欢吃似的。趁小凯不在，赶紧。
2: 哦，小凯，小凯，
0: 别吓我！你
1: 熟了熟了。
0: 哦，这个好好哎。哦，哇，哦，
3: 哦，哇。哦，不行，我笑死了。
2: 小明哥，你再这样子，榴莲先生外号取的。
3: 这个很蜜嘴，所以泰国人说话。啊，你看。

0: 大主，
1: 发炎了，
2: 我吃了。
3: 你休息两分钟嘛，
0: 一起吃才开心。
3: 对呀、啊，
0: 好吗？
4: 好东西抢着吃才开心。
2: 你赶紧给我拿过来。
5: 才把小凯下来，让他站在中间，我们一起喊：小凯你好啊！
0: 你好，
5: 小凯你好啊！
4: 小凯，你怎么了？小凯，我给你擦擦汗。小凯
0: 来了。
4: 你这么老远就闻到了，
0: 不敢进来了。
4: 小凯，
2: 别过来。
4: 小凯，你还好吧？小凯，
2: 不是，在那别闹。
3: 朋友们，就是刚刚收到 Tony 的消息，他们今天晚上还他的朋友会一起来我们餐厅就餐。
6: Anytime you have problem, please just come to see us.
4: Okay.
6: A lot of things for you, and then I give you this one is the chocolate to decorate.

0: And I also have your POS machine for your credit card and everything, okay?
1: Do you have a phone box that can keep things? Do you have a candle?
2: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1: Yeah.
3: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就这样。
4: 可以可以。
3: 打个骨折一点，打个七折。
5: 我有一个主意啊。
4: 你说。
5: 送瓶酒，然后我带了一大堆东西，咱就送他，送他跟他的朋友。
6: 那我能不能给他安排几个 special menu， 可以吗？
5: 我觉得可以。
6: 送。
4: 小明哥，你人缘这么好，就是啥都为人想啊。
5: 哎，我们在这期间，他可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哎，真的。所以咱们就热情招待。
3: 开始备菜吧。
4: 好的，好的。
3: 你注意你们的备菜时间啊，一起帮我剪一下辣椒。
4: 好。剪这个辣椒有点陷入死循环的感觉。

我要搜一下怎么快速剪辣椒剪刀。我去那边剪。

0: 大厨够吗？今天晚上总够吧？
1: 够了够了，谢谢。佳佳，我现在把两个凉菜跟一个那个木瓜的菜我交给你了。
2: 好好好。
1: 我觉得这样子你满意吗？
2: 何止是满意，我甚至有点激动的语无伦次，没想到有一天我可以在中餐厅做个菜。哎呀，人有了目标之后就是会觉得现在就是更有动力。那我今天就是把办公的搞完。
1: 对，没错。那我等一下给你做那个凉拌牛肉的酱料啊这些的啊。
3: 好的好的。妍姐，那我们现在要搞什么呀？土豆丝啊，去皮擦丝儿。嗯，
4: 对，剩下一点咱可以不要啊。
3: 哦，好的。这个丝儿还细一些，
5: 需要我帮你处理吗？
3: 好呀，就是给它抓一抓，
5: 就是给它做个马杀鸡。
3: 对，还有冷面需要焯一下。
5: 好，还要干啥？
3: 开杯。哎
6: 呦，我太擅长了，
1: 还是有消息。啊，嗯。哎
3: 呦，这个找个红菜板给切了吧。
6: 好的。
3: 小一丢丢。
6: 就小一点。啊、嗯。
5: 切完了。啊，
3: 这么快？啊，
5: 我现在打下手一把好手。来来来，你要多少？
1: 拿一个五管吧。
5: 哦，你这个方法好啊。
1: 对呀、啊。
5: 这个可以啊，
1: 第一遍。
5: 那我复杂就一次性全炸完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好了，这颜色都不错啊，真好看。
2: 林哥，我就这样子下吧，这摊平了。
1: 可以下来，可以下，对，很好。
2: 林哥，你看一下颜色。
1: 可以，很好。然后黄瓜拿去拍了。
2: 好。
1: 啊，小海帮我切一下木瓜哈。
5: 5:45了，一齐，你差不多可以上去了，我觉得。
2: 好，那我上去了。
1: 小海帮我切点的淮山吧。
5: 雅琪，你可以拿一点那个杯子上去倒白水啊什么的。
3: 好，
2: 我们可以下去倒酒了，把托盘得拿下来哦。
3: 好嘞，来吧，来倒酒。
2: 59了，来吧。
0: 第一桌客人是，
3: 你门口是客人吗？

0: 大厨，
1: 小明哥，
0: 这什么食材呀、啊？闻着这么清香。
1: 这个呀、啊、是藿香，药食同源，入菜增香开胃，还能够去暑气啊。清迈的天气太湿了，今天呢我打算做一个藿香炒牛肉，犒劳一下大伙，调理一下状态。
0: 原来藿香还能做菜啊，我还是第一次见。来，我来帮忙处理牛肉吧。
1: 来吧，起锅烧油。上菜，这个食补温润，调理综合，咱们端出去啊，给大家也尝尝吧。
0: 好，
2: 调个料汁儿。樱桃肉，
3: 樱桃肉一份。
4: 小明哥，来两份排骨。
5: 好的，
6: 辛苦
4: 辛苦。
2: 都丝儿好了，
3: 都丝儿好了。
2: 提鞍膏做好了，
4: 小明哥来
5: 来了，
3: 再来一份凉拌牛肉，
4: 牛肉三份，
3: 牛肉三份
5: ，OK。
3: 三号桌又加了一个木瓜，
4: 我先做两个木瓜吧。
1: 看看可以帮我打两个鸡蛋吗？
4: 我帮你打，我帮你打。小明哥，
0: 我来了。
4: 小明哥，
3: 小明哥，
4: 小明哥，
3: 小明哥，
2: 今天这个速度起来了。
4: 小明哥，
3: 小明哥，
4: 小明哥。小明哥，
3: 小明哥，
4: 小明哥，
5: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这个一定是小朋友喜欢的，这个特别好吃。
0: Thank you。
3: 这个是送给 Tony 的。
0: OK。
3: 还有一份，小明哥稍等。
0: 好。
2: 冷面来了。
0: 哇，这冷面怎么感觉越来越好吃了呢？那
2: 我不带好端，
0: 你这是在难为我呢？这俩菜没一个好端的，
1: 我那个也不能掉啊，我那个也不能掉啊，
0: 你是在考验我的年纪。
5: 真是考验我年纪大的时候抖不抖。
2: 不带好端，
1: 我那个也不能掉啊。

0: 丝毫的冷面滑掉。This is Chef Lin for you.
1: Oh, thank you.
0: Yeah, it's a gift. Yeah, special for you.
2: Okay,
1: thank you. Special.
0: Yes. Okay. 你们的冷面。
3: 谢谢。
0: 小心不要接手，一接手它掉下去了。
2: 我端上来不容易。
3: 谢谢。
0: 谢谢。要保持造型。来，很好的，
4: 没有他的完成了任务。
5: 还剩辣子鸡没炒，
0: 太辣了，小凯，太辣了，小凯，太辣了，
6: 太辣也得做呀。哎呦啊！
2: 马上把三份都给你做了，
0: 我的最爱来了，
2: 尝一下味道。
5: 要蓄谋已久的借刀杀人了，
2: 真的吗？
5: 好烫啊！
3: 我这会儿能缓下来，我帮你点什么不？
2: 啊，帮我煎海蛎煎。
3: 好嘞，
2: 慢慢帮我剥开。
3: 没问题。
2: 但是我现在有个猛料来了。
3: 什么？
2: 我的辣子鸡。啊！对不起啦，兄弟们。少换点辣椒得了。面对积分吧。快躲了，
3: 来了，
5: 我要逃离后厨。
3: 今天这个辣子鸡挺有脾气。
5: 明天我要逃离后厨。你看看谁不中招。这个
3: 啥辣椒这么大威力，
2: 千万不要跟我作对啊。你们
5: 小明哥
0: 来了，
5: 一号四号钟
0: OK。 It's spicy chicken wing. Thank you.
7: A lot of chili.
8: Yeah, all of it.
0: Yeah, if you want, you can. It's good.
3: 你做的那个调制的酒超好喝，二号粥要加三杯，
7: 二号粥要加，
3: 还要加一杯橙汁。
7: 我们要点几杯
9: ？Hello, Lama Place。
10: 五号桌要一杯。
7: 一桌加一个，加单，加三杯。
11: 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
12: 都好了，没多少钱。
13: 你那有要东嘛？东嘛就干土地呢。嗯。ดงหนาแน่นมากคิดมันเผ็ดมากแต่อร่อยนะ
14: มันหอมเข้าไป
13: มันหอมมากเออใช่อ่ะก็ปลากับไก่อืมจะเปรี้ยวหวาน
12: ชอบ
13: ปลาใช่ไหม
15: I like this I like itNormally, I don't like vegetable, but I can eat most vegetable here.
7: 差不多了吧。
16: 嗨，小朋友，嗨，这是我们店长还有我们中餐厅的朋友送给你的。好，希望你喜欢。OK， 谢谢。
17: 嗯，我当时头怎么在这里？
18: 怎么还低了高？
17: 还低了高？
19: Everybody, our chef is coming.
16: Yeah. Our chef
20: here.
21: It's Chef Lin, 我们的主厨林大厨，还有我们的美女。张大厨，
20: 萨瓦迪卡，大家好。
21: 行，他们福建人。
20: 哦，福建人啊。哦，你好，福建人哎。
22: 我莆田的。
20: 莆田人啊。
22: 莆田人。
20: 你好，
22: 你好。
20: 莆田的。
22: 莆田，你是？
20: 哦，没有，我厦门。
23: 我就说那个这个海蛎煎啊，
24: 海蛎煎，
23: 这个一看就是咱们福建。
20: 福建的，专门带了地瓜粉过来。
22: 是啊，
20: 对，坐坐坐坐坐。
16: 这道菜是谁做的？
20: 这道菜是我做的。
16: 啊，这么辣，听到很辣。
20: 对，可能福建人有点辣。
23: 他是湖南的。
16: 湖南人。
20: 哦，是吗？哦。
23: 长沙。
16: Hi, for that black thing, you remember? 木耳。
25: 啊，木耳。
16: Yeah, she bring it from China.
23: 木耳的腿。
16: South North.
25: Okay.
16: Yeah.
25: Very
26: good. 对。
16: 啊，对对对。
25: 贡菜
26: 的
23: 泰文
26: 叫
25: 什么？
26: 对
25: ，Yeah，This one we don't have in Thailand。
21: 贡菜
26: 泰国没有。
21: 贡菜，
26: 对，我就是为了没有让你尝一尝。
25: 哇
27: ，Yeah， 最标准地道，它
25: 可以
27: 是泰式，读音发。
28: Thank you for all the special meal and the special dish.
20: Yeah, yeah, yeah. Very nice. Okay.
28: And fast too.
20: Yeah,
28: it's like coming.
20: Yeah,
24: it's good.
19: Good? Oh, it's just orange juice. Don't mind.
28: That's okay.
16: Hi.
29: Bye.
16: Bye. Bye.
29: Bye.
16: See you. Bye. Bye.
28: Bye.
16: Bye. Bye.
28: But I need to pay you some money.
16: Oh, yeah. Do you want to know the detail?
28: No, because I trust you.
16: Oh, I've already sent you. Yeah, thank you.
28: All right, good night.
16: Thank you so
19: much. Have a good night.
28: Have a good night.
19: Okay.
28: Yeah.
19: Take a rest. Have a good night.
28: Bye.
19: Bye.
16: Bye.
29: Thank you.
21: Thank you. Yeah. Thank
25: you. Unbelievable.
21: Unbelievable. Yes. 好可爱啊。
25: Okay.
21: Bye bye. Yeah. Bye bye. Bye. Thank you. Bye bye.
28: Bye bye.
21: See you.
28: Thank you.
21: See you.
7: 哎呀，舒服了。
21: 来吧，那我们是不是要吃饭了？
7: 可以啊。
21: 还有吗？鸡腿？
7: 有啊，锅里。
16: 小明哥还没有吃啊？
21: 我就只吃了一个而已。
16: 师傅，
19: 大鸡腿啊，我要来。
3: 好香啊！哎呀，
19: 哎哎，小心小心小心，小明哥来了，快快快，躲一下躲一下，我躲着他吃。
21: 啊，你们在吃员工餐呢？那我也吃一口再上去吧。哎呀，但真的要上去了。
0: 哇，好好吃哦！
21: 你今天这个没卖是不是？
0: 没卖，我本来要给那个房东，但我觉得咱送的太多了，甜品我也送了，别吃撑了。
1: 爸，你怎么这么快？嗯，那。
3: 小明哥，
21: 好好吃啊！
19: 员工餐就随便吃点就行，那边还有排骨、牛肉都有。
0: 对，那现有的边角鱼料给划了了。
3: OK， 没问题。
19: 我给它翻过来啊，看好。

0: 咋了？甩到你了？
1: 没有没有。
2: 哦，林天，
0: 我以为甩到你了，林哥。
3: 哇，今天晚上这么多好吃的。
4: 必须的，安排。我先炸个虾，好吧，小凯。
0: 你炸。

0: 吃饭了，各位。
1: 好的。啊。
2: 哇，太香了！怎么可以这么香？
3: 哇，好好吃。嗯，
4: 这个好好吃啊。
5: 好吃吗？
4: 今天跟那些有点不一样。
5: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更好吃了吗？因为这是小凯做的。哦，
1: 好吃的。
6: 真的。
7: 爸。
5: 爸。来来，莹姐来干杯，来莹姐。好吓人啊。感觉今天晚上林大厨一直在撒娇呢，真的是。
8: 没有吧。
9: 还没洗到啊。十岁的时候差不多该拍了。
5: 十年了。
2: 哎呦真的，我发现我录完中餐厅，我经常上哪儿吃饭，就是都有那个厨师长送我菜。人家觉得我也是他们的人。
5: 是啊，
2: 互相同行。
5: 对啊，
8: 厨师长一般会有这个权限的，知道吗？但我们在中餐厅都没有这个权限啊，严姐。哎呦，
5: 真的。你今天送少了是吗？今天这桌恨不得有半桌是你送的。
8: 没有，收钱了吧？
5: 没收。收什么钱？怎么会收钱？我们怎么敢收钱？
8: 没收钱吗？
9: 你为什么不敢直视我呀？你怎么看见我一眼叫瞟一下，看我一眼瞟一下干什么？今天我们赚了多少钱呀、
2: 啊？好的，今天我们总共的营业收入是……
8: 等等，我猜一下，
2: 又要开始了。
8: 我觉得差不多在一万二，
9: 少了，我不信。
8: 一万二还少？今天
9: 一万四，我猜。
5: 一万三，我取个中，
8: 还一万三千五的。
2: 一万三千五。
5: 你这个猜一万三千五是不是？看咱俩谁接近。
4: 一万三千六，我来一个，太精细了，太
8: 离
4: 了。
10: 五万？
2: 什么？
10: 一万二。
2: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总共营业收入是15397。啊！
9: 等一下，我猜的最近吧？哦，
2: 不愧是 CEO。
9: 有什么奖励？白菜啊。
5: 我用榴莲香味。
8: 哎，准备准备了，3、2、1，小凯，
5: 小凯，来，我们全。哎，
9: 别，他们都装一装，你是真过来。
8: 你没有闻到榴莲的味道吗？
9: 只有你。
8: 小凯。等一下，我。发现一个问题，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9: 小明哥，
5: 我们这季有工资的吗？
9: 有啊，你得定工资啊，小明哥。
7: 当然每天有。
5: 我们挣了多少钱了？你先告诉我。
9: 不管多少钱，我们直接定，我们得定。哦，
2: 对啊。
5: 不，我是想按比例来定。比如说，本来可能200块工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挣了很多，那我们就多分一点嘛，奖励大家干得好嘛。
2: 天哪，我们现在的结余是64605块。哇
5: 哦，我希望拿出25%来给大家分。
9: 多少？啊？25，一万多。
5: 我希望明天给大家分一分，然后大家去买东西，因为明天可以休息。
4: 不然我们太快，
5: 这么快就
8: 不实了。万一小凯觉得少了呢？万一小凯说要拿出35%，
9: 16000，16000啊，分16000啊，
8: 16000也才2500啊。
0: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就10几欧。
7: 我们也是啊。
8: 5欧哪有10几欧？5欧。
0: 对呀、啊，我来之后，你跟我说每天要发2000，
8: 不是，是这么多天啊，
5: 这么多天加起来，
8: 这么多天加在一起。
9: 等一下，我算一下。
8: 是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9: 什么？
5: 哪有7天？
7: 啥？
9: 你从来泰国就算1天呢？
8: 那天晚上应该要算的吧？
9: 怎么叫你来那天就得算1天呢？
8: 我好歹睡了修了水管呢。
5: 我们按理说付工资不应该从算来的那天，应该从营业的那天开始。
9: 对啊，
5: 所以应该是3天分这些钱。 好不好？可以吗？
8: 可以。
5: 大家明天可以买点自己想买的、想吃、想喝的，好不好？
9: 行。我就不要了，我充公了。
5: 哦，不，这样，
9: 我不要了。
5: 你听我说，
9: 我充公了。
5: 你听我说，
9: 我不听。
5: 不是，因为明天怎么样？明天我们吃饭还要消费呢。嗯，可以拿这些钱去吃饭呀。
9: 花16000吃饭。
5: 吃饭，你们也不少钱。
1: 16000除以7，
9: 好，2300块钱左右吧。
5: 一人2300。
9: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5: 好的。哦，
1: 对呀。
5: 同意。
8: 哎，准确的讲应该是2天吧。
5: 1天，你们有一天是试菜。
8: 对呀、啊，那就是2天嘛，回去2天嘛。
9: 哦，对，2天，开业1天、啊，第2天都没有。
0: 少发2天，我给他算一下。等一下。
5: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9: 给小明哥发766，但是给他发800吧。
5: 800太猪是吗？
9: 对啊。
5: 看他的工资，等他回来再说吧。
9: 来吧，袁姐，
1: 这是我的， yeah. 谢谢啊！
8: 萨瓦迪卡，
1: 哎，大碰卡，哎
11: 呦，哇，
10: 谢谢，
8: 耶！来了，发工资拍张照，好吧？
5: 我们明天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来，各自把钱拿好。
9: 嗯，说好说好说好，
5: 谁捡到了算谁的啊？哎，哦，哎呦，
11: 哎，淘气的很。
5: 来，开始收拾，
9: 收一下，好，很快很快，把它收下去啊，加油。
8: 哦 ，sorry， 再来一点吧。
10: 别给他加了，那上面很沉呢。
5: 没问题。
9: 哎，小明哥天天在房间里健身还是有效果的。
5: 来，我来，
11: 可以吗？
5: 可以，放，
11: 还放，
1: 还能啊？
5: 放。
11: 嗯，咱俩也行吧。
8: 哎，放下。嗯，
5: 来，小凯，咱俩呢 ？OK 了，干净了，
10: 很完美。
11: 还有啥要做的不？
10: 没啥要做的了。
12: 那没啥事儿，我就先归了。
11: 早点睡是对的。
12: 拜拜。
9: 好不容易今天这么早一天，还不早点走？
10: 走吧。
5: 妈，有了打样团队，我们轻松太多了。
8: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场面。Hello， 佳佳。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说两句的？
10: 我想说。明天终于可以放假了，太开心了！今天还领工资了，我也要开始拍了。为什么林大厨为什么现在还要穿着你的厨师服？哎呀，
8: 这不是那个下班了吗？回去换啊。嗯，
11: 这也拍了，全
10: 都开卷起来了。
11: 为什么？
10: 我们今天下班喽。
11: 所以啊，还是早下班。你这个心情啊，状态呀、啊，这都不一样。是不是？你看看这俩人，
9: 动了这俩人。
11: 我他俩留在这儿吧，把你留在小菜园了。
8: 我们的小明哥店长，
10: 店长
8: 也在拍我们，他给我们打光啊，店长。啊，小明哥现在依然是生龙活虎，
5: 毕竟年轻。
8: 是。
10: 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大家一起集体下班。哦，
8: 真的是第一次。
10: 是不是啊？就很完美。
12: 拜拜，小林哥，晚安。
8: 拜拜，晚安哦。

这个行李箱好吵啊！门都关了，应该是在睡着。回来啦！啊，期待明天跟大家见面，带了一些好东西回来。

0: 我一定能赶上休息日吧。
1: 休息的时候出去玩。
2: 出去玩不得吃点什么鸡腿啊、酸奶啊什么的。
1: 查到好多清迈可以玩的地方。宁曼路动物园，还有动物园哎！
3: 潘呢
4: ？Hello，Hello，Hello，
5: 回来啦！
6: 你觉得这个好，那个好，比较像运动，
7: 很简单，是不是？哎呀，
8: 看看它的颜色，
9: 今天是春游风格，
8: 把你帅的。
10: 小伙伴们，赶紧过来，我们去拍一下宣传片了。

0: 三二一，走。
1: 哇，当天的当然更新鲜。
2: 好看，
1: 你看小明哥没来，这多少个蛋？
3: 七颗蛋
1: 。小明哥前天拿三颗，昨天拿一颗，你说他是不是偷蛋了？
4: 刚捡的，发财了，九个蛋。
5: 好，走了。
0: 来，三二一，走。
1: 听我的，今天所有的新鲜，按我的计划，全部就位。
6: 太乱了。
7: 我觉得他这不是在跟我反抗，他是在表达，他很新鲜。
0: 对 ，OK。太新鲜了。
8: 对。
9: 你也来整一点新鲜的。
5: 好 ，OK。
10: 咱家的蔬菜绝对天然，所以有机。
0: 好。好，再来一条，三二一，走。好 ，OK， 看，可以。
1: 这次的中餐厅太新鲜了。
11: 走吧。
12: 换个衣服，我们出发
13: 去吃大餐吧。

0: 走吧，上车吧。
1: 小塔，我们出发吧。
2: 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阿维塔零七，智美都市豪华 SUV，
1: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3: 可以，多多马上上吧。这几天都没出去过呢。
4: 对呀、啊，都还没出去呢。
5: 哎，这好像个大象，但是泰国。
6: 拍一张给军哥。
7: 林大叔，快过来看，云，这个云像一只小狗。也许路途始终没有终点线，让故事再留点悬念。哦哇哦。

0: 严姐，怎么了？我在思考我的那个隐藏菜单，他是搞那个青花瓷的小甜点，还是湖南特色的菜？
1: 我想想哈，
2: 我建议啊，咱们之后就是也是类似于像昨天这样的，每天一个人做一个盲盒就行了，
1: 这样挺好的。
0: 本来我来之前我计划的是想要做卤菜的。
3: 卤菜你想做什么呀？卤菜也许我能帮到你，
0: 但是卤菜的话，它就是摆盘容易不好看。
3: 卤菜多了，你得说是什么呀？
0: 我家里点卤菜都是相当于拼盘，
3: 那叫卤味。
0: 不，我说的是卤味，我说错了，
3: 我以为是提的那个卤，
1: 他说的是那个卤。
0: 对对对，我是我。
3: 卤味也行，但是它就没有跟你产生那种
0: 卤菜
3: 连接。
0: 但卤菜就是我从小吃的，也是因为我老家相当于是酱板鸭。
3: 请问你是很多年前救过一个酱板鸭吗？
4: 你是否在雪山救过一只狐狸？
5: 你是那只狐狸？
4: 我是那只酱板鸭。哇，
0: 你居然吃过东安鸡。
6: 我做香菜，哇，那种酸辣酸辣的东安鸡，
0: 感觉
6: 东安鸡居然这么多人没吃过，你吃过吗？
7: 我听过耶。
6: 真的吗？
7: 是酸酸溜溜的那种鸡吗？
6: 你居然吃过。
7: 因为我很喜欢的一家小店，它这里面有这个。
6: 天哪，你是第一个耶。
7: 真的吗？
6: 我昨天问小林哥他没吃过，然后严姐没吃过。哇，你居然吃过。哇，你居然吃过东安鸡。
7: 我来看看他那个。
6: 没事。
7: 哎呀，这个啦。
6: 烧鸡。烧，这是我老家的。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哪里人？我河南嘞。河南烧鸡
7: 就是会有这些。好嘞。
6: 天哪，这个冥冥当中的缘分，你给我找到，最后找到我老家烧鸡。
7: 如果你来台北，我带你去猫空喝咖啡。吃东西，
6: 那我可以带你到长沙吃点那种接地气的。
7: 长沙之前我去的是那个好像夜市，然后就好几层楼的那个。对。
2: 对了，小明哥，我今天又接受到一个消息。我们之前不是说我们这一季的 KPI 是10万泰铢吗？他算纯利润的话，得加上我们之前的成本4万，所以我们是14万，
8: 又增加了。
9: 好吧，那后边这几天好好干吧。体验一下重新创业的感觉。
8: 那我有个建议，今天晚上直接把它吃完喝光，明天从零开始。
2: 这样，你如果想体验困难，我可以不给你拨钱，你自己想办法。
8: 那就是不能动苦了，小凯。
2: 到了。
10: 走了，走。
11: 就是要那个
12: 能接受一点的。
11: 在二楼包厢。
7: 您先。
13: 这还抽签呢。

0: 哦，哇哦，坐坐坐。Hello，萨瓦迪卡。
1: 你好。
0: 你看这边的主菜最贵也才350、380。
2: 啊，可以。
3: 南瓜110，鸡翅6根105。
1: 因为它这边素菜贵一点。
3: 这个鱼280，就是我们那个鱼嘛。
0: 但我们那个鱼比它贵很正常，它这个炸鱼。我们那个有做加工的，对吧？我们那个是有加工，
3: 是，我们就参考一下而已。
0: 哎，这个腊肠是不是可以试一下？感觉好好吃啊！
4: 鱼点一个可以吗？这个鱼感觉很不错啊。
3: 好的。
4: One fish。哎呀，我觉得它这个粉面好像也不错。
5: 他们也有这个蒸牛腱，
1: 对，他们可以那个包着吃。
6: The favorite menu
7: present 他说，他哦，他说他是给泰国公主的。
3: 哎呀，你可以尝一尝，你也是公主啊。
7: 不是。
3: 我们觉得你是，你就是。我们觉得你是，你就是。
7: 好，那我就点。
3: 没办法。
7: The princess one. Thank you. 那吃了都不好意思。
3: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我们心目中，你就是公主。
7: 哎呀呀呀！
8: 这么美。
3: 谁还不是个公主呢？真的，
7: 谁还不是个公主？哎
1: 呀，黏住了。我们
6: 烤肉 chicken。
1: 哦，好
9: 好。太贵，亲家。
10: 谢谢。
1: 哇，这个看着挺好吃的。
9: 东阳宫。哦。
1: 感觉这也不错啊。来吧，公主殿下，
3: 来吧，来来来，
1: 欢迎公主回来，来吧，小公主，
4: 欢迎，
1: 来吧，只要昆凌一回来，不是汉娜一回来，我就容易跑调。本来这个普通话说的挺好，她一回来。来吧，我这次夹起来了，我
3: 不是你要是去了台北，你跟他们待一段时间，你就满口的台湾话。
1: 是的，就是感染力很强，东北话也这样。
7: 干啥呀？
1: 东北话和台湾话有点像什么？你们说是这样子，
7: 这样子，嗯，
1: 这样式。
7: 这样式，
3: 台湾人跟东北人吵架，一个是干什么，一个是你瞅啥，你干什么，你瞅啥，
7: 我好凶的感觉，
1: 我瞅你不行啊，就这种，
7: 那个气势本身就输了呀。
1: 快吃吧，来吧。
11: 这是什么？这个得趁热吃，吃，当小人烫啊！嗯，里边很烫。
0: 没事，
11: 那趁热吃才好吃。
0: 这是有点像南瓜的。
1: 炸南瓜呀。
11: 好好吃。好吃，
4: 啊，这个菜做的还挺好的，
3: 都很好吃，它都是甜辣口的。
6: 没问题，他今天都问我了。
0: 这个五花肉看着就行。
4: 来，我来 service 一下，
3: 服务这么到位呢？
4: 那必须的，我练一下，练一下。来，很简单，鱼，我给你们服务一下。
7: 谢谢。
4: 大家来，来块鱼吧。
7: 谢谢。
4: 哇！昆凌，鱼可以吗？
0: 你那个那天给客人上，不能这么上啊，太随意了。
4: 那肯定不是的，我先吹一下。
7: 需要我帮忙吗？
4: 不要，坐着。
7: OK， 好。
0: 哎，不能对客人这么凶啊！
7: 怎么还没有呀？
2: 这是明天美食推广日的地点卡。
3: 好的，你看，这个美食推广日地点卡，我们

0: 入览课吧，那就可以做一点简单的东西。
1: 可以。
2: 那个，要不然就是那种冰豆花吧，然后上面有各种的，然后可以往上浇东西，那种的也行。
0: 嗯，可以。
3: 我会带我的糖葫芦棍棍，揭开我的糖葫芦棒棒。啊，
2: 对，那个拿着那个就挺好的，
3: 那个可以移动。
2: 对，移动的好。
3: 嗯，那冰酿番茄好用吗？
2: 好做呀。
3: 那你教我。
2: 可以啊，可以啊。
0: 炸酥肉。
2: 小酥肉行，可以。
4: 凉虾，
0: 行，那我做一个红糖凉虾。
5: 我知道，就那个小凉虾嘛。
0: 我第二季做过。
5: 对对对对对。
0: 哦，第三季做过。第三季我在那熬凉虾，小明哥说你在熬豆浆啊。
5: 哎，我说的是豆浆还是疙瘩汤？
0: 你说豆浆。我给你找一个原视频。
5: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丢人的事儿，别让我看了。
6: 豆浆一定要煮熟了才能喝啊！我跟你们说，哎，豆浆你要看住了啊，它会糊底的，一定要煮开、煮熟。
5: 可是这也不是豆浆。
2: 这个反正低着头在这嘟囔着。
5: 豆浆
7: 但是可能到这很难冰块。
3: 那我们能不能就是清晰一下明天摆摊要做的大概有哪些，然后我们有个分工，明天大家会不会效率高一点？
0: 现在是我要做个豆花嘛，然后
2: 你怎么做豆花？
0: 对不起，我是凉虾。那个严姐做豆花，嗯，昆凌姐是做糖葫芦，还有番茄，嗯，
5: 对，我也帮他们做，嗯，然后我明天负责揽客，
2: 对，
8: 那明天，嗯。大家的一次性的餐盒要去备好。
0: 妈，再交给一题了，交给一题了。
2: 哎呀，那我要提前给你钱啊！哎，哦对，哦对哦。
0: 你就不能马上走来为我们付出一次？
2: 哎呦，对啊，对啊。你看你能不能就是阿福搞不来的，像什么两头抱啊什么的，裙边呐、啊，燕窝呀、啊。
8: 你要是都跟我搞来了，我跟你讲，那你的身份地位不得了。
2: 你买，你说要啥？
8: 我要鱼子酱。
0: 哎，你这样吧，明天帮我搞14万泰铢。

0: 因为这个明天就不来了。哎，我要问这儿有没有一次性。
1: 那明天再给你报销哈。
2: 明天报销就
1: 好。
3: 工资也没挣多少，还透支。
4: 哎，工资现在在包里呢，
3: 还透支。
1: 小明哥，到时候揽客的时候，我可能还要请教一下你。
3: 嗯，好。直接问，他是我们的店长，你太客气了，这样子。
5: 哦，有啥事儿你尽管使唤，好吧？我们中餐厅特色就店长是被使唤的，
6: 那哪敢？我们从心里
5: 限量，
6: 心里是尊敬的，
5: 心里是可以尊重的，嘴巴还是被使唤的。
3: 喵！啊！对不起啊！
0: 哎，这酒是不一样，怎么回事？我看看一会儿还有什么动物。
6: 我想听那个猫起床那个声音。
0: 对，就那个。
7: 我觉得我学的还挺像的，
6: 像，很可爱。嗯，想养一只。
0: 抱走。
6: 对。
3: 哎，我有一个揽客的想法。
8: 这一波套餐啊，打包好了，随时可以出餐了。
9: 你好，麻烦给我来一份店内卖的最多的套餐，但是我有点赶时间，需要尽量快一点。
10: 来啦，也给你加一个黄金配餐搭子，美汁源果粒橙。赶时间吃饭也不要赶营养哦，加个果粒橙，这餐才能方便成、美味成、营养成，成成成成哦。
9: 美汁源果粒橙，我平时也爱喝。
8: 美汁源果粒橙，美味又营养。它是整层压榨饱满果粒，富含维 C， 每一口都有嚼得到的果粒。
10: 可以试一下，怎么样？还不错吧？
9: 听你这么说，有它在，以后。

0: 赶时间吃饭时也能兼顾美味和营养啦，太棒了，谢谢你们。
1: 看你这么喜欢，我们就再祝你加个果粒橙，这餐橙橙橙橙，祝你凡事都能橙橙橙橙。
0: 好嘞，
1: 有机会再来我们的线下中餐厅堂食打卡好不好？
0: 好的，下次一定来。
1: 好，欢迎。
2: 还没结账呢，
3: AA 制，我们有钱了。
4: 等一下，昆凌姐没有工资，
5: 让她在这洗盘子。
2: 可以，可以，走。
6: 喂，不行，不行，我把我的钱都给她。
7: 谢谢，谢
3: 谢。我先练一下。
1: 可以，就得上去那种。
3: 冰糖了。
8: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9: 出发！
10: 冰糖
3: 到了！
1: 来来来，朋友们！
11: 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
2: 哎呀，我天哪！
12: 小明哥，
2: 拜拜！
12: 你好。用你来哈捧四个套餐，一个套餐都来两个。
2: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12: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1: 语言小天才来了。
2: 明天是主厨餐桌。
12: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13: 他们听得懂吗？
5: 他听得懂，
7: 我听不懂。
13: 你听不懂啊？
12: Joy。
14: 非常美味。哇，
12: 谢谢。
8: 下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酿造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15: 哎，我有一个揽客的想法，有一个办法，你打一张我的照片，举在你是什么身份证？
1: 这可以啊，我帮你 AI 一下。
15: No， 我知道，我不知道，不认识。
1: 有吗？
15: 有啊。
1: 你看，都准备好了，我看看。
15: 那我就臭屁一下了啊。跟贝克汉姆这张可以吗？哎呦，
7: 可以，叫我
15: 跟贝克汉姆先生。哇哦，这张我站 C 位的可以吗？哇，
2: 哎，这不就是我们看的那个什么酱料瓶上就应该摆这张照片吗？
15: 是，
14: 这张画质有点不安全。哎呦，哇，
1: 可以。对，不是明大厨，你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
15: 你看，有打球的，
2: 快来哪个进去给个特写。太帅了，一人分饰四角。
6: 教练在水牌嘛。
13: 你这个一直有个菜叶。
15: 稍微，我选一下，你们看一下哈。
6: 这头型
7: 真的。
4: 然后呢，因为后天有灶前烹呢，所以呢我们。后天灶前烹的那一桌全部由林老师负责。我的想法是林老师一天，然后严姐来一天。第二天的灶前烹的所有餐呢就由严姐来负责。
15: 哦，对，第二天严姐。
16: 哎，哈娜，你还没有尝试过这个扫码是不是？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相当于大家可以扫这三种方式，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马上要揽的客人是揽这个主厨餐桌的客人，他如果愿意的话，就点击这一个让他扫。就行了，然后跟他分享我们的主厨有多么的厉害。
1: 对，
16: 说呀这种。
1: 林大厨，你是福建吗？
15: 什么？
1: 你是从福建？
15: 福建，对。
1: What else can I？ 我还可以说什么？
15: 三四年 experience for the Intercontinental Five Star Hotel Executive Chef， Chef is a。Food magic.
1: Oh, he's magic. Okay.
15: 坐下。哎，菜来了。
1: 可以。

0: 他那不也说有小明、小魔术、小魔术，
1: 你有个小魔术啊。
2: 我准备一个魔术可以变给 chef table。
3: 可以。
4: 所以这出餐桌也太幸福了吧。
3: 那当然。
2: 你要是有赶不过来的时候，我就去变变魔术帮你买一点时间。
1: 可以。哎，可以。
5: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大堂太需要了。大堂太需要了。
1: 上台慢的时候，来，等一下，给你们变个魔术啊。
5: 然后过了20秒，等一下，我们再来刚才那个魔术。
6: 要不这样吧，就是咱们餐厅那个熊猫底下给你开一桌，全变魔术。
7: 我这在说
8: 必须，又是3天
6: 一起的，
8: 对呀、
1: 啊。哎呀，在哎，我来，
9: 我来。
1: 你觉得在演艺界里面哈、我觉得做菜一姐。
0: 对，哎呦我的妈呀，这个给弄得太那啥
1: 了。不，真的，至少在我认识的里面，这个是我实话实说的。
6: 那前面写一个在林大厨认识的。
2: 对，加克利你应该加个
6: 这可以。
1: 没别闹，真的，我是说真的，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不是演艺界里面吧，
8: 是
1: 美食烹饪一姐，对不对？然后
6: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一点简练，
2: 就是这样才有神秘感。知道吧，神秘感。
8: 对，
2: 你一定要来尝尝看东方神秘的味道。
10: 他们说你昨天晚上唱歌你唱什么了？
11: 什么？
5: 你们听见了？
11: 唱
2: 你不会在直播吧？
5: 我敷着面膜。
2: 敷着面膜唱啊？
5: 健身。唱得特别大声，还有真假音转换，
12: 都是我。

0: 明天要赚八，
1: 发了，
2: 发
0: 遇水则发，来吧！
1: 欢迎昆凌回来，祝明天开档顺利。
3: 好的。
4: 哎，我以为走了，怎么又坐下了？
5: 还没结账呢。
3: 5908，我算一下。
1: 人均消费我们八个人呢、啊。
6: 消费我们八个人。
5: 100多嘛，100多。
1: AA 制好不好 ？AA 制，我们有钱了。
5: 等一下，等一下，昆凌姐没有工资。
6: 我们请。
0: 我这有、啊。
1: 我们请。
5: 我的意思是我请，你们在这请。我请你阿姐，我请你。
0: 谢谢。
5: 喂，不行，我
1: 走了，
5: 我来请。不行，我请，离得近的请。
1: 为什么是你请？
5: 离得近的请。
1: 为什么是你请？
5: 我来请。
3: 太可怕了，打一架了又。
5: 不行，离得近的请。
1: 我请。
5: 算账。把我50000我拿出来。
2: 等一下，小明哥，你有钱？你有那么多钱吗？
5: 有啊。
7: 你哪有那么多钱啊？
8: 没那么多钱、啊。
5: 你哪有那么多钱、
8: 啊？好，我花了700块钱。
5: 你只有700块。
6: 刚刚好700。
5: 我把我的钱都给他，然后剩下的我再挣。
7: 那你就
5: 不是还债？
7: 行，那就他这洗盘子，洗盘子，让他在这洗盘子。
5: 对，可以，
7: 我们走。
5: 对。我用体力劳动来换取昆凌姐的那份。剩下的我再挣。
1: 小明哥，下雨天呢，
5: 好吓人呐、啊！瓢泼大雨啊！
1: 亲麦，
5: 哎呀！瓢泼大雨，
8: 这种大雨不会太久，但一般半个小时可能还是。

0: 这些是不是得拿进去的呀？这都是什么？
1: 这是我的一些料。啊，老赵！天哪，酒酿、嗯，
0: 这个豆花放进去啊？
2: 或者加牛奶也可以。
0: 对呀、啊，
1: 太棒了！
0: 真的，绝了这个！
3: 哎，我的那个凉虾其实也可以放这个。
0: 也可以啊，
1: 超好吃。
2: 咦，绵绵冰激吗？
1: 对啊，叉冰激，想说叉冰应该是不会错的，
0: 这可以。
1: 你看这个，
4: 蚵仔煎粉哦。哇，
1: 来了，
0: 是那个。
1: 你心思心心念念的它来了。
4: 鸡粉。
1: 对。
4: 我蚵仔煎的辣酱也拿了。
0: 对，番茄酱有了。
1: 哎呀，都整齐了。天哪。
4: 谢谢。
0: 啊，然后还有糯米纸贴，
1: 糖葫芦的米纸贴。
5: 对，哇，还有味增汤料，哇，
0: 很全，
1: 感觉我们发了，
5: 好厉害呀、
1: 啊！这物资补给的太及时，
5: 好贴心哦。
3: 这是什么？
6: 兄弟，我拉进去，我找个柜子。
3: 哦，这是糖葫芦，糖葫芦的棍子，这糖葫芦的棍子。
0: 我知道，我说让韩娜明天扛着这个。
3: 这个有点太酷了。
0: 我们得录那个。
3: 我先搜一下啊，我看它正确的叫法是怎么叫。嗯，
1: 好香哦，这个空气中有一种花香。
5: 嗯，这什么花那么香？闻一下豆包。
1: 啊，七里香。
5: 七里香。七哦，
1: 想你的夜，是这个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会唱吗？
5: 我有听过这首歌。
3: 冰糖葫芦，
0: 可以，可以，
1: 这是冰糖葫芦。
5: 冰糖葫芦，
3: 冰糖葫芦，买一串送一串，你好，再学一下。
5: 冰糖葫芦买一串送不了一串，哎呀，哪中了？

0: 叮当无人，
1: 笑得自己都想笑了。
2: 这样吧，昆凌姐，嗯，我自己录完发给你吧。
1: 好啊，
2: 太多人了，我不好发挥。
0: 你回去，回去再录。
2: 我有一丢丢偶像包。量一下粉在哪儿？
3: 在哪？
2: 哎，哎，你有没有觉得我那个好像跟你这个一模一样啊？好像是，
3: 就是这个。
2: 我当年买的也是这个，
3: 就是这个，
2: 买的一模一样。
3: 那必须的。
2: 你是不是去翻录像了？难道就是我们俩就这么心有灵犀？
3: 凭感觉我就凭感觉我就买了就 OK 了。
0: 那时候你觉得我做醋溜蛋好还是做卤味好？
2: 醋溜蛋直接去微信公众号搜林树威，
3: 对了，
2: 就能搜到了。你哎，你是不是前段时间刚发了一个？
3: 刚发了一个视频。哇，就像吃那个东北锅包了味啊
4: ！DJ 准备，一勺鸡粉，两勺半的糖，三勺生抽，三勺醋，再加一勺蚝油。哎，这马刀切可真方便，一勺生粉搞里面。哎，压住了，
1: 很有梗哎。
3: 大家不会做菜可以搜这个人。
0: 好的好的，
3: 请多关照。
5: 请再重复一遍，这个人叫林树威，来跟大家一起重复。
6: 林树威，
7: 林树威，
5: 林树威。
1: 今天耳根子都要红了啊！
2: 来，平时只有我看你啊，我直接就说出来你那个视频了啊。没事，都可以撤了啊。
3: 走了，
0: 完了。
8: 自己先晚安。

0: 就得上去，
1: 声音还得那种懒散，
0: 要有慵懒那个劲儿。
1: 对，有要有慵懒那个劲儿。我先练一下，
0: 可以。
1: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赏去要分明，部位方法要找准。没有绷住，
0: 还不够懒，再懒点。
1: 我再来一次。

0: 我听一下，可以，这可以，我看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可以，这个太好了，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1: 我觉得很好，
0: 太好了，
1: 已经有那个慵懒范儿了哈。
0: 我再来一次。

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今晚8:10，野狗骨头。
1: 这边和海城的 4S 店都能提。
2: 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
3: 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
1: 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
3: 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4: 陈经，快！陈经，
3: 苗静呢？
4: 静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
5: 真的找人？
4: 哎，陈总，
6: 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
0: 今晚8:10，野狗骨头，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7: 出发。
8: 冰糖，
9: 冰糖了！
10: 来来来，朋友们！
11: 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12: 哎呀，我天哪！
13: 小明哥，
12: 拜拜！
14: 你好。用你来哈捧
15: 四个套餐，
14: 一个套餐
15: 都来两个。
16: 派派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17: 阿拉伯语，不是
10: 语言小天才来了。
16: 明天是主厨餐桌，首日大厨是林大厨。
11: 这么帅！哦呦，
18: 今天不是要给他做服务员吗？
19: 他有点主厨餐桌的意思。
5: 小明哥，
18: 哎，
5: 有什么东西生锈了？你闻到了吗？
18: 是我生锈了吗？
19: 你嗅到了。
14: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7: 他们听得懂吗？
20: 他听得懂。
21: 我听不懂。
20: 你听不懂啊？
18: Joy。嗯，
22: 非常美味。哇，
14: 谢谢。
23: 各位，我们要到楼上开个会了。
24: 客人的真实的反馈，具体的意见。
25: 我觉得啊，确实是我们有问题。
0: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致敬建设先驱，传承红色初心。今天我们继续建党主题特别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三峡大坝，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2309米长的混凝土坝身横锁长江，最大水位落差达113米，相当于40层楼高，130多万人因此离开家园。它是中国的国之重器，也是人类工程史上的一个奇迹。本期节目，我们走进那些筑坝的人，去探寻那段于惊涛中筑丰碑的赤诚往事。
1: 西陵峡，长江三峡中最长的一段峡谷，千百年来，船工们在这里与激流险滩搏命。而今天，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上游水位大幅抬升，西陵峡的险滩已沉入江底，水面平静如湖。但这份平静来之不易。1970年，为缓解我国华中地区工业用电紧缺的局面，同时长江中下游又常年面临洪水的威胁，中央决定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但更重要的是，葛洲坝还承担着后续三峡工程攻克技术难题、积累建设经验的重任。于是，建设者们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人拉肩扛，在长江上硬生生地截断了万里洪流。现在，甚至能让游客在这里和轮船一起水涨船高。
2: 这里呢就是葛洲坝，万里长江第一坝。我们的游船呢刚刚是进入到这个船闸里，这个船闸的门是刚合上，现在我们就马上可以体验到传说中的水涨船高。
1: 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游船悠悠抬升，船身与闸墙的距离越来越近。
3: 我们这个船现在还在缓缓的升高，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水位线，它现在还在升高，可以升高最高的高度是68米的样子，
2: 已经是像乘坐电梯一样上了一个台阶。
1: 游船驶过葛洲坝后，继续溯江而上，两岸层峦耸翠，奇峰竞秀。大约1个多小时后，前方江面豁然开朗。前方不远处，一座巍峨的混凝土大坝横锁大江，三峡大坝。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创下了112项世界之最和934项发明专利。靠岸之后，我们登上大坝的最高点潭子岭。
2: 我身后的呢就是三峡大坝，全长呢达到2309米。我们看白色的坝身横截在长江之上，那边呢就是双线的5级船闸了，上下游的水位落差达到113米，相当于是40层楼的高度。
1: 有人说，读懂一座大坝，先要走进三峡工程博物馆。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看看这座国之重器背后那些你不知道的故事。博物馆三峡馆以时间为轴，展示三峡工程百年圆梦历程。1918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首次提出三峡开发设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视察长江，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豪迈诗篇。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从梦想到现实，这条路走了100年，而真正将它从蓝图变成现实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代人。走进工程馆，展柜里陈列着一排圆柱形的混凝土星样，它们是2002年三峡2期工程中检时，从永久船闸、泄洪坝段等关键部位钻取的。所有星样加在一起，总长6400余米，相当于21座30层高楼叠起。
4: 这几个圆柱呢，是在不同的坝段，取的星样，我们叫混凝土星样。这3段混凝土啊， 我们是作为藏品进行了收藏。那么呢，从这个混凝土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出骨量啊、吸骨量啊，还有砂石啊，它的分布是均匀的，它代表了当年大坝的这个施工质量。
1: 每一根新样背后是四万建设者在烈日下浇筑2800万方混凝土的日日夜夜，每一方混凝土都不允许有任何瑕疵。1997年11月8日下午3:30，三峡工程大江截流，胜利合龙，这是三峡工程建设中的第一场关键战役。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最大水深达60米，综合难度为世界之最。建设者们首创深水平抛垫底等关键技术，成功解决了这一世界级难题。但最让记者挪不开眼的是展柜里另一件展品。
4: 这个展柜里所展示的呢，是郑守仁院士捐给三峡工程博物馆的19册工作日记。这19册工作日记呢，是从1994年一直到2003年，涵盖了三峡工程的主体建设的，全部。比如说，像我们当年就是说对于这个工程质量非常严格要求等等这些，然后呢，还有遇到了哪些世界难题，如何解决世界难题。在这里头呢，都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些记载。
1: 笔记本上常见粘在外面的插页式小纸条，写着红色的提示字：“骨料、围堰、通航。”本子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会议内容、技术资料、数据、符号、示意图，外行人基本看不懂。但每一页都记录着三峡工程遇到的困难与挑战。这些笔记堪称一部微缩版的三峡工程建设史。
4: 1997年4月17日，郑守仁院士在笔记本上写道：“三峡工程截流最深，流量最大，但是呢，分流条件好。治理江河是系统工程，我们要借鉴国内外江河的成功经验，从长计议。”7个月后，大江截流圆满成功。标志着三峡一级工程建设顺利完成。
1: 郑守仁院士，这位被称为三峡之子的长江围总工程师，自1993年受命主持三峡工程设计，在这里一待就是26年。随着工程陆续结束，一批批建设者离开了，往昔热闹的办公大楼空空荡荡，郑守仁却不曾离开。当别人问起家庭住址时，他总是说：“我的家在三峡工区。”
4: 食堂去打饭的时候，郑院士总是去得很晚。其实主要原因呢，是他不想排队，他觉得排队呢有点浪费时间，他想把这个时间节省下来，钻研三峡大坝的这个技术难题。
1: 一座大坝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郑守仁院士两次患癌仍坚守三峡工地，2017年获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2019年被评为最美奋斗者，2020年7月24日病逝，享年80岁。他把一生留给了三峡。
4: 当我们去征集他的这些藏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深受感动。您看到这个桌子上有药瓶，郑院士先后2次患癌症，但是呢，他还每天坚持在工地钻研这些水电科技难题。当他病重的时候，他去医院的时候，大家去探望的时候，还也是在讨论工程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个三峡工程这么大的工程是千年大计，质量第一。
1: 博物馆水电馆里68位水电院士的照片墙引人注目。展柜里陈列着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章，属于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幼梅。
4: 陆幼梅是三峡总公司的首任总经理，他提出"唯我中华，自建三峡"的号召。
5: 我们博物馆里呢就珍藏着一件特殊的展品，三峡工程验收的纪念银章，背面的核心处就是总公司的标识，正是陆幼梅亲手设计的。十年任期里，他带领着团队攻坚克难，2003年三峡实现了蓄水、发电、通航三大目标。张超然是三峡集团的原总工程师，他1996年调入三峡，连续六个春节在工地上度过，两个女儿的结婚他都未能出席。2022年他荣获了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
1: 张光斗院士在抗战初期放弃哈佛深造机会，毅然归国，毕生深耕科研一线，主持设计了葛洲坝、三峡等诸多关键工程，用一生践行为国奉献、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追求。
6: 头一个，要对老百姓负责；第二条，应该老老实实的，凭我的自己的能力，随便说话，不要说假话。一个人能够为老百姓、为后人做些工作，才有价值。名了利，沟海焉用。
5: 他们是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者、推动者和见证者，为我国水电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筑起了我国水电发展的精神丰碑。
1: 展柜里还有一件特殊的展品，来自吉林的王洪林老人无偿捐献的三峡工程捐款收款单。他珍藏了27年，那是一位普通公民对这项工程的朴素情感。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到郑守仁的19本笔记，从混凝土新样到无偿捐款单，三峡工程博物馆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4万建设者用青春浇筑了这座大坝。他们是院士，是工程师，是电焊工，是浇筑工，是每一个普通却又不普通的人。这束光穿越百年，照亮今天，而筑光的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0: 过去半个月，国产摩托搞了2件大事。7月1号，春风动力自研国宾摩托护送71勋章获得者威武出街。6月15号，同品牌 V4SR-RR 实测跑出315.82公里每小时，直接把国产摩托极速记录刷爆。中国全球第四个自研公升摩托突破300公里每小时的国家。不靠赛改，全套自研核心零部件，全产业链自己搞定。春风动力到底是什么来头？我们来看记者杨一景从杭州发回的报道。
7: 给我们一分钟，我们可以干什么呢？一口气讲500多字，喝一杯水，走100米路。但在这里，
8: 平均每1分钟就能下线一辆摩托车。那1000平米的发动机智能车间内，17台机械臂协同作业，2条生产线只需要5人。那相比传统的生产方式，整体效率提升了280%。这里就是春风动力。没错，今天我们要探访我国摩托车制造的巨头企业。
1: 走进春风动力工厂生产车间，伴随着各种型号摩托车的测试声音，可以看到机械手正在上下翻杯，精准生产和组装。生产车间随处可见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小车，搬运各种零部件。
8: 今天我们也是获得了春风动力独家的探厂权，探访的感受，一进了工厂就是被这种热火朝天的感觉给感染了。我们也看到大家是干劲十足，正在为世界各地的摩友们生产你们的爱车哟。
1: 在春风动力，一台摩托车从下单到交付2000多个零部件，通过160多个作业单元的协同调度，最快7天，消费者就能得到一辆理想中私人定制的摩托车。 依靠数字化这个指挥棒，在发动机生产线上，心灵手巧的机器能把装配时连接各部分的胶体的宽度误差控制在0.1毫米以内。
8: 这里是春风动力摩托车的总装厂，每一辆摩托车出厂前的最后一步都是在这里完成的。通过各大项目的检验之后，他们将发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往世界各地。
1: 今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武警国兵护卫队与礼宾摩托车队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
9: 礼宾摩托车队英姿飒爽，现已出发。
1: 21辆国产大排量摩托车编队行驶，整齐划一，威严庄重。
10: 这是自主研发制造的国产大排量摩托车。它的整车的长度有2.5米，宽就有1.06米，高是1.42米，重量达到了298公斤，快600斤。那么这支礼宾摩托车队是承担着国家重大庆典和重要活动的护卫。
1: 解说切片一出，全网都在问什么车，谁造的？答案揭晓，春风动力。大会结束第二天，我们在春风动力展厅见到了这些礼宾摩托车的初代和原版。
11: 它第一次执行任务呢，是在2014年坦桑尼亚总统访华期间，后续又陆续执行了1000多次任务。在2023年呢，马克龙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代迭代到了二代国宾车。所以目前大家看到的，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护送的出现的国宾车，都是二代了。
1: 2013年，国家启动礼宾项目改革，要求采用统一的国产品牌摩托车。春风动力历经6个月12轮评审，最终杀出重围，国宾护卫专用车唯一指定厂商。凭什么？凭的是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
12: 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突破技术壁垒的根基。截止2025年末，春风动力累计获取有效授权专利2119项，其中发明专利242项，参与制定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71项。
1: 如果说国宾护卫车是守护国家形象的国之重盾，半个月内，春风动力又打造了一台国之长矛，正式官宣问世。6月15日上午7点左右，在江西上饶中交汽车综合试验场，一场极速测试正在进行。春风动力带着 V4SRRR 工程样车，正在完成高性能工升级摩托车极速专项测试。
13: 现在正式对外宣布，春风 V4SR 量产工程样车实际测试局数为315.82。
14: 刚刚宣读的技术测试结果与现场从测试车辆配载的 GPS 车辆测试仪提取的数据结果相符，期待本次极速测试中活动中形成。
1: 经专业测速鉴定，公证处现场公证，现场即刻确定，春风动力 V4SRRR 实测最高车速达315.82公里每小时，刷新国产摩托车的极速记录。当天，我国工信部微信公众号发文官宣认定，春风动力可代表中国摩托品牌正式迈入全球顶级性能行列。那么，摩托车的时速达315.82公里每小时，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按照每秒能跑近88米来算，眨个眼的功夫，摩托车就掠过10几米，每一公里路程仅需11秒。 国内高铁运营时速为250到30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这辆摩托比高铁还要快一截。

0: 那么本次春风动力终结了海外品牌对顶级高性能动力总成的一个长期的垄断，证明了中国具备全套整车及内燃机正向设计工程能力，标志着中国摩托车的自主研发技术已经跨越了世界级的门槛，并为中国品牌参与全球高端竞争树立了新的行业标杆。
1: 工升级摩托车也叫工升车，是指发动机排量超过1000立方厘米的高性能摩托车。这一标准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视为衡量动力性能的核心门槛。发动机通常采用直列四缸、微型双缸或三缸等多缸布局，配合精密的进排气系统与电子燃油喷射技术，能够输出超过100马力的强劲动力，零百加速能在3秒内完成，最高时速能轻松突破250公里。全球能完整自研的品牌屈指可数，宝马、杜卡迪、雅马哈、本田位列其中。市场与技术也由他们主导了近60年。
2: 一开始还是不自信，骑上去发现，哇塞！我觉得最惊艳的还是它的动力。我第一次骑的时候，我也没想到，这种车时速到260、270以后，你油门加下去，它还能走，或者是它给人体感，它还能提速还这么强。
1: 值得注意的是，工升车不是简单把小发动机放大，兼顾强动力、轻量化、电控、耐热的精密机械天花板，材料加工标定门槛极高，研发耗资巨大。业内人士曾评论，工升级摩托车不仅是一台交通工具，更是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骑行艺术的结晶，是无数骑行爱好者心中不可替代的终极梦想。
2: 310多的时速，还可以变线，我从最左边拉到最右边，都很轻松，车很稳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像是与车融为一体。
1: 创造纪录的 V4SRRR 工程样车，搭载春风动力自主研发的997cc 90度夹角的微型四缸水冷发动机，最高转速15000转，最大功率150千瓦，折合马力超210匹，整车干重约180公斤，国产化率超90%，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超80%。这套 V4 发动机项目团队花了整整4年，
3: 测试的过程中缺少经验，经常造成一些没有见过的一些损坏。然后我们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在做这个性能测试的过程中呢，我们装在这个排气上的传感器，可能你拉了几次14500，传感器坏掉了，就换掉了，1-2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再拉了一次14500，又坏掉了。
1: 光是发动机夹角用75度还是90度，团队就反复论证了1年，最终选择了技术挑战更大、性能更高的90度发动机型。
4: 因为摩托车大家怎么讲，就是宁轻1公斤，不加10马力。那么我们就选择了一个90度一个夹角的 V4，然后它没有了平衡轴，它减重，它减少了这个平衡轴的摩擦的损失。
1: 之后研发团队又攻克了高转速下活塞漏气的难题，排气门在15000转的工况下，每分钟被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废气冲刷7000多次。他们反复试验，确认采用钛合金材质，并创新应用于中空冲纳技术，成为国产首家实现这一工艺的品牌。同时，发动机短轴距对于散热的巨大考验，团队也耗时9个月解决了。
3: 就是一点一点磨上来的，我觉得这就是超级摩托的，毫无保留把它做到极致。
1: 2025年11月，V4SRRR 原型车被带到了意大利米兰世界摩博会。首次静态亮相全球，春风动力一改以往用发动机排量命名的规则，直接采用 V4 命名，这是中国自主品牌首次带着自研 V4 发动机亮相全球。
5: 我记得我们的这辆车还没有完成这个速度，只是在

0: 在米兰展发布的时候，这个很多像杜卡迪啊，国外的品牌的 CEO 就若有所思的站在我们这辆车前边，就会站好久，以一个非常严肃的眼神在看我们这辆车。对，
1: 此次参加极速测试的车手之一黄世钊，中国摩托车队总教练，1996年拿下第一个冠军，深耕摩托圈30年，是 MotoGP 中国最高成绩保持者。当他驾驶 V4SRR 突破300公里每小时时，
2: 哇，太刺激了！好爽！
3: 稳不稳？
2: 哇，这个六档加油都还是一直上，我就全程就六档。
4: 这种感受真的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因为我从来没试过在环形赛道上去做一个极速的测试，非常高兴，而且它非常短。我也活了大半辈子了，到现在真的是从来没试过。深蹲的 VCR 可以在整个车的平衡性做得很好。
0: 骑过我们这辆车之后，他停下来在车上坐了好久，他一直在拍那个油箱，然后说我们中国人做到了，我们中国做到了。然后他在采访的时候就是他说我相信你，对，我相信春风，我相信我们中国人，这个设计能力、制造能力，对，这个当时感触很深。
1: 依托17年的赛事积淀，春风动力建立了以赛促研、研用结合的转化体系，赛道验证、技术迭代、量产落地，将赛车技术高效转化为民用性能。过去3年，春风动力不仅拿下 Moto3 年度总冠军，包揽车手、车队、制造商3冠，还培养了少年摩托车手孙胜博。315.82公里每小时是春风动力 V4SRR 交出的成绩单。4年的研发长征，1500人的研发团队，超过2000项专利，每年超过10亿元的研发投入，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品牌对技术死磕到底的执着。315.82不是终点，在他身后，一条完整的中国高新的摩托车产业链还在继续往前跑。
5: 首发，下节更精彩。
6: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7: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6: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7: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8: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9: 天意。
10: 对，
11: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7: 听说了。
12: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了。
13: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14: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7: 是，
6: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7: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5: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能看出来，这里原本是座完整的二层厂房吗？而现在只剩下断壁残垣。7月8号了，龙卷风在黄冈留下的伤痕依然触目惊心。现在清障修复工作还在持续推进。短短一个多小时，局部突发的强龙卷风天气让这片区域遭遇了极端短时强对流灾害。
1: 许多朋友都在疑惑，这次龙卷风的威力为什么这么大？它有什么先兆？我们又该怎么在第一时间进行避险自救呢？这是7月6日湖北东部龙卷灾害的现场。短短4个小时，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
2: 截至7月7日，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城区大面积断电，房屋、车辆、商铺损毁严重。为何本次龙卷风破坏力远超普通雷雨大风呢？实际上呢，台风登陆跟长江流域的降雨，它其实已经连成一片了。就整个的这个西南气流啊，沿着广西、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等等，形成一个降雨带，所以形成了一个水汽的输送带。 然后北边呢，因为有一个东北冷涡，它在它这个外围呢就产生一个冷空气，冷空气它南下呢和在南方的出现的暖湿空气，它就会有一个结合，结合以后呢就产生这种对流天气、降雨天气。在这种大的环境背景下呢，如果正好是冷暖空气交汇的时候呢，它就出现一种强对流天气。这次呢，说明它的整个水汽啊，冷暖空气的汇合，正好在湖北的东部地区产生了这种强的对流，然后造成了灾害。
1: 简单来说，暖湿空气和北方冷空气在湖北上空猛烈碰撞，再叠加10号台风。

0: 可视化。模拟龙卷风要靠近相机了，看，相机被吸得转动了起来。实验停止。
1: 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演示，而现实中的龙卷风破坏力就很大了。龙卷风除了风速强之外，还有旋转产生的负压，足以把屋盖掀掉。
2: 龙卷风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可能有的是几百米啊、一公里啊这样一个尺度，但是它集中了很强的能量。如果它到了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这种房子呀、电线杆呀，就会产生这种灾害。现在我们防御台风方面的话，其实在它登陆之前，相对来讲的话，都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像龙卷风这样或者强对流天气的话，那它的监测预报有一定的难度，尺度太小，发生太快，又强度又很强，影响又很大。
1: 很多人分不清雷暴大风、台风、龙卷风，其实三者破坏力、预警难度差别很大。台风尺度几百公里，预报时效可达数天；雷暴大风范围数十公里，可提前数小时预警；而龙卷风属于百米级小尺度天气，生命周期仅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精准预报难度极大。
3: 即便是在龙卷风频发、研究较为充分的美国，其龙卷风预警的平均提前量也只有不到20分钟，且准确率有限。
2: 龙卷风的一般的话分着 EF0 到 EF5 这个6个等级。EF0 的话就是在11到13级，13级的风哈，所到之处哈，就是基本上你人是可能都站不住了，然后可能有些小的树呢都给你就吹倒了，或者是电线杆倒塌呀。EF1 呢13到15级，EF2 呢15到17级。超强的话就大概17级以上 ，EF4 啊，每秒能达到70到80，到了 EF5 呢，它每秒还能达到90毫米以上，这就是更强的龙卷风了。那我们这次呢，定级定的 EF2， 也就是到了15到17级。
1: 最弱的 EF0 级也可以折断树枝，最强的 EF5 级连坚固的建筑物也能刮起。那当龙卷风突然来袭，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4: 首先你要躲到一个非常坚固的房屋了，钢筋混凝土造的房是最安全的，不能躲在靠窗的地方，因为有大量的飞射物会划破你。开车的话不能躲在车子里面，离开这个车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在户外的话，躲的对象应该是飞散物为主，你可以躲到一个这样一个渠道，趴在地面上，使得你被动打到的面积最小。

0: 美元启动金和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就能做出媲美百万专业设备的人形机械手。这听起来像是营销剧本，毕竟接近人手灵巧度的机器人手，长期以来都是少数几家公司的专利产品，十几万美元起步，全球实验室都被昂贵的机械手卡脖子。但最近，一款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机械手 Alka 彻底出圈。3D 打印就能自制，成本直接砍到17000，而且完全开源，创客高校都在复刻。那开源、可靠、性价比高的仿人机械手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械与工艺工程系助理教授康荣博，奥卡灵巧手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克莱门斯·克里斯托夫。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你好，我的中文的名字是康荣博，康健的康，恩博士的博。
3: 你好， I'm Clemens。
4: 感谢你们的邀请，我很荣幸来到新闻大求真。我们发现中国市场非常关注我们研发的开源机械手 Alka，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成果。
2: What's kind of unique about our hands？
1: Alka 机械手完全参照人手生理结构，人类手臂的驱动肌肉全部集中在前臂位置， Alka 的电机也都位于前臂，通过机械拉线控制手部动作。绝大多数老式机械手把驱动电机全部塞进手掌内部，运行时严重发热，不利于精细操作。

0: 让空间太小，装不下大功率驱动，承重能力受限，设备更容易损坏，维修成本极高。奥卡手掌无电机不会发热，完美解决传统机械手的通病。未来还能在前臂加装人工肌肉，依靠肌肉收缩带动每根手指活动。
1: Yeah, it weighs around 1 kilogram.
2: 它整体重量约1公斤，实测可以提起10至15公斤的重物。它的整体设计和动作能力高度接近人类手掌，尺寸和真人手掌完全一致。整只机械手拥有17个可独立活动的关节，手指可以多方向活动，灵活屈伸。手腕同样具备一个活动自由度，搭配机械臂使用时，抓取物体会更加轻松。它能够翻转物体，抓取方块，甚至可以提笔书写。
0: 没错，它既能将鸡蛋这种易碎品轻柔托住，也能放在掌心旋转，自主拾取、分拣、转移各类物件。
3: But a lot of robotic hands out there can already handle these basic tasks. So what exactly is Orca's real edge?
1: Okay, so in the past, like an...
0: 老牌基建机械手售价高达15万英镑，大约134万人民币，价格极其高昂，抵得上一辆豪车，大部分企业都负担不起。而基础版奥卡物料成本仅2000瑞士法郎，大约1.7万人民币，加装全套触觉传感的顶配版本，售价约6000瑞士法郎，大约5万人民币。就算是顶配版本，和传统高端机械手相比，价格也差了几十倍。得益于低成本，我们的学生可以用4只奥卡机械手打造4臂人形太空机器人，实现太空自动化作业。整机拥有93个运动自由度，头部、双手可以同步协同操控，操作人员的视觉动作同步接入机器人，操作人员在地面就能远程实时操控空间站内机器人的双臂活动，完成各类操作。
3: 这确实太酷了，如今也是把机械手的价格给打下来了，砍掉了上100万的差价。那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奇，除了没有老牌机械手的品牌溢价以外，还有哪些设计巧思能把机械手的成本压到这么低呢？
1: Yeah, so the main reason why it is so cheap is...
2: 第一是因为我们选用量产通用小型电机，单价低廉。第二也是我们的一大创新，整只机械手完全不使用螺丝，结构设计极简，绝大部分零部件都可以使用普通 3D 打印机制造，大幅减少金属配件精密加工工序。不过传统 3D 打印件普遍韧性不足，受力后容易断裂，为此我们做了关键创新，可弹出式关节。关节并非完全锁死在结构内部，受到外力撞击时会自动弹出，不会损毁整体结构，有效保护整机。这种设计既安全，拆装重组也十分简单，复位即可继续使用。这是完整的组装手册，里面标注了全部零部件和安装方法，零技术小白也能跟着动手组装整只机械手，上手门槛很低，制作成本也十分亲民。
3: Clemens, do you really mean that someone like me, with no background in STEM, no mechanical or programming skills, and no knowledge of robotics, can build a complete bionic hand from scratch? Would assembly difficulty be too much for a complete beginner?
1: Is that wish to share this design with everyone?
2: 是的，这正是我们开源设计的初衷。我们将全套设计资料公开，官网专门开设了入门指南板块，搭配图文、视频教程，一步步讲解硬件组装、软件调试。大家下载 3D 打印文件，打印零部件，再按照手册组装即可。当然，上手有一定难度，但动手探索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欢迎。所有人基于现有设计二次开发、迭代升级，推动整个机器人行业共同进步。
3: 如此详细的教程，看来就怕教不会我呀！观看节目的你，心灵手巧的你，也可以试一试哦，说不定就有了你人生中第一个机械手。Since the technology went open source, have any students or makers further developed the Orca robotic hand?
1: Yes, this is the main mission that we are also on. We want to
2: 今年年初我们到访深圳的高校，当地实验室已经在基于我们的开源设计做二次开发，加装自主研发的触觉传感器，优化关节结构，做出了全新迭代版本。
4: Hello， 珊珊主持人你好，湖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本科生，我现在正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交流学习。我之前其实没有关于零抄手的经验， OKHand 帮助我真正进入了这个探索，把这个手组装完之后是非常开心的。他的教程其实写得非常详细了，有一定学习能力的同学在看完那个教程之后基本都可以复刻出来。关于二次开发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用国产的一些零件组装了 OKHand， 成本达到6000块钱左右，相当于降低了50%以上的成本。第二块呢，我们重新设计了手指还有手掌形态结构，增加了它的自由度，同时手指的形状更适合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嵌合在其中，机器人就可以像人的手一样去拥有这个触觉，进行更加精细的操作，知道机器手在捏主片的时候到底该用多大的力气才不会把它捏碎又成功的拿起来。And I believe
2: there are many... 全球各地的实验室也都在开展类似的二次创新。过去传统机械手大多技术封闭，设备一旦损坏只能寄回原厂维修，使用十分不便，各大科研实验室一直没有合适的选择，所以我们决定攻克这个难题，打造了这款灵活易用便于检修维护的机械手。I think it
5: levels the playing grounds. 开源抹平行业门槛，学生不用受限于昂贵的商用设备，在校就能接触高自由度仿生机械手，自主学习机器人控制，自主智能算法。如果技术封闭，售价高昂，学生在进大企业之前根本没有实操机会，只能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会严重拖慢行业发展。高校阶段开放技术，才能汇聚全球创新人才。我认为全人类应当共享科研成果，共同攻克难题。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知识应当向全世界开放。科研不能只局限于发表论文，更要做出所有人都能落地使用的实务成果。
3: 开源确实带来了很多好处和便利，但是也带来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行业疑问，也是很多从业者的真实顾虑。核心技术无偿开源，就不怕同行照搬仿造，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和盈利吗？
2: 开源反而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机遇，提升品牌知名度，吸纳人才，对接投资，拓展上下游合作。我们团队一方面维护开源社区，持续迭代开源版本，提升结构强度与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在自研专属技术，面向客户打造商业化产品，比如蓝牙无线版本的假肢康复设备，方便临床演示与患者使用。我们已经和多家科研机构、零部件厂商达成合作，也带动了官方成品的销量。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开源是一步正确的选择。
3: 这么看，开源反而成了初创团队破圈的捷径，带来了更多行业关注与合作伙伴。
1: Yes, it's a great way to start. It was for us also.
6: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这是很好的起步方式。未完善的闭源产品很难获得市场信任，但开源模式降低了大家的尝试门槛。我们也借此顺利实现了初期营收。回顾整个项目，我感触很深。当初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只用一台 3D 打印机和$200的预算，做出了初代样机。从开源分享到收获全球认可，再到成立公司，这段经历十分难忘。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会从实验室产品逐步走向真正的工业化应用。这类产品需要兼顾高强度、柔韧性、安全性，还要具备抗冲击、耐高温等特性，研发难度不小，但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3: Since your recent visit to Shenzhen and the exchanges with domestic supply chain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will you be stepping up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teams going forward?Also, what room for improvement could the local industry chain offer for this mechanical hand?
1: I greatly admire the Chinese ecosystem. I think
6: 中国拥有完善的机器人供应链与成熟的制造体系，这是我们非常认可的优势。早期我们依靠海外 3D 打印生产，如今深入对接中国产业链，能让产品做得更好。如果未来扩大生产规模，成本还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高校的研发实力也让人印象深刻。和中国团队的合作对我们至关重要。
7: 哇，眼下正值盛夏，这高温天气，食物中毒也高发呀。
8: 专家提醒，冰箱并非保险箱，低温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没法真正杜绝食物变质。一到夏天确实是这样，我们买回来的水果蔬菜就像按了快进键似的，葡萄放一天就变软，桃子隔夜就长毛。我们总是习惯把什么都往冰箱里一塞，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冰箱的年代，人们是怎么让水果保鲜好几个月的呢？古人可比我们想象中的有办法，有的用地窖，有的用冰窖，还有一种办法绝对想象不到，那就是用泥巴。两坨泥巴就能够让一串葡萄保鲜半年之久，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也很好奇，今天我们就赶紧一起来看一看。
9: 这种保鲜方法呢，历史非常悠久啊，据悉呢至少有几百年的时间了。大家看到了说，哎，居然用两坨泥巴就可以把一串葡萄保存几个月的时间保鲜，很不可思议。这个呢，其实是在阿富汗地区以及我们国家新疆的很多地方，他们当地传统的用来保存葡萄的一种保鲜方法。卡吉纳先要用粘土来糊两个盘子一样的东西，放在阳光下烤干，然后我们把采摘完的葡萄呢夹在这两个盘子中间，用泥巴加稻草给它封口，然后呢再把它晒干，找一个相对阴凉的地方保存起来，可以让它保鲜几个月，一直到了冬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葡萄。
10: 泥巴也能保鲜，这是什么特殊的泥巴吗？为什么泥巴也能保鲜呢？
11: 不，这座坎吉纳的就是当地普通的泥巴哦。为什么普通的泥巴制作的坎吉纳能够保鲜这么久呢？我们还是来问问专家吧。
9: 这些水果蔬菜，我们只有知道了它为什么不能保鲜，我们才有办法让它来保鲜。水果和蔬菜以及其他的植物，当被采摘了之后呢，都会发生呼吸作用。当这些果子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植株的时候，有其他的部分来供应能量，让它完成这样的呼吸作用。但是，一旦它们采摘了下来，只能消耗它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体内的储存的糖分，变得风味不佳了，越放越不甜，还会积累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被细菌啊或者真菌啊侵扰，这样的话呢就它还会腐烂，丧失新鲜度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呼吸作用呢是需要氧气来参与的，如果这个环境里面没有氧气，而是充满了其他的一些气体，那么这些水果蔬菜的呼吸作用又可能会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减慢甚至停下来，这样的话水果就会保存时间更长了。卡吉纳是一个密封的粘土做成的一个密闭的容器，首先能够阻挡外面的阳光照射，外面的温度的剧烈的波动，在里面呢都相对比较恒温，然后呢是黑暗的环境。其次呢，密封环境外面的氧气很难进去。
11: 呼吸作用、细菌、温度和湿度、植物激素等等，都能影响果蔬的储存时间与效果。密封好的坎吉纳能够给植物一个环境比较舒适的家，并且呢能让里面的植物啊处于一种睡眠状态，自然就能让水果保存更久了。
10: 哇，好厉害！那我们把冰箱扔掉吧，我要把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做成坎吉纳保存，这样再也不用担心停电和冰箱坏掉了，还省了一大笔电费。
11: 那可不行，坎吉纳可不是万能的哦，能使用坎吉纳储存水果的地方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9: 卡吉纳啊，用这种干泥巴来保存水果的这种方式，在我们中国华南地区可能就不太适用啊。首先，我们华南地区平均气温很高，其次我们是多雨潮湿的环境。你这样的一个泥巴容器，如果是不去遮风避雨，然后让它去保存在一个很凉快的地方的话，它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如果被雨淋了，然后湿了，那泥巴就烂了，然后呢，水果就暴露在外面，就会坏掉了。像我们不管是我们国家新疆，或者是阿富汗，或者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帕米尔高原附近这样区域呢，首先它是高原区域，环境呢总体来说是阴凉的，并且葡萄是夏末秋初采收，采收了之后呢，迅速的进入了秋冬天，就相当于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冷藏箱存在，外面就是冷藏箱的温度，并且呢它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降水比较少。
11: 除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外，能用坎吉纳较好保存的果蔬也并不多。
9: 葡萄呢，当时被选择变成一种用坎吉纳或者类似的方式保鲜的水果，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的。首先呢，葡萄其实自然的保存期就很长，因为葡萄皮呢能够很好的保护这个葡萄不受外界环境的各种微生物的侵害，没有受外伤的话，其实还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 其次呢，葡萄它的成熟啊是一个稳定的成熟过程，从不熟到熟是循序渐进的。但是有一些水果呢不是这样的，有越变性的水果，就是你看啊，昨天还不熟，今天它就熟了，后天它就烂了。所以说对于这样有越变性的水果呢，用卡吉纳这种方式来保存可能难度就会更大。葡萄呢因为它比较稳定，当地人可能在当时也试过各种各样其他的

0: 水果用这种方法来保存，显然最后剩下的就是葡萄，可能是最适合用这种方法来保存的。哦，
1: 中国古代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过一种保存葡萄的阴坑法，择一阴凉之地，挖一个深坑，坑上搭架，葡萄挂于其上，最后用泥巴把坑口封死。这个方法是不是和坎吉纳很像？
2: 原理也差不多嘛，都是降低葡萄储存环境中氧气的含量，让葡萄保鲜得更久，只不过是保存数量多与少的区别而已。
1: 虽然用这样的方法保鲜出来的葡萄看起来没什么问题，那尝起来呢？
0: 虽然我没有吃过用坎吉纳保存的葡萄，但是我相信说对于几百年前的人来说，在冬天能吃上一个看起来还很新鲜，尝起来仍然是水灵灵的葡萄，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可能和几个月前刚采摘的葡萄这个味道上有点差异，有的吃总比没的吃强，能够把这水果保存几个月已经是历史上的奇迹了。
2: 其实除了坎吉纳之外，人类用来保存果蔬的土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北方农村会将一些果蔬用窖藏的方式来保存，这些土办法普遍保存成本比较低，不过有些适用范围不广，有些保存效果并不是十分可控。降温减缓果蔬呼吸效应，控制储存区域内的气体，人类对抗着自然和时间保存食物的办法不断革新。
0: 我们现在使用的果蔬的保鲜方法也仍然是从这两点出发的，就是我们现在用到的更多的大规模的这种果蔬保鲜的方法叫做气调库，有点类似于大型的冷库，它会把温度呢降到1度到4度之间，其次呢它能调节里面的气体含量，给里面呢会充入一些专用的气体，让水果和蔬菜的呼吸的作用呢就慢下来。同时呢，气调库里面呢也会去监测里面的类似于像乙烯粒这样的植物气体、植物的激素的含量，如果它的含量比较高，就需要通风换气，降低它的浓度，它让它整个的一个成熟的这个速度呢慢下来。气调库给大家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比如说蒜苔，其实并不是可以在温室里随时种随时收的，它一年只采收一次，采收完了之后就会储存在气调库里面，它可以保鲜一年的时间都没有问题。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并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看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1: 那现在洞虚一片大海了呢，
2: 完了。
3: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内涝，数万群众紧急转移。而这场持续性强降雨的源头仅仅是个风力偏弱的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这就让人纳闷了，为什么一个风力并不强悍的台风反而能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催生出极端的持续降雨，还能长时间赖在内陆不走呢？
4: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5: 风只是它的一方面，以风力来评价一个台风的强弱，甚至于把它呢跟这个灾害的这种影响都给挂钩，所以这样其实会造成一个误区。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在海上它会引起那种风暴潮，风暴潮上来以后它会把沿岸的整个的那个房屋啊堤坝都给它淹没，另外一个就是它登陆以后的暴雨，甚至没登陆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云系啊也产生那个暴雨，都会造成这很重的这种灾害。只看风力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啊，这次这美沙克就更说明这个问题。你看它已经是二次登陆了，其实已经削弱得很强了，登陆以后呢它带的水汽是很足的，即使到现在台风环流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呢广西的雨还在那下，说明季风的那个水汽一直往上涌，是吧？再加上跟北方的一些天气系统结合起来呢，再遇到地形，它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另外呢，台风环流登陆以后，移动的也比较缓慢，长期的滞留，同时呢，还在遇到那个像广西那种复杂的地形，起到一个抬升作用。这样的话，就是在整个广西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吧。其实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惨痛的教训。
4: 最典型的莫过于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当年利奇马在浙江温岭登陆时，中心风力高达16级，但真正造成浙江、安徽、山东等地严重灾情的是它深入内陆后与冷空气结合引发的极端暴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气象数据显示，台风带来的降雨量往往占其全年总降水量的10%到30%，这种水汽炸弹一旦在内陆滞留，破坏力绝不亚于沿海的狂风。
3: 就在内陆还在和美沙克的暴雨较劲时，太平洋深处又睁开了一个风速高达62米每秒的怪兽——超强台风巴威。中美欧三大顶级数值预报机构罕见达成共识，认为它大概率冲击顶格。它凭什么能在海上憋大招，长得这么快，这么猛？
5: 现在我们在研究台风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有一种观点啊，随着这种全球气候变化，台风的这种强度会增加，海温在增强，热带的海洋系统跟海温的那种温度是很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大气中的水汽在增加，我们现在都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大气增加一度，是吧？这种整个水汽的会增加7%，对于台风的能量会有一个增强的作用，是吧？另外一个现在确实是在这个7月份啊，整个热带的海洋是吧，都是一个

0: 沿海区，它也很容易造成这种台风的增强。现在看越强的台风，它的路径会越稳定，看它最后往偏西偏北的方向走的时候，它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登陆，是吧？这可能是我们在后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1: 专家提到的大气温度增加一度，水汽增加7%，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克劳修斯克拉伯隆方程。这意味着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正在从海洋中吸取更多的热量和水汽。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近年来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表温度屡创新高，这为超强台风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不仅如此，专家强调，越强的台风路径越稳定，这是因为强台风自身结构紧密，内力强大，不易被外围气流轻易带偏。
2: 现在海上出现了罕见的双台风局面，一个主打内陆强降水，一个以狂风风暴潮威胁华东沿海。它们在水汽供给、移动路径上完全不同。那这两个台风在海上会互相打架，或者是产生神秘的连锁反应吗？
0: 如果两个台风比较靠得近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相互的一个作用，叫藤原效应，它就是有一个旋转啊，它就对它移动影响比较大。如果相距比较远的话，就没有那么强的那个作用。越强的台风是吧，越不太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这次巴菲它更多的可能会受到它的自身的这种内力的这个主导，还有一个外围的这种副热带高压的这种庞大的系统的影响，是吧？它这个对它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1: 所谓藤原效应，通俗来说就是两个台风像两个旋转的陀螺，互相靠近时会绕着彼此的中心连线打转。但正如专家所言，巴威目前展现出的内力极其强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巴威的七级风圈半径已经扩展到了300公里以上。这种庞大的体型让它拥有了极强的自主权。在双台风博弈中，往往是强者恒强。巴威不仅没有被美沙克带偏，反而牢牢掌握着自己的移动节奏。
2: 既然巴威这么强，为什么它的后续路径还是变数重重？双台风并存时，预报频繁更新，决定巴威最终去哪里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他会拐弯吗？
0: 这个台风的移动呢，总体来讲它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走。巴威这个台风呢，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么一个路径走。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呢，跟它自身的强度稳定性是有关的，比如双台风互相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形态或者其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但是后期怎么走还要注意观察。
1: 决定台风走向的幕后推手正是专家提到的副热带高压，它就像一堵无形的空气墙，台风只能沿着这堵墙的边缘滑行。目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强，牢牢压制着巴威向北的通道，迫使它一路向西。但气象预报之所以频繁更新，是因为副热带高压自身的强度和位置也在发生微调，哪怕只是边缘稍微后退一点，台风的登陆点就可能发生几百公里的偏移。
2: 这次美沙克全程没有大范围剧烈大风，结合这次双台风的不同表现，大众习惯单纯依靠风力等级来判断台风的危险程度，存在哪些极具误导性的认知误区呢？
0: 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到几个方面，一个呢，首先它是台风的强弱，整个的范围的影响，注意看它的半径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就是云雨的分布。因为台风的话，在移动过程中，它是影响到海浪的这种涌浪的，它登陆以后的走向很重要，它容易产生更强的暴雨。其实风只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但它可能最后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1: 事实上，国家气象部门在发布台风预警时，从来不是只看风力这一个维度。以巴威为例，虽然它的中心风力达到了惊人的17级以上，但它的危险半径高达数百公里。对于沿海居民来说，不仅要防范狂风，更要防范伴随而来的风暴潮和巨浪。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显示，风暴潮往往在台风登陆前几个小时就会悄然袭来，海水倒灌的破坏力远超想象。
2: 以往呢，大家觉得台风灾害只在沿海， 但这一次美沙克深入广西腹地，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桂北山区还接连诱发山洪，小型水库漫堤。当台风深入内陆之后，这些地质和水利次生灾害为什么突发性更强，避险难度更高呢？
0: 它由于降雨就产生过灾害，这个时候呢再带来台风，它的防范的脆弱性就很强，已经滴水很足了，甚至于水库可能水都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放也好不放也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难度。如果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到了一个像广西那个多山的地方，水汽上来很充足的话，它遇到这种山，它会有一个抬升作用，又增加了这个降雨的强度。这次呢正好是一个季风爆发的一个季节，是吧？水汽的输送又非常充足，降水的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防范上呢确实真的是很难。
1: 滴水很足，在防汛术语中叫做土壤含水量饱和，这就好比一块已经吸满水的海绵，哪怕再滴下几滴水都会直接露出来。据水利部数据，在台风深入内陆后，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汇水速度极快，从降雨到形成山洪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滞后性和突发性正是内陆防台风最棘手的地方。
2: 在这轮灾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市民涉水通行，商户未转移物资，山区村民靠近河道逗留等险情。面对巴威这样可能横扫六七百公里的移动灾难穹顶，城乡居民和户外从业者绝对不能犯哪些高频致命的避险错误呢？
0: 出现了这种天气以后，它对不同的承灾体，比如海上田泊、陆地上水库、村庄、城市，还有一些农田，把这些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就怕风，有些就怕雨，有些可能怕雷电。对于不同的天气系统的响应，把我们的防范都要有不同的措施。
1: 针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避险，对于海上船只必须提前回港避风，对于城市居民要警惕地下车库、地铁站等低洼地带的积水，而对于山区群众，一旦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必须果断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切忌在河道沟谷逗留。应急管理部多次强调，台风期间的非必要不外出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有效底线。面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思维也必须升级。从2021年台风烟花在浙江滞留长达72小时，到此次美沙克在内陆引发的极端暴雨，都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已经失效，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城市防洪标准和更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敬畏自然，科学防范，把防灾意识装进日常，才是我们面对极端天气时最该有的从容。
2: 最近呢，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在关注灾区救灾进展的同时呢，也注意到了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引发广泛担忧的消息。网传横州市一处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大量剧毒眼镜蛇出逃，甚至有视频显示蛇群在洪水中游动，让不少当地群众和网友感到恐慌。事实的真相是，当地啊确实有一处位于低洼地带的养蛇场因洪水损毁，导致800到900条养殖蛇出逃。但是呢，请大家放心，出逃的蛇类当中绝大多数是无毒的水绿蛇和网颈蛇，仅包含少量有毒的眼镜蛇。并且呢，由于洪水流速极快，绝大多数出逃的蛇已被洪水冲走或者是溺亡，真正盘踞在居民区的极少。目前啊，当地村委已组建专业的捕蛇队进行排查，且抗蛇毒血清储备充足，整体风险完全可控。此外，网传那些满街毒蛇的惊悚视频多为旧素材拼接或者是视觉误判，属于不实信息。虽然蛇群围城是谣言，但是汛期野外遭遇蛇类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面对灾情，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防范才是最好的护身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3: 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医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
4: 你
3: 您是什么窑上？
4: 我不是。
3: 您是自己做？

0: 认识他是无故失踪，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1: 他咬住的时候我的认识啊。
0: 因为这是第几天了？
1: 第五天了。
2: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0: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2: 对。
0: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1: 没办法吧。
3: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4: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5: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4: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0: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4: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3: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6: 麻烦为眼镜使用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的挤，不断的挤，从上往下，尽可能的从里往外挤压。
7: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时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3: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诊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0: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
7: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青啊、油毛头蝠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啊，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3: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诊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7: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3: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0: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3: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 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0: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8: 这个刚
0: 现在的状态，
8: 刚蜕皮了，你看，哦，说明它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0: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8: 对，
0: 哇哇哇，你看
8: 这个攻击，
0: 它会凌空的攻击。
8: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洞啊，比较凶险，它的
0: 正饿的时候。
8: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嗯，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0: 对，
8: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0: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9: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8: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0: 直接
8: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0: 我看一下啊，有，嗯，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8: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哦，
9: 又来一下。
0: 而且它是猝不及防的，
8: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嗯，
0: 对，
8: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0: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他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他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8: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他比较懒，他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他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0: 对，
8: 在他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0: 舟山眼镜蛇，
8: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0: 嗯，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8: 对，没事
0: 啊，直接往里倒啊，
8: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他这个其实，哦，
0: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8: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0: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8: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0: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8: 对对对，嗯，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嗯，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哦，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0: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嗯，
8: 你看它的背纹，嗯，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0: 对，
8: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斗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0: 嗯，烂肉王，
8: 说对。
0: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8: 对对对对。
0: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8: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这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10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0: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8: 对，
0: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8: 对对对对，
0: 五步蛇它的体毛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8: 尖纹，对，它的头是
0: 三角形，哎，
8: 嗯，与虐人无欲之者，哎
0: 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8: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0: 对对对，
8: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啊，它很自信，是吧？
0: 对。
8: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啊，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然后它看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0: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8: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0: 那它会攻击人吗？
8: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 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0: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毛特征啊。
8: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0: 拍个照。
8: 哎，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
2: 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零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压盐。
10: 是要吃咸冰块吗？
2: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衣霜。
10: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10: 来，温度计，来。
2: 哇，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10: 哇，
2: 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好，我们来看一看。
10: 啊，
2: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对，
1: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2: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3: 白白的。
0: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3: 对。
0: 好，那这个锅呀，也差不多冷了。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是够不够，是不是？
3: 对。
0: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
2: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你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3: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4: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3: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4: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这种声。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3: 对，
4: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2: 哎，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2: 对，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2: 一定好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2: 觉得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3: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据悉，台风巴威已经在昨晚从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未来，巴威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让我们一起来到台风避险实战训练现场，看看当台风来袭，究竟哪种避险方式更加科学。
2: 台风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依然邀请了杭州市的蓝天救援队，我们一起展开训练。你之前肯定听说过啊，面对台风的时候，个子越小越吃亏，对吧？那今天我们就贴近生活来一场实战演训，看看面对14级强台风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可能会保护你，什么东西又可能会伤害你。
1: 一诺和队员们将在14级强台风的实验环境中，模拟不同的台风天出行场景。
3: 我是台风天气骑着自行车回家，但是这么大的风雨，我肯定只能推着回家了。
4: 那我的车里呢装的是宝宝，我会在台风天气下把它安全的带回家。
2: 我拿的是一个大箱子，它是有不同的面的，我觉得得把它侧过来，减少受风面积，哎，说不定能够推出区域。
5: 我拿着雨伞对抗一下14级的台风，
3: 我拿着桨板对抗10级台风，
2: 但这个恐怕会被吹下去吧？
3: 我掉海里，我可以自救啊，我浮在上面呀。
2: 哎，也是啊。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事实当中，但跟我这个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风太大了，受风面积很重要。开始我走的时候平着走，直接它直接跟我 往岸边推了，能够顶着它斜的这样走，就是受力面积也小了，然后斜线走，就是这个人的能够抗风的那个力更加大一点。
1: 非常艰难，特别是把婴儿车推在前方的话，那根本就行走不了，所以我只能自己反过身吧，倒着走，倒着走呢可以拖着婴儿车，但是也很危险。

0: 我拉着江本的话，根本拉不住啊，所以说跟着江本一起掉海里了。
1: 从这场模拟训练中能清晰地看出，减小受风面积确实能有效增强抗风能力，但像婴儿车、大箱子、雨伞、桨板这类表面积体积较大的物品，在强风环境下不仅会成为沉重负担，更可能潜藏致命危险。
2: 相信通过这个实验你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遭遇强台风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弃。我一开始是死死地拽住行李箱，发现它已经成为我很大的累赘，甚至要把我拖向水里了，于是果断放弃。这个时候反而一身轻松。那其实您的婴儿车也是一样，如果说把孩子抱出来，放弃婴儿车，会不会觉得就轻松很多？
3: 那轻松很多了，抱着婴儿的话直接走了。
1: 面对极端天气，学会取舍是提升台风天安全性的关键。强台风在沿海常引发海水倒灌、近海巨浪，当陆地避险撞上水域威胁，我们该如何借助身边物品应急漂浮呢？
2: 那如果风暴还遇上水域

0: 水空瓶卷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浮力，拧在衣服上面，这样子给它塞进去，然后这样瓶盖密紧，瓶多了它就形成一个浮力了。
1: 哎，您是啥都没准备吗？
2: 对，我是游泳的，算高手，这次来挑战一下这个在暴风雨下、台风下的那个仰泳，挑战一下不沉。
1: 哦，真的，技术流。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要下水，真刀真枪的来试一下了啊！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再加上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再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而且我发现有点问题，就是都有一定的进水，每一个，
0: 因为它可能密封性不是很好。
1: 这个效果好吗？
2: 非常好，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就非常轻松。
1: 好，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风险？
2: 它风险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1: 我这个是发现了重大的风险，就是在平静的水域上，我们觉得哎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风浪一浪一浪打来的时候，就会把空气完全给吸走，所以我得不停的去补气，不停的补气。如果是不怎么会水性的，它很有可能在补气的过程中就溺水了啊。所以这个方式的确就是在这种14级的大风浪面前是顶不住的。我发现你的行李箱效果很好，
3: 如你所料，它其实里面已经填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1: 好，
3: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但是不会水性的人就沉下去了。
4: 14级台风就是暴风雨的台风，有仰泳的时候能够仰，但是它的体力其实坚持不了那么长。这个还有就是它的风和雨从你的眼睛鼻子里面全进去了。
1: 那在你心目中，你觉得哪一种应急漂浮的方式是最好的呢？
5: 在14级台风的狂风巨浪中，即便游泳高手也难长时间仰泳，可能被风雨呛伤。湍急的水流往往裹挟着杂物，塑料袋容易被扎破，矿泉水瓶易进水，固定性差，裤子浮领需频繁补气，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风险极高。相比之下，行李箱这类大型漂浮物密封性好，浮力稳，不易破损，是更科学的选择。而在真实灾难中，狂风会使救援船只难以稳定航行，巨浪可能将救生艇掀翻，即便专业救援也极其危险。

0: 风把我推的这个人还是往前面移的。我虽然讲是人是蹲下来了，一旦腿跪地，还是风暴还是要往前面推的，还是往河边推过去一点的。但是也是克服困难嘛，就是把他们救上来。
1: 其实我们先前还是有预知的啊，因为包括我们施救上岸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水池的一个环境，真正在洪水里面，其实边上是草，甚至是斜坡，甚至是淤泥打滑等等的因素，这个救援力量呢会更加的困难。其实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让我们队员下这个水的，
2: 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然后呢我就泡了一会儿，整个人就特别冷，就是肌肉在抽的感觉，就是内心还是很慌的。因为我可能知道有人来救我，但如果说真实的被困者的话，他是不知道有人来救的。
1: 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大家呢在环境恶劣的情况尽量的少出门，少到风险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3: 对，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1: 对，
4: 台风来袭时减少受风面积，果断舍弃累赘物品，能提升陆地逃生几率。遭遇水域威胁，选择密封性好浮力稳定的物品，应急漂浮更可靠。但请牢记，最好的求生方式是提前关注预警，远离危险区域，面对

0: 自然之力，敬畏与预防永远是最有效的保护。
1: 你敢相信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读心术，如今被一群清华的00后学生做出来了。不用手环，不用贴片，甚至都不用网络，只需要一颗普通摄像头就能捕捉肉眼难以看见的皮肤微小变化，实时输出上百项情绪生理指标。哎，那今天珊珊就要看看他能不能读懂我呢，走吧。嗨，一如。
2: Hello，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2: 对，我们都是清华的00后，
1: 零零后
2: 也比较年轻一点。
1: 你手中这个就是00后研发的这个可以读懂我情绪的小设备吗？
2: 没错，一颗摄像头就能够读出来你的一系列的生理指征，比如说你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情绪、眼动等等。你现在心率是有一点高的，
1: 说明我见到你很激动。
2: 对，没错，没错，现在是快乐占主导，因为你笑得很开心。
1: 连我的情绪都可以识别，那我们两个同时在这个摄像头里，它可以同时识别我们两个人吗？
2: 在那边电脑上的话其实是可以做的。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1: 好的好的。
2: 这是我们新发版的一个模型，来自于希腊语里面的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叫它 Faceless Omni。 你看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在这个屏幕里面，我点击开始录制。
1: 你能识别我真实的情绪吗？
2: 我们把这个视频呢传给了这个模型，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检测出来的指标，有基础的生理、心率变异性、血压、血氧饱和度的估算，我们的压力、放松、疲劳、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等等等等，然后以及还有我们的情绪的分析。从情绪分析中 surprise 占比显著，
1: 他还能看到我的深层情绪。
2: 没错，
1: 那他怎么知道是我深层情绪中惊讶更多一些？
2: 我们会把脸拆分成很多的动作单元，不同动作单元组合，知道你的眼睛眨了多少下，然后是不是有眯眼、眼动，它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它都能反映出来大量的信息。有的犯人一个简单的一个微表情，警察就能知道他眼睛在瞟什么，或者隐瞒事实的一些行为。
1: 哇，你这就是一个微表情检测大全。
2: 是，嘴巴是否有撇嘴啊，脸颊、下巴它怎么动，还有我们的行为意图，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虽然笑得很开心，但是他内心很悲伤，他其实也都能够看出来。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杜欣微笑，指的就是人真正在笑的时候眼角会有褶，就是这两块肌肉会往上提，然后如果你是假笑的话，你可能就是皮笑肉不笑那种状态。
1: 但是我跟他没有接触，他能看到我的血压和心率，这是怎么做到的？
2: 因为人体每一次心脏跳动的时候，血液会奔向全身各处，皮肤上的颜色的话因此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肉眼很难去看出来，但是计算机是可以的，它能把你面部的一些微弱的细节的变化放大呈现出来，就可以测量出来心率是多少。
1: 我肉眼看不见，但其实我的这个 T 区啊、两颊呀、一直是有这个光的变化。
2: 是 的， 是 的， 是的，你越激动的话，你心脏的跳跃的速度越快，泛血速度越快，然后面部的光闪烁的频次也会越高一点。
1: 但是怎么来判断你的这个检测指标就是准确的呢？我现在跟他没有接触吗？我怎么知道心率检测呀或者其他的指标就是真实的？
2: 这个呢，血氧仪它是一个接触式的一个原理，实时通过摄像头测出来的是84.7，而这上面显示85，误差在完全静息的状态下能保持在2 BPM 甚至1 BPM 之内。
1: 这样一个这个检测仪，它就只能检测我的一个心跳、脉搏。正常需要佩戴这么多设备才能同时检测这些指标，但是你这一个摄像头能同时检测出100多项指标。
0: 研究团队采集了不同肤色、不同生理状态、不同场景下的海量数据，通过 AI 算法和底层优化，让算法学会在复杂环境中提取有效信号，最终实现了心率监测误差小于0.7 BPM 的医疗级精度，响应速度低至小于10毫秒，建立起坚实的技术壁垒。
1: 现在我们把实验室的灯都关掉了，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下，哎，它依然可以识别。现在这个数值确实还挺接近的，左边是血氧仪检测的数值，右边是手机实时检测的数值。那如 果是运动起来呢，它的识别还能这么准确吗？
2: 人的头部晃动偏准，或者说是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尾影，或是有专门的算法优化，然后因此我们在这个运动场景下也是可以做得很准。
1: 但是光听你说不行，我们来实测一下。
2: 没问题没问题、
1: okay.
2: 我来测试一下吧。
1: 运动时刻到了，
2: 它这个心率波形还是在实时的输出、
1: 哦、哇，这个真的立马就检测出来变化了，从刚刚的70多现在就上升到100以上了。我的这个人脸在摄像头里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它依然能实时的检测给我实时的数值。看看我的情绪，果真运动让人快乐，
2: 运动使人快乐，你一直是一个快乐的状态。我们再稳定一下，看看这个数字会不会降，
1: 立马就降下来了。
2: 对，
1: 但是你看，像你平常戴这种智能手表、嗯、它也可以进行检测，我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网页来进行检测呢？
2: 这时候就是体现出来我们这款技术的一个优势之所在了。手表得去额外购买，然后得戴在手上，对吧、嗯、可能要上百上千块钱，甚至还有这个万元级的。嗯，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咱们不去额外花着大价钱购买，但是同时也能够测量出来一系列指标，对吧？我们掏出来手机，然后只要打开我们的网站，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实时进行测试。
1: 都不需要可穿戴设备了，
2: 没错，
1: 一台手机全都包揽。
2: 对，
1: 而且他还立马就给我出了一个 AI 智能分析报告。
2: 现在稍微有一点紧张，稍微有一些这个压力水平吧，
1: 是
2: 通过你的这个心率变异性进行推断的。
1: 有压力说明我现在在认真工作，认真录节目。
2: 副交感神经活跃呀，或者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哇，
1: 这真的就变成家庭医生了。
2: 是，
0: 也许未来你拿起手机30秒，屏幕立刻跳出提醒，当前心率78，压力中等，建议深呼吸。家里的智能摄像头静静地看着午睡的宝宝，突然通过 APP 提醒你，宝宝心率偏快，呼吸略显急促，建议进屋查看。养老院里巡检机器人通过一次擦身而过的对视，便能感知到老人今天情绪低落，且血氧饱和度略低于往常。
2: 这些指标可以汇报给远在异乡的子女。我们现在和一些车企也是有合作的，我们可以给他有一个摄像头去拍摄司机当下的一个状况，他有没有路怒啊，他现在心情是不是好，他现在有没有疲劳驾驶。
0: 当前 AI 交互存在一个隐形天花板，极度依赖用户显性输入，缺乏对隐性非语言信息的感知。研究表明，人类表达中非语言信息高达55%，但现有的机器视觉只看见动作，却无法穿透皮肤洞察情绪波动或生理疲劳。
2: 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把外界的画面实时的去回传到机器人的眼睛和骨板上，对于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就知道啊，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1: 以后我跟那个 AI 都不用对话了，他就看我一眼，
2: 他
1: 就知道我的情绪，我的状态，我今天开心不开心，就可以开始安慰我，开导我。
2: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这个交互才能够说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机器人从一个被动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转变为了可以主动去执行，它就不再是过去的工具人，它现在是一个主动的执行者，能够去主动的帮助我们排忧解难，把人和 AI 的交互的最后一公里彻底的打通。
1: 那你们之前就是一个学生团队，到如今还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所以当时在还在研发这个设备的时候，当时也在繁忙的学业当中，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研究一边创业。
2: 对，那个时候的话还确实是有一些课业的压力在身上的，我们在融资的时候要见很多的投资人，然后这一开始你如果是学生的这个心态和学生的身份的话，你可能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怯场。我当时前天晚上是辗转反侧，一直翻来覆去看我们的 BP， 就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但是逐渐的，当你见到第50家、100家、200家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叙述就会变得自然流畅了。
1: 天哪，你这就是六边形战士了，不仅仅是研发一个设备这么简单了。
2: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严峻的创业挑战下，一定要把自己逼迫成一个六边形的战士，一定要无所不能。如果说哪件事情难的话，就坚定不移的继续去做哪件事情，一定要迎难而上。
0: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

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猪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
0: 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 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猪尾鼠。
2: 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猪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猪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猪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 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

0: 我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主手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症结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D 把主属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编号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症结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主属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症结的，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主属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1: 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诸尾属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0: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主尾属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主尾属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2: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公元1275年秋，湘江水依然北逝，岳麓山静默如初，但每个人的内心都难以平静。岳麓书院的老师尹苦强作镇定，像往常一样从容地走进讲堂。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但潭州三学的学子们仍然聚集在一起，听老师讲授张氏的屹立之辩。一名学生慌张地闯了进来，告知湘阴失守，援军已逼近长沙。

殷谷立即劝说学生，趁援军还未围城，赶紧逃离长沙。他动情地说道：“斯文不绝，则华夏不亡。望诸君能传一盏灯，延续华夏文脉，以待再次光大。”

与学生们一一作别后，银谷陷入长久的沉思中。他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但他已下定决心与长沙城共存亡。

清晨，当银谷走出院门时，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学生们全都聚拢在了门口，没有一个人离开。这一刻，他百感交集。有生如此，则弦歌不绝。

秋去冬来，援军数万铁骑早已将长沙城围成了孤岛，而守城的丁壮不足3000人。但令援军意想不到的是，整整3个月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攻破这座城池。城内凡是能充饥的东西都已被吃光，所有人都明白，如果没有救兵前来解围，即使援军没能破城，他们也熬不过这个冬天。这一天是除夕，银谷知道告别的时候到了，新年的朝阳他已不再奢望。师生们围拢在一起，没有美食，没有鞭炮，没有红灯笼映照下的欢笑，这将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个除夕夜。学生们找来纸和笔，银谷决定写上一副对联来辞旧迎新。学生们看到了无数次激荡内心的两句话：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尽粮绝，学生们剩下的只有血肉之躯和与敌人决战到底的勇气。这群之前从未参加过战斗的岳麓书院师生，面对强悍援军发出的屠城威胁，没有一个人选择退缩和放弃，包括银谷在内，几乎都殉国于长沙城下。

当夜，张氏的后代张唐和几名同学悄悄潜回岳麓书院。他们受老师银谷所派，务必将宋真宗所题写的匾额藏起来。这既象征着对大宋王朝的守护，更象征着对华夏文明的传承。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再次悬挂在岳麓山上。张唐死里逃生后，与幸存下来的岳麓诸生继续坚持抗元斗争。在此后的两三年里，他所组织起来的军队居然接连收复了衡山、湘潭等地，与文天祥的部队遥相呼应。最终因寡不敌众，张唐被元军俘虏。

劝降的人，张唐痛斥道，如果我投降了，还有何面目见先祖于地下？随同他一起抗元的岳麓书院学生也都壮烈而亡。此时张氏去世已近百年，后人因岳麓诸生坚决抗元的事迹而赞叹道，南轩先生岳麓之教深厚不衰。在这场战斗中，决意赴死的岳麓诸生迸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决绝和刚烈，而那些存活下来的儒生们分别以自己的方式重整河山。

在攻入湖南之前，援军早已攻破江西德安城。这里临近朱熹曾主持并讲学的白鹿洞书院，当地儒生纷纷玉碎以明志。其中一位名叫赵富的理学大家刚刚从援军大营逃出，又再次被围，他立即选择自尽殉国。救下赵富的援军军官叫姚叔，原是金国统治下的中原儒生。援军击败金军后，他因为有王佐之才而受到其统治者重用。姚叔对赵富的学问才华早有耳闻，但赵富誓死不降。姚叔劝告道，如果选择自尽，理学又怎能传播到北方？华夏文脉又有谁来继承？

随后他被带到元大都，北宋灭亡后，金国所统治的中原地区百余年间都没有书院，北方理学也日渐式微。

因为赵父所展现出来的才华，元世祖忽必烈特意召见他，请教攻打南宋的谋略。赵父则回复道：“宋是自己的父母之国，怎么能引他人之兵来屠杀父母呢？”他的忠义令忽必烈感佩不已。经过他和姚叔等人的努力，元朝统治者也逐渐改变了对待汉人的政策，认识到地中国当行中国事，转而将理学确定为统治思想，也对书院采取了保护发展的政策。1261年，忽必烈专门下诏，人们不得侵扰书院，违者罪加一等。于是许多大儒出山投身书院事业。元代时期，书院反而进入了格外兴盛的阶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书院之盛莫胜于元的论断。赵父决定建一座书院来传播理学，但到底按照什么样式来建，人们议论纷纷。最终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按照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的样式，建立北方的太极书院。太极书院记中写道：“如岳麓、白鹿建为书院，以为天下标准。”元军攻破长沙后，岳麓书院因坚决抗元而毁于战火。随后元朝对书院和理学逐渐支持，书院也得以修复。元延佑年间，长沙郡别驾刘安仁主持了大规模的重建。重建后的岳麓书院规制宏整，恢复了宋代的规模，连藏匿的宋真宗匾额也被重新发现。

为纪念这件倍感振奋的事情，刘安仁诚挚地邀请其好友理学大家吴成前来参观并撰写文章。吴成从小就以继承道统为己任，一直渴望到珠章会讲之地仰望凭吊。

时曾悠悠论道的百泉轩激动不已，倾注情感地写下了《百泉轩记》和《岳麓书院重修记》。在这两篇文章中，他高度推崇岳麓书院的教学理念，尤其是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的主张。在整个元代，关于岳麓书院的文献十分稀少，吴澄的两篇文章

1291年到1314年，岳麓书院经历了两次重修。最前面是礼殿，旁边是四座书斋，左边是朱贤祠，右边是百泉轩，再后面是讲堂。讲堂之后是藏书的尊经阁，基本恢复了宋代时的建制。

朝代更迭的滚滚洪流，常伴随着兵荒马乱时的书院焚毁。当元政府的统治走到了尽头时，岳麓书院也因战争而第三次大规模焚毁。焚毁之后，便是沉寂。只是，这一次的沉寂显得有些漫长。明代建立后，朝廷为了控制思想，致力于发展官学，并与八股取士紧密连在一起，对书院采取了打压的政策。在此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岳麓书院的废墟上只剩下山明古印，草长莺飞。明代重修岳麓书院记中写道，其址与石田皆为僧族世家之所据，连原有的院址和学田也逐渐被人侵占。到明代中期，官学教育日渐僵化，加上民间经济繁盛起来，恢复书院的呼声日渐高涨，岳麓书院也得到修复，但始终没能恢复曾经的气象，这令许多人倍感痛心。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长沙府通判陈刚接到一项任务，为就藩长沙的明朝宗室吉王兼修府邸。陈刚是一个杰出的督造者，吉王决定重赏陈刚。出乎意料的是，陈刚拒绝了。他提出的请求是拿走修建王府剩余的建筑材料。陈刚的心底有一个梦想，他要修复岳麓书院，这令吉王感佩不已，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请求，还赏赐了一些物资，

书院的重建工程再次展示了陈刚的才华。朱熹和张氏的祠堂率先建成，名为重道祠。朱熹的极高明亭也临风而立。

起了许多人的热情，包括继任者杨茂元。经过他们的努力，岳麓书院基本恢复了宋时旧貌，还增添了反映朱熹在岳麓书院行迹的八块石碑，被称为紫阳遗迹，以此增加书院诸生敬贤崇德之心，坚守正脉之意。在岳麓书院众多祠堂里，除了供祀周敦颐、朱熹、张氏等学术宗师之外，还有一座颇为特殊的六君子堂。里面供奉着朱栋、李允泽、周氏、刘拱、陈刚、杨茂元六人。前三位是书院草创时的奠基者，后三位则是荒废时的重振者。供祀这些有功书院的建设者，是为了提醒后来人不要忘记前人办学兴教的辛劳和不易，能够接续向前，珍惜求学良机，以不辜负书院功臣成就人才的拳拳之心。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广西洪灾牵动全国人心，记者一线直击，湖南爱心力量紧急驰援。
2: 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3: 紧张来了，
4: 有机会，
5: 手已经撑不住头了，
4: 比赛结束。
1: 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他是反差感拉满的跨界追梦人。
6: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7: 我就浪费他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还没体力打比赛。
1: 身体条件不占优势，还没有专业训练场地和设备，他凭什么站上全球顶级 UFC 赛场？
8: 这是进入第一场，然后我哪里抽了，一看话我就一下就记住，就缩短时间。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1: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7月6号，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开展，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其中湖南爱心力量也紧急驰援。本栏目记者李倩深入灾区和救援一线，我们来看相关报道。受台风影响，广西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六兰水库的漫堤缺口导致下游的六兰村受灾严重。截至7月9号，六兰村及周边区域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六兰村，帮助村民重建家园。
1: 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这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出来，反正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2: 这边是蚂蚁小蛙，这边是挖机小河，两个何老师。
0: 在六兰村，记者遇到了熟人何华帅。1个多月前，两人在石门县的救灾报道中相识，当时何华帅开着挖机抢通了湖平山镇几条重要的村路。
3: 在石门30天，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
0: 7月6号，何华帅和父亲何颂宝结束在怀化通道湖泊镇半个月的抗洪抢险任务，准备回贵阳老家。中午临出发，在网络上看到了广西六兰水库发生险情的消息。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看着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0: 开了20几个小时车，7号下午2点，何华帅父子俩到达受灾严重的六兰村，没来得及休整，立马开始帮村民清理房前屋后淤泥和道路障碍。
4: 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0: 从通道县独坡镇出发时，独坡镇镇政府为了感谢何华帅父子对当地做的贡献，给他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寓意给他们加油，祝福他们接下来的旅途一路顺利。
5: 这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也感谢他们，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0: 灾情发生后，湖南岳麓区蓝天救援队多位无人机飞手也第一时间赶赴贵港、钦州等救灾一线，多家湖南企业积极响应，纷纷伸出援手。番一集团调动大批工程机械助力清淤筑堤，湘籍企业家张雪创办的张雪机车也捐款500万元及抗洪物资驰援一线。
6: 就是我家98年我们也受过洪灾，那个时候解放军也来救援过，这点钱对张雪机车的生和死来说，其实它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灾区的人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0: 目前广西各受灾地区救援同步推进，清淤、电力、通讯、道路抢修、物资保障等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今天我们来关注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中国唯一的一名非职业选手石明。今年5月29号在澳门举行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精英之路第5季的首轮较量中，石明首回合仅用3分多钟就以手臂三角锁降服对手，拿下自己签约 UFC 后的首场正式胜利，获得全场观众和千万网友欢呼。实际上石明早就很有名气，他有着双重身份，白天呢是在医院坐诊的内科医师，晚上是征战八角笼的格斗选手。网友笑称他是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称他为女版黄飞鸿。一个身高不足1米6的非全职运动员是如何站上世界顶级格斗八角笼的呢？我们一起走进石明。5月29号，澳门 UFC 精英之路第5季主赛开赛，中国选手石明迎战印度获得过5次全国冠军的选手普加托马尔。
7: 上来就冲得很猛，很强硬。
0: 综合格斗结合拳击、跆拳道、柔道和摔跤等运动，在比赛中允许使用击打、抱摔、关节等各种技术。
7: 石明扫
8: 接腿了，
7: 接腿了，
8: 放倒。
7: 石明站起来。
0: 第一回合不到一分钟，石明龙鞭抱摔对手，牢牢锁死上位位置。
7: Elbow。过去了，
0: 石明不断消耗对手体能，等对手体力下滑后，精准布置手臂三角锁，仅用三分多钟，对手大脑供血不足，轻拍石明右腕认输。
9: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minutes, 12 seconds into round number one, referee Mark Goddard calls a stop to the fight for the winner by submission via arm triangle, Xu Ming!
10: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0: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起源于美国，是全球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职业综合格斗赛事。标志性的八边形擂台被大家称作八角龙。十年从不被看好到掌声雷动，石明用全身的能量捍卫了这次胜利。然而大家意想不到的是，比赛前石明的训练连一块正式的八角龙都没有。
10: 一直到教练来，
2: 一直到教练来，教练几点来？
0: 每周的一三五晚上7:30，石明和教练巴格在结束各自一天的工作后，相约在这里进行训练。过去他们原本借助朋友的场地训练，需要我们比赛前一个月，俱乐部所在物业拒绝一个场地有两家俱乐部训练。来不及找新的场地，巴格教练只好带着石明到昆明的一所大学的田径场训练。
2: 比赛前的一个月已经是在这样的场地训练了，会影响到你？
10: 确实会影响，因为地比较硬，然后有很多小石头。我不怕疼，就是一不小心会滑到，一滑到就会容易被细菌
2: 是吧，
10: 或者真菌感染。我就不喜欢这样，这里有，身上有好几个，
2: 就是真菌感染的那种伤口。
10: 对，所以比赛前到前两天一直有一点低烧，因为是那种葡萄球菌感染，要很注意，会有一点发炎。
11: Cut the cross. If my legs are like this, cut doesn't matter which side, just cut the cross. No need even your hand, just cut the cross with your knee while you're like punching my upper body or something. Yeah.
0: 距离5月29号澳门比赛过去10天，这几次的训练，两人主要针对这次比赛的一些错误进行复盘。三分多钟赢得比赛，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燃的现场，巴格教练却觉得石明赢得太惨了。
11: The strategy was to make the girl tired and then finish her. Shiming took a little bit risk, which this time paid off. This time she was successful, but that is a risk.She had to take to finish it earlier. If she would have taken less risk,

0: 赢了比赛不重要，重要的是进步，每次进步，不管你赢了还是输了，需要进步，因为在 UFC 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女子选手。
1: 十名摔跤表现突出，下潜抱摔、龙鞭消耗技术成熟，龙鞭抱摔也是十名这次获胜的关键。然而在田径场训练，他们的龙鞭更是令人意想不到。
2: 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衣服？
0: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八角龙比较硬一点。你可以看，这里有很多这种的，不管你去哪里有，这样比较危险的，就是，所以我们不能这样随便训练，我们是注意安全，然后还是对了，头来说比较舒服，可以穿这样的衣服，或者可以有帽子都可以。
3: 就是上面基本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到比赛的时候不停要继续往下压住它，所以在中间衔接的时候可能我就练得很少，就会有一点跟不上，
2: 就还是会有影响。
1: 在巴格教练的格斗理念中，综合格斗从来不是蛮力的比拼，而是一场身体力行的棋局博弈，和围棋象棋一样，讲究预判对手，布局控场，步步推演，算尽后手。场地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动脑子。
0: You can say wrestling is like physical chess. You know, it's exactly like chess. You have to use your mind to solve problems, but you do it in a physical way and very very quickly. Wrestling, you have like half a second. Next, and you're constantly solving problems with your opponen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fascinating game.
1: 而石敏也觉得这样的环境反而让他有一种赤脚不怕穿鞋的心态，从精神层面就赢了对手。
3: 虽然说这个条件很艰苦，但是我挺喜欢那里的，就是有很多爱好者在那跑步，有很多小朋友在那玩，我觉得很合适。像我们这样的这个训练，
4: 就是好像大家就是很原始的那种，就是热爱运动的状态，跑步的人，踢足球的人，包括你们，就是最初心的那种状态。
3: 对对，我感觉我属于那里。
4: 你其实和父母是从小就过来了，是吧？几岁的时候？
3: 应该一两岁就已经到了。
1: 石明1994年出生于黑龙江，幼年随家人迁居云南昆明，因为喜欢拳脚功夫，13岁开始学习跆拳道。他的爷爷奶奶都是医生，在昆明开了一家诊所，从小石明就帮着爷爷奶奶抓药，也对当医生产生了兴趣。
3: 然后他们从小就夸我很适合学医，因为他们打针啊，还有处理外伤什么的，我都喜欢看。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小孩不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学医。
1: 2013年，石明顺利考入云南中医药大学学习医学，而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喜欢的跆拳道。2017年，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他认识了巴格教练。
3: 当时在云南，有一位很有名的蒙古老师，巴达浪贵老师，他是云南散打队的主教练。我也之前跟他练过几节课，然后那个时候很多朋友说巴老师要在哪开一个公开课，你去不去？然后我就说好啊，我要去。但是到了训练馆以后，发现是一个另外的不认识的外国的巴老师教摔跤，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练摔跤，接触综合格斗。
1: 这次公开课让石明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有一项运动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研究怎么把对方摔倒在地。课堂上上至40-50岁的大姐，下至5-6岁的小朋友都有，大家都能掌握要领。
3: 我当时在练巴格教练的课以前，一直以为训练就是要自己练，就是要累，看谁快谁更有力。但是练了巴格老师的课，我才发现哦，原来是可以用技巧去克服对方的力量和速度。

0: 从此以后，石明开始跟着巴格教练进行系统的格斗训练。相对于多数职业选手，石明的身高、臂展、体态均不占优势。巴格教练结合他的身体条件，为他量身打造了以摔跤为核心的战术体系，这让喜欢思考的石明反而掌握了制胜关键，之后多场比赛都以摔跤优势获胜。
1: 那什么时候两个人是立下了想要打 UFC 的这个梦想？
2: 就是基本上跟巴格老师训练以后就没输过了，就一直赢了，连胜了十几场。上海有一个 UFC 的精英训练中心，他们是邀请我过去参加他们的测试，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训练中心的设施，那个设施非常的先进，还有它的训练理念也非常科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也想参加这个赛事。
0: 这时候的石明还是无名之辈，业内对这位非职业选手并不看好，但他却连续赢了很多场比赛，被 UFC 精英训练中心关注到，邀请他到上海参加训练和测试。 UFC 精英训练中心的纪录片记录下了当时的石明。
3: 中医可以帮病人通经活络，他是铁笼当中的十三妹，欢迎石明。
2: 可能他们看不出来我是练拳的。
0: 此时正是新冠疫情期间，巴格教练在国外回不了昆明，昆明的俱乐部也关了，石明和巴格教练就通过视频来训练。
4: 这是2020的时候，
1: 2020的时候，
4: 对，然后你看所有的
1: 都是你们的视频和他做的笔记，那就是石明还没有被大家认识之前的他。
4: 对，那个时候还不太出名。
0: 然而在上海 UFC 训练中心高强度的对抗训练中，石明接连遭遇膝盖韧带撕裂、鼻梁骨折两处伤病，足足近一年没法正常训练参赛。他不像一些全职运动员有专业的康复团队全程照料，只能依靠自己学医的知识给自己做理疗康复，并维持基础体能。和巴格教练也坚持线上训练，逐帧回看动作，远程打磨技术，熬过了这段艰难的蛰伏期。
1: 刚刚看到石明6年前的视频，我觉得您非常的感慨。
4: 哎呀，别这样。
1: 为什么
4: ？Don't put me on the spot, my friend.
0: 2024年11月，石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UFC 澳门精英之路第三季决赛。石明在女子草量级决赛中迎战同胞冯潇灿，在先落后两回合的劣势下，他一记高扫 KO 对手夺冠，拿到 UFC 正式签约合同。说话柔声细气，戴着500度的近视眼镜，有着医生与拳手的双重身份的石明，迅速走红网络。
1: 因为你本职工作是医生嘛，那下手的时候内心会有纠结吗？
2: 会的，因为之前很多场比赛都是因为没有补拳或者是出动作太犹豫，导致我在比赛里面略占下风。然后这场比赛之前我一直跟自己说的就是一定要下手，一定要出手快一点，一定要下手狠一点，就是一直在给自己默念，
1: 做自己的思想工作。
2: 对，给自己洗脑，因为这一次的比赛不重要，只有最后赢的那个人才有合同。
0: 这场比赛后，石明迎来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此时的他还没有适应这么大的关注，甚至在备战2025年 UFC 上海站比赛时，会在媒体的镜头面前反着练，生怕对手拆解自己的战术。这种不自信又想赢的心态，让他签约 UFC 后的首秀输给了对方。
2: 我对战的选手是草量级里面最高最长的，数一数二的，就是又是利用身高臂展往后跑的这样的选手，所以我很难抓到他。那场比赛又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关注，所以压力是非常大。我一上场就老想
1: 赢，
2: 对，压倒性的赢，就感觉 反正就是相反了，最后是点数输给他。
0: 一场失利让石明彻底沉淀，清醒反思。今年5月29号的比赛是石明24场综合格斗比赛中唯一一次赛前被大众预测看好，他同样想赢。但不一样的是，他调整好了心态，不再畏惧镜头，也把每一位粉丝的祝福都当成去赢的动力。
2: 就是我们去比赛的奖杯，这两个是缅甸的，这两个是云南的。这里除了我的，还有别的队员的一些奖杯跟奖牌。
0: 这是藏在昆明市区居民楼里的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办公室。石明打出成绩后，不少外地甚至外国的综合格斗爱好者来找巴格教练学习，这里也成了部分外地学生的宿舍。巴格从5岁开始学摔跤，曾参加超过1000场摔跤或综合格斗比赛。他的本职工作是昆明某大学的金融学老师。创办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的初心纯粹是因为热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训练的场地。
4: 我是一个爱好，我都有白天的工作，我很开心，我生活很不错，我羡慕自己。我觉得徐明也是这样，就是他，我觉得他心理上还比较开心的这个工作，然后歌都是爱好。
0: 他反复放在嘴边强调的话是：保护好自己，不要受伤。
4: 特别是你的脑子，我们运动员，我们打15年，15年以后还有60年。如果你脑子跟那个小红薯一样，那怎么办 ？Again, we don't care about the competition. UFC is not important. Improve yourself, get yours. Improve yourself and.Get healthier, get more self-confidence. Just improve your own life. That's the goal here.
1: 这是你的拳套。
2: 这三个跟这个，每次比赛完了，赛事方就会把这个比赛的拳套留给我们。
1: 哦，这个是 UFC 的拳套。
2: 对。
4: 这个，我觉得这个拳套比那个奖杯更重要。
1: 更有意义。
4: 对。
1: 就是靠着它才打下来的奖杯。
0: 除了奖杯、拳套，这间屋子里更是藏了许多石明获胜的秘诀。
4: And they are standing here. Now you can see.
2: Oh,
4: now you can see the size.
1: Yes.
4: Size is exactly the same.
1: 它的身高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啊，就更好还原。
0: 100寸的大电视，正面机位正好能1:1还原出一个人的体型。UFC 比赛能提前2-3个月知道对手是谁。石明和教练就会提前在这个大电视上分析对手的过往比赛视频，制定战术，赛后也会反复观看比赛视频，看看对方的技术要点，复盘自己的不足之处。
2: 他的拳非常重，比我之前所有对手都重。教练已经知道我想做那个锁，我一直在找机会。
1: 他现在大脑已经缺血液了。
2: 对，其实在这里我已经布置好了。
1: 拍了拍了，真把雷萨麦手就往那边去了。有把到吗？
2: 没有，因为有拳套。拳套刚好包到这儿。但是我一抬头就一下就感觉变成医生了，感觉就想确认一下他的情况。
5: Oh my god, I like Bollywood star Amir Khan. The movie Dangal is so touching. I hope.Someone can make a movie about me like that someday. Dangal 2, let's go.
2: 因为对手是印度的，我说的是，我很喜欢阿米尔汗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因为我练的也是摔跤，然后，这个电影很鼓励我，然后大概是这个意思，后面是开玩笑的。
1: 但如果真的有也挺好的。
0: 一边看视频，石明就能立马到餐厅空地训练，边看边练，反复进行。
2: 赛前教练会给我分析一次，然后呢，我会先记在这样的，随便记在这样的纸上，然后比完赛以后的总结就会写在这儿，因为是犯了错误，我就会把它一直留起来。
0: 实名的另一个秘诀是记笔记，这是从小认真读书养成的好习惯。他的笔记图文并茂，中西结合，像极了李小龙的拳谱手稿。
2: 这是第一场，记住了第一场，就 一看话我就一下就记住，就缩短时间。每次比赛回来，我最喜欢的就是晚上来这玩游戏。
0: 石明比完赛回来，如果伤比较重的话，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都会先在办公室住几天，等伤退了再回家。这里处处井然有序，奖杯整齐陈列，连游戏机拖鞋都规整摆放，打理得条理分明，就如同格斗博弈，讲究步步推演，布局清晰，不急不躁，有条不紊。因为格斗运动员的黄金周期有限，32岁的石明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是他的天花板，但只要还能打，他就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 UFC 比赛。白大褂救死扶伤是温柔的责任，八角龙奋勇拼搏是滚烫的热爱，二者兼容皆是人生。
2: 我感觉格斗就是帮我很多，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所以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4: A lot of benefits come from doing sports. People watch sports and they just see people fighting each other and punching each other. But I think if you do sports long enough, you realize actually.
0: 身高不占优势，没有全职训练条件，兼顾行医与追梦，走进实名才知道他的出圈并不只是软糯的声音下那副刚硬的拳头，更是靠岁月沉淀出了一个坚韧、聪慧、自信的人。石明的下一场比赛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训练节奏，每周一三五坚持训练。成功从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坚持长期主义。希望我们都能像石明一样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去书写自己的电影。
3: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说到地震仪，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一定是地动山摇、房倒屋塌吧？它是用来监测地震的。但你能想象吗？在广西北部湾，科学家们用地震仪听到了鲸鱼说话。对，你没听错，地震仪不测地震，改行听鲸鱼了。而且啊，这条鲸鱼还不是普通角色，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布氏鲸。它的声音能低到什么程度？低到只有5赫兹，人耳根本听不见。那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背后又有哪些黑科技呢？今天咱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揭开这一场地震仪跨行当听诊器的科学真相。
1: 位于广西北部湾斜阳岛上的这地震监测台站，它原本的任务是盯着地壳的一举一动，但科学家在处理地震数据时，却意外发现了一些不明信号。它们不像地震波那样突然爆发，很快结束，而是每隔10到14秒就震动一次，一次能持续好几个小时，像是有节奏的心跳。这到底是什么？科学家一开始也不知道，后来他们找到了研究鲸鱼的生态学家，双方一碰头才发现，这很可能就是布氏鲸在水下发出的声音，通过海水和海底传播，被岛上的地震仪给听到了。肖卓，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
2: 其实这个地震仪本质上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震动传感器，然后它除了这个地震灾害以外，它还可以监测到道路的交通信号呀，包括我们的台风和海

0: 海浪的信号呀，它都是可以精确地捕捉到的。说白了，这地震仪啊，就是一个超级听诊器。它的肚子里有一个弹簧挂着重块，地面震动时，仪器会跟着一起动，但重块因为惯性保持不动。那一旦相对运动，就被记录下来了。所以啊，无论是地震、海浪还是鲸鱼叫声，只要能够让地面产生微弱的震动，它都能捕捉到。所以这活儿地震仪接了。
1: 您是在看到的就是地震仪记录到的波形图，横坐标是时间，竖坐标是震动的强弱。每一次凸起就是一声鲸鱼。您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一分钟的时间里，它叫了大概8次。再看下面这张频谱图，红色代表能量强，蓝色代表能量弱，从5赫兹到50赫兹都有能量分布。
0: 而它最低能到5赫兹，这已经进入了次声波的范围，人耳根本听不见，但地震仪却听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首先会看它的波形图，就每隔10到14秒会震动一次，每次持续2到6秒。从频率来看呢，从5赫兹到50赫兹，它其实都是有分布的。首先可能是一个低频的信号，然后会慢慢的逐渐的变成高频。
2: 它在说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问题。我们现在只是能捕捉这些鲸类的声学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它对应的这个生态行为，比如说是去捕食啊，还是繁殖啊，还是求偶呀，这个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工作。大海里可一点也不安静，海浪声、轮船引擎声、各种鱼虾发出的声音混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场水下交响乐。 那布什鲸滴到5赫兹的声音早就淹没在这些噪音里边了。那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把它给拎出来的呢？答案就是 AI。研究团队干了一件事儿，他们从2012年到2026年积累了14年的连续地震数据，然后请经过培训的专家，从海量数据里人工标注哪些是鲸鱼信号，哪些是地震船只、海浪的干扰信号，标注了576小时的有效数据，建成了一个包含超过171万个样本的数据集。
0: 其实本质上还是得益于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就是我们有14年的这个连续的观测数据。首先，我们会通过经过培训的专家，他们会去从这个地震仪的数据里面去挨天的去识别，就是哪些是鲸类的信号，哪些不是。一个正样本，一个负样本的教材，他去不断的训练学习，然后他学习完，他就来考试。如果这个考试他得分比较低呢，他就又回去再学习。 那直到它这个考试最后得分能得到这个90分以上，它就可以停止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也训练好了。训练好这个模型以后，它就可以从这些不同这个震动啊、这种高维的角度去看这个波形到底属不属于这个布什鲸的发生。
1: 打个比方，就像你在一个挤满了人的嘈杂会场里 ，AI 就能精准识别出角落里某个人的声音，而且这个人说话的声音还特别低。 AI 不是靠听音量，而是靠看波形的特征，从高维度的振动数据里做模式识别，这就是深度学习的本事。最终，这个 AI 模型的准确率达到了99%。陈默，广西科学院副研究员。
3: 其实我们在利用这个技术之前，我们做布什鲸的监测的时候，是用船或者是无人机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就必须布什鲸出水面，我们才能看到，甚至有很明显的行为，像张开嘴的水面上捕食。所以有的时候其实鲸还是在那里，但是因为数量比较少，或者是它们行为也比较少的时候，可能我们出去一天也看不到一头鲸。 但是我们用了地震仪做鲸类的声音监测之后，我们就发现，至少在2021年，我们从1月份到7月份都有布什鲸的声音信号，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每年不同的时间，布什鲸在这片海域待的有多长。我们在跟海洋环境等等因素进行连接，去寻找到底布什鲸在这片海域出现，甚至在这捕食跟什么有关。研究结果显示。
1: 2021年，布什鲸在北部湾的声学活动从1月一直持续到7月，其中2到3月最活跃，5月还有一个小高峰，之后逐渐减弱。而且 AI 分析发现，它们下午叫的比较少，傍晚之后又活跃了起来，这说明布什鲸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表。 这些发现对于搞清楚不是鲸什么时候来

0: 来什么时候走，喜欢什么样的海洋环境，提供了以前完全获取不到的线索。
1: 我们船一开动就要烧钱，所以我们每年会有大量的经费用于船和油的这种支出。然后有的时候，像打个比方，疫情的时候，我们恶劣天气的时候不能出海，我们会断掉布氏鲸的这种连续性的观测。但是有了地震仪的这种监测方法之后，我们就可以弥补我们不能出海的时候的监测数据。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广泛的去推广的，在各个海域。然后再加上像整个中国沿海的鲸类调查的人其实特别的少，所以我们也很难去每个地方出海。但是如果我们利用上地震仪的这种监测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去看所有有地震仪的区域哪些地方有鲸类的信号。
2: 从监测地动山摇到倾听鲸鱼低语，地震仪加 AI 的这一次跨界，让陆地上的地震台网变成了海洋生态的顺风耳。未来这套技术还有望同时承担地震监测和生态监测的双重任务，为保护濒危物种提供低成本全天候的新手段。也许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通过遍布全球的地震仪实时了解到海里每一头鲸鱼的动向。科学跨界的力量才刚刚开始。
0: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普通人到底该如何科学防范、应急避险？今天新闻大求真联合专业救援队教你绝境保命。
3: 山洪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杭州蓝天救援队一起来完成这个训练。
0: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接近山区中小型山洪的水流强度，属于高危水流等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究竟谁能穿越凶猛的洪水，顺利到达终点。

0: 感觉刚刚的这个情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1: 人就像蚂蚁一样，洪水来了能把你直接吹跑。
0: 你的水性是非常好的，
2: 用不上。我们平时游泳大概在进水或者缓慢流动的河水里，但是洪水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大，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你动作技术都用不出来。
3: 我觉得我是随机应变了，当洪水来临时的我第一时间找到障碍物帮我阻断水流，我感觉多少有一点用，但是还是很可怕。
4: 通过刚刚的模拟营就能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的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但这时你或许会想到，在抗洪救灾中，人们有时会筑起人墙，依靠群体的力量抵御洪水。我们将队员分成两组，将最强壮的队员安排在队伍最前方，分别组成一字阵和菱形阵。那这种多人协同营救时结成的阵列，能抵御这场洪水吗？
5: 靠水！
6: 洪水来了，还是有点紧张的，泄洪了。看看能不能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4: 哪怕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也很难抵御洪水的冲击，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难，千万不要贪恋。

0: 财物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那如果你已经来不及撤离，请一定要快速找到你周围的应急漂浮物，保证自己在汹涌的洪水中安全漂浮，等待救援。
1: 在这个强对流天气高发的季节，其实城市里有许多你熟悉的地方却充满了危险。
2: 暴雨天气下，不少车主急于进入车库挪车，且遭遇雨水快速倒灌，被困在封闭、缺氧、冰冷的积水环境中，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 万一你身处其中，该怎么极限求生？

量的雨水突然涌入地下车库，瞬间没过膝盖。这时慌张的你肯定想着从车库入口跑，那里是上坡，应该会比较容易出去，但是真的能跑出去吗？

0: 千万不要低估内涝时灌入地下车库的水流，它强大的冲击力足以轻易冲倒成年人。同时，浑浊的水流会让视线严重受阻，我们很难看清周围环境。如果继续往同一出口尝试求生，无疑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时间。
1: 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0: 当然有。还记得每个车库里都有的安全通道吗？
2: 在这儿安全通道是有台阶的，并且是有扶手的。你看，从这儿就可以顺利上楼。
1: 没错，安全通道一般通向室内，因此上方不会有强大的水流阻挡你的前进。但如果没有找到安全通道，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那么你一定要快速寻找下面这些密度比水小的物体，比如泡沫板、干燥的木板、水盆、空塑料瓶，甚至袋装膨化食品等，都能产生一定浮力，帮助你在绝境漂浮。但要是短时间在周围找不到这些漂浮物，我们该怎么应急漂浮呢？
0: 其实保命的关键就在你身上。裤子的面料被打湿后，在水的表面张力作用下，纤维之间会形成一层水膜，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关键的口鼻始终在水面之上，哪怕不会游泳也能够活下来。
1: 外面的暴雨还在持续，车库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你可能会感觉呼吸逐渐变得困难，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0: 千万不要放弃，你看头顶横梁与天花板墙面会形成倒扣的封闭空间，一旦水位涨到横梁下方时，内部空气无法溢出，会形成独立的气室，这里的气压会顶住水位，不让它上涨，所以目前你是安全的。但要知道，成年人哪怕在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概也会消耗0.5升氧气，而运动状态下耗氧量甚至会达到3升，所以在空气有限的气室里，一定要平复心情，降低耗氧量。
1: 虽然目前氧气相对充足，但全身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可能会面临失温。
0: 看到旁边的消防管道了吗？水的导热系数是空气的20倍，会快速带走体温，所以你现在必须尽全力离开水面，爬到消防管道上，然后脱掉湿衣服，擦干身体，保持核心体温，等待救援。刚刚的模拟演练你觉得可怕吗？但要知道，我们还是在安全的、有保障的实验场地进行的。如果到了真实的环境中，你会陷入更加恐惧、黑暗、孤独的境地。所以我们演示的什么应急漂浮、寻找气室，都不是最好的求生手段。你要记住的是，下暴雨、发洪水的时候，不要到这些低洼的地方去，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天给大家讲个故事。话说有一年，广东的一个地方引进了八角种植，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儿。树是长得挺精神的，而且开满了花，但是却一个果也没有。这事儿啊，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罗世孝研究团队的关注。历经数年的观察，他们才把八角不结果之谜给解开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件事儿啊，首先咱们得先认识一下八角。
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2: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1: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2: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
0: 是蜜蜂吗？还是蝴蝶呢？
2: 都不是。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英蚊的昆虫，主要是英蚊科的八角黄英蚊和八角红英蚊，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3: 八角跟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1: 蚊是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库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蚊。
0: 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啊是知之甚少。在罗世孝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蚊，所以啊，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2: 蚊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蝇蚊、小麦蝇蚊以及高粱蝇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蝇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蝇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蝇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0: 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比如
2: 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1: 再比如主业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胶传粉。紫黑色的兰花胶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帮助它进行传粉。
2: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捕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
0: 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纹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纹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1: 虽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0: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2: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0: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2: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0: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2: 种植传粉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粉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粉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粉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蜜蜂品系，未来这些品系会推广到农业运用上，促进植物增产。

0: 智斗勇的季节了。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对付不了蚊子这样简单的生物呢？事实上，人类至今还不知道蚊子是怎么飞的。而最近，一群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就在攻克这个全人类的难题。他们甚至亲自与100只饥肠辘辘的蚊子共处了4分钟，最终成功找到了蚊子飞行轨迹的模型。他们不仅把论文发表在科学进展期刊上，还建立了一个网站，让大家就像玩小游戏一样轻松理解蚊子的飞行逻辑。这群以身入局的研究人员是如何破解蚊子为什么咬你的呢？
1: 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吴老师经常做一些引号无用的研究而出名的，他也拿了2次搞笑诺贝尔奖。我记得他有一个研究，为什么不同的动物，小到猫啊狗啊，大到大象，排尿的这个时间其实差不多的。加州大学的蚊子专家就问吴老师说，为什么不一起研究一些有用的东西呢？设计一款比市面上通用的捕蚊器效率更高的捕蚊器。现在市面上捕蚊器的防御性，就是喷驱蚊水啊、电蚊香之类的，又不行了。就是粘蚊板啊、灭蚊灯啊，捕蚊的效率大概是在50%甚至更低。如果你这个房间里有10只蚊子，那能够捕到5只蚊子就是算是非常优秀的捕蚊器了。但是他们尝试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0: 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对付不了蚊子这样简单的生物呢？
1: 一直没有被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其实不知道蚊子具体是怎么飞向猎物的。打个比方说，《猫和老鼠》这个动画片里面，那个 Tom 他虽然知道 Jerry 很爱吃芝士，每次都会拿那个食物去引诱他，但是他由于根本摸不准这个 Jerry 的行动路线，所以总是抓不住老鼠，反而老是被捉弄。其实对于蚊子也是一样的，我们虽然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但对我们如何捕捉它们帮助并不是很大，掌握蚊子的飞行轨迹才是比较重要的。
0: 看来想要对付蚊子也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不过老话又说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飞老师，听说你们团队的小伙伴特别英勇啊，实验中以身入局，用肉身反复投喂蚊子，被叮了满身的包啊。
1: 我们每一次的实验大概会用10到100只蚊子，这些蚊子都是在美国的疾控中心由专业人员孵化培养的，不会携带野外的这些病毒，所以安全性是可以绝对保证。团队搭建了一个像一个卧室大小的实验舱，用了2台摄像机，如果把这个真人直接放进去的话，待上3-5分钟，这个同学就会被叮很多很多包。对这个同学来说牺牲太大了，我们就换成非生物的目标来模拟人身上可能会发出的一些引蚊子的信号源。团队对蚊子的飞行轨迹进行了3维的追踪，我们大概做了20来个实验，收集的可能有几百万条的飞行轨迹，发现了它们不同的这个行为模式。
0: 数学家总是善于将复杂问题简化至其本质。那费老师用了哪些信号源来替代真人呢？
1: 在实验当中，我们用的是黑色的小球，任何这种深色物体放在一个浅色环境里面，都可以成为蚊子视觉的目标。蚊子面对单一的视觉信号的时候，它就是直接飞向视觉信号源，但是没有其他的信号的话，就会直接飞走。视觉信号是作用在这个蚊子的方向盘上，二氧化碳信号像是作用在蚊子的这个油门和刹车上。当它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信号的时候，就会慢下来，但是它不知道目标具体在哪儿，所以它就慢慢在这儿摸索。那我们通过这些数据构建了第一个能够预测蚊子飞行轨迹的数学模型。我们把我们的模型放到一个网站上面，然后你就可以像打小游戏一样跟这个模型进行互动。你设置好你的信号源，给定蚊子初始的飞行的位置和速度，它就会预测说蚊子接下来会飞向哪里。只有视觉信号的时候，它就会过来看一下，它如果发现你不是一个猎物的话，它就飞走了。用二氧化碳的话，它就会在这儿打转，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如果此时把这个作为二氧化碳单一信号源的小熊移走，蚊子会怎么飞呢？
1: 它又散开了，一下就不知道这个小熊去哪儿了。但是有一些会正好撞到它的话，又会被这个二氧化碳吸引，然后有一些的话就还在这儿乱飞。
0: 看来此时的蚊子更像是无头苍蝇啊，没有办法一下子锁定目标了。
1: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视觉加二氧化碳，如果一下移走的话，这就飞过来了，蚊子就会跟着它跑，不管跑到哪儿，蚊子就立马就找到你。 埃及文比较喜欢视觉信号加上二氧化碳信号的东西。比如说人脑袋就是个巨大的视觉加二氧化碳信号源，这两种信号同时存在的时候，就会在这个目标附近进行绕行。我最后又做了一组真人实验室，进到这个实验舱里面，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变，可以看到所有的蚊子飞行轨迹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人的头部附近。
0: 所以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总感觉蚊子绕着我们的头在嗡嗡作响，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呢？
1: 这个可能还不太一样，我们用的是埃及伊蚊，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花蚊子，它是一种在白天打的。我们睡觉的时候嗡嗡的那些蚊子一般都是晚上捕猎的蚊，它们一般不依靠视觉，因为晚上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它们主要依靠通过热源和二氧化碳来寻找目标。人的脑袋是个非常理想的热源和二氧化碳，所以它们很快的锁定你的脑袋了。正好人的这个听力器官就是耳朵，也长在脑袋上，所以就会听到嗡嗡的声音。
0: 原来白天和夜晚竟然还不是同一种蚊子在吸我们的血。那我们从小就听说有一些人是招蚊子体质，这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我觉得出汗更容易招蚊子嘛，因为平常大汗淋漓的时候啊，那个蚊子就更喜欢来叮我，但平常洗完澡之后，哎，好很多，它就不来了。
3: 我身边朋友好像呼吸重的更容易招蚊子一点，
4: 可能不同的人散发的气味不同，有些气味会更招蚊子一点。
1: 不同种类的蚊子信号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不存在所有蚊子都最喜爱的目标。有研究人员专门对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进行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们发现所谓的招蚊子的人确实散发出来的气味不太一样，多酸会更多一些。简单来说，每个人身上散发的气味的化学成分不一样，招蚊子的程度也不一样。出汗多和呼吸重招蚊子也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夜间捕猎的蚊子主要是依靠人的体温、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的湿度、汗液里面的酸对人进行定位的。
2: 嗨，我平常就容易出汗，所以太苦恼了。那我们有什么科学的防蚊办法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其实最有效的防蚊措施还是用蚊帐进行物理隔绝。白天捕猎的蚊子非常依赖视觉，所以如果你穿深色衣服在一个

0: 浅色环境下，就会暴露给我们的一个明显视觉目标，所以在一定的环境下，穿深色衣的确会容易招蚊。我们现在想要看的是携带病毒蚊子和不携带病毒蚊子它们的行为模式会不会有些区别，因为之前有研究说携带病毒蚊子会更加积极的去捕猎然后传播病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共卫生隐患，我们想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整一套的方法可以适用到别的物种上，通过采集不同物种的运动轨迹输入到算法里来，最后可以得出一个数学模型。
1: 这项研究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学模板，可直接应用于暗蚊、酷蚊等其他重要病媒蚊子，也可以拓展到蜜蜂、蚂蚁、椋鸟、鱼类等集群或独居动物的行为研究。当人类开始能够预测蚊子会飞向哪里，在何时减速，被什么组合信号诱导，人类与蚊子的战争才真正进入了精准时代。那基于此，研究人员是不是能够建出更有效的捕蚊器了呢？
0: 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可以预测蚊子飞行的数学模型，理论上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捕蚊器的优化，它动态的散发不一样的信号，蚊子比较远的时候先展现出这个视觉信号，然后让蚊子飞过来，看到这个蚊子比较近的时候再打开二氧化碳信号源，彻底吸引在捕蚊器的附近，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高效。但比如说这房间同时有一个人，他有个捕蚊器，你怎么让他忽略人体被吸引到捕蚊器的里，这是其实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新一代的捕蚊设备还有一定距离，我觉得。但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和一些业界接触和合作，希望有一天这个模型会有真的用处。
2: 这几天热搜几乎被毕业季承包了，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是陆续刷屏，学位授予仪式上校长与毕业生们的花式互动、毕业合影，还有毕业晚会，那是青春洋溢，热闹非凡呐。热闹归热闹，可有一件事啊，毕业生们可千万不能忘，那就是个人档案。最近人社部门也在持续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的相关工作。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档案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牛皮纸袋，跟快递文件没有什么区别，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纸袋，一旦出了问题，考研、考公、入职、落户全都会受影响。不信咱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有毕业生档案被家人无意拆封之后，考研报名被卡，入职政审被拒，补救过程辗转折腾了好几个月，一个小小的封条怎么就卡住了人生大事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这个不起眼的档案袋里到底装了什么，为什么绝对不能私拆，而且万一拆了之后又该怎么补救呢？
3: 冯湘君，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
4: 在我们这个案例中的档案指的是学生的个人档案，在校时称为学生档案，毕业的时候就成为毕业生档案，其中呢包括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在校奖惩记录等材料，还有政治思想表现、党团组织关系材料、毕业离校前的体检表以及其他可供参考的材料，是用人单位在选拔聘用毕业生的时候重要的依据。
3: 简单来说，档案就是人类活动的记忆，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个人活动经历，档案与我们息息相关。文件、照片、奖杯可以称为档案，结婚证、房产证等都属于档案。当办理房屋贷款时，需要查看征信、婚姻等方面的档案。当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时，需要查看企业产权、专利权、合同等维护权益方面的档案。当企业进行校园招聘时，需要查看学生在校期间学习表现和生活经历的档案。所以说，新闻事件中的被拆档案对毕业生就业有着重要作用。有网友指出，这档案一经拆封就会变成死档、废档，任何单位都不予以接收。事实果真如此吗？随后，求人记者以毕业生身份致电了湖南省档案服务中心进行询问。
5: 喂，您好，这边是可以咨询跟个人档案有关的事务不？
6: 我们不接受个人档案。
5: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高考之后，因为我把那个学校把档案带给我，然后带回家了。然后放在家里之后，我就出去旅游，回来发现档案袋被我外婆拆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档案袋拆了之后，这个大学还会收不？
6: 你要看那个大学的要求啊，因为一般情况来说，档案拆封了是没有哪个机构愿意接受的，因为你档案拆了就已经是死档了。
5: 不能给我补吗？就是他有可能。
6: 因为他有的学校他觉得就是说他怕你已经篡改了里面的材料，到时候他们要担责，他就可能不会给你封呀，所以你要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呀。
5: 那我不能自己粘吗？因为我感觉这个还挺整齐的。
6: 你肯定不能自己粘呀，你粘了之后很容易就看出来的封条。
3: 通过求人记者的调查发现，档案私自拆封的确会变成死档。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国家五部门在2021年专门印发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本人、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人员的人事档案。因此，视频中的母亲私拆女儿档案属于违规行为。如果有人私自拆阅、损毁他人档案，也可能会涉嫌违法。如造成严重后果的，还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谁会想到，一个常见的牛皮纸袋竟然如此的至关重要？那电视机前的您，又对这档案了解多少呢？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的脚步，继续展开调查。
2: 现在呢正值毕业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啊，毕业生的档案也开始活跃了起来。那么学生的档案究竟会去往哪里呢？今天一萍我就来到了位于长沙的湖南信息学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的老师们都在紧锣密鼓地整理着咱们毕业生的档案，桌面上和椅子上也都摆放了一摞摞的档案。这个档案袋摸起来还是感觉有一定厚度的，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资料呢？
7: 我们这个档案袋里面呢，它会有一些学生的高考档案，然后有录取通知书，还有团员档案，包括他的新生入学登记表，还有体检表，包括一些新生军训鉴定表等等。后面呢会有一个所有档案材料的一些目录，就是根据这目录上面的一些材料进行一些资料的收集整理，包括审核，最后装袋。
2: 我们仔细看可以看到，个人档案与我们平时用来装资料的档案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背面。它的背面呢贴有着长方形不干胶的密封条，在密封条上还贴了很多学院的章，并且呢在背面的底部还盖了三个学院的章。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档案袋上又是贴封条又是盖章的呢？
7: 它是为了保密。如果我们的档案袋不进行密封呢，档案就会失去它原有的作用。另外呢，我们的档案袋里面会有学生的一些重要的基本信息，不密封不盖章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学生信息的一些泄露。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会有档案袋里面的内容会被篡改的这种嫌疑，所以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3: 如今的个人档案一般都是将纸质的信息归档到档案袋里面进行封口，在封口处贴有长方形不干胶密封条，并在此盖上齐缝章，目的就是提醒大家，档案一旦拆封将无法复原。可别小瞧了这些密封条和小标志，它们的讲究可真不少。
8: 贴这个密封条是有讲究的，是一定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毕业生档案管理办法，一定要求很规范地去贴这个密封条，因为这个档案它属于学生的机密文件，所以要求一定很重视，不能让它失去档案的作用。
2: 是要把这个档案的每一个角都得贴到这个胶上？
8: 对对，按道理应该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贴在这个档案的这两个扣子的正中间。接下来贴了密封条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加盖密封章，按照这个规信的这里上下都要盖，上面是盖六个，下面这里要盖齐缝章，要盖三个，这属于齐缝章。
2: 如果学生毕业了，他们的档案又会发往哪里呢？
8: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的档案 报哪里是根据我们毕业生的档案去向来定。我们学校有一位学生灵活就业，但是就业单位没有档案管理权限的，我们会发往学生生源地户籍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心。然后我们还有一部分学生是因为有管理档案权限的单位直接派遣他所在的单位，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由研究生升学，我们直接派送到学生研究生所在的学校，还有一部分是专升本的学生也可以直接回到他所就读的本科学校。

0: 付，包括养老保险等等。
1: 在实际操作中，有部分地方和学校因为各种原因存在违规，将毕业生档案直接交给学生本人，让其在报到时自行带给用人单位的情况。这其实就是本案例中出现的情况，毕业生自行携带本人的档案，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允许的。为了确保档案材料的真实可信，只有具备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单位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才可以拆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拆封的。
2: 除此之外，专家表示，如果不小心拆掉了个人档案袋上的封条，一定要到相关单位去重新贴封并盖章。然而，不要觉得既然有方法补救，私拆档案也没有关系。实际上，已经拆开的档案袋重贴封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因为档案里的内容有没有更换，文件是否缺失，都需要进行重新的核查。那您这就要问了，既然纸质档案这么麻烦，为什么不用电子版的档案呢？专家告诉我们，互联网时代，档案材料电子化储存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国家也在大力推行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推行双套制保存，一套档案原件，一套电子档案。但是目前，纸质档案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暂时难以被电子档案取代，而且纸质档案数量庞大，转化为电子档案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但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人档案数字化会更加完善。最后，新闻大较真要提醒各位，档案属于机密文件，千万不要随意私拆。
3: 新闻大较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较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最近呢，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天气简直像是在开盲盒？上一秒晴天暴晒，下一秒就暴雨突袭。这幕后推手便是厄尔尼诺，它是西班牙语的音译，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的气候现象，会扰乱全球气候。而如今，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刚刚拉响警报，今年秋冬季大概率会迎来超强厄尔尼诺，强度甚至会对标1997和1998年。面对这份预警，我们的处境究竟有多严峻呢？
1: 朱定真，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
2: 今年厄尔尼诺国家气候中心是预测的是强到超强这个级别，除了厄尔尼诺以后，原来旱的地方

0: 可能要变涝了，涝的地方可能会变旱。今年的厄尔尼诺预测，它会助推全球变暖，助推夏季的高温。再一个就是暖冬出现。对厄尔尼诺的研判是根据特定海区的海温，它的海温升高的幅度，比如说达到 0.5 了，我们说有厄尔尼诺现象了；达到 1.3 以上了，可能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了；如果达到了2度以上，那就是叫强厄尔尼诺。超过2.5度，那就属于超强级别的。
1: 1997至1998年那场超强厄尔尼诺，算是近代破坏力数一数二的气候灾难。那时候，国内长江流域发了特大洪水，南美沿岸接连下暴雨，东南亚、澳大利亚却久旱无雨，大片山林起火。高温、洪涝、干旱在全球各地轮番出现，而现在太平洋里的暖水越积越多，海水升温速度还在变快，多项观测数据都快摸到当年超强厄尔尼诺的警戒线了。
2: 那如果这次真的演变成超级厄尔尼诺，它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极端年份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厄尔尼诺它发生的这个地点，其实在每一次生成的过程中它也有偏离，比如这一次我们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了它属于东部型，那么还有中部型。对于东部型来讲，也就是它的位置要更偏东一些，和中部型其实这个位置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
2: 位置偏移带来的连锁影响让这场气候事件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我们常说厄尔尼诺是海气双向耦合的产物，这个专业名词是不是就像海洋和大气在合作运转地球气象系统？一旦海洋乱套，大气也会彻底的失去平衡呢？
0: 当我们谈到气候系统，是我们经常说是五大圈层形成了一个气候系统，包括水圈、大气圈、冰雪圈、生物圈、岩石圈，那么五大圈层也影响气候，所以大气和海洋确实是相互在起作用。我们地球上海洋占了70%以上，所以海洋的变化一定会非常明显的影响我们的大气。
1: 简单来说，海洋和大气就像一对紧密协作的搭档，互相影响，彼此联动，这就是海气双向耦合。海洋是地球最大的热量仓库，能储存海量热能，正常情况下热量平稳释放，气候规律稳定。一旦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多余热量就会持续输送给大气，相当于给整片大气环境强行吹热气，直接打乱全球原本稳定的气候节奏，催生各类极端天气。
2: 摸清厄尔尼诺的形成原理和本次事件的特殊情况之后，我们重点关注它对国内天气的实际影响。今年夏秋冬，我国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南旱北涝气候特征，华北、东北降水偏多，江南地区持续少雨干旱。与此同时，今年台风数量变少了，狠角色变多了，多重极端天气叠加，肯定会给农业生产、电力保供、城市运行带来一系列连锁影响。
0: 在厄尔尼诺年的话，一般台风的个数会少，但是台风可能会变强。那我们至少在这些气候规律上展现出来的这些风险天气上面，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1: 极端气候带来的影响覆盖民生、农业、城市运行等方方面面。在以往类似的极端天气叠加年份，不仅会造成大范围农作物减产，影响粮食收成，还容易导致城市电网负荷激增，排水系统承压瘫痪，对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转造成多重冲击，各类连锁风险不容忽视。
2: 除了当下可见的旱涝、台风天气影响，厄尔尼诺还有一个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特性，那就是超强的滞后性。有研究指出，超强厄尔尼诺次年，也就是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面临极端洪涝的风险会显著增加。1998年的特大洪水就发生在199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今年发烧，明年发水的背后，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
0: 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我们说它的机理是海洋增温，海表面的温度升高，然后通过海表面的温度升高这个能量去加热大气，然后再使大气环流发生了变化，再去影响当地的气候或者天气，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滞后的。
1: 相比于大气快速降温、快速变化的特点，海洋储热能力极强，散热速度却十分缓慢。厄尔尼诺期间积攒在深海和洋面的巨量热量不会随着海温短期回落立刻消失，而是会层层留存、缓慢释放，持续数月乃至一年以上。这些残留热量会持续干扰大气环流，直接导致当年的海洋异常，延迟转化为次年的极端降雨、洪涝等天气风险。
2: 没错，厄尔尼诺带来的异常升温不只会打乱陆地天气，也会让整片海洋持续高烧。不断加剧的海洋热浪会给大海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它究竟会如何影响珊瑚、鱼类和近海养殖，给海洋生态带来严峻考验呢？
0: 海水温度的增高其实对海洋的生物的影响，特别是比如珊瑚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全球变暖过程中，很多珊瑚礁出现了白化，那么紧接着影响到很多海洋生物的整个生物链都会出现一些紊乱。这些紊乱其实它又能够通过海气交汇反馈到我们大气。
1: 海水异常升温会直接破坏稳定的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在强厄尔尼诺影响下，海水温度持续偏高，会导致大面积珊瑚失去共生藻类，快速白化死亡，部分重灾海域珊瑚白化率超70%。同时，水温变化会打乱鱼类生存习性，迫使渔业资源回游路线大幅偏移，严重影响海洋生态平衡，也让近海水产养殖、渔业捕捞面临极大的减产和亏损风险。
2: 提到芯片，你一定不陌生，手机、电脑、汽车、机器人都得用到它，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也都离不开它。
1: 就在前不久，一则关于芯片的好消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静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它在14纳米的制程上跑出了每秒52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的算力。你可能会问，这两个新技术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软件定义就是让芯片里的硬件能根据不同的任务随时重新调配，就像一支球队可以按对手灵活换阵，把算力都用在刀刃上。而三维静存计算是把负责计算和负责存储的单元像盖楼一样上下叠在一起，让数据少跑冤枉路。靠着这种架构上的创新，我们不再单纯依赖更先进的制程，也能造出高性能的芯片，为人工智能打下坚实的算力底座。这样的芯片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能亲手做一块芯片？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就有一间青少年微芯科学教育实验室，专门发掘与培育中国芯片的青少年后备力量。高中生如何自制芯片？今天求真实验员就将去到微芯实验室一探究竟。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快看我身后的这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呢，你就能感受到它的非同寻常。因为制作芯片可是有特殊的要求。
1: 一粒小小的尘埃就能造成芯片制作失败，所以芯片的制造机器都安置在基本上没有任何灰尘的洁净室里。微芯实验室按照30万级净化要求打造，也就是说，一立方米的空间里，直径大于0.5微米的颗粒数少于30万个。同时，进入实验室的每一个人也都需要除尘杀菌。

0: 灰淡的环境，人可以去测那个。
1: 他们将通过理论加实验的形式，全面真实的体验芯片制作的全流程。
2: 同学，你在干嘛呀？
3: 哦，我们现在在进行光刻，就是用光把我们设计的图案印到硅片上面。哦，
2: 那我可以一起来试一试吗？
3: 你试一下吧，你用我这个吧。
2: 大家看，我们现在就要进行制作芯片的第一步，光刻。据说先进制成芯片的单晶硅纯度需要达到99.99999999%，反正是百分号前面一共有11个9，相当于100000吨里面只能有1克杂质。
4: 大家好，我是一块硅片，别看我现在很普通，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块芯片。想要实现从硅片到芯片的华丽转身，在光刻间我要完成3个任务：涂胶、光刻、显影。首先就是要给我涂上一层50微米左右的光刻胶，要在我脸蛋上均匀的涂抹，所以现在我们一般使用旋转涂胶的方法。在我表面滴上足够多的光刻胶后，我就被放在一个旋转的吸盘上，这个吸盘就会带着我转呀转呀转，使得光刻胶在离心力作用下向边缘流动，在我脸蛋上形成均匀薄膜。
2: 涂抹好光刻胶的硅片呢，需要在比较高的温度下进行烘焙，才能把光刻胶里的溶剂蒸发掉，让它更加稳定。
4: 好热，好热！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热怕了。
2: 好了，烘焙完成，刚出炉的硅片呢还是热乎乎的，等到它冷却之后就可以放入光刻机了，走吧。
1: 这就是一台光刻机，芯片制造中最重要的设备之一，也是最复杂最昂贵的设备之一。
2: 你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我这个形状有点像。
3: 我这个是光刻板，你看它是不是会有这个上面有图案，而且有的是有阴影，有的是可以透光的。放在这个机器上面会和你这个硅片到时候会贴在一块儿的。

0: 其实呀，光刻机刻的并不是硅片，而是涂在我脸上的光刻胶，整个过程就像是放灯片一样。光刻板上面雕刻有芯片设计好的图画，就相当于胶片，光线透过光刻板上透明的部分而被黑色的部分遮挡，投射在光刻胶上，光刻胶上的化学物质就开始产生化学反应了。有的光刻胶在见光以后会变成可溶解的状态，这就很容易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被冲洗掉。
1: 冲洗的这个环境呢，就是显影，就像是洗胶片一样，只要把硅片放在显影液里面显影，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图案了。
2: 朱德峰，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3: 光刻很多人认为它是芯片的第一步，所以说一般所有的我们做芯片都是在黄光区。你就想比如我们以前拍照片用那个胶卷，我们洗胶卷都是在红光区。那为什么呢？因为胶卷在红光的时候，它的那个底片的材料呢会比较安全哈，在我们比如说日光照射下它就会被曝光。那么光刻胶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就是在黄光区的时候呢，光刻胶它不会发生一些胶粘反应或者一些分解的反应，那么但是在我们的外面的这个日光的照射条件之下，那么它就会失效。所以说包括我们的实验室也好，标准化的工艺产线也好，都是在黄光区。
4: 我们刚刚看到了光刻这个步骤，它呢是芯片制作的第一步，但是光刻只是制作出了芯片的模型，而我们这次的目标呢是要制作一种相对较简单的微流控芯片。
2: 微流控芯片是一种在微米尺度上操控流体的芯片实验室，现如今这种微流控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药品输送等多个领域。比方说在之前就有研究团队利用微流控芯片实现了新冠病毒抗体的超快速免疫检测。
0: 要把我身上的芯片图案复制到微流控芯片上，步骤也不是很复杂。第一步，我们要按照比例调

0: 制好做芯片的材料，看起来就像是调制 AB 枪。然后我们要将调制好的透明材料倒进一个锡箔纸容器，填满我身上的图案空隙，然后加热。等到我身上的材料固化后，就需要用刀沿着图案边界切割出需要的大小和形状，这样就形成了几个带有芯片图案的小方块，最后在芯片的关键点上打孔，然后再键合到载玻片上，一块微流控芯片就制作好了。
1: 经过这么多的步骤，我们总算得到了一块完整的芯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看看它是否成功复刻了硅片上的图案。
2: 同学们，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已经做好的这样一个微流控芯片。如果把两滴不同颜色的这个墨水混合的话，红蓝墨水在这个红光的情况下呢，它会两者融到一块，最后变成一个类似于有点发黑的这样的一个液体。但是在我们这个微流控芯片里面，两种墨水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那就请同学们去观察一下这个显微镜。
3: 在显微镜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微流控芯片中，红蓝墨水通过两端的镜液口汇集在中间的通道时，并没混合，而是泾渭分明地分为红蓝两层。这就是微米级的尺度里两种液体相遇时产生的层流现象，而层流现象的产生也意味着同学们制作的芯片功能实现圆满成功。
4: 大家提到芯片，其实主要是指集成电路芯片，包括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它里面就流的不是电子啊，它流的是液体，还有一些比如说光波导的芯片，这可能是在我们很多民众的认知之外的。我的理解哈，就是芯片你将很多的一些原来我们宏观的一些功能把它集成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尺度的片子上，其实就是叫片上实验室。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在新冠病毒的检测、疫苗的检测、 DNA 的检测，包括现在很多制药厂其实是在大量的使用这种技术。芯片的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方向本身来说呢，它是非常非常交叉的一个学科，那么学生在里边可以去找到他们的兴趣点，他可以对我们的仪器设备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这个工艺当中的某些材料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工艺过程感兴趣，他还可以对我们的芯片的设计方案感兴趣。那这些其实将来他就可以在各个方向去选择他的职业方向。
5: 我觉得就很新奇，
6: 做芯片相当于就是在一块小小的硅片上面造一个高楼大厦，
7: 成为科学家这个理想更加坚定了。
8: 我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也会更加偏向于芯片制作这一类的专业，
5: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未来会从事芯片这方面的行业。
3: 其实现在芯片教育已经越来越被重视，我国将芯片教育下沉至中学课堂已经刻不容缓，只能从源头和底层解决芯片人才培养问题，也是我国芯片发展未来之道。
1: 芯片就像是一片钥匙，让人类进入到了物质世界与数字世界相互交融的新时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孩子们都能够了解到芯片教育，了解芯片，爱上芯片，并且为中国芯片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0: 真是高手。哇，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1: 这太厉害了，这个，这哇，这个真厉害，这个。啊、
2: 旁边那几只还在围观啊，怎么不去劝架呢？
3: 哈哈，这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嘛。不过真真呀，你说这属于什么呀？

0: 能够飞檐走壁，还能够在山坡上干架呢。
1: 看起来像是攀岩高手岩羊。
2: 视频里的羊是北山羊，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二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主要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北和西部，在一些海拔比较高的一些裸岩地区它生活。那么北山羊的话，其实它很像我们的家养的山羊，它的雄性有一个很长的两个角，然后是往后的，就有点接近于我们镰刀型的一种角，而且它这个角上面有很多横脊，就是一棱一棱的，所以看起来很威武，
3: 很酷吧。
2: 它的雄性的话，在它的这个下颌的下面的话，会有一些这个须子，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威风。那么北山羊呢，是一种体型相对比较大的一种山羊，它的体重可以最高可以到达150公斤，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体型比较大的一种可以攀爬在我们悬崖峭壁上的一种羊。
3: 我还是很轻盈的。
1: 原来是北山羊啊，它和岩羊都是攀岩高手哦。不过相比之下呢，岩羊生存的环境更加险峻，它们栖息在陡峭的山崖上，是最擅长飞檐走壁的羊。

0: 岩羊有一个别称啊，叫做蓝羊。那么其实它的身上发灰发褐色一点，比较深一点。而且岩羊的四肢，包括它的这个腹部呢，都会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一些斑纹。那么这些深色的斑纹的话，也是比较好辨认的。
1: 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记哦。
0: 它的雌性和雄性都是有角的，只不过雌性的角比较短，雄性的角比较大。而且呢，岩羊那个角啊，是向两边去这个发展的，是这种形状。它所以它跟我们那个北山羊的向后，那种弯刀形那种角的形状和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岩羊来讲的话，攀登悬崖峭壁这个本领可能更加的强一点，因为它体型比较小，体重的话就会轻一些，在这个悬崖里去行走的情况下，对它来讲的话相对更容易一些，
1: 轻松拿下。
0: 其实像山羊这个类群的物种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塔尔羊啊，包括原羊啊，就是努比亚原羊啊，这种云山羊啊等等，都是可以在高山上去做一个飞檐走壁的这么一种活动的。
2: 原来呀，有不少的羊儿呀都擅长飞檐走壁，不过住在这悬崖峭壁上那也太危险了吧，这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他们为什么还要选择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呢？
0: 因为岩羊也好，是这个北山羊也好，他们生活的这个地区的话都是相对资源比较贫瘠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在比较暴露、植被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去觅食和行走的话，躲避天敌。那么在这些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也会得到一些额外的一些食物，
1: 吃点东西压压惊。
0: 那么还有它这些草食类动物啊，它是非常喜欢舔盐分和包括一些无机盐。那么这些盐分的补充的话，在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会找到一些这个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些地区，他们会舔盐。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生存所必须的一个营养物质之一，所以呢，它非常喜欢在悬崖峭壁上去生活，
1: 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吃到它。
2: 哦，原来都是为了生活呀！哎，珍珍呀，这羊儿们呀，这体型都不算小，那它们这么大一只，为什么能够拥有飞檐走壁的本领呢？
3: 它们的羊蹄功不可没哦。
0: 那么羊呢，是属于牛科这个羚雅科有蹄类动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它的蹄子的话有四个蹄子是偶数的，有两个是落地的蹄子，我们也叫主蹄。那么有两个后面悬空的蹄子是不落地的，我们叫悬蹄。这个主蹄的话是分为两半的，那么所以它可以在非常小的空间里去让它的脚有落脚之处，而且它两半的蹄的话它可以分开嘛，所以如果这个落脚的地方特别面积小的话，那么它可以用这个一个小蹄子去做一个支撑，所以呢，它在悬崖峭壁上呢，它落脚点的要求就非常的低，它不会像一些其他的一些猫科动物、熊科动物等等需要很大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面积。而且它的瞳孔，它跟我们的常见的人类的圆瞳孔和猫科动物的竖瞳孔不一样，它的瞳孔是横向的瞳孔。那么这种横向的瞳孔的话，可以让它看到两边的景色的角度更加的去宽泛一些。那么它这种横向瞳孔的话，可以有320度到340度的一个角度，它的视野的范围很广，的这个范围可以让它不用去扭头就可以看清周边景色，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帮助它在悬崖上这个飞檐走壁。
2: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画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湖南一男子多次把网购的水果利用 AI 技术和 P 图软件伪造成变质水果，最后申请仅退款，诈骗到手约1.6万元。2025年4月，诈骗团伙利用 AI 拟声技术伪装受害人孙子，累计诈骗3位老人共6万元。
1: 以前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造假门槛呢是越来越低，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就能骗取仅退款，一段拼接录音就能歪曲事实，让人难以分辨真假。不少市民呢都遭遇过此类骗局，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鉴别我们看到的音视频是否是利用 AI 造假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一家司法鉴定所，看看专业的鉴定人员是如何利用技术找出声音视频里的隐藏的造假痕迹，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陈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问题想来请教您一下。
2: 这个我们去实验室研究一下。
1: 哦，好啊。
2: 好，我们进去。
1: 陈老师，你像录音还有视频以及图片呢，这一类电子证据其实是我们维权呢打官司最重要的依据。那现在呢，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啊运用越来越广泛之后，是不是会存在这种音视频造假的情况？这类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多见吗？
2: 近些年

0: 年这种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针对这种案件啊，我们也有很多更多方面的一个研究。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刚才基于你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您演示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 AI 生成的和这个普通的录音还有视频，您看一下能不能分辨出来。
1: 好，我来试试看啊。
0: 我打开看一下啊。
2: 来源准备，连起来一遍，三二一，走。
3: I love you。
2: 来，河南话来一遍。
3: 我爱你。
2: 来，法语来一遍，三二一，走。
3: Je t'aime。
1: 这应该是自己录的吧？这应该是真人吧？
0: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啥？
0: 这个是 AI 合成的。啊，你
1: 这是 AI 吗？这怎么可能？
0: 你这个判断失误了。我们再看这个视频。你看一下是人拍的还是 AI 的？
1: 坦白讲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像 AI。
0: 嗯，从哪里看出来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的线条感觉太完美了，感觉就是，然后他们的表情没有刚才我看的那个视频那么生动。
0: 嗯，其实这样子的，刚才那个视频可能拉得比较近。
2: 来源准备。
0: 我提醒你一下，看耳朵。
2: 走。
1: 看耳朵。
3: I love you。
2: 来，河南话来一遍。
3: 我爱你。
2: 来，法语来一遍，三二一，走。
3: Je t'aime。
0: 回
1: 看。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这第一个视频，他的耳朵是出来的，
0: 没
1: 耳朵了。这个真的太精细了。
0: 好，我们再看这里，这里有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啊，这是我们分辨 AI 和普通的这种真人拍的视频，看到没有？
1: 好，
0: 看这个手指没有？
1: 嗯，
0: 它这个手指是不是残缺不全的？
1: 哦，对哦。
0: 所以啊，现在其实 AI 处理的话，其实有一些细节和光线方面，它是很难去处理的，很完美的。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音频啊，音频，这是音频波形图，你能看出来它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两段。
1: 没有啊，看着是差不多的呀，有高有低，有停顿。
0: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这段视频是真人录的。
1: 哦，
0: 这一段波形是这个 AI 做的，你会发现一个区别。
1: 我看他这个真人的，好像他那个声音冲高点的时候，他会更高一些，是吧？
0: 嗯，对，
1: 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平缓。
0: 对，像这种音频也好，这种视频也好，在 AI 眼里它只是一串数据。
1: 哦，
0: 但是在我们真人我们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情绪的挥发，它是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我们声音的一个振幅。但是 AI 的话，它只能跟我们设置的既定逻辑来去把这个东西读完。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个真人的它的声音的振幅就会要
1: 大一些，
0: 然后 AI 就要平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放大啊，我们 AI 做的这个音频，它在我们没有说话的时候它是完全静音的，这里停顿的是很光滑。
1: 对，
0: 我们声音的话它是有底噪的，
1: 有噪音，这个就是真实的。你看这种小小的。
0: 对，这个是通过我们判断它是不是 AI 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技术。
4: 通过刚才的音视频对比，能发现 AI 生成内容在人体细节、声音波形、环境噪点上存在难以掩盖的漏洞。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法分子通常会利用 AI 音视频造假实施哪些违法行为？又藏着哪些常见造假套路呢？
0: 像我们刑事案件中啊，通常会出现敲诈勒索啊，就是合成相关的一些隐私的一些照片。比如说有一个团队十几个人可以控制几百部手机，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像某些网上婚恋交友啊，交友类诈骗，你跟对面的某个女性进行一个聊天，事实上面这个女性可能她是一个 AI 模拟出来的音频，通常情况下面会引导你去进行一些投资类啊，或者是一些消费类啊，会进行这样的一种电信网络诈骗。还有在电信网络诈骗中，我们也会经常碰到 AI 合成音视频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实施犯罪。
1: 哦，他会不会就是可能模仿，哎，你家里人的这个也有？
0: 有，我们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敲诈勒索。比如说你的某位亲人被绑架了，然后他是事先合成了你小孩的这个音频，事先录一段，然后给你打个电话过来。那么另外在这种民事案件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借贷。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呢，就是很多他会利用这种人工智能 AI 去合成一些借款借据啦，甚至还会合成这种，比如说我们当时在签合同的视频录下来的，事实上是这个合成的重情。

0: 第二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种诉讼权、知识产权的这种这一类，比如说用 AI 模拟，他就在上面加一些点缀，他就去侵犯人家著作权，他拿这个模型去卖钱，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1: 不管是电信诈骗、敲诈勒索，还是虚假诉讼、著作权侵权， AI 伪造的音视频、图片都成了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严重扰乱正常生活与司法秩序。光听理论不够直观，接下来我们准备了真假混杂的音频、图片素材，将现场考一考专业鉴定人能否快速分辨 AI 伪造内容。那电视机前的您是否也能鉴别出真假呢？
2: 我现在呢有两段音频，你来听一听，哪个是我自己的原声，哪个是 AI？
0: 嗯，可以，没问题。
2: 来，我们首先听第一个，放出来。
3: 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
2: 好，听完了，再听第二条。
3: 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
2: 好，这两条已经听完了，请我们的陈老师来辨别一下，哪个是我的原声。
0: 嗯，你这个有点难度，能不能给我拿个耳机过来？你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声音太稳了。现在我目前的判断啊，第二条是你的原声。你看，听这一。
3: 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
0: 我们发现这一段音频，它是具备一个正常人说话的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尾音。
2: 哎呀，我来揭晓一下答案了。其实我们陈老师呢，猜对了，猜对了。第二条确实呢是我自己的原始声音。
0: 这是你的真声，它的整个你的声音的震动还是大于这个 AI 的。第二个可以看正常的我们的音频是有一个底噪的，但是你看这个视频它就处理得很干净。第三个就是我们正常经常说话它是有一个尾音的，这个 AI 它是比较一个机械化的一个过程，它的尾音没有那么明显，甚至是没有尾音的。当然说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科学的鉴定的话，我们是需要花费至少要一周的时间，我们会有专门的频率分析和相位分析，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公安部、我们的司法部会有一些相应的对于这种音视频的一些鉴定的一个标准，我们会根据这个标准去实施鉴定，是一个比较科学而且复杂的一个过程。
2: 嗯，好的，接下来我还得考考你啊。我现在准备了六张图片，这里边呢有三张是 AI 做的，有三张是我们实物的原始拍摄的。
0: 嗯，
2: 所以你来辨别一下哪三张是 AI 的，看你能找对吗？
0: 好，首先看啊，这张肯定是 AI 的，为什么呢？门口的这个字迹是有问题的，这个细节，这一张肯定是 AI 做的。
2: 嗯，
0: 这么我放大你就能是不是看出来。
2: 是的，
4: 这张也比较真实，
0: 这张也比较真实。
4: 对，
0: 好，这一张刚才我看了，这一张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倒影问题。
2: 嗯，
0: AI 对于这个影子的这个处理啊，现在目前是很不成熟的。你发现没有，我们的阳光是从我们的右边，对不对？
2: 对。
0: 那么这个树的倒影跟这个杆子的倒影是不是反的？
2: 嗯，
0: 你发现没有？
2: 嗯，是。
0: 那咱们再看这一张，这一张图片，我为什么说它，我一看就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呢？还是字体？你发现没有，这个字体太清晰了。
2: 嗯，
0: 旁边的这些东西都很破旧了，但它这个字是很清晰的，这个就很明显看出这张图就是 AI 的。
2: 刚才陈老师选的这三张 AI 的图，通过肉眼居然全选中了。那陈老师，今天是因为我们来到了专业的机构，我们知道是能够来进行一个辨别的。但是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互联网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鉴别，那您有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我们怎么来鉴别虚假的这种音视频，或者是不是 AI 做的？
0: 目前生成这个 AI 图片的一些大平台，它都是有一些水印或者是一些暗水印，有些暗水印可能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的相关的软件是能够识别出来的。 广大网民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公安部推出了一个反诈 APP。反诈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AI 相关的东西传到这个反诈 APP 上，它有个数据中心，它可以去做一个比对，它也会告诉你这个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你看到没有？
2: 哦，探秀到 AI 浓度百分百。下面呢，我们有三条视频来考一考老师，来看看哪个视频是我自己录的，哪几个视频是 AI 做的。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0: 这里，这个
2: 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0: 这个耳朵这里，它这个地方比较明显，但是像这个美颜开多了的那些。
2: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0: 这个是 AI 换脸的，这个很明显的是 AI 换脸的。
2: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0: 你这个视频录的有点真话不同步，但是这个视频是真的。依然是假的，这个是真的。首先啊，我 AI 生成的东西对于它的五官的精细度是很难去做到一个跟它的这个真实的是一样的。这个人在摆头的时候，脸部这个部分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扭曲。
2: 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0: 但是在您这个视频里面，在摆头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扭曲的，你只要看到它摆头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脸部周围的一个轮廓。 AI 生成的不管图片也好，视频也好，比如说光影啊，它的人的这种四肢各方面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这个 AI 换脸的话，等于是除了你脸部以外别的地方都是真实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的破绽就要找它的脸部。
1: 我们通过五官扭曲、肢体、光影失调等细节，就能区分真人实拍与 AI 合成视频，也直观感受到 AI 造假的逼真程度。陈老师告诉我们，很多人会把音视频、聊天截图当作维权证据，但经过 AI 技术篡改、转发、复制后的素材，在法庭上不一定具备法律效力。
0: 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原始视频、原始音频？或者原始数据，
2: 什么样的视频才能称作是原始视频呢？
0: 比如说我们一张照片，我在我手机里面拍了，那上面可能会有相关的信息，现在手机里面还有经度纬度，什么时间节点，比如说你现在我把这个照片发微信发给了你，那么如果我在提取数据的时候在你手机里面提取的，事实上这个就已经不是原始证据了。所有的原始证据需要在原始载体上提取，这是电子证据里面必须的一个证据流程。那么现在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现在您跟别人有一笔借贷关系，然后你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不小心删除了，但是你当时你的手机上面有这个当时你们的微信聊天的一些相关的截图，那么你觉得这个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法庭证据来使用？
2: 哎，他有这个证据的截图，他也保存在我手机里边，就应该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啊。
0: 您的这种理解是不对的。通常我们提取相关的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是提取的事实上是他的微信的一个数据库，因为你的手机上面的一张截图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在的设备通过 AI 的合成的，所以在证据方面我们是一般通常情况都是不会采纳的。
1: 想要电子证据被法庭认可，必须从原始设备提取完整原始文件截图，二次转发素材存在篡改风险，需完成专业真实性鉴定才能生效。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为了更好地防范您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尽量不要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真人的原始音视频，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另外，提高警惕，不要向任何陌生账户转账汇款。近期全国多地降水频繁，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其破坏力危险性极大。7月13日下午，湖北神农架 S284省道上发生地质灾害，200多立方米的泥石流中断了交通，80多辆过境车辆受阻。所幸经过50多分钟紧张作业，中断的 S284省道恢复通行。
5: 7月11日，云南楚雄州因持续强降雨触发多起泥石流。那么山洪泥石流是怎么形成的呢？山洪泥石流来临前有什么征兆？又该如何科学避险？
6: 山区的话，那么它有陡峻的地形，是山洪泥石流形成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它可以导致大量的雨水汇集，然后形成超强径流。超强径流容易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从而导致山洪泥石流的爆发。那么山洪泥石流爆发以后，那么它沿着沟道不断地往下演进，演进的同时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导致山洪泥石流的规模不断放大。
7: 山洪泥石流一般发生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出现在一次降雨的高峰期，或者是连续降雨发生之后。另外，需要有丰富的松散物质，以及有利于把上述松散物质和水源集中的陡峻地形和地貌。此外，不合理的人类经济活动也能诱发泥石流。我国山洪泥石流的分布比较广泛，明显受地形、地质和降水条件的控制。西南地区以及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区为我国泥石流高发区。
5: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次模拟实验，看看泥石流是如何发生的。
7: 这次实验我们将在全球最大的室内人工模拟降雨大厅中进行，这里可以模拟小雨到特大暴雨各种级别的降雨。这就是我们模拟泥石流发生的坡沟系统装置，长度10米，宽度1米，坡度设置的是25度。土槽中选填的土是从泥石流易发区域取得的土壤，并进行了分层压实。土槽上方就是人工模拟降雨装置，可以模拟降雨强度，从每小时的10毫米一直到每小时180毫米，能呈现出在自然状态下小雨、中雨、大雨和暴雨等降雨情景。在土槽的下方，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模拟的人类生活区。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在不同雨水的冲刷下，会不会形成泥石流呢？模拟生活区会不会遭到破坏？实验开始。
8: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都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1: 启动中雨模式。
2: 现在的人工降雨强度由每小时30毫米增大到每小时60毫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雨的雨量比小雨明显增大。
0: 因为现在这个坡面已经开始产生了这个径流了，然后径流呢就会携带着泥沙，然后会汇集到这个沟口的位置。
2: 经过半小时的小雨到半小时的中雨持续冲刷，坡面并未形成泥石流，只是在生活区内有一点积水。接下来我们将雨量升级到大雨，在大雨的冲刷下，坡体会形成泥石流吗？生活区还会安然无恙吗？
0: 启动大雨模式。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土壤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1: 启动暴雨模式，

0: 在前面三种雨量一个半小时的铺垫下，这个大暴雨才刚刚开始，还没到三分钟就已经在泥土表面形成了很多的径流，
1: 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小型的泥石流了。
0: 可以看到，道路、树木，包括两旁的建筑物，都已经被径流携带的泥土淹没了。让我们立刻终止实验。那如果说遇到了突发泥石流，该如何逃生呢？

0: 意外遇到泥石流的情况呢，一定要垂直于河道往两边跑，不能沿沟向向上或者向下跑，快速的离开河道，要往坚固的高地跑，不要在土质松软的地方停留。如果在村子里或者道路上遇到泥石流呢，一定不要待在房屋里或者汽车里面，要逃出来。逃生的时候丢掉背包等重物，但是呢，不要丢掉手机。
1: 那么对于泥石流灾害，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提前预判泥石流的发生呢？
0: 首先，预防意识很重要。地震后加上暴雨，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不要在大雨天或者连续阴雨几天，当天还下雨的情况下进入河谷山地。

0: 真真呀，中华穿山甲名字里边有中华二字，它们是不是只在我们国家分布呀？
1: 中华穿山甲呢，是中国三种穿山甲里分布区最广的一种，属于鳞甲目的动物。鳞甲目的穿山甲，包括我们有甲目那个球鱼这个大类，都是有鳞甲的。因为它的分布区主要是在我们国家的长江流域以南，那么包括泰国呀、越南啊、缅甸的北部的话，也是它的一个分布区，但最主要是在中国，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中华穿山甲一个名称的一个由来。
0: 穿山甲看起来像是一只大蜥蜴，竟然是个哺乳动物呀。
2: 对呀，鳞片和长舌正是穿山甲区别于其他哺乳动物的两大特点。
0: 这鳞片的作用呀，我知道，当遇到危险的时候，穿山甲把头一缩贴在柔软的肚皮上，用尾巴包裹住身体，蜷成个球，厚厚的鳞片呀，让天敌都无从下口。
2: 舌头的用处相信大家也知道，它们喜欢吃蚂蚁和白蚁，长长的舌头可以伸进蚁穴来享受美食。
1: 因为它是食性比较特化，它只吃这种白蚁和蚂蚁群居的蚁类，它有比较发达的嗅觉，它呢会用它的一个嗅觉来发现那个蚁巢的一个存在。那么它发现蚁巢以后的话，会用它非常坚韧的一个前爪来把它的洞口扒开。那么扒开洞口以后，它会用它非常长的一个舌头，舌头上布满了粘液来沾蚁巢里的这些蚁卵和那个蚂蚁，让它去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食。
0: 可穿山甲的嘴并不大呀，它的长舌头又放在哪儿呢？
1: 中华穿山甲的舌头算是比较短的，大概是有20多厘米到30多厘米这么一个长度。最大的一个巨穿山甲的话，大穿山甲，它的舌头可以到70厘米长。它的舌头非常的长，那么它有一部分是在它的口腔之外，那么它还有一部分会收缩到头部，有一个叫喉囊那个位置，那么在喉囊里还有一块肌肉，那么喉囊收缩的时候可以让它那个前部的舌头弹射出去，让它能够有力的去用它沾满唾液的舌头去取食它这些蚂蚁和白蚁。当然的话，它大部分的那个舌头还是在它的身体的内部，整个身体的腹部都可以帮它去储藏它长长的舌头。
2: 中华穿山甲算是穿山甲家族中体型比较小的，一天也要吃掉上千只蚁类，一年就能吃掉上千万只。虽然食量很大，但穿山甲吃饭很有节制，它在挖洞吃蚂蚁时不会一口气把蚂蚁窝都掏空，也就是说穿山甲维持了蚁群的繁衍生息，让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
3: 首发。
0: 首发，马上开始。

0: 致敬建设先驱，传承红色初心。今天我们继续建党主题特别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三峡大坝，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2309米长的混凝土坝身横锁长江，最大水位落差达113米，相当于40层楼高，130多万人因此离开家园。它是中国的国之重器，也是人类工程史上的一个奇迹。本期节目，我们走进那些筑坝的人，去探寻那段于惊涛中筑丰碑的赤诚往事。
1: 西陵峡，长江三峡中最长的一段峡谷，千百年来，船工们在这里与激流险滩搏命。而今天，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上游水位大幅抬升，西陵峡的险滩已沉入江底，水面平静如湖。但这份平静来之不易。1970年，为缓解我国华中地区工业用电紧缺的局面，同时长江中下游又常年面临洪水的威胁，中央决定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但更重要的是，葛洲坝还承担着后续三峡工程攻克技术难题、积累建设经验的重任。于是，建设者们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人拉肩扛，在长江上硬生生地截断了万里洪流。现在，甚至能让游客在这里和轮船一起水涨船高。
2: 这里呢就是葛洲坝，万里长江第一坝。我们的游船呢刚刚是进入到这个船闸里，这个船闸的门是刚合上，现在我们就马上可以体验到传说中的水涨船高。
1: 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游船悠悠抬升，船身与闸墙的距离越来越近。
2: 我们这个船现在还在缓缓的升高，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水位线，它现在还在升高，可以升高最高的高度是68米的样子，已经是像乘坐电梯一样上了一个台阶。
1: 游船驶过葛洲坝后，继续溯江而上，两岸层峦耸翠，奇峰竞秀。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前方江面豁然开朗。前方不远处，一座巍峨的混凝土大坝横锁大江，三峡大坝。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创下了112项世界之最和934项发明专利。靠岸之后，我们登上大坝的最高点——坛子岭。
2: 我身后的呢，就是三峡大坝，全长呢

0: 到2309米。我们看白色的坝身横截在长江之上，那边呢就是双线的五级船闸了，上下游的水位落差达到113米，相当于是40层楼的高度。
1: 有人说，读懂一座大坝，先要走进三峡工程博物馆。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看看这座国之重器背后那些你不知道的故事。博物馆三峡馆以时间为轴，展示三峡工程百年圆梦历程。1918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首次提出三峡开发设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视察长江，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豪迈诗篇。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从梦想到现实，这条路走了100年，而真正将它从蓝图变成现实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代人。走进工程馆，展柜里陈列着一排圆柱形的混凝土星样，它们是2002年三峡二期工程中检时，从永久船闸、泄洪坝段等关键部位钻取的。所有星样加在一起，总长6400余米，相当于21座30层高楼叠起。
2: 这几个圆柱呢，是在不同的坝段，取的星样，我们叫混凝土星样。这三段混凝土啊，我们是作为藏品进行了收藏。那么呢，从这个混凝土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粗骨料啊、细骨料啊，还有砂石啊，它的分布是均匀的，它代表了当年大坝的这个施工质量。
1: 每一根星样背后是4万建设者在烈日下浇筑2800万方混凝土的日日夜夜，每一方混凝土都不允许有任何瑕疵。1997年11月8日下午3时30分，三峡工程大江截流胜利合龙，这是三峡工程建设中的第一场关键战役。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最大水深达60米，综合难度为世界之最。建设者们首创深水平抛垫底等关键技术，成功解决了这一世界级难题。但最让记者挪不开眼的是展柜里另一件展品。
2: 这个展柜里所展示的呢，是郑守仁院士捐给三峡工程博物馆的19册工作日记。这19册工作日记呢，是从1994年一直到2003年，涵盖了三峡工程的主体建设的全部。比如说，像我们当年就是说对于这个工程质量非常严格要求等等这些，然后呢还有遇到了哪些世界难题，如何解决世界难题，在这里头呢都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些记载。
1: 笔记本上常见粘在外面的插页式小纸条，写着红色的提示字：骨料、围堰、通航。本子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会议内容、技术资料、数据、符号、示意图，外行人基本看不懂。但每一页都记录着三峡工程遇到的困难与挑战，这些笔记堪称一部微缩版的三峡工程建设史。
2: 1997年4月17日，郑守仁院士在笔记本上写道：“三峡工程截流最深，流量最大。”但是呢，分流条件好，治理江河是系统工程，我们要借鉴国内外江河的成功经验，从长计议。7个月后，大江截流圆满成功，标志着三峡一期工程建设顺利完成。
1: 郑守仁院士，这位被称为三峡之子的长江委总工程师，自1993年受命主持三峡工程设计，在这里一待就是26年。随着工程陆续结束，一批批建设者离开了，往昔热闹的办公大楼空空荡荡，郑守仁却不曾离开。当别人问起家庭住址时，他总是说：“我的家在三峡工区。”
2: 食堂去打饭的时候，郑院士 总是去得很晚。其实主要原因呢，是他不想排队，他觉得排队呢有点浪费时间，他想把这个时间节省下来，钻研三峡大坝的这个技术问题。
1: 一座大坝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郑守仁院士两次患癌仍坚守三峡工地，2017年获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2019年被评为最美奋斗者，2020年7月24日病逝，享年80岁。他把一生留给了三峡。
2: 当我们去征集他的这些藏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深受感动。您看这个桌子上有药瓶，郑院士先后两次患癌症，但是呢他还每天坚持在工地钻研这些水电科技难题。当他病重的时候，他去医院的时候，大家去探望的时候，还也是在讨论工程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个三峡工程这么大的工程是千年大计，质量第一。
1: 博物馆水电馆里68位水电院士的照片墙引人注目，展柜里陈列着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章，属于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梅。
3: 陆佑梅是三峡总公司的首任总经理，他提出唯我中华，自建三峡的号召。我们博物馆里呢，就珍藏着一件特殊的展品，三峡工程验收的纪念银章，背面的核心处就是总公司的标识，正是陆佑梅亲手设计的。10年任期里，他带领着团队攻坚克难，2003年三峡实现了蓄水、发电、通航三大目标。张超然是三峡集团的原总工程师，他1996年调入三峡，连续6个春节在工地上度过，2个女儿的结婚他都未能出席。2022年他荣获了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
1: 张光斗院士在抗战初期放弃哈佛深造机会毅然归国，毕生深耕科研一线，主持设计了葛洲坝、三峡等诸多关键工程，用一生践行为国奉献、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追求。
4: 头一个要对老百姓负责，第二条应该老老实实的凭我的自己的能力随便说话，不要说假话。一个人能够为老百姓、为后人做些工作才有价值，名了利，孤海焉勇。
3: 他们是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者、推动者和见证者，为我国水电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筑起了我国水电发展的精神丰碑。
1: 展柜里还有一件特殊的展品，来自吉林的王洪龄老人无偿捐献的三峡工程捐款收款单。他珍藏了27年，那是一位普通公民对这项工程的朴素情感。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到郑守仁的19本笔记，从混凝土新样到无偿捐款单，三峡工程博物馆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4万建设者用青春浇筑了这座大坝。他们是院士，是工程师，是电焊工，是浇筑工，是每一个普通却又不普通的人。这束光穿越百年，照亮今天，而筑光的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5: 过去半个月，国产摩托搞了2件大事。7月1号，春风动力自研国宾摩托护送71勋章获得者威武出街。6月15号，同品牌 V4SR-RR 实测跑出315.82公里每小时，直接把国产摩托极速记录刷爆。 中国全球第四个自研公升摩托突破300公里每小时的国家，不靠赛改，全套自研核心零部件，全产业链自己搞定。纯风动力到底是什么来头？我们来看记者杨一景从杭州发回的报道。
6: 给我们一分钟，我们可以干什么呢？一口气讲200多字，喝一杯水，走100米路。但在这里，
7: 平均每一分钟就能下线一辆摩托车。那1000平米的发动机智能车间内，17台机械臂协同作业，2条生产线只需要5人。那相比传统的生产方式，整体效率提升了280%。这里就是春风动力。没错，今天我们要探访我国摩托车制造的巨头企业。
1: 走进春风动力工厂生产车间，伴随着各种型号摩托车的测试声音，可以看到机械手正在上下翻杯，精准生产和组装。生产车间随处可见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小车，搬运各种零部件。
7: 今天我们也是获得了春风动力独家的探厂权，探访的感受，一进了工厂就是被这种热火朝天的感觉给感染了。我们也看到大家是干劲十足，正在为世界各地的摩友们生产你们的爱车哟。
1: 在春风动力，一台摩托车从下单到交付2000多个零部件，通过160多个作业单元的协同调度，最快7天，消费者就能得到一辆理想中私人定制的摩托车。依靠数字化这个指挥棒，在发动机生产线上，心灵手巧的机器能把装配时连接各部分的胶体的宽度误差控制在0.1毫米以内。
7: 这里是春风动力摩托车的总装厂，每一辆摩托车出厂前的最后一步都是在这里完成的。通过各大项目的检验之后，他们将发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往世界各地。
1: 今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武警国兵护卫队与礼宾摩托车队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
8: 礼宾摩托车队英姿飒爽，现已出发。
1: 21辆国产大排量摩托车编队行驶，整齐划一，威严庄重。
9: 这是自主研发制造的国产大排量摩托车。它的整车的长度有2.5米，宽就有1.06米，高是1.42米，重量达到了298公斤，快600斤。那么这支礼宾摩托车队是承担着国家重大庆典和重要活动的护卫。
1: 解说切片一出，全网都在问什么车谁造的，答案揭晓，春风动力。大会结束第二天，我们在春风动力展厅见到了这些礼宾摩托车的初代和原版。
10: 他第一次执行任务呢，是在2014年坦桑尼亚总统访华期间啊，后续又陆续执行了1000多次任务。在2023年呢，马克龙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代迭代到了二代国宾车。所以目前大家看到的，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护送的出现的国宾车，都是二代了。
1: 2013年，国家启动礼宾项目改革，要求采用统一的国产品牌摩托车。春风动力历经6个月12轮评审，最终杀出重围，国宾护卫专用车唯一指定厂商。凭什么？凭的是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
11: 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突破技术壁垒的根基。截至2025年末。春风动力累计获取有效授权专利2119项，其中发明专利242项，参与制定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71项。
1: 如果说国宾护卫车是守护国家形象的国之重盾，半个月内春风动力又打造了一台国之长矛，正式官宣问世。6月15日上午7点左右，在江西上饶中交汽车综合试验场，一场极速测试正在进行。

0: 春风动力带着 V4 SRRR 工程样车正在完成高技能工升级摩托车极速专项测试。
1: 现在正式对外宣布，春风 V4SR 量产工程样车实际测试局数为315.82。
2: 刚刚宣读的技术测试结果与现场从测试车辆配载的 GPS 车辆测试仪提取的数据结果相符，期待本次极速测试中活动中形成。
0: 经专业测速鉴定，公证处现场公证，现场即刻确定。春风动力 V4SRRR 实测最高车速达315.82公里每小时，刷新国产摩托车的极速记录。当天，我国工信部微信公众号发文官宣认定，春风动力可代表中国摩托品牌正式迈入全球顶级性能行列。那么，摩托车的时速达315.82公里每小时，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按照每秒能跑近88米来算，眨个眼的功夫，摩托车就掠过10几米，每一公里路程仅需11秒。国内高铁运营时速为250到30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这辆摩托比高铁还要快一截。
3: 那么本次，春风动力终结了海外品牌对顶级高性能动力总成的一个长期的垄断，证明了中国具备全套整车及内燃机正向设计工程能力，标志着中国摩托车的自主研发技术已经跨越了世界级的门槛，并为中国品牌参与全球高端竞争树立了新的行业标杆。
0: 工升级摩托车也叫工升车，是指发动机排量超过1000立方厘米的高性能摩托车。这一标准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视为衡量动力性能的核心门槛。发动机通常采用直列四缸、微型双缸或三缸等多缸布局，配合精密的进排气系统与电子燃油喷射技术，能够输出超过100马力的强劲动力。0/100加速能在3秒内完成，最高时速能轻松突破250公里。全球能完整自研的品牌屈指可数，宝马、杜卡迪、雅马哈、本田位列其中，市场与技术也由他们主导了近60年。
4: 一开始还是不自信，骑上去发现，哇塞！我觉得最惊艳的还是它的动力。我第一次骑的时候，我也没想到。这种车时速到260、270以后，你油门加下去，它还能走，或者它给人体感还能提速还这么强。
0: 值得注意的是，工升车不是简单把小发动机放大，兼顾强动力、轻量化、电控、耐热的精密机械天花板，材料加工标定门槛极高，研发耗资巨大。业内人士曾评论，工升级摩托车不仅是一台交通工具，更是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骑行艺术的结晶，是无数骑行爱好者心中不可替代的终极梦想。
4: 310多的时速，还可以变线，我从最左边拉到最右边，这很轻松，车很稳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像是与车融为一体。
0: 创造纪录的 V4SRRR 工程样车搭载春风动力自主研发的 997cc 90度夹角的微型四缸水冷发动机，最高转速15000转，最大功率150千瓦，折合马力超210匹，整车干重约180公斤，国产化率超90%，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超80%。这套 V4 发动机项目团队花了整整4年，
5: 测试的过程中缺少经验，经常造成一些没有见过的一些损坏。然后我们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在做这个性能测试的过程中呢，我们装在这个排气上的传感器， 哎，可能你拉了几次14500，传感器坏掉了，去换掉，一两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再拉了一次14500，又坏掉了。
0: 光是发动机夹角用75度还是90度，团队就反复论证了一年，最终选择了技术挑战更大、性能更高的90度发动机型。
6: 因为摩托车大家怎么讲，就是啊，宁轻1公斤，不加10马力。嗯。那么我们就选择了一个90度一个夹角的 V4，然后它没有了平衡轴，它减重，它减少了这个平衡轴的摩擦的损失。
0: 之后研发团队又攻克了高转速下活塞漏气的难题，排气门在15000转的工况下，每分钟被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废气冲刷7000多次。他们反复试验，确认采用钛合金材质，并创新应用于中空冲纳技术，成为国产首家实现这一工艺的品牌。同时，发动机短轴距对于散热的巨大考验，团队也耗时9个月解决了。
5: 就是一点一点磨上来的，我觉得这就是超级摩托，毫无保留把它做到极致。
0: 2025年11月，V4 SRRR 原型车被带到了意大利米兰世界摩博会，首次静态亮相全球。春风动力一改以往用发动机排量命名的规则，直接采用 V4 命名，这是中国自主品牌首次带着自研 V4 发动机亮相全球。
7: 我记得我们的这辆车还没有完成这个速度，只是在米兰展发布的时候，这个很多像杜卡迪啊国外的品牌的 CEO 就若有所思的站在我们这辆车前边，就会站好久，以一个非常严肃的眼神在看我们这辆车。对，
0: 此次参加极速测试的车手之一黄世钊，中国摩托车队总教练，1996年拿下第一个冠军，深耕摩托圈30年，是 MotoGP 中国最高成绩保持者。当他驾驶 V4 SRRR 突破300公里每小时时，
8: 哇，太刺激了，好爽，
9: 稳不稳？
8: 哇，这个6档加油都还是一直上，我就全程就6档。
4: 这种感受真的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因为我从来没试过在环形赛道上去做一个极速的测试，非常非常高速，而且它非常短。我也活了大半辈子了，到现在真的是从来没试过。中国的 VCR 可以在整个车的平衡性做得很好。
7: 骑过我们这辆车之后，他停下来在车上坐了好久，他一直在拍那个油箱，然后说我们中国人做到了，我们中国做到了。然后他在采访的时候，就是他说我相信你，对，我相信春风，我相信我们中国人，这个设计能力、制造能力，对，这个当时感触很深。
0: 依托17年的赛事积淀，春风动力建立了以赛促研、研用结合的转化体系。赛道验证、技术迭代、量产落地，将赛车技术高效转化为民用技能。过去3年，春风动力不仅拿下 Moto3 年度总冠军，包揽车手、车队、制造商3冠，还培养了少年摩托车手孙胜博。15.82公里每小时是春风动力 V4 SRRR 交出的成绩单。4年的研发长征，1500人的研发团队，超过2000项专利，每年超过10亿元的研发投入，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品牌对技术死磕到底的执着。315.82不是终点。在他身后，一条完整的中国高新的摩托车产业链还在继续往前跑。
10: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 现在继续。

清嘉庆年间，一个江风轻拂的清晨，岳麓书院又一次的大规模修缮告一段落。山长袁明耀带着学子们满意的四下查看，面对整肃干净的院门，除了岳麓书院的匾额外，院门两侧却显得有些空寂。如果能有一幅精妙的对联，鲜明简洁地提炼出这所千年书院的底蕴和特色，无疑是锦上添花的。看着这一张张刚毅清朗、眼里有光的面孔，袁明耀也看到了书院的使命和荣耀所在，他高声说出了四个字的上联：为楚有才。这句话出自《左传》，虽楚有才，进实用之。袁明耀改动一字，意境便截然不同。接着，袁明耀用灼热的目光扫视着眼前这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他希望有人对出下联，以彰显书院师生联动、共谱华章的精妙。沉默片刻后，一位叫张中阶的学生高喊道：“于斯为盛。”此语出自《论语》，斯可以理解为这所书院，也可以理解为这一方水土。袁明耀欣慰的笑容和学子们的喝彩声说明了一切。为虽然是语气词，但在许多人心中意味着唯一，既凸显湖南人才众多、灿若星河的壮丽景象，也为后来的湖湘子弟注入了一份舍我其谁的豪气。对联挂出后，有人担心是否过于狂傲，但它更像吹响了预言的号角。

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吴三桂叛乱，岳麓书院毁于战火。

11年后，湖南巡抚主持了大规模的重建，并向康熙皇帝上书，强调岳麓书院对于朱张正统的坚守，希望能御赐匾额。为了向全国传达尊崇理学的信息，康熙26年，公元1687年春，康熙皇帝手书的学达幸天匾额，以及大量御赐的经史典籍，送达到岳麓书院。学达幸天，是理学提倡的求学最高境界，意思是通过学习教育，使人性与天理合一。乾隆9年，公元1744年正月，乾隆皇帝专门为岳麓书院题写了“道南正脉”匾额，意思是道统传到了南方，岳麓书院是清源正宗。不到60年的时间里，两次被皇帝赐匾，足以彰显岳麓书院的巨大影响和崇高地位。清代对书院管理彻底官化，虽然自由讲学的风气受到一定影响，但经费师资都有了充足保证，地位也更加稳定。岳麓书院的山长由湖南巡抚礼聘，基本都是全省公认品格方正的饱学之士，政府会以宾客之礼发出邀请，主政官员也常常按晚辈学生的礼节来对待山长，以表明对于这座伟大书院的敬意。

嘉庆初年夏日的一天，山间书院里绿荫掩映，暑气渐消，格外的清爽宜人。在书院后门清风峡口新修的爱晚亭中，山长罗典正带着学生们谈论除己皆物的道理。很快，学子们便坐满了亭落，一位后来的学子只能以半鼓坐在长凳一角。这个细节被罗典看到后，便对学子说道：与其拥挤不宁，为何没人再搬几个坐具？于是有学生起身搬运，后来者反而坐享其成。罗典道：看来你们还没有学会恕道呀。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喜欢以生活中的小事来阐释儒家学说，培养学生利他爱人的品格，做到心中有他人。他常常带着学子们一起看山花，听山歌，以身边的人和物循循善诱，指出为人为学的大道。学生不仅乐在其中，还能依照自己的天然趣味自由发展，受益匪浅。在罗典心中，书院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自然园林能够陶冶性灵，提升学生的感悟力和创造力，这本身就是教育的重要部分。今天所能见到的亭台楼阁和月露景致，大多都由他奠定。比如爱晚亭和碧沼观鱼，花墩坐月，竹林冬翠等书院八景。朱熹讲学时修建的鹤溪台，罗典也予以重建，位置从山顶移至院门，便于学生相约论道。从乾隆47年公元1782年至嘉庆13年公元1809年，罗典连续5次担任岳麓书院山长，长达27年之久。学生中成名成业者多达数百人，对湖南崛起和中国时政产生了重要影响。嘉庆13年，91岁高龄的罗典病逝于钟情半生的岳麓书院。因其才学、德行和功绩，书院特在御书楼北侧建慎斋祠，又名罗山长祠，以祭祀，让他长久地与院中的优美景致相伴。他的学生欧阳后军担任山长也长达27年之久，确定了整齐严肃的院训。在几代山长的推动下，岳麓书院夯实了经世致用、勇于创造的学风，也为不久后人才的井喷式涌现悄然埋下了种子。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18岁的湖南湘阴人郭松涛走进了岳麓书院的院门。此时山长正是欧阳后军。

在一个春日的午后，书院同学刘荣与他相约，并带来一位朋友与之相识。刘荣介绍说，这位朋友名叫曾国藩，两年前曾就读于岳麓书院。面对两位好友，曾国藩坦言，在岳麓书院求学时，他受书院理学传统和欧阳后军山长的影响，立下了成为理学大家和桐城派古文圣手的志向，决意追求内圣外王，成为经世致用之才。在他看来，整齐严肃的院训意味着书院学子实心为国、诚心干事的人生态度，足以指导终生。几年后，曾国藩为自己定下了修身的12条铁律，第一条便是主敬、整齐严肃。曾国藩的议论让郭松涛、刘荣都大为感佩。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原定的离别一再延期。在那个春夏之交，他们仿佛有聊不完的话题，也有畅想不完的未来。曾国藩临走前，三人约定成为终生不变之好友，相互鼓励，相互纠偏，齐心协力为国家贡献力量。第二年，曾国藩会试高中，开始了10余年的经师任职之旅。刘荣则在家乡专注程朱理学研究，不愿走科举仕途。郭松涛在会试的路上艰难跋涉了12年，时光就这样一点点飞逝，三人都从青年步入了中年，直到一场巨变的到来。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冬，太平军历时半年有余，仍然未能攻破长沙城，转而挥师北上。清廷危机迫在眉睫，太平军已席卷半个中国，养尊处优的八旗军和绿营军都变得不堪一击。无奈之下，朝廷只能鼓励各地办团练，以地方武装来遏制太平军的攻势。此时，郭松涛和刘荣前往湘乡参加曾国藩母亲的葬礼，与他们一同抵达的还有朝廷让曾国藩和湖南巡抚一同办理团练的命令。曾国藩时任吏部左侍郎，因为母亲过世正在家丁忧，

曾国藩笃信守孝三年的礼法，拒绝操办团练。刘荣劝说道：“社稷已经危在旦夕，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不应再拘泥于礼法小道。”并说动其父亲出面，终于改变了曾国藩的决定。

当曾国藩起身去长沙办团练时，陪同前往的只有郭松涛和刘荣，这就是湘军最初的班底。湘军的组成部分主要是原本守卫村镇的民间武装，基本上都是市居乡间没受过什么训练的农民，要让他们迅速成为具有极强战斗力和纪律性的善战之师，并没有先例可循。而曾国藩、郭松涛和刘荣也从未带兵打过仗，一切都是全新的挑战。但他们都深受岳麓书院教育理念的影响，主张在鲜活的现实生活中创造性地寻找答案，而不要固守成规。现实告诉曾国藩，对于这些从未受过浩荡皇恩的人，让他们为遥不可及的朝廷卖命，是缺乏吸引力的。但这些人之间大多有同乡之意，曾国藩便让部将们一级级挑选自己信任的部下和兵士，建立起对上级同乡忠诚的紧密网络，这样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激增。但这还不够，郭松涛认为还必须树立一个共同认可且崇高的战斗目标，从而让官兵们因为自豪感和荣耀感而团结奋战。他曾认真阅读过左宗棠参与主编的《传山遗书》，王夫之这个名字便出现在了脑海里。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春末，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正进驻雨花台，准备对太平天国都城天津发起总攻。各地太平军纷纷赶来增援，兵力十倍于湘军。惨烈的战斗一触即发，形势十分危险。在这个胜负未分的存亡时刻，曾国藩在和曾国荃的通信中却讨论着重刊亡夫之著作的事情。在这些湘军领袖心中，亡夫之匡正世道的勇气和信念，以及坚贞不屈的气节，比眼前战局更为重要。岳麓书院一直以传道济民为教育宗旨，曾国藩要求湘军行军以不扰民为主，还亲自编写了通俗易懂的爱民歌。三军各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毕业于岳麓书院并参与传山遗书整理出版的那群文人，几乎都成了湘军骨干。在他们的改造下，湘军士兵坚信自己不再是散漫的乡勇，而是同乡大儒王夫之的信徒，是捍卫儒家正统的卫道之师，从而大大提升了战斗力。这正是曾国藩、郭松涛所愿意看到的。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在曾国藩的主持下，雕刻精良、校勘精道的新版传山遗书刊印，王夫之终于进入了主流视野。在岳麓书院经世济民开放包容精神的影响下，也结出了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洋务果实。

时光回到30多年前的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一套煌煌120卷的皇朝经史文编震撼面世，收集了清代以来关于政事、文教、刑律、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文章，出版后很快就被翻印7、8次。这套书的实际编辑者正是毕业于岳麓书院的魏源，他也因此开启了近代经世致用的思潮。鸦片战争后，魏源认识到中国失败的原因是对西方世界不了解，便以最快的速度推出经世巨著《海国图志》，详细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政治和风土人情，在道光22年（公元1842年）首次刊印，

遗憾的是，这部巨著并未引起朝廷重视，反倒是传入日本后，对日本改变闭关锁国政策，进而开展明治维新，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0: 何来的？
1: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六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孙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奋进“十五五”开启新征途，今天走进益阳，聚焦当地如何找准坐标、发挥优势，将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湖南深耕装配式建筑产业，在模块化建筑市场的万亿级赛道上加速奔跑。周末，湖南局地有暴雨，多地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1: 会议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科学看待全省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下决心解决产业结构、产业链建设、项目谋划等方面问题，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脚踏实地，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持续回升向好。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大力纠治各种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放到解决实际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要深入开展

0: 定、惠民生工作，坚持把促发展和守底线紧密结合起来，扎实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系统防范治理各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和深度研判，选优配强市县领导班子，培育一批懂经济、懂产业的干部队伍，着力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不折不扣推动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见效。
1: 目前湖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进入落地实施关键阶段，立足全新发展起点，益阳如何找准坐标，发挥优势，将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益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刘永慧接受了本台专访。
2: 益阳明确奋力打造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洞庭湖生态经济区重要增长极，长株潭都市圈融合发展区，湖南高端电子元器件产业集聚区，湖南电力能源重要保障基地的五大战略定位。在发展目标上，力争经济年均增长 5.5% 以上，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现有基础上增长10000元以上。
3: 就在发展产业方面，我们将坚定不移走好产业强势之路，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扩大内需方面，我们谋划了重大工程项目超1400个。
2: 近年来，益阳的铝电解电容器、黑茶制造、内河中小型船舶制造产业被认定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过去5年，益阳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超过13%，涌现了以碳陶制动盘、高比熔电子铝箔、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等为代表的一批优质创新成果。
3: 继续实施东接东融战略，发挥临近省会长沙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探索推行长沙研发益阳转化的协同创新模式，落地一批科创成果，建设一批科创飞地，深入实施企业服务联行动，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让企业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2: 今年益阳从培强产业、扩大需求、改革创新、区域协调、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民生改善、守牢底线等8个方面做出了系统部署。十五五期间，益阳将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优势产业强链溯集群，新兴产业培育新引擎，未来产业布局抢赛道，持续擦亮电容器、先进碳基材料、电子电路板特色产业3张金名片。
3: 以项目建设强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加速跑，把发展产业的主攻点放在研链、补链、强链上，落实落地省里支持高端电子元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动产业体系向更高层次迈进，进一步深化降本增效的若干措施，着力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青山安山的人文环境、优质高效的要素环境。
1: 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最近在海外持续圈粉，作为建筑业大省，湖南深耕装配式建筑产业，在模块化建筑市场这条万亿级赛道上加速奔跑。
2: 走进湖南建投集团金鳞甲湘潭生产基地，工人们正将一根根钢梁组装成预制房的模块，房子的天花板、地板、水电管线安装均在工厂流水线预制完成。眼前的这个样板间7米长、3米4宽，配置独立卫浴，可入住2人。工厂里造房子，现场吊装就能住。目前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工业园区投用，是省内第一个规模化出海的模块化建筑体系。
4: 这个是我们1:1的一个印尼的样板间，我们是去年12月份项目开始启动，在5月份的样子就已经完成了全部施工，实现快速建造以及这个成本上的一个双重优势。
2: 模块化建筑说白了就是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造好，然后运到现场，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相比传统工艺，工期短、品质稳，还节能环保。今年5月，金鳞甲承建的印尼模块化宿舍项目正式交付了254间宿舍，从货物抵达港口到员工入住只用了2个多月，

0: 能住500人。同样的工程量，当地传统施工起码要2年，工期直接缩短了90%。为啥这么快？中国建筑产业链的优势是关键。国内采购钢筋每吨不到4000元，印尼当地要8000多，有时候等货还得1个月。一期项目的高效交付让金鳞甲顺期中标2期，再建100多间宿舍及配套公共设施。
1: 去年的话完成了3700多万的一个订单的交付，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了2300多万的一个订单交付，预计全年的话应该是会达到5000万以上。
0: 湖南装配式建筑起步早，底子厚。2025年全省装配式建筑产值达4090亿元，同比增长96.1%，实现产值倍增。越来越多的央企扎进技术创新，瞄准海外市场。在中建奇配公司，泵组、配电箱这些装配式机电产品，车间里预制好，到现场直接装。2025年产品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阿尔及利亚，今年又拿下了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贾拉拉巴德的订单。
2: 项目位于贾拉拉巴德综合市场，本月到达现场后，设备就位即完成泵房内最复杂区域的安装。近3年，装配式机电产品，的订单已经累计完成了出口约200多万。
0: 省住建厅介绍，目前湖南正在打造建筑业企业抱团出海联合体，通过信息共享、资源互补、风险共担，从工程出海加速向标准输出迈进。
3: 线下门店如何变身社交场？线上流量怎样转化为真金白银？近日，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给出了国家层面的解题思路。在消费火热的湖南，有许多零售企业正凭借本土品牌的敏锐嗅觉与硬核供应链，用行动回应政策导向。
4: 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说白了，就是让消费者愿意待下来、玩起来。在消费火热的湖南，一批本土零售品牌在用行动作答。最近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长沙的旅行攻略中，除了橘子洲头和岳麓山，还多了一个新选项——麻辣王子全国首家线下体验店。7月10号，这家店开业当天，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人多到要分批限流。凭什么这么火？因为这家店不只是一家辣条专卖店，更是一个辣条主题乐园。
5: 我就觉得我们的参与度更高了，以前就是买东西就会买东西，现在的话我们的体验感官，包括去购买一些它相关的这些文创，给我们一种新的不同的感受。
4: 走进店里，最抓人眼球的是一个8平方米的迷你车间。透过全景玻璃，辣条从面粉投料到加工包装的全流程看得一清二楚。单日最高能生产10万根辣条。店员也都是活力满满的年轻人，会带着每个来店的朋友挨个体验。
6: 我们是一个年轻、活泼、爱玩的品牌，我们希望有一家线下体验店能够承载快乐。未来我们如果有好的机会，我们也会去到其他的地方开更大、更好玩的门店。
4: 意见还强调激发零售新动能，创造消费新需求。说到这个，绕不开湖南本土茶饮品牌茶颜悦色。最近他们的思路又打开了，在五一商圈推出了旗下首家新鲜零食店即时赏味，首批上线了70多款单品，涵盖卤味熟食、中式点心、坚果炒货等品类，还搭配了原叶冷泡茶、先锋罐罐奶茶等即饮产品。
7: 这个品牌的话很年轻，然后很有活力哈，品种的选择也是比较多的。逛完了橘子洲头，我就到这边来买一杯奶茶，然后挑选一些零食呀，给朋友带过去。
8: 用我们的独立子品牌来承接新的想法，提供更多新的消费点，围绕茶饮家埋下的小小的种子，持续播种，看看一片茶叶能长出多少种可能。
4: 传统商超巨头步步高，在胖东来帮助下，完成了18家店的调改。门店销售额同比增长2成多。乐尔乐体系品牌乐有乐启动港股上市筹备，明明很忙，2025年销售规模达到935.69亿元，门店超2万家。湖南本土特色消费品牌正乘势崛起。
3: 湖南省应急委决定，自7月17日20时起，对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湘西自治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
4: 今天16时，湖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8日20时至19日20时，湘东北、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北部、益阳西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区域为长沙北部、湘西州南部、益阳大部、岳阳、怀化中北部、娄底西部。
9: 我们需要重点防范湘北、湘中局地强降雨，目前处在副高第二次北跳期间，也就是我们省的话就是在副高边缘摆动以后，基本上雨季就快要结束的这个交替时段，所以我们省的话就是有时会出现局地的较强降雨，而有的时段是以这个晴的高温天气为主。
4: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发布，自7月18号20时至19号20时，受降雨影响，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湘西自治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预警区域加强对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防范，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3: 最近衡阳县一位炒粉爷爷的视频火出了圈，魔性又灵动的小碎步被全国网友刷屏点赞。有人开玩笑说爷爷啊是哪儿也没去，晚上回家一看微信步数好几万。还有人说60多岁的老爷子终于迎来了他的事业巅峰期。今天我们就跟记者一起去炒粉爷爷的摊位上看一看。
10: 我现在就在最近爆火的衡阳炒粉老爷爷的宵夜摊前，虽然现在大家看啊才晚上的7点，天还没有完全黑，但是我们炒粉老爷爷的摊位前就已经围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11: 要说最近哪里最火，衡阳县西渡镇在全国一定排得上号。带火这里的是一位炒粉的老大爷，名叫万树峰，今年67岁，他独创的炒粉小碎步得到了全国网友的喜爱。
12: 有疼，然后感觉有疼，我只跳只跳只跳，我感觉好像我耍的一样，跳也不疼了。
10: 他满眼都是对工作的热情，没有一点点的不高兴，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
13: 晚上不是说有60多岁了嘛，然后他还这么拼命是吧？因为一个人带火一座城，都给好谁个？
11: 三个鸡蛋打散起泡，三把豆芽菜下锅翻炒，再加上3勺盐、3勺生抽，甩一撮剁辣椒进去，最后丢入2把河粉，撒一把葱花提香，这便是万大爷多年练就的手艺。一碗7块，从没涨过价。
12: 老心三千公全部到我家里头到位，豆芽菜又洗干，这个大横线取干了，又去浇干这个袋子，走了，一袋洗净。我豆芽菜5袋，五袋豆芽菜50斤，我们5、6十斤。
10: 还要吗？
12: 还要。
10: 好。哎呦，分量好足。爷爷，这个到底要哪里用力啊？我感觉我跌不起来啊。
12: 要。
10: 啊？腰要用力。刚刚体验了衡阳炒粉爷爷的同款炒河粉，大家看一下，我才炒一碗，我感觉整个脸上已经很热，整个衣服都已经汗湿了。爷爷一晚上要在这儿站4个小时，还要炒200份炒河粉，真的非常辛苦。
11: 年轻时挑重物干重活多，万大爷的腰落下了伤病，炒粉时颠锅得靠着腰和手臂一起使力，有些吃力，他就颠起小碎步借力。我们数了数，一份炒米粉要颠30次小碎步，昨晚万大爷光颠锅就踩出了6000多次。
12: 我不为钱，我在这搞得好耍，跟你说，那个说出来的，喊我爷爷好吃，你的炒粉好吃啊，我就好爱好，我还炒好一点，知道吧？
11: 万大爷这一火，许多网友担心他年纪大，身体吃不消，县里给他安排了更宽敞的街道摆摊，搬来了冷风机、电风扇，怕老爷子一个人忙不过来，现场还安排了志愿者帮他盛粉、收摊，维持秩序。
14: 其实这已经不是一碗米粉了，给我带来的情绪价值是很满很满的。能看到爷爷在这里跳他的小碎步，能看到这么多的热心群众给衡阳人民点赞，
12: 我感觉我好激动，好高兴，我要感谢衡阳县了，多拿一点感谢了。
11: 万大爷的小碎步，乍一看是有趣儿，再看是心疼，但真正见到万大爷，看他炒每一份河粉时，更能感受到的是他对这份手艺的较真，也是对认真生活的态度。 烟火气、人情味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当地也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从7月15号到30号，外地游客可享受衡阳县内部分店铺免费嗦粉，部分场所免费停车，免费畅游所有景区。
15: 欢迎全国的网友来衡阳县嗦一碗爷爷炒粉，衡阳县欢迎您，周末不忙，
16: 来吧衡阳。
3: 盛夏骄阳似火，带家人去哪儿寻一份清凉呢？别急，今天本台记者就带您去打卡几处湖南人的避暑宝藏地。
17: 发车了，发车！
0: 今年夏天，长沙世界之窗把亚马逊雨林搬进了城市中心，在这里，你可以和 NPC 野人、动物互动，还能在瀑布迷宫里的冰床上享受难得的清凉。
17: 刚从外面特别热的这个环境，你进来有一个大冰床，你能躺在上面，很清凉，起到了这个解暑降温的作用。
18: 看一下你的衣服后面，展示一下，
19: 啊，展示。Changsha, beautiful town, very big and very noisy. I am so happy that I am in China, because it is beautiful country, beautiful people, very nice people, and even though don't speak English,
18: yeah,
19: it's very helpful.
18: Are you happy?
19: Yeah, well, I guess it's fun.
0: 除了体验式的互动项目，这里还能观赏到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今年夏天，热辣桑巴、优雅探戈、非洲丛林打击乐，横跨四大洲的演艺盛宴将在此轮番上演。
20: 特别开心，就是没有想到过这里会比想象中的要好玩，
21: 感觉非常符合现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非常精彩，非常盛大，
22: 让大家可以不出远门就能够感受这种美洲文化。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去放下一些工作上的焦虑，能够在世界上来一场这种释放自我的狂欢。
0: 暑期躲进海洋馆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最近长沙湘江海洋王国迎来了8位新朋友，可爱的平鼻海豚在水中旋转冲刺，追逐浪花，梦幻又灵动。
23: 坐在这个玻璃旁边呢，我们还能近距离的和这些小海豚坐在玻璃旁边，我们就好像真的身处海底世界，我们还可以跟这些小海豚们近距离的互动。你看它在跟我们打招呼呢， Hello。
0: 不同于这几只还有些拘谨的新朋友，极地馆的大白鲸皮皮和小乖最爱做的就是和小朋友们互动，他们总爱把圆润的脑袋凑近大家，偶尔还会搞个突然袭击。如果有小朋友被吓到，大白鲸还会特别开心。
24: 不害怕呀。
17: 为什么呀？
24: 因为它也白白的胖胖的，很可爱。
25: 夏天天气比较热，这边比较凉爽嘛，一过来就很清新，
26: 适合小朋友夏天在室内玩。
0: 在永州宁远县的九嶷山寻龙谷景区，游客们穿上溯溪装备，戴好头盔，逆流而上，穿越一道道天然关卡，亲身感受湖南22度的夏天。
27: 这里不仅有清澈的溪水，还有古朴的栈道，攀岩的时候啊，包括玩水的时候，教练都会及时的扶我们一把，真的非常的好玩，然后也非常的凉爽，推荐大家都要来玩哦。
28: 我们整个寻龙谷全程有7个安全人员，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目的是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寻龙谷游玩能够安全快乐寻找夏天玩水的乐趣。
0: 在郴州桂东县万阳山景区，大批广东、香港游客慕名打卡这片被誉为南方草原、江南天池的云端圣地。景区夏季平均气温约20度，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游客们可以畅快呼吸新鲜空气，尽情褪去城市酷暑带来的燥热。
29: 发觉这里非常凉快呀，空气也很好，然后晚上睡觉都不用开空调了，反而要盖被子。应该早点来，我来晚了。
0: 为丰富游玩体验，景区持续优化夜游业态，同步打造特色烧烤、篝火晚会等活动，让游客从早到晚尽享清凉与惬意。
3: 盛夏时节，湖南各地的瓜果陆续进入采摘期，葡萄、奈李、西瓜等应季果品集中上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也带动了农户增收。
0: 岳阳县新墙和清水村2800亩葡萄喜迎丰收，阳光玫瑰、红宝石等20多个品种挂满枝头，亩产超3500斤。当地持续推进设施农业升级，推广滴灌、找叶施肥等技术，选育改良果树品种，果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持续提高。
30: 改良的3个品种，产量也好，那个果形也好看，品味也好，糖分也高，在往年的基础上呢，增长了12%。
0: 在祁东县河州镇市门村，黄金奈李、鹰嘴桃集中上市。 村里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盘活闲置土地，打造生态果园，常年吸纳当地村民务工，

0: 采摘旺季用工超60人，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1: 在这里做的工资了大概有3000多块谷雨，要交过老有小，在这里带来蛮多的便利。
0: 靖州曲阳镇灯塔村3000多亩西瓜也迎来丰产，村里的黄沙土质适合瓜果生长，种出来的西瓜圆润饱满，清甜多汁。果农们每天清晨就开始下地采摘，分拣后马上装车。怀化周边及贵州多地收购商纷纷上门采购，
2: 品质相当好，价钱也可以嘛，反正拿过去没愁卖。
0: 攸县洮水镇小集村的翠冠蜜梨进入成熟期，这里种植翠冠蜜梨已有10多年，果实皮儿薄多汁，甜度高。依托冷链物流，今年蜜梨首次大批量发往深圳、汕头，48小时即可送达大湾区市场。
3: 17号，由中国侨联主办的“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湖南湘西营开营，40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开启为期10天的研学之旅，行程涵盖里耶古城、普氏古镇、18洞村等多地，围绕文脉溯源、非遗体验、乡村发展、青年交流4大板块开展活动，让华裔青少年感悟湘西历史民俗，实地见证乡村振兴，与本地青少年结对互动。2026台北夏季旅展17号开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以“跟着文物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双主题展区参展，向台湾民众展示寻宝寻味相结合的大陆旅游乐趣。美食展区用模型还原了一桌徽菜宴席，吸引台湾观众拍照打卡。文物展区集中展示了孝端皇后凤冠系列、四羊方尊系列等9大主题50多款文创产品。
4: 我对大陆的印象很好，有机会是会想要去湖南的张家界玩一玩，然后去吃吃湘菜。
5: 台湾游客一直对大陆的旅游充满兴趣，充满向往，所以在自由行的规划当中，大陆几乎都是首选。希望借由旅游这个平台，那么它是一个增进两岸民众了解、促进两岸和平最好的一个桥梁。
6: 连日来，湖南多地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放归行动，多批获救鸟类、两栖爬行动物重返自然。
3: 近日，东洞庭湖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湘江航道附近救助了一只羽毛尽失、难以自主觅食飞行的雌性野生白鹇。经过3天的补水、保暖、静养等专业照料，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体征恢复正常，被放归自然栖息地。在冷水江市河清镇大城山，4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菱角鸮被放归野外。这4只幼鸟由市民发现后上报，经林业部门数10天精心养护，现已羽翼丰满，具备独立野外生存能力。攸县林业局将8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放归大自然。这些猫头鹰都是近期由热心群众发现的，部分猫头鹰存在不同程度伤病。经过林业工作人员悉心照料后，现已全部康复。桃江县松木塘镇张溪村村民在河边发现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泥，担心其受到伤害，第一时间上报镇村。工作人员到场核实后，当日下午将小泥放归水质优良、植被茂密的梅林水库，并为村民发放200元奖励。
0: 16号至18号，第5届湘赣边革命文物讲解大赛总决赛在浏阳开赛。大赛集结湘赣边24个县市区的100余名参赛选手，分成人、青少年2大组别。决赛围绕湘赣边区域革命旧址、馆藏文物现场宣讲，传承红色精神。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0: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1: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2: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1: 天意，
0: 天意。
1: 对，
3: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 听说了，
4: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时
5: 其实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6: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1: 是，
0: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1: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7: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大家注意安全。
7: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8: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8: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8: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你买什么东西？
1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4: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3: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2: 听我的，听我的。
7: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8: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老板，您慢点。哎，别那么紧张，医生都说可以出院了。
1: 唐松说的对，你就是得慢点儿，伤筋动骨呢。知道了，知道了。你再慢点儿。
0: 上次来我就看到了，这个鱼好漂亮呀，它尾巴像蝴蝶一样。
2: 它的名字就叫蝴，所以我就信了一次。我相信，它
0: 们能把你重新带回我身边。
2: 这么自信，我一定能回来。
0: 没有，但我会等，一直等。

0: 这个手办哦，大黄怎么跟我一边大了都？可能在我心里，你跟他一样可爱。没想到你一个人把心愿单上的事儿都做了。但是那个彩票上面，除了我们的生日，还有一个十一和十，是什么意思？
1: 是我们重逢的那一天。这你都记得？
0: 你的出场方式很难让人不记得吧？
1: 我看你就是对我早有预谋。
0: 是啊，大学那天就开始了。
1: 大学？我们那个时候只相处了几个月啊。

0: 你从什么时候？也许是你在演讲台上演讲的时候，也许是我们一起捡到大黄的时候，也许是第一次在实验室见面的时候。聚餐那天，我本准备跟你告白。
1: 如果不是我要去德国，你手机又刚好丢了这么巧，
0: 不然你的初恋就是我了。
1: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0: 想你眼光没我好，不早点看见我。
1: 怎么还拉踩啊？

0: 韩总身材真好，
1: 你又不是没见过，
0: 看不够，
1: 看不够。
0: 能干嘛？
1: 哎呦，
0: 怎么了？
1: 没事，肯定是昨晚运动过度了。
0: 你在说我挠你？
1: 开玩笑的，我去做饭。
0: 我一会儿换好衣服就过来。
1: 好。

0: 需要我帮忙吗？
1: 你确定吗？
0: 你在做什么？
1: 这个是沙拉酱，准备给你做一个蔬菜沙拉。
0: 沙拉酱，你教我。
1: 好，来。
0: 这个往里倒。
1: 对。
0: 倒多少？
1: 不用很多。哎哎，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来。
0: 啊，这个是。
1: 搅拌。不是这么搅拌，你看，这样搅，来，手这样拿着。

0: 对了，人才库的方案都做好了？
1: 第一稿方案已经完成了，一会儿开会讨论。
0: 好。
1: 我就不陪你上去了，你要注意休息啊。
0: 放心吧，想我了就来找我。
1: 走吧，拜拜。

0: 这就是 AI 人才库第一稿方案，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吗？刘总，季总，方案我没什么问题，但
1: AI 人才库投入非常巨大，周期漫长，而且没有盈利，恐怕落地很难推进呢。这个问题韩总在做决定之前就已经考虑清楚了
0: ，AI 人才库是东一和汉芯未来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别的国家早就已经有 AI 人才库资源，甚至有一些国家已经建立得非常完备。我们国内不缺人才，但是缺的是这样的平台。对于
2: AI 领域，技术是一门门槛，人才可遇不可求，而且很难批量培养。如果我们拥有自己的 AI 人才库，我相信在技术上也会有飞跃式的提升。刘总。
3: 我们非常缺少在实操中能够解决商业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AI
1: 人才库的资源共享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实操案例，对培养应用型人才也非常有帮助。这些道理我自然都明白，但毕竟是初次尝试，我担心现阶段如果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件事情，万一项目中途夭折了，对东一和汉芯来说，都是一种浪费。
4: 技术人才和医疗资源共享是东一智慧医疗的重中之重，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抛开所有的顾虑，全力以赴。季总，人才库要冠东一的名义，资金大头将会从东一身上出，董事们是最看重投入产出的，就算我们把方案做得再完备，恐怕也很难通过董事会。
0: 过会的问题，韩总会去解决。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要没有的话，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何修缮这一版的方案。

0: 会开的怎么样？看完了，大家还是有点顾虑。有顾虑正常，方案怎么样？我们说好了，你只负责董事会的事情，方案的事你别管，交给我。你就安安心心的休息休息。
1: 知道了。药店怎么样？舒服吗？特别特别舒服。
0: 再舒服也不能久坐，来，起来活动一下。我刚刚学了一套缓解下背疼痛的动作，你跟我一起练。来，好，先这样站直，然后吸气，别笑，严肃点。好，再来一遍啊，吸气，好，向左转，吐气，一。 二、三、四、五，好，回到正面，吸，向右转，一、二、三、四、五，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好多了。
0: 好，那我们换一个动作。
1: 嗯，
0: 你把手这样打开。

0: 怎么在这儿？在这儿看夜景好美啊！啊，我一个人住在这儿的时候，还真没在这儿看过夜景。欣欣，嗯，以前我们时间都太满，都没空陪对方。我想。
1: 我们以后多留点时间给对方。好。嗯。干什么呀？就跟我们这样，好像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和一个调皮的孩子。
0: 嗯，以猫的年纪来说，它可比我们家姐年纪都要大。
2: 小猫咪可听不得这种话。

0: 韩总越来越懂事了，都知道在送我上班的时候给我准备好醒早咖啡了。
1: 懂事，
0: 贴心，我很喜欢。
1: 喜欢就好，下次再给你准备别的。
0: 那我要点菜哦，下次我要胡萝卜橙子汁。
1: 好。
0: 哎，志忠。
2: 哎，星姐，
3: 有一个要紧的事儿，我得和你汇报。
0: 嗯，怎么了？
3: 左阳公司单方面的终止了和我们的合作协议，并且不再续约。
2: 在我们的所有合作伙伴里面，左阳公司是唯一一家要碳基础材料的。
3: 目前我手上有个产品，必须要用碳基础材料，要不然进度根本就推进不下去。
2: 我还是问了采购部之后才知道的，所以赶紧给你打个电话，商量商量接下来怎么办。
0: 哎，是他们毁约还是合约到期啊？
2: 按道理说是正常的期满解约，但是呢，我也问了一下采购部，合作期间一切都很顺利，
3: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不再合作了。
0: 期满解约，那如果这样的话，没有签续约文件，也没有办法追责呀。
2: 是这样没错，但是我们现在急需他们的材料进行产品实验呀。
0: 这样，我先想办法把这个月的供货量搞定。只是要的急，可能需要多花一点钱。
2: 明白。
3: 但是咱也不能每个月都这么东拼西凑的。
2: 星姐，我是觉得这一次之后啊，
3: 咱们需要寻找新的稳定的材料供货渠道了。
0: 我从德国回来以后有一个设想，正好现在可以试一试。
2: 什么设想？
0: 实现了再说。
2: 行，那先这样。
0: 嗯，拜拜。麻烦韩总改个目的地呗。
1: 好。
0: 你怎么不问我刚刚设想是什么？
1: 比起言语描述，我更倾向于直接看成果。罗平出国考察这段时间，看来季总很繁忙了。
0: 有什么办法？谁让我代理他工作呢？但是比起韩总，我这不算什么，九牛一毛。
4: 是啊，马总，科博的原材料质量很有保证，汉兴不就一直跟贵公司合作吗？我们是想……
5: 李总，你现在不是汉兴的销售部吗？怎么还管采购的活儿？
4: 都一个公司的，能帮则帮，哪还分什么采购部、销售部啊？
5: 李总果然仗义，那我也就不给您拐弯抹角了。
6: 您联系我是不是因为左阳那批货出了问题？
5: 而我们刚好从国外进了一批碳金属材料。
4: 马总真是消息灵通，那我也开门见山，您帮了汉兴，我们一定记着，日后马总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
6: 李总客气了，您开了口，这个忙自然是能帮则帮。
4: 马总爽快，不如我们今天就把合同拟一下。
5: 李总，你也知道整个市场都缺货，以我们的库存量连老客户都不够，你们要的货又多，实在是供不上啊。
6: 这样吧，最多100斤，
7: 价格上涨30个点，您看怎么样？
4: 那先谢谢马总了。
8: 马总啊，
9: 别打电话了啊，都等了这么久了。
6: 好好好，李总，咱们回头再说，你考虑一下啊。再见。哎，来来来来来。

0: 别皱眉了，喝点东西，补充能量。谢谢。是我谢谢你才对，孩子想办法帮我们解决材料的事儿。互相帮忙应该的。再说，我也还没解决呢。上午跑了一圈美阳材料，刚刚又联系了科博材料。
1: 都没结果，实在头疼。
0: 星姐发微信说，供货的事搞定了。真的？你看，
1: 太好了。
0: 明天中午，你有时间吗？我想约你去个地方。
1: 哦，好啊，
0: 那明天见，我先走了。
1: 嗯。

0: 吃点东西吧，来。哇，太幸福了！工作的时候能吃上一口韩总亲自做的面。嗯。啊，对了，原材料的事我解决了。这么快啊？怎么解决的？
1: 巨皇的总裁最近来新港出差，秦力跟他关系也不错，就帮我约了他，还有徐氏集团的徐总，我们达成了战略合作。他们一个有德国高新材料技术，一个是本土材料企业，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本土原材料质量不稳定的情况，还可以帮助德国巨皇拓展中国市场，而且汉信也有了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渠道。
0: 嗯，这可是个创造性的合作。
1: 季总厉害了，哼，过奖都是跟韩总学的。但是我总觉得，左阳突然取消合作，是有人在背后搞事情。
0: 已经和同科合作了，价格比汉信高15%。
1: 太小了，什么小？格局。恶性竞争，损人不利己，格局太小了。互利共赢才是大格局。
0: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季总一样有大格局的。 你先去洗漱，我一会儿就过去。嗯。对了，季总，这有份文件需要你签注一下。嗯。

0: 好了。
1: 这就没了。
0: 一天只能用一次。
1: 一天只能用一次啊。那我连男朋友的权利都不能使用了吗？好吧，那我看一看还有什么可以用。陪伴卡，游玩卡，这么我还能去哪玩呢？看个午夜电影不错吧。祝福卡，披萨卡，这个好，按摩卡，刚好浑身酸痛啊。
0: 走走走。
1: 走去哪？
0: 给你按摩呀。哪儿不舒服？
1: 哪不舒服？
0: 家里有针吗？给你针灸。
1: 针？是床上针吗？
0: 啊，床上拔。

0: 特意为我准备的，谢谢。跟我还说谢啊。这次本以为截了星辰的原材料，可以给他们制造些麻烦，没想到又被姬星给解决了，还顺便让他打通了新的材料合作方向。看来釜底抽薪这一招对他不管用啊。姬星
1: 是有点本事，可是他经验少，时间长了他就露怯了。
0: 不尝尝吗？啊！喂，事情都办妥了。好，就这么办。怎么了？
1: 我让手底下人找了个营销公司。你要干嘛？就不劳常总费心了。
0: 果然不能得罪女人，狠起心来，真是一点都不留情了。我留情的时候，人家可不领情。不是你说的吗？商业竞争，不讲感情。我先走了，谢谢你的咖啡。
2: 我已经点完了，你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再加点。都是我爱吃的，没什么要加的了。
3: 其实啊，平时出去吃饭，他们都不让我点餐，要不然嫌我点的不好，要不然嫌我点的多了浪费。
2: 唯独和你一块吃饭，你爱吃什么，我倒是胸有成竹。
3: 那作为你的老同事和朋友，我可是。